0: 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霸权主义单。

0: 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 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

0: 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

0: 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1: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0: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2: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4: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3: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5: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6: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8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8: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7: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9: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0: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哎！
7: 昨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1: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

0: 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昨天，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两三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
3: 绿色环保的世界，
4: 千日不振，不可一日不防。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掌握地震防御常识，并采取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呢？一、检查和加固住房，看一看自家住房是怎样的，有没有不利抗震的地方，住房的结构是否有利于抗震，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失修，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二、合理放置家具、电器和高大物品，把墙上的悬挂物取下来或固定住，防止掉下来伤人，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把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固定高大家具、电器和其他物品，防止倾倒砸人。家具物品摆放做到重在下轻在上，阳台护墙要清理，花盆杂物拿下来。

0: 准备好必要的应急物品，准备一个家庭防震应急包，放在便于取到处。四、进行家庭应急避险演练，练习一分钟紧急避险，进行紧急撤离与疏散练习。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3: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4: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5: 跨过大西洋，
1: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3: 爵士潮流，
4: 一切只有音乐。
1: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3: 不一样的音乐。

种温柔。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音乐旅途继续走进华语音乐当中才华横溢唱作人的经典作品。

从最初的认真的雪深深爱过你，再到几个你丑八怪，款款深情的薛氏情歌是他的不变招牌。这些歌曲既迎合了市场喜好，又是他自己擅长的情歌类型。在这种人气的累积下，创作才子的名号由此沿袭下来。一起来听到来自薛之谦《丑八怪》。其实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蔡健雅，这首被驯服的象的歌词来自于小 S， 颇为犀利。编曲来自于蔡健雅，在华丽如马戏团般的气氛当中，却始终有一个听来不太和谐的钢琴节奏，制造一种暗藏危机的压迫感，也正暗合了歌词当中有些悲凉的演艺圈生态。一起来听到被驯服的象。

说到这首《红色高跟鞋》的创作，就要追溯到2007年，蔡健雅发现自己特别喜爱红色高跟鞋，每一次逛街第一个去看的就是高跟鞋，想写一首歌表达自己和高跟鞋的一种暧昧，于是就创作了《红色高跟鞋》这首歌曲，一起来听到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9: 垃圾遍地扔，
8: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9: 饮料瓶子飘我家，
8: 南朝484，多少楼台
9: 都刻着到此一游，
8: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9: 我全摘走，
8: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9: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1: 从今天起，和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
12: 新的自己，
11: 打开资讯和娱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
10: 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你的生长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向。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 汉语综合广播。
12: Are you ready, kids?
13: Aye, aye, Captain!
12: I can't hear you!
13: Aye, aye, Captain!
12: Oh!
10: 迎着清晨的光，启动愉快的驾车之旅，把双手交给方向盘，把眼睛交给正前方，领先早高峰，能量丰富，观点新锐。这里的资讯有营养，更新鲜；
14: 新闻
10: 有价值，更有态度。OK 了，好听好玩好用的出行资讯打包完毕，赶快出发。这是你爱车也爱的节目 FM92.6， 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

0: 山顶。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三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早上好。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今天早间的两种直播方式来跟我们参与留言和互动啊。第一种方式呢，如果您是车载调频广播堵在其中啊，欢迎大家可以通过 FM92.6 的车载调频广播收听节目。想要互动的话，打开您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柔美，关注之后呢，底下的对话框可以发送信息过来。那第二种方式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留言和互动的一种方式，那就是看广播，打开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啊，点赞到10000同样也会开启今日份挑战科目一。
0: 没错，那欢迎大家呢，今天依然可以将您在路上看到的最新路况信息来与我们一起分享。这两天呢好像堵车有点严重，
1: 太严重了。
0: 昨天的西环路是给大家结结实实上了一课，不知道今天情况如何。
1: 今天早上给我上了一课
0: 啊，不过确实杨航被堵在西环路上了。
1: 我堵在西环路上，我是一发不可收拾。
0: 堵车的原因是什么？
1: 车多，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最右侧的这个非机动车道，它不是正在维修施工吗？
0: 对，
1: 今天这个最就是机动车道上的最右侧车道的大车格外的多。
0: 所以说三车道变为两车道了。
1: 对，两车道变为一车道了，因为它通行还是两条车道。西环路全线是两条车道，只有在路口的时候它可能会分为三车道。然后呢，最右侧车道它不光是有大车，它还有流动性的大车。
0: 流动性
1: 就是它会就是往前有往前开的大车，有停在路边的大车，甚至还有这个我们环卫工人骑的这个三轮摩托车。
0: 反正就是最右侧车道非常热闹，
1: 是特别的热闹。所以在这里建议各位啊，像我这样8:30出门的人已经堵到了快9点，可以这么说。
0: 对，
1: 说实话路面上的车非常多，尤其是最右侧车道有一个大车在行驶，他看到前面有车的时候他还要变到左道，然后再变回去，然后来回的这样变。
0: 其实这样的话反而会
1: 堵车，
0: 对，会更增加大家通行时间。
1: 是，
0: 那既然西环路今天早上情况依然是不太乐观，希望大家还是提前绕行吧。西环路呢虽然说是早间出门的一个主干道啊，车辆非常多，但是呢由于这个施工维修的原因，可能这个工程车是占据了一条车道，导致大家只能变道通行，但是这样一来呢可能会通行时间就比较久了。
1: 是的，
0: 大家还是如果说此刻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大家如果说还没有行驶到西环路上的各位，那希望您可以选择别的道路通行，可能会更加顺畅一些。
1: 是，昨天西环路给大家上一课，今天也是正在上课当中啊，每天甚至都要上课了，我感觉。
0: 对，
1: 只有这个非机动车道真正的把它施工完毕，我估计在那个北向南的方向也要开始施工了，因为它应该是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啊，
0: 就这边结束了修那边。
1: 对，因为那边确实一动不动嘛。
0: 确实，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了解路况啊。西环路呢今天是不太推荐大家通行，目前昨天是有一起交通事故，处理起来时间比较长。
1: 是，
0: 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有看到朋友圈有人在发，确实现场这个处理起来会比较困难，所以昨天堵得很严重，
1: 是在鼎泰的这个门口。
0: 对，是发生了两车的相撞事故，好像是直接横跨车道了。所以呢就导致对向来车是比较慢。
1: 是，因为昨天中午我回家这个休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然后我路过了这个鼎泰路口和这个西环路的这个对面，它的中间的护栏
0: 还是缺的是吗？
1: 对，是缺的，但是交警同志正在现场指挥，他虽然缺，但是好像有新的已经倒在了这个地上，还没有把它就是
0: 安装好
1: 、然后呢他可能大概缺了有6节左右吧。
0: 哎呦，那你看
1: 相当的长啊。
0: 是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当然如果说发生这样的事故谁都不愿意，第一方面呢是对您的生命可能会有一些生命安全会有一些影响，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像这种情况下就会造成大面积的堵车，很多朋友昨天好像说在西环路上堵了40多分钟还没有过去就直接迟到了，这种情况确实也没办法。那前方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话，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待啊，希望各位都能够理解。那当然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大家要保证安全啊，不要让这些事故发生在我们身上。那保证您的安全车距，保证您的车速，相互礼让相互理解就是最安全的这个交通法宝。
1: 是的，
0: 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各位，早间的西环路目前是今天
1: 不建议通行。
0: 对，在这个点就已经有点堵了。那问问大家吧，像金源大道情况如何？因为周 周一的时候金源大道堵得很厉害，周二七华路就跳起来了，今天不知道怎么样啊。金源大道克白路通行情况如何？昨天的克白路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也是开始堵车了，所以呢希望大家要不然您就早点出门错峰出行，要不然的话您就是选择
1: 晚点出门。
0: 对对对，
1: 晚点出门也是一种方式。
0: 哎，你看哪个路稍微通一点，车辆相对少一点，其实只要规避掉学校区域附近，应该整体来说路况还行的。
1: 在这里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大家如果是统一的，比如说自己的单位，规定的上班时间，大家应该都是在这个大差不差的时间出门，
0: 就差不多啊，
1: 对，
0: 十点钟要到，基本上大家九点半左右。
1: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着急，是为什么？就是你堵在路上，你的领导可能也堵在路上。他都没到呢，你着什么急呢？对不对？
0: 闲休，这是闲休。
1: 对，有的时候就是要抱有这方面是可以抱有一些侥幸心了。就是堵车呢，面对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毕竟谁的车也不能开着开着变成飞机飞过去嘛。
0: 就是安全是第一位，好吧？
1: 是的，所以不要着急，耐心等待，缓慢通行很重要。
0: 没错，开学之后路面情况就是会比较复杂，车辆也会逐渐增多啊，大家都会扎堆同一个时间点出行。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早上不送孩子的各位，再提醒一下啊，错峰出行吧，要不然您就晚点，要不然您就再早点啊。被堵在其中的话，确实会有点，你也没办法啊。来看一下留言吧，我们抖音平台的留言。
1: 农村人说：“李四水、李四洋洋和嘉兴啊，
0: 早上好，早上好，
1: 早上好，铁铁。”

0: 来了，说早上好呀，嘉欣。
1: 早上好。
0: 嗯，继续来看到的是农村人说，杨是不是前两天洗车了？反正我周日是洗车了，结果前天晚上又是风又是雨的，昨天早上跑课外路已经看不成了。
1: 嗯，确实，杨好最近没洗车。杨最近你学聪明了。
0: 嗯，对，我最近我不打算洗车。
1: 他最近看天气不好，他就不洗车，省得大家都怪他头上。
0: 我现在就是什么，现在天是不是要下大雨啦、嗯？我把车就停在外面，我让大雨给我洗车。对、
1: 哎、对，就这样。然后说能省一点是一点嘛。现在
0: 甚至淋了雨了以后，我车更干净了。
1: 哎，没，真是没想到。嗯，
0: 先修哈、啊。
1: 清香绿水也说早上好，主持人。
0: 早上好，这个铁板烧啊。
1: 铁板烧为什么？
0: 我感觉有点像铁板这两个字。
1: 哦哦 哦，
0: 是吧？
1: 他说出门穿外套了没？冷不冷啊？外面今天。
0: 我个人感觉啊，今天只要穿了长袖的应该不是，
1: 对，
0: 是，
1: 就是你穿衬衣，像杨这种长袖衬衣就不冷，
0: 而且很薄，只要是覆盖到你了就不冷。
1: 对对对，但是今天的温度
0: 也可能我体热啊，
1: 今天的温度好像没有昨天高。哎，今天好像还更低一点呢、嗯、稍后我们来看一下吧。对
0: 对，
1: 刚才看了眼天气预报，是今天还比昨天要低一点。
0: 那我们稍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天气啊、
1: 嗯、然后看到这个欣赏啊、嗯、说领导迟到没人查，职工迟到了你说后果比较严重哦。
0: 但是我觉得领导应该也没有那么不通人情。
1: 不是，而且你说迟到的话、就是、它会分很多种情况。如果是你自己的原因、啊、比如说你起晚了、啊、或者是比如说你有什么事情耽误了，那确实你这个没有办法通融。但如果你按时按点的出门，但还是遇到了昨天那种情况，
0: 嗯，
1: 当然昨天那种情况是极少数啊。
0: 对
1: 啊，如果还是遇到昨天那种情况，我觉得这个说明一下你的迟到原因，然后给出一些佐证，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
0: 没有那么严格，相
1: 对
0: 来说。
1: 对对
0: 对，你要不像我们这样卡点就必须得开始直播了。
1: 对，
0: 按正常来说
1: 迟到个五分钟左右应该还好、啊、
0: 就算是这个什么指纹打卡，是不是现在高级的？
1: 是，
0: 指纹打卡应该有前后错个十分钟左右的这种预留空间吧。
1: 嗯，对，因为大家单位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
0: 不是，咱不是北上广，咱不用就是迟到一秒钟50，迟到一分钟200，不行啊。
1: 那当然大家还尽量不要迟到啊，就是如果你知道路面情况比较复杂，那就要提前规划好、嗯、
0: 是的。青山绿水戈壁说，金源大道到南环路到西环路东目前一路畅通
1: 啊、哦，这条路还是不错的啊，
0: 还可以啊。
1: 青山绿水
0: 茉莉说，我好想克拉玛依，
1: 那就回来吧。
0: 我看你在哪儿啊，
1: 没标注，
0: 没标注、嗯、那就是如果就那首歌怎么唱呢？
1: 哪个？
0: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1: 一大早非要惹别人哭鼻子你才高兴。
0: 他已经哭了，就是让跟他共情共脑一下，就是感同身受一下。
1: 你在给他脱敏呢。
0: 对，
1: 感谢青山绿水点赞啊，大家也可以多多跟我们一起点赞交流路况。
0: 嗯，
1: 当然如果说您在路面上看到了任何需要反馈的问题，比如说红绿灯不亮，比如说某一个路段的防护栏的缺损，那大家依然可以在平台上与我们留言。那抖音平台、微信平台我们都依然在线，大家看到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喽。
0: 新疆的
1: 嗯，
0: 他说早上好呀。
1: 早上好。
0: 茉莉也说哈哈哈，更想哭了。
1: 对，再给大家唱一遍。
0: 哪怕帮妈妈洗洗杯子刷刷碗。
1: 你自己回家洗杯子刷碗。你听过这首歌没有？
0: 那怎么唱啊？叠叠被子刷刷碗。
1: 哪有帮妈妈洗洗杯子刷刷碗的？你咋不帮妈做做饭捶捶腿？
0: 洗洗杯子，我说
1: 我知道
0: 啊、也可以做做饭也行，展现一下自己在外流浪这么多年的厨艺，什么泡面的一百种做法。那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个互动话题吧，就是你按大部分人来说啊，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大部分人来说，如果是一个人吃饭，
1: 嗯，
0: 比如说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有些时候他就会容易形成凑合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1: 吃饱就行了。
0: 对，就是说哎呀，我今天也不想出去吃一顿漂亮饭，因为没有人陪、
1: 嗯、
0: 或者我今天一个人我在家，我就是懒得做，我就该凑合一下，我就想凑合一下，但是能吃饱，只要不饿就行了，就是睡觉也行。
1: 嗯，
0: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问一问啊，你在凑合的时候会选择什么样的食物，嗯，或者行为？
1: 就是你实在是懒得点外卖，你也不想等、
0: 嗯、
1: 啊，你也懒得做饭，
0: 就点外卖了，你就觉得哎呀，外面的外卖又不干净了，
1: 也没什么可吃的了，
0: 啊、也没什么可吃的了、嗯，什么都不想吃。
1: 就是你打算让自己凑合一顿的时候，你一般会吃什么？
0: 对，
1: 啊，是手边的零食，
0: 嗯，
1: 还是说这个用热水泡的三分钟泡面，
0: 啊、嗯，
1: 还是说你有什么斜修方法啊？都欢迎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我就属于那种斜修的，
1: 嗯，
0: 睡着了就不饿了。咱这种可怜人，
1: 杨说问题是我饿得睡不着，这就最难了。
0: 饿得睡不着，嗯，听听我们俩节目更好入睡一点。
1: 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嗯、看到狼头疼。
0: 狼头疼啊，早上好，主持人。
1: 早上好，别头疼了啊，这个开心点、嗯、上班了。

0: 床了，上班了。
1: 是的。农村人说哈哈哈，我就一瓶可乐一包薯片就饱了，是吗？
0: 你都多余加那包薯片，喝完可乐你就顶了。
1: 对，哎，嗝打完了就又饿了，
0: 喝个水饱
1: 啊。
0: 不过有些时候就假如说我会有那种时刻，比如说周末没到饭点，早上可能就是睡个懒觉起来，就是
1: 早午餐。
0: 对对对，也想到哎呀吃不吃呢，中午要吃饭算了吧，先忍忍吧，先喝点水。喝完水之后你就发现你更饿了，然后你就会说那我
1: 先发现肠道冲干净了。
0: 对，你就说我先吃点零食垫垫吧。但是我一般吃零食，比如说就是有稍微有点恶意的时候，吃薯片吧，现在吃薯片来说，我基本上吃半包我就会饱，
1: 就饱了，然后中午就吃不下了。
0: 然后就是中午假如说我是12点吃的这半包薯片，一点半吃饭我是吃不下的，但是到2点多我又会饿。
1: 那2点多就可以吃了呀。
0: 就可以吃午饭了。
1: 对对对，
0: 到那个时候确实就可以吃午饭了。
1: 是，你把剩下半包薯片吃完呢？要不
0: 没有，
1: 别浪费，
0: 我留给你了。我说这个味儿杨洋一定爱吃，我都舍不得吃。
1: 所以说佳欣多好养活，取到佳欣真是取到宝了，就是一包薯片可以吃一天，
0: 就是
1: 不饿了。
0: 就是你看你干嘛了，但有时候你说像你什么都没干的时候你就一点都不饿，你可能也是没消耗吧。
1: 对
0: 对，如果说你上班的话倒是一日三餐饿得很规律。
1: 对对对，有的时候重体力活，比如说去搬个砖呀，去这个拉个水泥啊啥的，也挺辛苦的，
0: 像
1: 这个时候就要多吃一点碳水了。
0: 周末的兼职啊我们一般现在都很少干，最近腰不好。欢迎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啊。当你懒得做饭不想点外卖也懒得出去吃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这个凑合的食物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
1: 可以给大家多一些选择嘛。那你看一看时间啊，9:17，此时此刻城区当中的道路情况又是如何，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克拉玛依溶酶和抖音平台的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日份的天气情况吧。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6气象播报。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926气象播报。今天是2026年的9月2号星期三，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今天2号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北阵风5级，气温达到了13到23摄氏度，比昨天来说相较于下降了2度啊。
0: 对。
1: 2号各地是多云有微到小雨的状态，沿天山一线中雨。2号的午后，也就是今天中午一直到晚上，沃尔河至红浅一线的西北风会达到5级左右，风口地区6级，蒲氏阵风8级左右。明后两天3号至4号多云转晴，阵风3至4级。
0: 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区间。中心城区、独山子区、白简滩区最高温度22到24摄氏度，沃尔河区小拐至五五新镇一线以及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在25至27摄氏度。这两天呢气温还是比较舒适的啊，最高温度也在24到5度左右，还是不错的。那接下来一起再来关注一下今天4个区的具体天气情况。
1: 今天首先来关注市区，咱们克拉玛依市区呢是多云的现象，西北阵风5级，低温13度，高温23度。
0: 白简滩区多云，西北阵风5到6级，低温12度，高温23度。
1: 沃尔河区多云，西北阵风4至5级，低温11度，高温22度。
0: 最后来关注独山子区，是多云有小到中雨，西北阵风4级左右，低温13度，高温只有18度。那这两天的气温呢，较上周末来说会有明显的一个下降，一场大风下雨过后，气温会慢慢的越来越凉。俗话说得好，一场秋雨
1: 一场寒。
0: 是的。那这个温度呢，具体到后期是否还会再次回升，我们也会时刻关注天气的情况来与大家分享。那这两天呢，早晚温差比较大，可能尤其是早间出门比较早的朋友会感觉到一丝凉意。那建议大家还是要多穿一件外套哦。
1: 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3: 早安926，关注路况。
0: 期待着一个幸运。天气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看各位的留言。看到般若心莲，他说我饿了就去喝包牛奶。
1: 喝包牛奶，
0: 嗯，
1: 牛奶也行，因为它有丰富的蛋白质嘛。
0: 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是比如说饿的时候，实在是不知道吃什么，都会先摄入点液体，
1: 对，
0: 喝点水呀，喝包牛奶，喝瓶饮料呀，
1: 因为这是最趁手的东西。
0: 对，你先喝完之后，你再感受，哦，好像没那么饿了，那就等等吧。
1: 那有些减肥的朋友也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在吃饭之前先咕嘟咕嘟的喝一大杯水，
0: 占一下你的胃的容量，
1: 占一半胃的容量，然后吃的东西就会变少了，哎。这反而还促进你减肥了，
0: 哎，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很多朋友在减肥期间有一个这个方法啊，嗯，就是说为什么广东的两雷都非常的苗条，因为广东人非常爱
1: 喝汤，
0: 对，基本上顿顿都得有汤。
1: 我说我大学的时候怎么没长胖呢？在南昌有这个瓦罐汤
0: 啊，你也很爱喝汤是吧？
1: 就是在饭前就要先把这，他们有一句俗语叫饭前喝汤又瘦又健康，饭后喝汤又肥又胖。那时候我就被这样子就是给喊过来了，然后呢大学四年
0: 你给所有饭后喝汤的人道歉，怎么又肥又胖？
1: 是因为你比如说前面吃了碳水或者肉啊什么的，已经把胃填了一个七八分饱了，对吧？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喝汤呢就是在给这些饭菜甜份儿，
0: 是确实，
1: 对，
0: 你就会把本来你可能还有一点这个容量的胃全部占满，
1: 对，全部占满了，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一坨石囊囊的一坨在这个胃里，
0: 杨说泡发了，
1: 对。对，
0: 但是你看，像就是广东的这个帅哥靓女们都是饭前喝汤，
1: 嗯，
0: 所以很多朋友这个减肥的时候就会，也是顿顿先有汤，先喝个半饱，
1: 对，
0: 你就感觉哎没那么饿了，自然而然你的饭量就小了，
1: 是
0: 啊，这个是一个小小减肥方法啊。
1: 还有在这个，比如说在南方这个。的朋友，女性朋友啊，
0: 嗯，
1: 我见过的是，我一开始我说，哎，我这里的人怎么又瘦又苗条？这有什么减肥方法？他们说不是，
0: 哦，
1: 他们说每顿饭要多嚼几口就。
0: 对，
1: 会消化的更快一些。
0: 你看之前不是某女明星就是网上，一口面包嚼了32下才咽，登上了热搜。
1: 你说是鞠姐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大家说这就是，怪不得人家得是女明星呢。
1: 说实话，我还真试了她那个方法，她是嚼了40多下还是20多下？
0: 33下，
1: 33下，
0: 嗯，
1: 我嚼了
0: 一口，
1: 我嚼了那么多下，
0: 杨说，
1: 我甚至都不想咽下去了。
0: 都已经咽，杨说，我边嚼边嚼完33下，
1: 嚼完
0: 了
1: 以后
0: 没了，
1: 我
0: 面包已经不见了。
1: 对，嚼完以后我有厌食症了。
0: 确实，但是细嚼慢咽还是很重要啊。
1: 嗯，
0: 然后看一下这个大憨憨爆条路况啊，他说，南环路与新兴路的交叉路口有一个邮政快递车辆故障了，
1: 哦，
0: 不走了，停在了岔路口中间。
1: 好的，这则信息我们抓紧时间反馈给这个交警同事，看能不能够把他的这个故障车辆能够及时的挪开啊。有需要咱们就报警给交警同志电话求助。希望大家都可以这个注意一下这个南环路与新兴路的这个交叉路口，
0: 对，有一辆车辆，对，一辆邮政车辆是因为故障停在路中间啊，不要这个鸣笛催促，这个绕行大家要注意安全。然后来看
1: 沙漠里的鱼，
0: 嗯，
1: 说请问友谊大桥堵不堵车嘞？
0: 那知道友谊大桥的朋友情况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目前的友谊大桥情况如何呢？
1: 是的，青山绿水说马路中间护栏靠近斑马线的。警示方灯高度可以调低20公分吗？许多都被车刮掉了。
0: 这个情况其实我也有看到，就是在护栏靠近斑马线这地方呢，很多都会有一个这个警示的方灯，可能就是提醒大家叫减速慢行。
1: 对，亮黄灯的那个。
0: 对对对，但是这个的话，它可能是有点凸出来的。
1: 有
0: 啊，所以可能会给一些，尤其是各位新手朋友掌握不好车距的，可能比如说会往旁边变道呀，也会引起一些安全隐患。
1: 我觉得调低了，其实车的这个宽度没有变，你可以调高一点，
0: 要不然就是往里推一点。啊，反正呢，怎么样呢？我们
1: 或者灯小一点。
0: 对，那具体这个该怎么样去改善，我们也会跟相关的部门去沟通。
1: 嗯，
0: 啊，我们也来问一下交警同志，看这个警示灯能否是稍微调整一下位置啊，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出行。因为我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可能有些是新手司机吧，
1: 嗯，
0: 就是对自己的车距不是很了解，
1: 对，
0: 然后又怕这个灯呢刮到自己车，就会到这个跟前猛打方向往旁边，
1: 下意识的就往右道偏了。
0: 对对对，但是你这样的话，你又会挤到右边的车辆，
1: 嗯，
0: 也是一种安全隐患。很容易刮擦的，那也是这个，你看青山绿水很细心啊。好的，那这个情况我们也已经反馈了，大家如果说在路面上有任何需要反馈的问题，
1: 嗯，
0: 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喽。
1: 其实听他说了这个问题，我就有的时候觉得我是不是还像一个新手司机
0: 啊？为什么？
1: 就我每次开车的时候，我都很害怕我的这个车两边的这个倒车镜，
0: 嗯，
1: 就是这两个耳朵。 然后每次
0: 碰到吗？
1: 每次我的车就是迎面走来，或者旁边经过一辆比我大的车的时候，我都很害怕。我说别把我的耳朵刮掉了。
0: 哦，你就总会觉得别人会碰到你，是吗？
1: 对对对，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心。但实际上，
0: 其实这个车比你想的宽得多啊。
1: 啊，对，实际上还是宽得多。所以也希望大家也可以不要焦虑啊。
0: 对，
1: 就是正常的。
0: 只要时间长了，比如说，你可能换一辆新车之后，也会对自己的车距有点这个
1: 怀疑。
0: 对，感知你会没有那么准。但是，一般比如说。一辆车你基本上开到3到5年的时候，你就会清楚的知道你的车头有多长，你的车身有多宽，
1: 是
0: 啊，哪些路是你能过的，哪些路确实你可能过不了。
1: 对，
0: 哎，时间一长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了，这个确实这个车距可能还是要靠你的这种感受。
1: 对，还是经验老道的出来了。
0: 对， 对，经验之谈。
1: 也就是说你只要在你规定的这个车道内行驶，不要超限，
0: 对，
1: 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如果是别人超限了，就是不小心撞到你了，也跟你无关，是对方的选择，只要咱们好好的在这个限内行驶，安全驾驶就可以了。
0: 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况。韶年来喽，说早早早
1: 早早早。瑞年哥说泽福小学路直接堵死，咋回事啊？
0: 泽福小学，
1: 你听听你说的小学路段，你说堵死了是咋回事？
0: 泽福小学是实验小学这个路口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很就比
1: 泽福三岔路。
0: 哦，那这边的话，因为学校区域附近嘛，你也了解，而且这个本身老小区它的停车位置比较难。你看，像实验小学，它的校门口在小区内部，
1: 是，
0: 然后就会导致本身老小区它停车位就一位难求，
1: 紧张。
0: 嗯，对，然后路边呢都已经停得乱七八糟，全是车了。
1: 嗯，
0: 你要想。送孩子的时候再把车停到正规的车位，然后送孩子下去拿着书包给他，再跟他说再见，这一套操作下来你已经堵了十几辆车了。
1: 是，
0: 所以各位家长停在路边，因为你想啊，这个孩子在这个已经到学校区域附近了，他可能会碰到自己的同学呀、朋友啊，结伴而行就行了啊。所以你不要这个担心太多。也是说，因为如果有停车位，你当然可以停了。
1: 嗯，
0: 如果说没有停车位的话，那希望大家还是放下孩子之后，快速将您的车辆驶离现场啊。
1: 是的，是的。看到瑞年哥说，我家这里的出不来这个口。哦，明白了。也就是说，反正这个学校附近一定是会堵车的。
0: 没错，没错。
1: 每天早间的这个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你看小区有没有别的路口能够不经过学校门口的这个路段？
0: 或者小区有没有
1: 别的进出门？咱们稍微绕行一下。对，咱们稍微绕行一下就可以了。
0: 他说每天都是这样，因为孩子每天都要上学。
1: 对，而且学校附近呢是有这个交警同志在护学岗的啊。
0: 对。
1: 这个如果说目前还没有到达现场，那其实我们还在赶过去的路上。那建议各位还是要耐心等待。缓慢通行，他说就一条路，
0: 就一条路的话，那你就早点出门，要不然跟孩子们错峰吧，或者是因为孩子们基本上，
1: 您家有孩子要送着上学吗？
0: 他如果说是那个什么的话，就是基本上孩子们9:30左右就都要到校了，
1: 是的，
0: 因为还有早读，
1: 嗯，
0: 所以如果说您的单位离您家并不是特别远的话，9:30之后您再出门，比如说20分钟以内您完全可以到目的地，那建议您9:40再出门，不然您就早点出门，9点就出门，吃个早饭，慢慢悠悠晃到单位就没有问题了。
1: 瑞年哥说都堵到邮件桥了，
0: 对，那确实。因为这个实验小学、实验中学都在一起，这个路口呢本身就比较窄。
1: 你就是9:30车，现在没9:30的朋友。
0: 对，你看这不28吗？才
1: 你做啥子？
0: 没事，如果说你9:30出门，你还是被堵在其中，你的时间也比较充裕，你就稍微排排队吧，等一等。
1: 是
0: 啊，也可以跟前方家长说一说，就是不要车辆不要这个堵到了这个通车道上面啊，也可以跟前方家长去沟通一下啊。
1: 有些时候这个堵车的这个时间时长是对每个人来说体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就有的人觉得，哎呀，我刚开出来我就堵在这儿，我就不动了，1分钟2分钟之内，我不动了，我就觉得哇，我好着急，我感觉我在这堵了半个小时了。但其实堵车并没有那么严重，也是在缓慢的往前行驶当中，并没有说
0: 大家也要有序的出去嘛，是吧？
1: 并没有说卡死在那儿，我一动就不动了。所以建议各位还是要有点耐心啊。
0: 然后他说，交警还是每天出来一下，因为这里是润福泽福必经的一路，交警同志在学校周围附近都是有护学岗的。这个确实是有的，但是可能由于就是因为像实验学校它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因为它的小学的进出的大门在小区内部，所以就是这也就完全凭借我们家长和各位车主的自觉性了。交警同志呢在外围，比如说尤其是在这个邮件路这个过马路进实验中学这个路口，它都是有交警的啊，这些路口都是有交警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也希望大家都是多多能够宽容一点啊。
1: 是，还有泽福和润福，这里不止只有一条路啊，还有一条路，它一出来就变到西环路了呀，那一条路。
0: 这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这三福这边小区我去的比较少。
1: 润福，我记得是润福这里，它的这个有一条这个出小区的路。一出门就到了西环路了， 西环路南向北的方向。
0: 是吗？我不知道。
1: 有，
0: 确实
1: 我出过。
0: 我去三福这边去的比较少，所以我不太清楚这个小区内部有没有其他的大门可以出入。
1: 是的。
0: 如果说有的话，比如说有一些大门可能这个小区物业给关了。但是如果是这样情况的话，看能否先跟这个咱们小区的物业去协调一下，在早高峰的时候或者早晚高峰期，看能不能这个把另外一条门打开啊，另外一张门打开的话，那可能会通行的会更顺畅一些啊。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把这则信息也反馈给交警同志啊，看能不能进行合理的安排，尤其是在上学时段，能够把这个小区的大门，如果能够有别的大门可以开的话，也可以畅通一下各位的通行路啊。
0: 呵呵也说，他说三福小区因为修路。一直到西环路沿路，所以因为维修只有一个出口。
1: 哦，对，南向北的方向，这个非机动车它是一直在修路的状态。
0: 对，那确实，如果说是因为在维修施工的话，那个大门没有办法出入，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个道路施工一旦是完毕之后，会这个恢复大家正常的出行。那希望各位能够理解吧。确实，开学之后可能会情况这个更堵一点，那您就错峰的话，应该会稍微通行压力会小一点啊。
1: 是的，是的，确实是因为修路啊，西环路这个非机动车道修路，还确实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修理完毕。那希望大家还是要缓慢通行。既然知道了这个学校区域一定会堵，在9:30
0: 之前、差不多
1: 不要出门，或者你9:40。
0: 是的，是的，
1: 不赶时间的朋友9:50。也行，
0: 对，你看你多不敢了，你别最后这个出门晚了，又在路上再来回变道，这个超速超车的啊。
1: 对对对，如果你是非常赶时间的话，咱们就可以错开学生上学的那个时间段，你9:00就出门，
0: 对，
1: 或者是9:00之前，
0: 再早点8:50出门
1: 啊。对，
0: 你去吃个早饭，你
1: 晃晃悠悠的就到单位了。
0: 对你，
1: 然后呢，顺顺利利看我们的直播也挺开心的。
0: 对，也不错啊。般若心莲他说那条路在修，对，出不了西环路。对对对，
1: 明白了。
0: 对，是这个，因为
1: 我记得是有一条可以出西环路，然后我没想到他一直在修路。
0: 但他因为他横跨了那个人行横道和非机动车道，所以确实可能这个路口这个门暂时是不可以通行的啊。
1: 是的，
0: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吧。
1: 张丸子也参与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啊。互动话题呢，说一说你一个人的时候不想做饭，也不想点外卖。有的时候是因为外卖贵，有的时候是因为外卖不干净，反正就是懒了。这个时候呢，你会选择以什么样的食物来凑合一下自己呢？张丸子就说：“我去睡觉，觉能睡饱。”
0: 那你还是不够饿。
1: 张丸子睡觉的时候在燃烧自己的脂肪，可能
0: 也可以，这是另外一种减肥的好方法。
1: 对，
0: 然后看到妈妈的爱这位朋友，哇，你的名字
1: 说可来满意。
0: Hello，Hello 啊，各位可以多多点赞，多多的点关注啊。
1: 好的，继续来看到0921，感谢你送出来的为你闪耀。
0: 是的，赵公子说，我9:45出门，从融合到2号楼刚刚好。
1: 你看，
0: 你开这么快，
1: 你9:40不是他现在还没出门呢？
0: 对，我知道，但是9:45，如果你常规是9:45出门，15分钟到2号楼，说实话不太近的。
1: 他没说9:00就到，他没说10:00就能到。
0: 你都到2号楼上班了，你10:00不到，你几点到？
1: 我胆子大，我每天都迟到。
0: 瑞宁哥说融合
1: 那里到处都是路。对，融合它有个前门有个后门，
0: 是它是到处都是路，但是你也得考虑实际的距离啊。它就算哪个门都能出，它一个小区有10个出入口，但它的2号楼它实际距离是摆在那儿。
1: 但15分钟，你想15分钟我都从顶尊到天山路了，它从融合到2号楼也相对来说差不多的距离。
0: 确实不知道你走哪条路啊。他说很近啊，10分钟就能到了。
1: 你看
0: 那不错不错，
1: 很近很近。瑞年哥说三福这里只有一条路，你那儿都是路啊。
0: 三福是老小区了嘛，那你说像融合这样的新小区，可能确实规划的来说肯定比老小区要更合理一些。
1: 是，
0: 而且三福这边呢，他也不是说一直都这一条路，这不是因为修路嘛。
1: 对，
0: 他修完路你就好了。对，
1: 修完路说不定更畅通了呢。
0: 是 的别急别急啊。
1: 是，这个用户467，
0: 你怎么了？你乱码了？
1: 你这言文字我们有点不懂啊，就是还跟不上你的节奏。
0: 对，我们这边收到的都是一串数字，他说融合我走路都到了。别吹牛。
1: 行了，我知道大家都每天早上堵在路上都是有点怨气的。
0: 好，知道你们都厉害。
1: 对啊，今天这么凉快的天气，送一首凉凉给大家好吗？
0: 你非要让人听得心凉凉。
1: 对，让大家就是冷静下来凉一会儿好吗？别这么急，别这么躁，心里我知道大家都有火，但是你先别火好吗？
0: 如果有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吧。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不慌不忙，生活向阳。太阳 C 位出道，早高峰热力开造，快来和我们一起吹响唤醒早高峰城市活力的第一。

声号角，打开广播，输入密码 FM 九二点六。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跟着我们的节奏，甩掉困意，加满元气。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一手全包。伴随音乐，最新资讯无缝衔接。伴随美好晨光，自由和快乐要永远置顶。

0: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好，来看一下各位报来的路况。赵安子说第二小学门口这里嘟嘟嘟嘟嘟
1: 啊，他也说了堵车原因啊。他说我发现了，二小门口呢，它主要是红绿灯时间太短了，尤其是副干道，所以就堵。
0: 哦，不过二小门口这边它也是单行道
1: 啊，对，
0: 路也很窄，
1: 嗯，
0: 确实。然后这个呢，送孩子的家长也很多，
1: 嗯，
0: 大家可能只能将车辆停放在路边，因为每次一到放学点途经到这里的时候，确实会占据一个车道。在第二小学体育馆侧门这条路上是三车道，
1: 嗯，
0: 但是呢基本上放学点上学点啊，这边呢都会停放上最右侧车道，可能会停放一些车辆，就导致原来三车道变成两车道，可能会稍微有点堵。那当然如果说第二小学正门口这边呢，也就是单行道了啊，
1: 所以每天
0: 单行道，
1: 对，所以每天早间都在跟大家说，如果没有需求去接送孩子的话，我们尽量规避有这个学校的路段啊，
0: 对，绕行、
1: 啊、对，绕行很重要，不然就会被堵在其中。因为每天早间上学的时间是固定的，上班的时间是可以灵活变动的，
0: 哎，
1: 所以你可以更早一点。
0: 是的，左一也说早上呢我走准个二路，
1: 嗯，
0: 还有三秒绿灯过的时候，结果前面两辆车都是送四中宝贝上学的家长，
1: 嗯，
0: 我就尬在了斑马线上。
1: 啊，你的意思是他们两辆都停在了你的前面，
0: 嗯，
1: 然后呢你就红绿灯，绿灯变成红灯了，
0: 你也过不去了，
1: 你卡住了。
0: 对对对，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说在过到斑马线处的时候是变成红灯了，那你的车辆就不要动了。
1: 对对对，
0: 啊，
1: 确实我昨天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0: 对，你确实也没办法。
1: 我在西环路的一个大的十字路口啊，我前面一辆车很高，它挡住了我前面的这个红绿灯的这个指示灯牌，
0: 看不到，
1: 我没看到。结果我刚压到他可能看到快红灯，他冲过去了。
0: 嗯，
1: 然后呢，我等我看到灯的时候已经变红了，但是我已经压到斑马线上面，甚至车头已经出去了，也就是说我的后轮在斑马线上，我的前轮已经在外面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红灯亮，我也不敢走。
0: 嗯，
1: 对向的这个东向西方向的这个车辆，他就开始直行了，我就挡了他们一半的路。
0: 哦，确实很尴尬。
1: 这个时候给我打，这个时候给我打喇叭，你说我是走还是不走呢？
0: 当然是不走了。
1: 走我会面临三分二百的这个罚款。
0: 对。
1: 不走呢，又占了大家半个车道，在这里要跟大家提前说一声啊。
0: 确实很尴尬，这种情况下。
1: 对，如果是不确定的状态，大家还是以减速慢行为准，不至于一脚刹车刹在了这个半中央。
0: 对对对，啊，也不要跟车太近啊。
1: 很难受啊。
0: 然后看到这个叶子新叶，早呀嘉欣洋洋，
1: 早上好。
0: 谢谢洋洋说今早西环路堵，我就换路上班喽。
1: 对，今天早上西环路太堵了，
0: 是确实很堵。
1: 你像我出门这么早的人，我都被堵在路上了。你像我八点多出的门，我都已经堵得一塌糊涂了，我动都动不了。
0: 确实，
1: 这九点多出门，尤其是孩子上学上班的高峰时期，那走这条路那更是惨不忍睹。
0: 没错，赵公子说昨天9:45左右，瑞祥园西环路的红绿灯这边，有两个快递的无人车，是占了两个车道，真的蛮无语。都要左拐中间，
1: 右边车道都要左拐中间，右边车道，
0: 啥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0: 最后这句话没听懂，但是我听懂了。你说有两个快递无人车
1: 占了两个车道的话，就是他走
0: 并排在走，
1: 并排在走。
0: 快递无人车它的车速确实是特别慢
1: 啊，是
0: 早间的话确实挺着急的啊，
1: 嗯，
0: 这个情况我们看看，因为不知道这个快递无人车是归属于快递公司吧，应该是不是？
1: 一定是的。
0: 哦，他说要左转，他就站着中间和右边车道。
1: 那他怎么左转啊？
0: 对啊，他站着他中间和右边车道，他怎么左转啊？
1: 哎，如果是无人车的话，这个罚款算谁的？
0: 这个不知道，
1: 算人的还是算车的？
0: 算公司的吧，应该。
1: 我也觉得，
0: 因为它是
1: 快递无人车，应该也是有车牌号的吧？
0: 对，它是属于快递公司的嘛。您反映到这个问题，其实早上我也遇到过，就是在大家都比较着急的时候，这个无人车以20码的速度非常悠闲，还占据一个车道，然后你催他又没有用，因为它里面没有驾驶员。
1: 因为我在上班，我没有迟到。
0: 对，它是设定好的这个速度，也没办法。
1: 对，它有程序，它也不能超速啊。
0: 对，那我们看看能否这个联系到相关的这个部门，或者是快递公司，看早高峰路段能否这个快递无人车就不要上路了吧。
1: 嗯，
0: 啊，是吧，你这快递小哥你可以正常去配送，但是这个无人车看能否放到这个车辆不多的时间段再去这个有序的配送，看能否可以这样啊。
1: 是的，
0: 我们也帮大家问一问啊。
1: 嗯，瑞年说这个三幅就是有些人走单行道导致的，
0: 三幅就是单行道啊。那这您反映到这个

0: 们也会反馈给相关部门，感谢大家的信任哦。
1: 再来刷新到的是一个剑客在微信平台，他说我曝光一辆出租车，
0: 你说
1: 新 JT1628 这位车的车主啊，早晨在南新小学的门口上下人下了他还不走，把后面的车给堵死了，还从车窗把香烟盒直接抛出来了。
0: 嗯，怎么可以这样呢？
1: 而且你在学校门口，哎，给孩子们造成一个多恶劣的影响，
0: 怎么能随便乱扔垃圾呢？
1: 是的，我们要这个开车上路也是得遵守这个文明有理的，咱们克拉玛依人啊。
0: 嗯，是的。然后来看养乐多，他说
1: 抖音上好像发不出去消息，
0: 他说发出去可能被屏蔽了，你们没看到。说一个城南北门这边没有人管，交警和物业感觉都没管，说各种逆行堵死了。另一个东环路和金源大道，红绿灯如果能换成左拐直行分开的话应该会好很多，拐弯不让直行直接堵了好多车。
1: 首先城南北门这里怎么会堵车呢？你说的还是在市场门口的这一块，市场门口的这一块就进小区的这条路上中间已经放满了轮胎和锥桶。
0: 对，甚至轮胎里面是灌了水泥，
1: 而且这个轮胎和锥桶以前啊，就是大家没有反应这个问题的时候，它隔得很远，中间还是可以通行车的。自从反应过了之后，它放得非常的密集，自行车我看都过不去。
0: 对，所以因为这个情况大家反应过很多了，很久了。所以呢相关部门也是对这个大家之前说的逆行啊，然后乱停车呀，这个早晨这边堵得很严重出不去啊，这种情况呢也是有做过相应的调整的。
1: 是的
0: 啊，现在的城南这边的话因为放了这个锥桶和轮胎，所以应该是保证了大家的一些出行的。那当然你反映到这个问题我们也收到了啊，我们也会跟相关的部门去对接，看看这个路口到底如何优化才能最大限度的方便各位，也保证大家的安全啊。
1: 对，确实这个门口这个每天早上吃早饭的朋友确实很多。
0: 哎，是的，
1: 尤其是在早饭店的门口就已经开始有乱停车的现象了啊。
0: 对，
1: 希望大家先理解一下，如果说你单纯只说北门的这个进出口有人逆行或者是掉头，对，他说主要是有些人逆行进农贸市场，然后从对面直接逆行出来。
0: 逆行的话确实你说这磕了碰了就是他全责呀。
1: 对，逆行确实是他的问题啊。要么就是你如果是对向来车，你刚好你是正常走的，
0: 对，
1: 你堵在那，你就不要让他走了。
0: 哎，
1: 我们就好好治一下这种人。
0: 是的，来看一下追梦人啊，他说红旗路和胜利路的交叉路口红绿灯不亮。
1: 好的，这个信息我们反馈一下给交警同志啊。昨天显示到的不亮的这些红绿灯呢，目前已经正常通行当中了啊，已经恢复正常了。
0: 是的，
1: 那如果还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及时跟进。
0: 哎，没错。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很多朋友还在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三福这边路段我们已经收到了啊，大家这个留言我们都已经收到了，感谢各位的信任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926爱心私家车杨师傅还发了一条路况信息，让我们一起来听看吧。
1: 早上好，请讲。
2: 两位主持人早上好，路况就听926，新河路双向车流量有点大，有点堵。
1: 好的，非常感谢杨师傅啊。
0: 是的，新河路双向的车流量还可以，正常通行当中有一点点大，是有一点点堵车，但没有造成大面积的堵车啊。可能预计等待2到3个红绿灯是可以有序通行的。
1: 是的，
0: 也感谢杨师傅。如果说各位在路面上有任何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隔壁老王来跟我们互动啊，
1: 互动今天的话题说，那我凑合的话就是辣子酱配馕，味道嘎嘎香。
0: 哎呦，还有辣子酱配馍馍，
1: 哎呦，这更好吃
0: 是吧？小时候特别喜欢吃，饿急眼的时候会吃那个辣子酱配老干妈，
1: 真的很棒哎，
0: 爽歪歪，
1: 哎，挺好的。我小的时候就是家里会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酷仔干脆面
0: 啊？吃过。
1: 酷仔干脆面它有一个灵魂搭子，叫牛仔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样的搭配？
0: 还真不知道。
1: 就是你把干脆面就碾碎，也不能太碎啊。然后你把牛仔骨，它是一包辣包。
0: 哎，等一下，我问一下，牛仔骨是什么？
1: 就是一包辣条一样的东西。它是那种小碎肉那种感觉。然后你把它怼进去，然后晃匀。
0: 把这两个
1: 融合在一起，然后吃到嘴里。别样的滋味，
0: 你看你也就在吃上的研究会投入的多一点。
1: 哎，说着说着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0: 啊！不过确实，你哎，这些在你饿的时候 这些重口味能刺激味蕾的，就会让你觉得无比的香甜。
1: 一包就是两个怼到一起，一包一顿饭解决了，
0: 当然花费1元
1: 啊，对。
0: 好，那大家既然这个有些朋友可能他会被堵在路上啊，那就不妨听我们说一则好消息吧。在本周五，星耀游城艺术沙龙首场演出。

0: 免费的预约通道，他来了。
1: 哎呀，最近的一些大型的活动啊，都是免费的状态，
0: 免费的啊，
1: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过去捧捧场啊。
0: 是的，
1: 为了扎实推进公共文化的惠民服务，丰富公益文化供给内容，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呈现高品质夜间文化盛宴，激活咱们克拉玛依市公共文化场馆的使用场景。那在这个周五有一场演出呢，将在9月4号就温情启幕。这场音乐活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0: 是的，那本次的活动名称呢叫月韵润游城，丝竹续流年。
1: 哇，
0: 活动时间呢在本周五9月4号的晚上9点开始。活动地点就在咱们克拉玛依市文化馆1楼的群星小剧场。
1: 以月为桥，情系游城，本次活动也将用优美的管弦乐章搭建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文化平台，有形有感有效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我们在那样的夜色当中欣赏的优美的歌曲与歌声相伴，感受一下我们这个音乐的氛围啊，陶冶一下情操。
0: 同时呢，大家如果说想要这个去现场观看去感受的话，大家可以搜索克拉玛依市文化馆的微信公众号。演出呢是免费观看，但是需要提前的预约名额，因为场地的人数有限。
1: 是的，
0: 第一个方式呢，大家可以直接点击克拉玛依市文化馆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小程序来进行报名。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如果你关注了咱们克拉玛依融媒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点击这个本周五的这个重磅活动啊，
0: 是的，
1: 扫描二维码可以进入页面，点击一刻阿堂一堂啊，它这个给大家一个谐音，
0: 是的，
1: 选择活动，填写个人信息提交就可以报名成功啦。
0: 是的，是的，如果说在这个周五你也想享受一下这个音乐的熏陶，欢迎大家走进克拉玛依市文化馆去感受顶级乐团带来的震撼演出吧。一个传奇却如此熟悉，在天空里的精灵，说一声 listen to me， 有一道绿光，幸福在哪里。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大家，歌曲过后进入到克拉玛依新闻，那新闻之后呢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稍后见，
1: 拜拜。

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我拿酒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出来霹雳地 ，DJ 瞅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左

鬼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野人地势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哥没。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马学良调研交通领域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2: 第四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在克拉玛依举办。
1: 全国油气生产加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年度会议在克拉玛依市举办。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荣民记者张悦、贺翔报道。8月31号，市委书记马学良深入我市部分重点交通项目现场，专题调研项目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各项决策部署，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各方责任，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加快构建外联内畅、立体互联的综合交通体系，为全市高质量发展

0: 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在 S201 线克勒马伊过境段，即682克勒马伊至阿拉山口公路项目现场，马学良认真听取项目建设筹备和施工推进情况汇报，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他指出，重点交通项目是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支撑，要强化综合系统研究，充分考量自然资源与地质特点，统筹线路走向和城市功能布局，抓实前期工作，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切实提升区域通行效率。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主动攻坚克难，健全完善基础配套工程，严把质量安全关口，更好服务全市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克勒马伊火车站，马学良详细了解市域铁路现状、铁路项目推进及火车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火车站是城市重要窗口和交通枢纽，要全力保障工程质量，坚持科学规范施工，一体完善停车、道路、换乘等配套功能，优化进出站流线，提升服务品质，高质量推进火车站综合交通枢纽改造，为市民和旅客营造安全、有序、畅通、文明的出行环境。在天山路改造工程和新光路项目现场，马学良细致了解新建道路规划及施工进度。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精细化、品质化水平，加快推进现代化城区建设，统筹抓好道路主体及配套建设，同步完善管网、照明、绿化等市政设施，狠抓项目质量安全，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见效，有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刘建林、阿曼买买提、张玉、袁新阳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相关调研。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赵宇恒报道。8月31号，第四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在克拉玛依科技馆举行。克拉玛依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自治区数字化发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柯建出席论坛并致辞。本届论坛以“数字新疆算起游程”为主题，汇聚来自疆内外数字化领域、政产学研各方的近200名代表，围绕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发展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度研讨。于兴国在开幕致辞中表示，近年来，克拉玛依在坚定扛起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政治责任的同时，主动谋变求新，在全疆率先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加速布局绿色智能算力，数字化转型初见成效。面向“十五五”，全市将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以数字经济赋能城市转型升级，让这座戈壁游城焕发新活力。希望以本次论坛为纽带，深化政产学研合作，为数字新疆建设赋能添力。主旨分享环节，中国国土经济学会院士成果转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能源学会、北京能源学会与环境学会副会长王志章、北京大学王选计算机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东岩、华为政务一网通军团副总裁、华为政务一网通军团 Marketing 与解决方案销售部总裁邹思义等多位专家学者以及行业代表登台演讲，为数字新疆建设提供新思路。现场发布了克拉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为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18个获奖项目颁奖，油田数字、延兴智能分析平台等6个项目完成集中签约。活动同步设立实体成果展区，通过实景展示、现场讲解、互动体验等形式，集中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各行各业的创新成果。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自治区工信厅、自治区能源安全监测中心有关领导出席论坛，刘建峰、张世峰参加论坛。
0: 克勒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陈佳慧报道。9月1号，市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市委副书记王斌出席典礼并作开班动员讲话。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克勒玛依作风提升年。全市上下正深入实施市委13421发展思路，参加培训学员是克勒玛依改革发展的中坚力量，必须拿出跳起来摘桃子的勇气，以争先创优的奋进姿态，自觉做勇于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不断推动克勒玛依各项事业发展进步。会强调，要垂。

0: 练过硬政治品格，强化理论武装，把准政治方向，坚定政治定力，在争先创优中强化担当之志，要练就过硬履职本领，提高系统谋划、解决问题和调查研究的能力，在争先创优中提升担当之能，要砥砺优良实干作风，勇于开拓创新，敢于担当作为，弘扬实干作风，在争先创优中尽好担当之责，要严守纪律规矩底线，严明纪律规矩，秉公履职用权，自觉接受监督，在争先创优中践行担当之行。会要求全体学员要珍惜培训机会，把党校学习作为锤炼党性、提升本领、强化担当的重要途径。党校要坚持严以治校、严以治教、严以治学，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确保圆满完成培训任务。教师代表和学员代表分别做了表态发言。此次开学典礼采取主会场加分会场视频会议形式进行，市委组织部有关领导、市区两级党校教职工和秋季学期各班次全体学员共计500多人参加了会议。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报道，8月26号，2026年全国油气生产加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届理事会暨年度工作会议产教融合创新发展主旨论坛在我市召开。本次会议以深化振兴企效融合、赋能油气生产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国油气生产加工行业的89家成员单位齐聚油城，共商产教融合大计。开幕式上宣读了新增副理事长单位、理事单位名单，并举行授牌仪式。会议全面梳理了全国油气生产加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自成立以来的建设成效，系统总结了机制建设经验，明确了下一步年度工作计划。主旨论坛上，12位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及龙头企业的专家，围绕振兴企效协同合作、技术创新等课题做主旨报告，提出多项务实可行的对策建议，为油气生产加工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此外，在同步开设的研究生论坛上，10名来自多所高校的研博研究生聚焦油气生产加工领域、油田水处理、含油污泥处置、油藏调区等方向、油藏调区等方向开展成果汇报与学术交流，充分展现油气领域青年科研队伍的创新活力，为深化产教融合积蓄新生动能。全国油气生产加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于2023年11月，由中石油克拉玛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牵头。成立之初，汇聚32家成员单位，聚焦油气生产加工产业，推动校企协同育人。2024年12月，共同体获批为自治区省级产教融合平台，有力支撑了区域经济与油气产业高质量发展。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会议为推动行业产教融合向纵深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未来，共同体将继续深化振兴企效多方对接合作，共同探索油气生产加工行业产教深度融合新路径，推动油气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努尔夏提尼加提、通讯员令山报道。记者8月27号从市水务局获悉，我市2026年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的重点水域防淹溺行动，于今年7月底完成项目全部建设任务，并投入使用。据介绍，该项目由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具体实施，于今年4月开工。建设内容包括在疏水干渠白点滩区至克拉玛依区人员密集段采用高强度耐腐蚀专用防护材料新建防护围网39.2公里。其中次丝围网37.4公里，沁塑围网1.8公里，通过强化物理防护体系，有效阻隔人员靠近危险水域，沿渠道重点点位配套布设救生圈、救生绳、救生杆等应急器材61套，全面保障应急救援需求。新增悬挂式、埋地式安全警示牌共127块，统一标注安全警示标语，实现了危险渠段人员密集区域警示全覆盖，从源头防范溺水安全风险。据了解，重点水域防淹溺行动项目的落地投用，有效补齐了疏水干渠人员密集段水域安全防护短板。 该项目整合人防物防资源，搭建起全覆盖、常态化、长效化的水域安全防护体系，从源头防范化解溺水安全风险。自今年4月以来，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在输水干渠沿线累计劝离临水车辆166辆，劝离人员657人次，与15家单位及相关人员签订防淹溺告知书。截至目前，输水干渠段未发生溺水事件，切实筑牢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屏障。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重点水域防淹溺项目是守护我市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工程，也是践行民生初心的民心工程。市水务局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相关工作部署与市委13421发展思路，按照一件实事一个方案工作机制，切实兑现了民生保障承诺，为克拉玛依供水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下一步，全市水务系统将持续巩固建设成果，健全长效运维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设施养护、隐患排查、安全宣传工作，持续优化水域安全防控体系，提升水域安全治理效能，守护辖区水域安全。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郭雪梅、通讯员刘嘉欣报道。8月27号，2025年度自治区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扶持资金评审结果正式揭晓。克拉玛依市3家企业园区分别获得园区运营、企业培育、市场化引才项目扶持资金，合计315万元。这3家企业园区分别是新疆克拉玛依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新疆西部中原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广盛众益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新疆克拉玛依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获每年100万元连续3年的运营资金支持，新疆西部中原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凭借深耕石油石化产业的专业服务能力，成功获评自治区人力资源骨干企业，获10万元一次性奖励。克拉玛依广盛众益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聚焦全市人才需求，常态化开展市场化引才、精准化建才服务，高效破解企业引才难题，获得50000元引才奖励，为补齐重点产业人才短板提供有力支撑。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源服务政策体系，坚持产业需求导向，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融合发展。
0: 通讯员隋艳艳报道。8月25号，克拉玛依市公安局举办全市公安机关党纪警规知识竞赛决赛，以赛促学，以赛见知，精准检验全警党纪警规学习教育成效，夯实队伍纪律作风建设根基。竞赛立足新时代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求，聚焦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等20余项党规警纪核心内容命题，贴合公安岗位实战需求。经过角逐，市公安机关联合一队斩获1等奖，乌尔河区公安分局特警支队、白点滩区公安分局等多支队伍分获2、3等奖、优秀奖。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通讯员陶英、尚雪薇报道。8月31号，白点滩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 AI 赋能就业创业实战训练营活动，辖区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创业者等46人参加了培训。培训以 AI 技能提升加轻量化创业实践为核心，邀请多媒体电商领域资深讲师授课，围绕 AI 办公工具、 AI 视频制作剪辑、 AI 电商直播3大板块开展实操教学。区别于讲座式培训，本次训练营更加注重从技能梳理到产品落地的系统引导，课程专门设置了个人就业发展梳理环节，讲师带领学员结合自身专业背景、技能特长和资源条件，梳理个人优势，并借助 AI 工具将技能转化为可落地的产品或服务，推动形成技能提升、产品打造、就业创业的闭环，让抽象的 AI 技术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好帮手，帮助学员把课堂所学真正转化为就业创业的生产力。白点滩区创业代表先宗阳：
2: 这堂课收获还是挺大的，培训内容很实用，让我感受到了 AI 完全可以成为小微企业日常经营的标配。我们计划将这些技能应用到产品咨询、客户回访等场景当中，借助 AI 拓展线上产品推介的新思路，进一步提升产品推广能力和企业经营效率，希望以后多举办这样的会企活动。
0: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

0: 及江泉、热依汉、古丽、司马懿，播音曼奇、石峰。
1: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1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5级，16到23度。白简滩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5到6级，15到23度。外尔河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到5级，16到22度。独山子多云有中雨，西北阵风4级，15到19度。金龙镇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5到6级，16到24度。白口泉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5到6级，16到23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15到24度。小拐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15到21度。五五星镇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16到21度。呼图碧气田多云有中雨，西北阵风4级，18到23度。准东基地多云有中雨，西北阵风4级，18到23度。马河气田多云有中雨，西北阵风4级，17到21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5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早晨九点，你属于哪种状态？被闹钟惊醒，在街边买早点，刚送孩子到学校，路上披荆斩棘，打卡才能不差毫厘。资讯为你开道，迎来一天闪耀，领先早高峰，畅享美好生活。

0: 你是我睡得像睡醒的梦，美丽的像素。
1: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可拉玛依。今天的健康环节呢，跟大家一起分享，有一种加速衰老的咖啡，你可能经常在喝哦。
2: 早上来杯咖啡是很多人的日常，不少人只看口味，却忽略了不同咖啡对身体带来的差异。有一项新的研究提示到，某些种类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
1: 那到底哪些咖啡要少喝，怎么样选才能够兼顾口感和健康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一一解答。
2: 近日，来自重庆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呢，在英国《食品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到，饮用手冲咖啡，也叫过滤咖啡，与衰老减缓相关，而速溶咖啡则与衰老加速相关。
1: 研究人员呢，纳入英国生物银行中将近50000名平均年龄为56.4岁的参与者。生物衰老情况呢，主要通过3种指标量化。第一是白细胞端粒长度，比如说长度缩短加速衰老，还有生物年龄加速度，以及基于生物标志物测量的表型年龄的加速度。
2: 分析结果也显示到，与不饮用咖啡的人相比，速溶咖啡摄入与生物年龄、表型年龄的快速增加有关，且端粒长度较短，这与生物衰老加速的表现一致。饮用手冲咖啡则与生物年龄、表型年龄加速度显著降低有关，而且端粒长度较长，表明衰老减缓。
1: 那研究呢，没有观察到其他类型咖啡与衰老速度的明显关系。亚组分析还发现，在每天饮用超过3杯速溶咖啡的参与者中，男性年龄超过60岁，吸烟会显著加快你衰老的速度。
2: 研究人员还分析到，速溶咖啡可能会通过加剧体内的炎症水平，加速老化进程。手冲咖啡保留了更多的绿原酸，可以增强细胞活性与能量代谢，延缓衰老进程。
1: 像意式、美式、拿铁、摩卡咖啡的种类呢很多。那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的副主任也说到，介绍了不同咖啡的区别是什么，以及对我们健康的具体影响。比如说意式浓缩咖啡，传统的意式浓缩咖啡呢，是以极热但是没有沸腾的热水，借由高压冲泡研磨成很细的咖啡粉末来萃取制成的。那标准的意大利浓缩咖啡呢，体积为30毫升左右，制作时间在25到30秒，它味苦但是有浓香哦。
2: 还有美式咖啡，由意式浓缩咖啡加入水来制作而成，加水的比例呢，通常是1:4或者是1:5。
1: 还有冷萃咖啡，通常呢是以低于5度的冷萃取而成，酸度和苦感都比较低，口感也会更为顺滑。
2: 专家也表示到啊，像意式、美式和冷萃这几种咖啡不添加其他成分，味道还是较为纯正的，适合大多数人饮用。
1: 那拿铁呢，是由浓缩咖啡加牛奶制成的一种经典咖啡。
2: 意式拿铁为纯牛奶加咖啡，美式拿铁呢，则是将部分的牛奶替换成了奶泡。那还有一个就是卡布奇诺，用浓缩咖啡加牛奶和奶沫制成。传统的卡布奇诺当中呢，咖啡、牛奶和奶沫的比例为1:1:1，也是比较健康的。
1: 是的，那专家也说到，像拿铁和卡布奇诺通常都是由咖啡与牛奶交融而成。那由于加了牛奶，营养价值和口感提升了不少，它是适合绝大部分人，乳糖不耐者最好就避免吧。
2: 还有一种呢，叫摩卡。咖啡店里最常见的摩卡呢，是由浓缩咖啡、热牛奶、巧克力酱和稀奶油混合而成，醇香浓郁，滑腻适口，苦甜交融，也受到了不少人的欢迎呢。
1: 还有一种大家熟悉的是焦糖玛奇朵。这种饮品呢，在热牛奶当中是加入了浓缩咖啡，再淋上焦糖酱制作而成。香甜的奶泡能够缓冲咖啡的苦涩，但是这种咖啡的含糖量是比较高的。
2: 还有一个白咖啡。白咖啡呢，是以特等咖啡豆及特级脱脂奶精为原料，经加工之后得到的咖啡，并不是指颜色白，它是甘醇芳香，比普通咖啡更为清淡柔和。
1: 还有就是冰饮花式咖啡，市场上有很多冰咖啡，一般呢都是用普通咖啡与牛奶混合，加入糖浆搅打均匀之后再放入冰块。
2: 专家也表示到，像摩卡、焦糖玛奇朵、白咖啡和冰饮花式这几种的咖啡，通常都加了巧克力和奶油或者是糖，能量会高出不少。从健康的角度，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少喝。
1: 那到底怎么喝咖啡更健康呢？除了选对咖啡的种类，什么时候喝，一天喝多少，哪些人不建议喝，其实都是有讲究的。首先大家要注意合理搭配。专家介绍到啊，除了牛奶，咖啡和一些伴侣也很搭，比如说椰子水。加入椰子水之后呢，口感会更加柔和，还能够帮助大家补充电解质。可可粉呢，增加了巧克力香气的同时，还有助于抵抗自由基。而肉桂粉呢，是辛香甘甜，不仅能够提升香气，还能够抗氧化和抗炎。
2: 当然了，咖啡呢，建议各位早上喝是最好的。一般来说，早上10点左右来一杯咖啡是可以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咖啡因是需要8个小时左右才可以代谢出去的，所以不要太晚喝，以免晚上有失眠的现象。
1: 还有一点就是不要空腹喝咖啡因呢，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增加胃酸浓度，所以不建议大家空腹喝咖啡，最好是吃完早饭之后再喝一杯。
2: 当然了，也建议各位每天不要喝太多啊。根据欧洲食品安全局、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机构的建议，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最好不要超过210到400毫克的咖啡因，也就是相当于一天不要超过3或者是5杯咖啡就可以了。
1: 是的，那像孕期、哺乳期的女性要少喝，或者干脆就不要喝。12到18岁的青少年，每天咖啡因的摄入量呢，不要超过100毫升，也就100毫克，也就是一杯咖啡的量。像如果您是胃酸过多、胃溃疡、胃酸反流、腹泻、肠易激、睡眠质量差、骨质疏松的人群，就不建议喝咖啡了。

0: 用声音传递信息，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用新鲜充实生活，让资讯便捷我们的每一天，
1: 让新鲜与你零距离，让生活更有新滋味。新鲜资讯，新鲜生活，欢迎收听资讯新鲜报。

0: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21，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
1: 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
0: 9月1号，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
1: 2026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至99元。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
1: 报告显示，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至69.5%。
0: 9月1号，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福记休渔期正式结束。
1: 8月31号至9月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招聘需求4.9万人次。
0: 日前，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
1: 9月1号，全球首艘32.5万吨重的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在江苏扬州建造完工，并命名为远海丝路轮。
0: 再来一起关注，吉林长春警方打掉以申某松

0: 网名为松哥打虎为首的涉嫌黑恶性质的犯罪组织。自2023年以来，申某松以曝光商品瑕疵名义维权打假，对全国百余户商家实施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人民锐评发文，打假的初衷是守护公平正义，维权的底线是遵守法律法规。松哥打虎等落网就释放了明确信号，流量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私利不能裹挟正义之名，假借维权伸出的黑手终究逃不过法网。
1: 再来关注今日天气。今天湖南东南部、江西南部、浙江南部、福建大部、广东东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广东东部、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一起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财政部税务总局9月1号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最后一起来关注国家电影总局发布2026年暑期档电影成绩单，票房达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位列票房前三。
0: 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2: 您即将驶入926一站式早高峰智慧节目服务区，下一站新闻集装箱。

0: 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
1: 新闻集装箱。
0: 今天让我们一起关注，遇到网络造谣诋毁别慌，克拉玛依为物业企业送上维权指南。
2: 8月21号，听完一场面向物业企业专题宣讲结束之后，有一位企业负责人表示道，平时遇到个别业主在网上发帖夸大问题，恶意诋毁，生气却又不知该如何维权，今天听了讲解，总算理清了头绪。
0: 这场由克拉玛依区委网信办联合克拉玛依区住建局组织的涉企网络侵权举报专题宣讲，把课堂设在了物业行业一线，来自辖区各物业企业的负责人、业务骨干齐聚一堂，学习如何在网络空间中依法维护合法权益。
2: 宣讲现场，克拉玛依区网信办工作人员围绕涉企网络侵权的四个核心板块：侵权类型识别、举报受理范围、证据固定规范、线上交流流程进行了拆解式讲解。针对物业行业的特点，工作人员重点剖析了几类高频侵权案件，引发了不少参会者的共鸣。
0: 在互动环节，企业代表抛出一个个实际问题，工作人员逐一回答，并现场演示了如何完整的保存含有发布时间、发布账号、阅读量等关键信息的电子证据，如何规范填写举报诉求，确保线索被高效受理。
2: 工作人员提醒，企业自身在线上发布通知回应投诉时，必须恪守网络行为准则，从源头减少因沟通不当引发的矛盾升级，既要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也要练好内功，规范自身线上言行。一位物业企业业务骨干听完宣讲之后也表示道，以前遇到了网络侵权总觉得没辙，现在知道了找谁办该怎么办，心里踏实多了。
0: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克拉玛依区委网信办利民护企系列行动的一环。下一步，克拉玛依区委网信办将聚焦更多市场主体的现实需求，把涉企网络权益保护宣讲送到不同行业，并且持续畅通举报绿色通道，以清朗的网络空间为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真正的保驾护航。

0: 点亮算力星城。
1: 克拉玛依柔媒记者王宇轩、贺翔、阿里府江卡德尔，通讯员吴晓佛、张萌报道。8月30号，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决赛在克拉玛依科技馆开赛，26个优质项目现场开展了终极角逐。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建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世峰出席。
0: 大赛自6月开启以来，共吸引江内外268家单位、369个参赛项目同台竞技，覆盖工业能源、农林水牧、城市管理等9大专项赛道，其中展现了克拉玛依市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活力及数字赋能工业能源、实体经济、社会治理的实效坚实实效。
1: 决赛现场由国内顶尖高校人工智能领域博导、江内外数字经济权威专家、头部企业技术高管组成的评审专家组，通过项目路演加现场答辩的方式逐一评审打分。
0: 经过一整天的激烈比拼与专业研判，最终克拉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项目获得大赛一等奖，并评出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秀奖12名。
1: 作为全江首个人工智能加改革试点，克拉玛依市将力争在2026年底打造8个高质量数据集和2个行业垂直大模型，在重点领域形成不少于100个经典案例，培育不少于1000名复合型人才，持续夯实数字发展根基。
0: 以上是今天节目所有的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杨洋，
0: 明天见，
1: 拜拜。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154集，圣人在天下。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这期的节目我们要学习的是圣人在天下，熙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助其耳目，圣人皆孩之。李老师，这整个第49章的内容都向我们展示了圣人的博大情怀，
2: 对，
1: 让我们读起来非常的感动啊。
2: 对，
1: 那么这句话它重点在强调什么样的内容，对于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来说有什么样的借鉴呢？
2: 嗯，我觉得这一段话呢，虽然就是简单的就是4句话了啊，但实际上呢它告诉了我们很多信息。
1: 什么信息呢？
2: 这个首先呢告诉我们这个圣人他的这种胸怀吧，他的胸怀，他的情怀是吧，他日常努力的方向。
1: 对
2: 啊，同时还告诉我们这个百姓的特点以及圣人和百姓之间的关系。
1: 哇，这么几句话被老师这么一点拨，好像感觉真是这么回事
2: 儿。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圣人在天下，很有意思是吧。
1: 嗯，
2: 圣人在天下就是说那圣人是活在哪儿呢？
1: 那就是生活在天下。
2: 他生活在天下是吧，我们以前讲法这个叫做三才者天地人嘛。
1: 对，三字经里就有这句话。
2: 是吧，人呢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那什么样的人是顶天立地的人呢？
1: 顶天立地的人就是圣人君子，这都属于顶天立地的人。
2: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成为顶天立地的人了。
1: 是。
2: 但是如果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只想到自己，想不到天，想不到地，那我们不是顶天立地的人。一般一讲到顶天立地，其实是说忘了天，忘了地，光剩自己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2: 所谓顶天立地的是头顶是有天的。脚下是有地的。
1: 头顶蓝天，脚踩大地。
2: 对。
1: 堂堂正正的一个人。
2: 堂堂正正并不是说我是天地间唯一的存在。三才者是上面有天，下边有地，中间有人。
1: 哦，这个感觉是谦卑的。
2: 这个就我就是吧，我是三才当中的一部分。
1: 嗯，
2: 我是天地当中的一部分，对不对？
1: 嗯，是是是。
2: 所以对天我有感受，我对天有感恩心。
1: 对。
2: 啊，这个天啊，有太阳啊，空气啊，是吧？
1: 嗯，
2: 带给我们的无限的福泽
1: 是
2: 恩泽，是吧？
1: 嗯，
2: 大地呢，承载万物，也承载了我们。
1: 对。
2: 所以我就会升起这个谦卑和感恩之心，对天地有感恩心的人。才称之为叫做这个叫做顶天立地的人。
1: 那
2: 现在如果对天对地都没有感恩心是吧，
1: 嗯，
2: 那他就是实际上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头，
1: 嗯，
2: 所以不能称之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堂堂正正的人，还不能这么称之为。
1: 哦，李老师这句话
2: 就是我这么来解哈。
1: 李老师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虽然我们生而为人，生活在地球上，头上呢也是顶着了也有蓝天，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2: 我们并不是真正的
1: 在天下像圣人这样，
2: 像圣人。所以圣人他活在天下的意思就是说是吧，
1: 嗯，
2: 对天对地是吧，对天下他真正是放在心上的，
1: 嗯
2: 啊，这样的这叫做圣人。所以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学习圣人的活在天下的这种情怀，
1: 那
2: 不是活在自己家里头哦。
1: 嗯，
2: 不是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头，
1: 嗯，
2: 不是活在是非人我情情爱爱是吧，赚点小钱，
1: 嗯
2: 啊，或者自己的名闻利养名利的世界里面，他是活在天下的。
1: 哦，他活在天下的意思是不是说他心里想着天下的事，
2: 想着天下，或者说能够感受到天下是吧，感受到天地万物的恩泽，他是一个知恩的人。我们讲叫知恩嘛，要想报恩前提是知恩哦。
1: 对，我们首先知道谁对我们有恩泽。
2: 对，谁对我们有恩泽是吧，现在人家给我一碗饭，我好感动哦，
1: 对
2: 吧，
1: 对。
2: 然后人家给我们点工作，我也很好感动哦哈，然后给我们一单子活发了大财了，掏了第一桶金也好感动哦哈。
1: 嗯。
2: 可是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篇文章，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1: 嗯。
2: 他说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对我们人来讲恩泽最厚的东西，往往都是无价的。
1: 对呀，啊，比如说空气呀，啊，对不对？阳光啊，
2: 是吧？你看我们现在空气，说经常有人讲说空气对我们的重要性哈。
1: 现在尤其。

0: 是这个北京雾霾以后，大家是
1: 对
0: 体
1: 啊，
0: 会到了。
1: 即便是雾霾，是吧？即便是雾霾，里面还有氧气，对不对？
0: 对，我们还是能呼吸到
1: 还是
0: 新
1: 能
0: 鲜
1: 呼
0: 的
1: 吸
0: 空
1: 空气。
0: 气。
1: 是不是如果把鼻子现在一捏住，是吧？大概3分钟人就晕过去了。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离开了空气中的氧气，我们是活不了的。
0: 是。
1: 而且你纯粹吸氧气也不行。一个人现在纯粹吸个100%的氧，过一会儿的肺可能就爆了。所以我们呼吸的氧气一定是在空气当中含有一定比例的氧气。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们是离不开空气的，空气不可能一刻离开。你看，这就是空气的恩泽吧？
0: 是是。
1: 然后我们是不是要喝水啊？是不是啊？然后我们要站在土地上啊？
0: 对。
1: 是吧？我们还要接受阳光啊？如果没有阳光照射，我们就都成了白毛女了。
0: 是是是。
1: 所以像这些对我们人生恩泽最大的，往往都是免费的。
0: 对。
1: 但是因为免费，我们往往意识不到。
0: 对。
1: 我们对于有偿的特别有感觉。哎呦，你看，
0: 这我花了钱买来的东西
1: 啊！花了钱买的东西是吧？你说空气应该花多少钱买呀？
0: 这是无价的，
1: 阳
0: 真的是无
1: 光
0: 价。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首先呢，可能这个作为圣人呢，对这些问题都看得很清晰。
0: 哦，
1: 活在天下嘛，学圣人，我觉得这个知恩的这个心，活在天下的这个心。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在学，你看圣人在天下，然后夕夕焉为天下浑其心。
0: 这句话怎么解呢？
1: 他第一是活在天下，是吧？知道天下的恩情。第二，他是为天下而工作的。
0: 哦，
1: 夕夕焉为天下嘛，夕夕这个是努力的啊，这个非常和谐的。为天下浑其心是吧？浑其心是指这个让自己的心呢，不要有那么多的分别了，不要有那么多的执着了。但这里边你就关键是他是为天下而做的，
0: 对，
1: 是吧？我觉得为天下也是报天地祖宗是吧？报天地万物的德行，去学习圣人的为天下，活在天下为天下。那他在为天下的时候怎么做的呢？
0: 对呀，
1: 他叫浑其心。
0: 哦，浑其心就是让自己的心呀，不要有这么多的分别执着，我知我见。
1: 浑其心的这个也可以这么来解释吧，哈，这个浑呢就是馄饨的意思哈，心呢就是想法了，就是这个分别啊，是吧？那这个让自己的胸怀呢变得更加的宽广，啊，变得这个无私无我，这个提升自己的，让自己的这个心胸呢变得很广大。这是圣人呢要做的工作，这个讲的就圣人呢，浑其心是吧？这是圣人的情怀了。
0: 那后面呢？
1: 那么第三句呢，就是说老百姓的特点是百姓皆助其耳目，是吧？那么我们所谓的百姓呢，这个古人的时候百姓啊，他指的就是也是有姓氏的一般平民
0: 啊，就是指的我们普通人，可能境界还没有圣人那么高，
1: 比普通人水平还高一点。
0: 哦，
1: 就是说是还属于平民呢。因为古代的时候他还分还有奴隶嘛，是吧？
0: 对对对，
1: 他就不属于奴隶，他属于平民。他有自己的姓氏啊，那还算是一个有现在讲还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大概中产阶级吧。
0: 哦，这是这样的，
1: 还不是很普通的老百姓。古代的时候指这个百姓啊，往往指的现在相当于现在的中产阶级，是吧？
0: 哦，
1: 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活得还不错的人，饿不着的，有饭吃，有衣穿，
0: 有
1: 工作做，有
0: 地方住的。
1: 这都属于百姓了哈。那百姓的特点。
2: 小强，你叫小强吗？
3: 我不认识你们。
4: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5: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4: 揍他，让你告状。
3: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6: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7: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8: 爸爸，我肚子疼。
9: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8: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0: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8: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9: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1: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2: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9: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2: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

0: 开始，共遇阳光少年。
1: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班班班班
2: 班班班班，加上舞蹈班，
3: 加上声乐班，
2: 加上朗诵班，
3: 加上钢琴班，
2: 加上书法班，
3: 加上英语班，
2: 加上编程班，
3: 加上美术班。
4: 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5: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6: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7: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8: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董小姐，太过分了
0: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9: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9: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6: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7: 一个时代不止一首好歌，一首老歌陪伴几个时代。最爱私房歌，用音符串联永恒的

就是邓紫棋喜欢你啊，很多的人都是通过我是歌手才喜欢了邓紫棋这个歌手。其实呢，邓紫棋的歌手之路远远早在这个节目之前，在她的身上能够看到很多传统唱片业与当下音乐环境在制造天后的方式上有很多明显的不同。我是歌手的第四季啊即将来临，在第三季当中我们是可以看到了韩红啊孙楠都比较有实力派的这些唱将来到了舞台当中，让很多的观众们大吃一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最爱私房歌，在今天的最爱私房歌，我们带着各位一起去听一听往期的我是歌手那些比较经典的曲目，继续来听邓紫棋的歌声给我们带来这首存在。

不止一首好歌，一首老歌陪伴几个时代。最爱私房歌，用音符串联永恒的旋律。

OK， 看看时间啊，来到了节目的尾声部分，感谢你来关注今天的最爱私房歌，稍后本台的精彩节目将继续为您送上，我是肖辉，明天不见不散。

0: 地震仪是如何监测地震的？地震仪有许多种，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这可以用乘车的经历来说明。乘车时，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车突然开动时，人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向后仰，车突然停止前进时，人又会朝前倾，这是惯性在起作用。张衡地动仪和地震仪都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地震仪的原理，假设有一支笔悬在空中不动，地上固定一张纸，当地面震动时，笔不动而纸动，这样笔就在纸上来回画出一张地震波图。地震仪的核心部分实震器就是由仪器框架和重物摆锤组成，摆锤可以沿着固定方向自由摆动，地震波到达时，仪器框架随着地面震动而运动，摆锤则因惯性作用保持相对不动，因此实震器可以把地面震动反映出来。这就是地震仪监测地震的原理，你 get 了吗？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1: 破坏性地震，尤其是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一是要注意余震的

0: 象，大地震发生后余震是频繁的，有些余震的震级也不小，因此对余震的信息要尤其关注，二是要注意房屋建筑在余震下的进一步破坏。有些房屋建筑在主震时可能并没有倒塌，但是在余震发生后可能会出现倒塌或是进一步加剧原有的破坏，因此不要随意靠近或使用未经安全鉴定的房屋，以避免发生二次伤害。三是注意卫生防疫，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畜伤亡可能会出现疫情，因此要注意卫生防疫。四是要注意防范地震谣言，不要听信非正规渠道发布的消息，造成震后社会面的不稳定因素。
1: 普通住宅能抗多大地震？
0: 原则上讲，民用住房的抗震能力取决于以下三个主要环节：一、房屋选址是否为抗震有利地段；二、房屋是否按国家标准进行了抗震设计；三、房屋是否按标准要求使用建筑材料和严格保证施工质量。具体来说，民用住房属于一般建设工程范围，其抗震设防要求必须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的规定取值。比如某民用住房在某市，首先要考虑房屋是否避开地震断裂带，以及是否按当地抗震设防烈度进行了抗震设防。其次，选择有正规资质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建设。最后，执行严格的验收程序。如果民用住房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上述三个环节的要求，按照我国民房抗震设计的准则，当该房屋遭遇小于或相当于抗震设防要求的地震烈度时，不会损坏或者烧金维修仍可使用。假如遭遇超过设防烈度一度或涉及地震动参数一档的地震时，该房屋仍能抗拒倒塌。该房屋若属于老旧建筑，且不清楚是否经过抗震设计，可对其进行抗震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2: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和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8: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9: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10: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7: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各位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我邀请到了顶可爱的北京的编者林璐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读老舍先生笔下顶可爱的北京之秋。欢迎林璐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林璐。
0: 林璐老师是出版社编审、专栏作家、编剧。《顶可爱的北京》是属于林璐老师之前编辑的大家文丛老舍系列六部当中的其中的一部。在《顶可爱的北京》里，林璐老师把老舍先生描写北京的景色以及北京人的一些片段进行了整理，集结成这本书。老舍先生描写秋天的片段都有哪些？在一年四季当中，他偏爱北京的哪个季节呢？
1: 他当然最喜欢的是秋天。他为什么最喜欢秋天？我觉得秋天啊，因为老舍先生这个

0: 视角啊，它是一个平民视角。平民视角，这个秋天和人们的衣食冷暖紧密结合，所以呢，他写这个秋天，这个就是老天爷给老百姓的一个，就是生活上的一个犒赏。你比如说，他写秋天的水果，就在特别穷困的日子，因为他所经历的时代是一个物质很匮乏的时代，所以呢，他一写呢就写秋天的果实，那都是老天赐的呀，对吧？而且就说一写秋天呢，就说不冷不热，这是大自然就是不会伤害你的，完了也没风了，这个就是不是那种狂风，也不是夏天的暴雨啊，那就是说给你这个冷暖啊，就是呵护你。你看他那夏天写的多惨啊，就写那暴风骤雨，
1: 对，
0: 那穷人在那个躲那雨，就跟那麻雀一样，根本没处躲，房子也漏。就写得特别凄惨，完冬天也更惨，连那个被窝，甚至连衣服都没有。完了就是一个大杂院里说，说女性要想上厕所的话，都得那个换家里的，就一条裤子，你出去你就穿，
1: 哦、
0: 就是都是特别惨的。
1: 嗯，就是那种季节的寒冷或者是炎热，给当时的人们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0: 困境。嗯，还不是不便的问题，就是说当、
1: 加重了那些苦难。
0: 对啊，所以就是说，你看春天也是看着挺美的，青黄不接啊。
1: 嗯
0: 啊，你知道，就是说，所以他为什么喜欢秋天？我觉得从这个视角上来讲，就是他老百姓的生活，就多么希望这个老天能赐予这些果实啊！你看他，其实你看那个，就咱们平时吃的那个北京的那个
1: 秋月梨，
0: 小梨，还不是你这秋月梨都是高级的，过去那是就
1: 京
0: 白梨、小
1: 白
0: 梨。他一说那可不得了了，说那亚当夏娃都是好像把它当那个禁果，他们都得流口水。实际你说那梨不是特别好吃的，就是说那颗粒也挺大的，也不是说特甜的。反正就他就写的特别的让你觉得这个东西特好吃，
1: 嗯，就加上了一层滤镜一样。
0: 对对对，就是说他有这种平民视角，我觉得让人觉得虽然他写的不多，就是秋天的段落写的不多，但是就这几篇哈、啊，我看好多就是朗诵和什么那个
1: 对，都特别喜欢选择这些篇章，
0: 是吧？就是大家都觉得，因为他非常接近人们的生活，
1: 嗯，
0: 因为大家大部分都是老百姓嘛。所以一看呢就觉得哎呀写的特别好，而且让你记忆特别深刻。
1: 那我们就以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当中描写的北平的秋天这样的一大段的文字哈，来拆解一下他是怎么样来描写北平之秋的。林璐老师在《顶可爱的北京》当中也把这篇文字命名为北平之秋。我先来给大家读第一段。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昼夜的长短也划分得平匀，没有冬季从蒙古吹来的黄风，也没有伏天里下着冰雹的暴雨。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那么亮，好像是含着笑告诉北平的人们，在这些天里，大自然是不会给你们什么威胁与损害的。西山北山的蓝色都加深了一些，每天傍晚还披上了各色的霞帔。
0: 北平之秋，我觉得这篇文章我给他起的名字哈，他把所有好的东西都往北平的头上安。
1: 嗯，
0: 你有这种感觉？
1: 嗯，他看这个好的话，他就觉得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在这儿，
0: 都在这儿。
1: 你看，所以他在后面就写了，到秋天上市的各种瓜果。这种瓜果，而且这个瓜果可能就像您说的，在当时和现在比，那些味道啊、形状啊、样子呀，并不如现在。但是它就是能够写的，让人看见之后就垂涎欲滴。在太平年月，街上的糕摊与地摊和果店里，都陈列出只有北平人才能一一叫出名字来的水果，各种各样的葡萄，各种各样的梨，各种各样的苹果，已经叫人够看够闻够吃的了，偏偏又加上那些又好看好闻好吃的北平特有的葫芦形的大枣，清香甜脆的小白梨，像花红那样大的白海棠，还有只供闻香的海棠木瓜，与通体有金星的香槟子，再配上为拜月用的贴着金纸条的枕形西瓜，与黄的红的鸡冠花，

0: 就使人顾不得只去享口福，而是已经辨不清哪一种香味更好闻，哪一种颜色更好看，微微的有些醉意了。
1: 你看他这一段就写的果子是吧，就是、那个、
0: 各种各样的果子
1: 果摊啊。其实就是我就说这个老舍先生他写作的一个特点，就是跟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你看他这里边吧，我还查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太平年间呢，街上有高摊和地摊，咱们之前都知道地摊，这高摊是什么呀？我查了好几个这个地方都没查到，所以就说这文学作品啊，它有一些这个史料价值就在这儿。因为如果那个时代的人要都没了，而这些东西又很难记入这个史册，那么这些民俗呢，哎，就会在文学作品当中呢留下来。
0: 嗯，
1: 你说高摊儿，我给大家也留一个问题，什么叫高摊儿？
0: 我在想，是不是就是那个在街上摆在架子上的那些摊儿？
1: 嗯，
0: 地摊儿就是直接摆在地上，没有这个架子。
1: 嗯，所以呢，这个呢，您的这个猜想，我觉得也有道理。就是我呢，在这个电脑上查，他说就这种叫您这种猜想呢，就是说我们只能这么去推测，就是没有史料记载这件事情，所以这也挺有意思的哈。
0: 就是当时的北京街头，可能
1: 有
0: 这个高摊地摊，但是没有人去关注或留下相关的资料。
1: 就是说摆摊的都有三六九等
0: 啊，
1: 是吧？就是等于是那个你是有铺子的，还是临时的这个摊儿？临时的摊儿呢？哎，有的人还有架子，有的人没架子，所以这就能跨出阶级来了，
0: 是不是？摆地摊的就是农民刚从城外拿进来，然后就临时摆一下。人家如果是高摊的话，还是相对来说固定的呢。咱们只能这么猜想哈。这些水果也不光是用来吃的，还有拜月用的呀，闻香的呀，也是当时的这种生活状态从水果摊上就能展现出来。
1: 因为说起这个闻香啊，还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在入秋时节这个片段里头哈，那个到时候你可以给大家读的，正好是现在这个时候，就入秋，就八月未完，九月刚到，就这一段哈，它里边呢有一个就是有一种水果叫虎拉车。
0: 哦，
1: 虎拉车这种水果呢，因为当时我们在那个选这篇片段的时候，我们查了一下，因为虎拉车是北京的一个老水果，它是什么东西呢？它是苹果和沙果的。就是杂交的一个东西，特别便宜，但是它不是特别好吃，不如苹果沙果好吃，但是它产量高，闻起来特别香，所以好多人家呢、就是当然是穷人家啊，就是把它呢摆在家里头，就散那个果香的味儿，完了等它特别特别熟的时候才去吃。他呢，主要是给这些这个什么拉骡子的这种大车店的那些工人、去吃的。这就是老北京他那种苦难的生活吧，反正他有变着法儿的让你怎么着也找一个相应的东西，连果子他都能找出，就是相应的阶层吃什么果子，
0: 找点生活的浪漫。我就在想，都已经这个家庭很穷困了，还能想着在家里摆点香氛。
1: 怎么说，老舍先生就是说北京人哈，就是有钱的就是讲究，没钱的也穷讲究。就是北京人特别那个，就是崇尚的就是体面。
0: 嗯，
1: 就是你甭管多穷，我们得有体面的生活。你比如说这个四合院里，我们都要拾掇的干干净净。比如即使是大杂院，大家也都把自己的门前屋后都弄得非常整齐，谁家要是不整齐，互相都会提意见的。尤其那会儿大杂院里使用一个公共厕所，就是像我们过去，我小时候八间住一个大杂院，一个厕所一个坑儿，你说这个保洁是非常那个麻烦的。但是每个家里有，就是每次都有一个指示牌，每天一个指示牌。就
0: 指示牌是什么？
1: 指示牌就是今天该你家做这个
0: 啊，值日的，
1: 就是该你家打扫厕所了。完了，把那牌就搁你们家。完了，第二天呢、是另外一家传，这么传。如果谁家打扫的不干净，大家都会就是身后都会议论说，今天肯定是他们家打扫的，因为不干净。你知道吧？所以
0: 也是形成了一个公约，是吗？
1: 对，就是这个民间的这种就是。不就是约定俗成的，大家都特别就是对一个院子的这种外貌

0: 啊，还对于自己家里头收拾的干净不干净，那都是都互相看着呢。所以这是老北京的一个习惯，就是再穷，哎，得也得有这个生活，也得体面，
1: 体面啊。

0: 性格形成，你能看看这丁可爱的《北京》这本书，它里头写了很多北京人的性格。
1: 嗯，
0: 这里头的就是学问挺大的，
1: 是，而且是从生活细节当中体现出来的这种性格特点。
0: 对，所以您上次问我，就是说，北京如果是看秋天，去哪儿啊，就是最精彩。实际上就是有一个景点，其他的就大景点到时候再说啊。其实有一个地方就是说什么，你就在北京租一个民房，你就坐在这个院儿里头，完了沏一壶茉莉花茶，那会儿穷的时候叫高沫，就是喝不起茶叶。
1: 是，现在高沫反而不好买了。
0: 是吗？我没买过，但是应该是因为我买过，就是那个就是特别碎，就跟现在那个就是那个红茶那个泡茶包里头那沫似的，反正一沏就是都是沫子。那你可以在北京租一个四合院儿。也不是四季，其中一间房吧，一个在这个院子里头。
1: 哎呀，这其实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但是一直没有实现过。逛胡同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从人家开着门的那些小院子门口经
0: 看一
1: 过，对，然后呢再探头看一看。那有的时候人家也会写个牌嘛，是私人住宅，不能参观啊之类的。但是你就看一看，就会想象。但是这些想象的来源，其实就是像老舍先生写的文章。或者是像郁达夫写的文章，对他们对于北平秋天的那个描写，其实都是从这些散文当中来的。
0: 是，所以就是文学嘛，它既有这调剂人们情感和这个心灵的这么一个作用，还有一个就是记录当时，就比如老舍先生作品或者郁达夫先生作品，就是100年前我们北京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我觉得这特别可贵，尤其你看能看到老舍先生写秋天的时候，他既在散文里写，也在小说里写，而且你能看到小说和散文之间它是有关联的，甚至我感觉，哎呦，这段在哪儿看过？实际它是来源于生活的。
1: 老舍先生好几篇描写北平的秋天他都特别喜欢把它比作成天堂，就最起码有
0: 两篇
1: 文章里面
0: 对
1: 我都看到了是。北平的秋天就是天堂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描述。然后包括他的视角也是从这些瓜果梨桃啊，从这些天气的变化等等这些去描写的。
0: 对，你说这太对了。你这有一个有意思的地儿，就是当我们这编辑这个《丁可爱北京》的时候我们把老舍先生那《住的梦》，他是1944年写的，是他写的散文。住的梦这篇文章收录在这个丁可爱的北京里头，后来我们又把四世同堂的北平之秋也收录在这个丁可爱的北京里头。后来我那通读稿的时候，我一看，我说是不是这篇文章是不是选过呀？哎呦，我一看这两篇文章基本上大致都是一样的，都写了什么呢？就是北平的秋天就是天堂，这是一个。都写了它的水果是禁果，就是说形容它有多么好吃啊，都把它弄成天堂的禁果，这也写了。完了还写了什么？还写了菊花甲天下。完了在四重堂那篇里头，他也写了菊花的甲天下。完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那残荷，因为一般写荷叶嘛，都写荷叶荷花清香，但是他写秋天的荷叶，就是虽然它枯萎了，但是还有一片清香，
1: 就是在这两篇当中都有，
0: 都有。这就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老舍先生的小说是来源于生活的，就是他在我为什么把这个好多小说里的这个描写景物的搁在丁可爱的北京里头呢？大家可能觉得小说是虚构的，但是恰恰是老舍先生的这个小说里的这种景物描写，你要知道它不是虚构的。你虚构不出来这种景物、这种建筑、这种生活，还有这种感受，你都是来源于生活的。所以你要在这个时候，正好您帮我们这个朗读一下这个天堂的样子。这就是老舍先生在《住的梦》里头，他写了很多城市，其中有一段就是写北京，对于北京的向往，为什么想搬到北京来？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段写的特别好，而且短，您可以帮我们读一下。
1: 来，我给大家读一读哈。其实这段很熟悉，我相信大家在不同的平台应该都听过关于他的朗读。不过秋天一定要住北平，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

0: 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北平之秋便是天堂。论天气不冷不热，论吃食，苹果、梨、柿、枣、葡萄都每样有若干种。至于北平特产的小白梨与大白海棠，恐怕就是乐园中的禁果吧，连亚当与夏娃见了也必滴下口水来。果子而外，羊肉正肥，高粱红的螃蟹刚好下市，而良乡的栗子也香闻十里。论花草，菊花种类之多，花式之奇，可以甲天下。西山有红叶可见，北海可以划船。虽然荷花已残，荷叶可还有一片清香。衣食住行，在北平的秋天是没有一项不使人满意的。即使没有余钱买菊吃蟹，一两毛钱还可以抱二两羊肉，弄一小壶佛手露啊。
1: 这个呢，你从这儿你就能看，这是他对于生活这种白描，你就觉得特别好了哈。你看他把这一段呢，平移到这个四世同堂里头，就是刚才您即将要念的这第三段，
0: 嗯，
1: 就是它更加那什么呢，更加艺术了。因为那个小说吧，它一般的都是高于生活的哈，它写的这文学作品高于生活。
0: 那些水果无论是在店里或摊子上，又都摆列的那么好看，果皮上的白霜一点也没蹭掉，而都被摆成放着香气的立体的图案画，使人感到那些果贩儿都是些艺术家，他们会使美的东西更美一些。况且他们还会唱呢，他们精心地把摊子摆好，而后用清脆的嗓音唱出有腔调的果赞。哎，一毛钱儿嘞，你就挑一堆我的小白梨儿，皮儿又嫩，水儿又甜，没有一个虫眼儿，我的小嫩白梨儿哎。歌声在香气中颤动，给苹果葡萄的静力配上音乐，使人们的脚步放慢，听着看着嗅着北平之秋的美丽。
1: 你看这老舍的视角，他爱秋天，他就觉得这个商贩呀，不是商贩了，就是我们，就是
0: 成艺术家了，
1: 就是卖和买的人，他都是为了这个，就是不是为了钱，就是你这个这他的眼睛里已经不是这些了。这个商贩摆这个果摊，你会让人想到了这个插花艺术，就是说虽然都是苹果，你苹果那随便放着，那就是普通的苹果，但是它摆成这个各种形状，对秋天的这种歌颂和表达就出来了。就是说他这是在小说里头，对于刚才咱们就是刚才您念那天堂的样子那篇随笔，就是住的梦里的那篇随笔，它是一个更升了一层的这种艺术化的这么一个这个写法，美感就上来了。
0: 但是也确实有点不可思议，在小说当中还能把景物以及景物的这些细节描写的这么的丰富，描写的这么到位。
1: 对，这是您说到点儿上了。就是什么呀，老舍先生那个小说的作品啊，有好多这种景物描写，像一般咱们这属于这个好奇心特强的读小说的，下边怎么了，又发生什么事儿了，那人命运会怎么样啊，但是老舍先生他非常从容的写了北京的这些景物，包括后边我这个丁可爱北京里头还介绍很多北京人。实际上这种写法就是他太自信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读小说虽然很追求情，像我这种追求快餐情节的人，我都会驻足仔细的看他这一点。就是大家因为没有时间读这么厚的作品，因为我们做的工作就是什么呀，就是把这些作品当中关于北京的描写给他
0: 摘出来，
1: 就跟那个出土文物似的啊，给它摘出来，因为太可贵了。因为它这些景物描写并没有单独成篇，就是一种小散文。你像郁达夫他写《故都的秋》，老舍先生就没有写过什么《北平之秋》，这是我给他加的名儿。人家那个老舍先生都在这个《四世同堂》里头嵌着呢。如果大家没有读过这本书，光看个电视剧，光
0: 看话剧，
1: 话剧电视剧，但这话剧电视剧肯定表达不出来这种美啊。所以我觉得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宝库哈，等于是那个没有被挖掘出来，没有被呈现出来。

0: 我觉得就特别可惜。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一部分呢呈现出来，
1: 而且也正是有了林木老师在节目当中的解读，才让我们更细细的在这些美好的文字面前驻足。谢谢林木老师的分享。
0: 不客气，谢谢大家，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刷会儿手机。
7: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8: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了知道了。
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啊，好了，拔了。
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宝贝，上幼儿园喽。
10: 乖，坐好，系好安全带。
11: 嗯，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2: 宝贝，你属什么呢？
11: 绿的。
10: 是绿树吗？
11: 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
10: 哦，那是新能源车。
11: 新能源？嗯，
12: 就是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啊。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
11: 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
10: 好
13: 好
10: 好，
13: 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14: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8: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9: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8: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9: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8: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20: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21: 不知道啊。
20: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21: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22: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17: 别麻烦了，
23: 别麻烦了，
17: 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24: 风从哪里来？
25: 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我呢，曾经看到有人发出这样的感慨：感谢所有幕后英雄，那些供水供电、物流网络，那些在城市深处值守的人们，是他们的辛勤付出才让这座城市没有彻底陷入绝境。那么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幕后英雄中的一个劳动者群体——电力工作者，也来说一说咱们国家的供电往事。
26: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25: 我们都听说过以前的一句口头禅，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句话呢，曾经流行于上世纪50年代，寄托了当时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那各位是否知道咱们国家的第一盏电灯是什么时候亮起来的吗？1846年，也就是清朝的道光26年，一个叫做利查的英国商人来到中国上海，想到在这儿呢修一个酒店。起先呢，他把酒店就建在了外滩的附近，后来呢又搬到了外白渡桥旁边。但是因为当时这个地方呢还比较偏僻，利查呢经营不善，就把酒店转手卖给了一个叫做亨利史密斯的人。酒店的名字呢也从理查饭店变成了阿斯特饭店，也就是今天上海著名的浦江饭店的前身。那么这位史密斯先生呢就很有经营头脑，在他的手下，阿斯特饭店就开设了酒吧、舞厅、扑克室，1867年还在上海最早使用起了煤气。而在1882年7月26号这一天的晚上7点钟，这里又成为了中国最早亮起电灯的地方。那天晚上，上海外滩有一条长达6.4公里的供电线路，一共15盏电灯点亮，其中呢有7盏都位于阿斯特饭店内部。不少上海市民都走出家中来瞧一瞧电灯这个新鲜玩意儿。而给这15盏电灯供电的，就是中国土地上的第一个发电厂，由英国人创办的上海电气公司。根据史料记载，这家公司的发电设备是从美国购买的一台12千瓦的直流发电机。这家发电厂只比法国巴黎最早的电厂晚建了7年，比英国的电厂晚建了6个月，比日本最早的发电厂还早了5年。所以说呢，上海也是世界上最早被点亮的城市之一了。不过呢，由于他们的发电设备老是出故障，在运营了6年之后，就因为技术问题和资金不足倒闭了。与此同时呢，广州的旅美华侨也在广州开办了广州电灯公司，也从美国买来发电机，点亮了广州历史上的700盏电灯。不过呢，这家发电厂也不太会经营。那会儿呢，老百姓家里有没有其他的电器，电灯呢都没几盏，他们的发电量呢远远超过了用电量，而且呢电费还特别的贵，广州市民呢没有几家用得起电的，所以说过了几年，这家发电厂呢也倒闭了。100多年前，普通老百姓用不起电，那么谁能用得起呢？答案就是皇家。1888年，李鸿章从丹麦购进了一台15千瓦的发电机，让颐和园里首先亮起了电灯。不过呢，慈禧太后第一次看到电灯的时候还是闹了个笑话，她就问身边的李莲英说，为什么挂这么多茄子呢？嘿，您可别笑，那个时候的灯泡跟今天呢长得真不太一样，是长条形的，看起来确实挺像茄子的。 那面对老佛爷的提问，李莲英没着急解释，而是卖了一个关子，就问老佛爷可以点灯了吗？当时的天色呢已经暗淡了，老佛爷就点点头，以为宫女儿们会跟之前一样点上油灯啊蜡烛啊，哎，没想到眼前的这些个茄子居然一个一个就亮了起来，而且呢比蜡烛的光啊要亮多了。慈禧一看呢是既惊讶又惊喜，老佛爷喜欢电灯，那这事儿呢也就成了。在打开了慈禧这个大门之后，越来越多的电灯这才开始销往中国。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前头呢，咱们说了，咱们国家最早亮起来的几盏电灯，进入20世纪之后呢，全国各地啊，又陆续出现了不少的发电厂。到了1936年，我国的发电容量达到了136万千瓦时，这个数字呢，跟当时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少得可怜。当时呢，美国一年的发电量是我们的200-300倍。不过呢，我们的发展势头还是非常好的，眼看着电力事业即将起步发展，但此时呢，抗战爆发，一切呢又都被打断了。日本占领东北之后呢，在松花江上建起了当时亚洲最大的18万千瓦的丰满水电站，

日军骗来了总计20万劳工，每天呢两班制，一班工作12个小时，24个小时不停工。劳工呢稍有不从就遭到毒打，平均每天被打死或者累死的就有2、3个人。同时呢，日本人还夺取了华东、华北地区几乎所有重要的发电企业。日军侵华期间，中国损失了94%的发电量，给中国的经济也造成了重创。那么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日伪电厂被中方接管，搬迁到了西南，后方的电厂呢也都纷纷的回迁，我国的电力事业才开始恢复。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曾经有这么一个数据，1950年中国的人均发电量是 2.76 千瓦时，而当时印度的人均发电量是 10.9 千瓦时，美国的人均发电量是2949千瓦时，也就是说印度是咱们的5倍，而美国是咱们的1000多倍。起步水平低那不要紧，咱们呢能吃苦能奋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是搞定了发电设备的制造，然后呢搞定了电站的设计技术。到了上世纪70年代，发电量就以每年200亿千瓦时的速度增长了。而2006年以后，我国的发电量更是狂飙突进，以每年4000亿到5000亿千瓦时的速度增长。在2010年，我国就超过了美国，把美国维持了100多年的全球发电第一名挑落下马。在2018年，我国的发电量已经达到了大约 6.8 万亿千瓦时，其中呢包括了火电、核电、水电、风电、光伏发电以及生物质发电。不光总量是世界第一，几乎每一个分类也都是世界第一名。那正是因为保障了电力供应，我们才能用上小到电灯冰箱，大到高铁飞机，国家的各个生产领域才能够谋求新的发展。那么就在疫情期间，武汉国网、武汉供电公司分别只用了3天和5天的时间，就接通了雷神山和火神山的电力生命线。疫情期间呢，他们还累计完成了26家方舱医院的供电增容应急工程建设，同时还保障了全市各个医疗机构、防疫用品生产企业以及千千万万市民的生活用电。一连串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电力工作者的身影啊。尤其是在湖北战役的电力一线，更是涌现了不少令人动容的真实故事。比如说负责火神山医院现场电力施工的工程师周文杰，他给年近80的母亲准备好生活必备物资，就义无反顾地扑到了施工现场。他带领着10支施工队紧张有序地开展工作，而这一参战呢，就是连续100个小时。有人说，这世界上本没有无限续航的超人，只是有在危急时刻拼尽全力的凡人。再比如说武汉江夏变电站的站长李哲，每年春节他呢都会把自己排在除夕值班，好让其他的同事能够回家过一个团圆年。变电站的运行维护工作相当的枯燥，要面对各种大块头的机器和精细的仪表，每天要先在站内清查前一天晚上的监控信号，到设备区去进行常规的巡视，然后呢在站外巡视一圈检查。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呢每一项都要详细记录数据，填写巡视报告。李哲就说了，我做的事情都很普通，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变电站运维员工，但是呢我有职责和使命，我要给前方的医护人员守好后方。那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当中，电就是那个平时大家都不会在意，但是离了它呢却万事不通的东西。战役期间电力工作者的优秀事迹还有很多，咱们今天呢就不一一赘述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回到北京，聊一聊

0: 北京的宫殿往事。
1: 翅膀，飞行，飘扬，追逐，和煦，强劲，凛冽，轻柔。风从哪里来？穿越天地万物，一起自由前行。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在每一个法定假期，总是有这么一批人坚守在工作岗位，保障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这其中就包括了供水、供电、供暖、供气、网络通讯、交通、医务等等领域的劳动者。那么今天咱们主要聊的是供电。各位是否知道北京城是从哪一年开始供电的吗？这个问题啊，估计绝大多数朋友都答不上来。在前面呢，咱们说到北京城里最早用上电灯的人是慈禧太后，不过呢，一开始这电路是皇家专供，普通老百姓肯定是用不上的。那除了皇家专供之外，北京城里第一次通电的时间是在1905年。从1905年到2020年，这115年的历史，咱们呢，请出三代电力工作者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第一位出场的人物，也是北京城里的第一代电工，出生于1916年的百岁老人李修平先生。李修平呢是河北保定人，很小就从家出来打工了，16岁来到北京，进入了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当上了一名电力工人。那么这家电力公司就是北京最早的民办电厂，也是现在的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的前身。它呢1905年成立，厂址就在前门西的街。1906年的11月25号正式对外供电营业。李老先生回忆啊，当时北京夜里的街头那是黑漆漆的一片，只有前门到朱市口的街道以及东单到西单的大街上有电灯，其他地方还没通电。一到晚上就会有警察走上街头，挨个儿把马路上的煤油灯点亮，当路灯来用。而李修平的工作就是出去架电线杆子和安装电灯。当时呢，他们的工作条件很差呀。工友们推着木头小车，车里装着成捆的铜线，整天在外头行走。再加上干活的时候，总要登高爬梯，这衣服呢，也经常是被刮得破破烂烂的。所以他们走在街上，总被人误以为是要饭的。远看是逃难的，近看是要饭的，一打听，哦，修电线的。这是一句早年间调侃电力工人的话，却让李老先生啊记了一辈子。那么今天呢，电力工人要是想架起一根电线杆，操作的方法有很多，也很简单。比如说用汽车把水泥电线杆拉到目的地，用吊车一拉，电线杆呢轻轻松松的就能站起来。但是在上世纪30年代，汽车呢是个稀罕东西，架电线杆只能靠人力完成。那怎么架呢？人当吊车使，把电线杆往肩上一扛，几个人合伙把几百斤的木头给拉起来。那会儿呢，很多电线杆是架设在老北京的城墙上的，因为当时的电线呢是没有绝缘体的铜线，电压非常高，碰一下就不得了，所以说呢必须得架得高高的。所以当年的电力工人都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爬到城墙上去架电线杆。当时北京城还没解放，偶尔呢会有枪战发生，那子弹可不长眼呐，有时候就会打断电线，公司呢就会派李修平去修理。有一次呢，他正趴在城墙上修理，得两边就打起来了，但还好，幸亏子弹呢没伤到他。李修平老人和早年间的众多电力工人用血汗在北京铺设着电线电路，让北京

0: 的电网是越来越密，老百姓家里的照明工具也逐渐从煤油灯换成了电灯泡。上世纪60年代，李修平被调到顺义供电局筹建郊区电力事业，一直到70年代退休。那咱们要介绍的第二代北京电力工作者是80多岁高龄的李成华先生。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的供电事业逐步发展，但是到了1953年，北京就出现了电力不足的现象。经过中央批准，在15期间，也就是1953年到1957年间，北京和华北地区新建和扩建了一批电厂，北京的电力供应这才有了可靠的保障。到了1958年，为了解决水库建设的用电问题，北京供电局的职工仅仅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就架设了从北京东北郊变电站到怀柔水库之间的30多公里的输电线路。那么正是由于这条线路的架设，给郊区的电力发展提供了条件。那么这条线路中的其中一根电缆就接入了当时的顺义县。李成华是李修平老爷子的徒弟，当年李修平作为技术骨干调入当时的顺义县电管所。李成华部队转业之后呢，也来到电管所。李成华就回忆啊，刚刚成立的电管所只有5间房，10几个工作人员，连一辆自行车都没有。他们呢，还是得像30年代那样，推着小车，带着材料到野外架电线杆子，一天要走100多里路。那会儿的电线呢，也是木头杆，高度呢一般都在10米左右。几十个工人经常在外面安营扎寨，走到哪儿住到哪儿。到了村里交点饭钱给村民，吃住啊都在村民家。那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李成华和同事为20多个村子送去了电力，让他们告别了煤油灯。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顺义全县420多个行政村才全部接通了电源。那么第三代电工则是1952年出生的张文忠先生，他又是李成华老人的徒弟。上世纪60年代末，张文志被分配到顺义供电局，跟着李修平和李成华在农村送电。之后呢，很长的时间又承担着巡线的任务。那么这个所谓的巡线呢，就是查看线路的运转呢是不是正常，看看电线杆呢有没有歪的、倒的、掉的、断的、被大树砸的，目的呢就是确保线路的安全和正常运行。当年巡线全靠自行车2个轮子和自己的2条腿，有的电线杆射得呀特别远，从单位到最远的电线杆单程都有80里地。张文志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独自骑车去巡线，巡查到天黑才回到单位，骑着车进了单位大门之后，连人带车就瘫在门口，累得呀腿都抬不起来，整个人下不下来车，还是同事帮忙给搀下来的。不过呢，没过多久，张文志就练就了长时间骑自行车的本事，每天至少要骑车工作4-5个小时。那么进入新世纪，北京进入了智能电网时期，无人机可以帮助电力工人巡线了，也不用人力去抄电表了，这让曾经的三代电力人是感慨万千。电网能够如此迅速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个电力人的辛勤付出啊，那一个个矗立的电线杆子正是他们付出的最好证明。今天咱们聊了供电往事，也分享了很多电力工作者的事迹，你们辛苦了，明天再会。
1: 如今的我总是感到迷惑，像阵风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5: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6: 第一次迈开双腿。
4: 第一次吃饭。
7: 爸，烫，慢慢吃。
6: 第一次系鞋带。
4: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6: 第一次
4: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5: 来，爸爸抱，哎，
4: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6: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4: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8: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古院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4: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6: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7: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6: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5: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8: 拒绝污名化动物，
19: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18: 拒绝污名化职业，
20: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18: 拒绝污名化性别，
19: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18: 拒绝污名化群体，
20: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8: 拒绝污名化老，
21: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22: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21: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23: 拒绝把阿尔兹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18: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0: 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你分享 U2 组合2000年的流行歌曲《美丽的一天》。U2 是当今乐坛的常青树，起源于爱尔兰的 U2 组合从1977年就开始了他们的音乐生涯，到现在已经成名30多年。著名导演尤小刚近些年一直在拍摄秘史系列电视剧，2003年的电视剧《皇太子秘史》是尤小刚导演前清秘史剧系列之一，由马景涛、胡静、戴娇倩、刘德凯等主演，讲述了清朝被两立两废的皇太子胤仁的故事。这里来听本剧的主题歌《其实早知道》，王杰、戴娇倩演唱。

也许只用宫廷剧来概括古装剧有一些以偏概全，因为在当年作为观众，我们津津乐道的古装剧有康熙大帝，有雍正王朝，那如今的宫廷剧在历史剧的基础上多了戏说，多了穿越，只能说现在的宫廷剧恐怕更适合年轻人的口味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香港电视剧《秦始皇》的同名主题歌。今天我和你回顾的是曾热播一时的古装剧、宫廷剧。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谍战剧、偶像剧，还是古装剧、情景喜剧，都只是电视剧的不同类型。无论是哪种类型的，都应该做到少而精，而不是在一部火了之后就出现了众多跟风制作，跟风的最后就是粗制滥造，毁掉整个市场。节目最后送上香港演员歌手关菊英演唱的《宫心计》，感谢您的收听。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1: 你还在咿呀学语，
1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6: 每一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极难筹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17: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8: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17: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19: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16: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17: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16: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17: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5: 欢迎进入直播间。
17: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 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7: 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向我们进行反映和曝光。那么与此同时呢，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在微信视频号上也可以去搜索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我们都是可以接收得到。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进入到的是板块民法典在线，
20: 关注民法典在线，了解民法典，欢迎收听民法典在线。
7: 民法典在线来关注到的是新疆法制报的消息，钱转给了老板的私人账户，装修迟迟未开工，那么公司用不用担责呢？在今年初呢，业主杨某打算装修房屋，在网上看到了汪某发布的装修信息之后，与对方取得了联系。汪某呢自称是某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的项目合作方，可以负责项目对接和收款结算。杨某信以为真，在没有签订书面装修合同的情况下，按照汪某的要求，向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谭某私人微信转账等多种方式，累计支付了装修预付款3.6万元。那么钱款交付之后呢，却迟迟没有进场施工。杨某多次催促无果，双方协商之后决定解除装修约定。汪某个人出具了一张欠条，承诺分期退还3万元，但是后续仅由第三方代为退回1万元，剩余的2万元呢，一直是被拖欠的。杨某认为，其与某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合法有效的装饰装修合同关系，既然合同解除了，该公司呢就负有返还剩余装修预付款的法定义务，构成债务加入。而谭某呢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理应对这笔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杨某于今年6月将汪某、装修公司以及谭某三个被告诉至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要求汪某与装修公司共同还款，谭某承担连带责任。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杨某呢只和汪某个人沟通全部装修事项，从未和装修公司签订书面合同，也没有与公司法定代表人谭某对接过业务。那么汪某虽然口头声称自己是公司合作方，但始终没有出示工作证明、授权委托书等任何能够证明其身份的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77条和第579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是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那么当事人一方呢未支付金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法院认为，即使部分钱款转入到了谭某的私人微信账户，但是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账户归公司使用，也不能证明资金这个流入公司或者是用于公司经营。汪某呢洽谈业务、收取款项、出具欠条等一系列的行为，

0: 不能认定为职务行为，也不构成表。也不构成这个表件代理，那么装修公司事后呢，也没有对该笔债务予以追认。法院判决汪某向杨某返还装修款20000元，并且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驳回杨某对某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及谭某的全部诉讼请求。那么在今天的百姓热线栏目当中呢，法官也有一些提醒哈，教给大家四招，帮大家呢避开家装的付款坑。钱转到了老板个人账户，公司就应该担责吗？那么司法实践当中呢，认定公司股东财产混同的举证门槛很高，单凭一笔款项转入股东私人账户，不足以直接判例公司或者是股东对个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仅口头声称代表公司却无任何书面佐证啊，难以成立表件代理。那么表件代理的举证责任呢，由主张一方承担。交易过程当中如未留存身份授权相关凭证，那么诉讼中极易陷入被动。大量的家装纠纷源于前期交易不规范，事后维权举证成本极高，与其诉讼阶段这个艰难举证，不如在签约付款之前就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拒绝口头约定，不要轻信对方口头介绍的项目经理合作方的身份啊，要确定装修业务一定要签订加盖装修公司公章的这种书面合同，要写清施工范围、工期、价款、退款条件、违约责任。那么第二呢，就是优先对公转账，装修预付款进度款尽量转入企业对公账户，完整留存转账记录、备注信息。如果对方要求转到个人微信、私人银行账户，一定要索要公司出具的正式授权文件。那么第三点就是结款的结算要看清签字的主体，协商退款，出具欠条、结算单据。如果属于公司承接的装修业务，必须要有公司盖章确认。那么仅有个人签字的欠条呢，一般只约束签字的自然人啊，无法直接向装修公司来进行追责。那么第四个就是不要高估私户收款的追责效果，想要以财产混同为由让股东去承担这个连带责任，需要完整的财务流水等充分的证据，普通业主收集证据也是难度极大的。那么以上是在今天的民法典在线板块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说到的内容啊，关于我们装修业主可能会遇到的坑，我们也是提前给大家预留防范。感谢您的收听。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三部热线电话同时为您开启752-3901、752-3902和752-3903，我们马上回来。
1: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了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2: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们的。
3: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4: 最早一次反映是3月18号，2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映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是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 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3: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5: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3: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就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6: 闺女，开饭了。
7: 哎，来啦。
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6: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6: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6: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8: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6: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6: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8: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6: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8: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9: 每一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10: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1: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10: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12: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9: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10: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9: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13: 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间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这个时间段除了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也是为大家全线开放以外，75239017523902 752-3903，那么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也可以去搜索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我们都是可以接收得到。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前期大家反映到的一些问题哈，我们来做一个全面的分析和解答。首先呢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大家反映到说，某家 4S 店买了电车，但是现在电池出现了问题，厂家呢不给予更换，只能进行维修。那么这种情况下该怎么维权？我们也是咨询了拜金良拜律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从法律的角度哈，对于这类的诉讼纠纷啊是怎么来进行全面的解答和了解。
14: 在他那个地州市，
15: 嗯，

0: 买了一个新能源车。那么新能源车呢，一开始可能出现了这个刮蹭，是电池嘛损坏，但到最后找了 4S 店和厂家，确定是质量问题。那么这质量问题，你看从2023年买的到现在2026年，这辗转这中间又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直到现在这个车还在修。这个居民的诉求是说，你给我换一个新的电池，但是这个 4S 店和厂家说不换，我只给你维修。所以现在这个居民说要走，比如说诉讼，因为12315也协调过，双方达不成一致，他们也找过厂家和 4S 店。那么 4S 店和厂家可能就是已经认证了，说是质量问题，但是就是不给他换新的电池，就是给他修。现在他的车还在 4S 店。那么这位平台网友就说，那我该怎么样走诉讼去维权呢？
1: 车是现在放的吗？还是一直放这2年了？
2: 车是今年5月17号开始放的，到现在已经超过50天了。
1: 你看，我给你这样建议啊，第一，你多和生产厂家联系，就是你这个车电池存在什么问题。第二，说电池存在质量问题，这个结论是口头告诉你的，还是有书面的鉴定意见？如果没有书面鉴定意见，建议你向生产厂家反映，或者呢，委托第三方进行质量鉴定，以确定这个电池存在质量问题。具体是什么质量问题？是通过维修可以解决质量问题，还是维修不能解决，必须要更换？第三，假定如果说电池是经过维修不能改变，必须要经过更换的，你再向他们提出更换。第四，如果说你要是想不通，那你这个可以及时诉讼，也没必要你从5月份把车一直放那儿，一直这样放着，来等待，这个不行。我就给你这4点意见。
3: 好，感谢拜律师哈，针对于这个情况，也是给了我们其他地州市的这位听众朋友来进行了一些法律上的建议啊。那么继续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邮件北小区，这个18栋。在对门33号装修，上个月呢把承重墙砸了，那么当时执法也来了，让他们整改，但是整改之后他们并没有出具加固方式的设计图，也没有资质去加固修复承重墙，只是用砖用填上了啊。现在呢，这位业主要求出具恢复之后的安全鉴定书。那么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去现场，同时也是协调到了社区啊，包括我们的执法部门啊，区城市管理局等等，对这个事情呢都展开了调查和了解。首先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城西古北社区党委书记啊巫启成巫书记对于这个事情是怎么来进行一个全面的解答。
0: 那我就懂了，吴书记，其实这个事儿已经帮他推进解决了，就他前面确实这个对面这个邻居，他把这个承重墙装修的时候，他确实动了，对吧？
4: 对，
0: 动了之后，咱们多个部门协调了之后，他现在已经把它给改回来了嘛？我听说，我了解的，咱们这个有相关的这个物业还是这样相应的负责人跟我讲，他已经把这个承重墙该塞进去的砖塞进去了，结果这个我们反映问题的这个人说里面是空的，没塞实。
4: 他的意思就是你塞了，你对这个对这个承重墙塞回去，你自己回填这种方式可能还会引起安全隐患。他要求出具专业机构出具的这个验收报告。
0: 那他的对门，他对门砸了承重墙，跟这一家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这么执着呢？就是应该不会影响到咱们整个楼的这个结构，或者也不会影响到反映问题的这个居民吧？他为什么就是
4: 他们在同一个单元？同一个单元，他觉得砸了承重墙对他自身对他整栋楼的安全有影响，这是就反映问题的这个人。
0: 现在的纠结就要那个整改的验收报告。
4: 对，
0: 好。
4: 去年我们小区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也是居民要求出具这个验收报告，但这个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因为我们找了很多部门，很多部门他没有这个强制要求居民出具这个验收报告的这个权利。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基层现在就是我们不知道应该找哪个部门可以出具这个验收报告，可以强制让居民出具这个验收报告，因为费用太大了。他装修可能也就6-7万块钱，你刚一个验收报告可能叫第三方专业机构来测量的话，也大概就是反正几万块钱，具体几万因为我们还问不到。
0: 也就是那这个事儿其实就这一户33这一户他砸了承重墙，现在恢复了，现在我这个34号的业主就说你得给我一个验收报告让我放心，然后现在验收报告这个33号说我咋出，你怎么样能够要求我强制出，而且这个验收报告出的话您刚刚说的这个费用比较高，都牵扯到10万。 这个是驱逐舰说的吗？就有没有第三方说呢？这个
4: 验收报告是那个居民，就是34号打那个12345热线回复的时候给他说，有权要求他出具这个验收报告。我们前面又不知道可以要出具这个验收报告。
0: 那他恢复的话是按照之前的这个设计的图纸进行恢复的，咱们了不了解？吴书记，
4: 这个我们不了解，这个是执法大队去现场执法完给他们下的整改。但是他们下完整改之后，整改完了，他们就只是来看看他已经回填了，他就可以继续。执法大队跟我这么说的是，他们没有权利让居民停止装修、停工的这个权利。
0: 那也就是说，他整改回去之后，咱们街道的执法部门也去现场再看了，说你已经整改回去了，那么其他的你就正常的进行装修施工就可以了，是吧？
4: 对。
0: 好，那我就明白，也就是说这家33号现在正常在进行装修，还是已经装修完了呢？
4: 在装修，还没装修完。
0: 那我就了解了这个情况，我就了解，因为我们说这个居民，我们刚刚也说到，如果说非要这个验收报告的话，或者相应的一个比如说哈，这个安全性的有没有一些加固的资质，像那种第三方给他一个评定，他确实要需要第三方鉴定单位来鉴定才能给出一个结果嘛，对吧？
4: 对对，而且他主张这个权利，昨天我们接到那个执法办也给我打电话了，说他主张这个权利，他可以通过法院自己去起诉，如果法院判决需要他出具这个，法院可以强制执行要求，其他的部门都没有这个权利强制要求他出具这个验收报告。
0: 反正就是说走诉讼嘛，对吧？
4: 对。
0: 那行，这个吴书记，这个事儿您继续跟进，我这边会跟驱逐舰还有这街道的执法以及我们克拉玛依区城管局要进行对接，看看这个验收报告这个事儿怎么样能够从第三方能不能推进。如果推进不了，当然像您说的，我们也会建议走诉讼嘛，去起诉这个对门嘛。
4: 对，
0: 这个都可以，好不好？
4: 对。
3: 好，这是我们的记者向社区方面所了解到的情况哈。同时呢，我们也是向各区城市管理局执法大队啊执法部门也是来进行了调查和了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工作人员魏婷是怎么说的。
5: 对于承重墙的这个恢复，这个结构安全是否能够达到标准，这个不在就是我们城管就确实没有这个专业的判定资质，所以我们也给住建部门发了这个函，希望他们能够去现场，去认定第一个是否是破坏了这个承重结构，第二个就是对于它的这个恢复给予一定的指导。这个可能最后我估计还是得要由第三方去出一个方案，它如何恢复应该是按照这个方案来进行的。
6: 那驱逐舰是吗？
5: 对。
6: 那我们城管局这边就是没有这个鉴定的资质，就是没有办法确定它到底是不是砸了承重墙。
5: 对，是的。
6: 但是
5: 我最后的执法依据也是由住建部门给我出具的，这个确实是他们认定这个是承重破坏承重结构了啊，然后我拿着这个去做这个执法的依据。
6: 那魏主任，那像他们街道的执法去现场说是也是让他们去责令了，但是对面的邻居他就意思他不改回来呢，像这种情况一般我们如果说
5: 就要立案了，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行政执法的相关的这个立案程序，我们就要走这个立案的相关的流程了。
6: 好，
5: 这个我们只是执法部门，我们的执法依据就是由这个专业的行业管理部门他们认定的事实，就像是住建它是对这个房屋内部的这个结构进行认定，如果是属于这个违法的，那我们拿着住建的这个函给我们出具的这个相关的证明，然后我们去执法。就比如像规划这个，如果是外立面进行了这个变化，然后如果是规划这边也会给我们出一些最后的认定，我们拿着这个根据城乡规划法，然后还有住建让这个规划相关部门的这个认定，我们去执规划的法。
6: 对，你们是执法部门对吧？
5: 对，
6: 认定又是一个部门，驱逐舰。
5: 然后我也问了我们这个大队的同志，如果他已经完成了，就是他整个装修完成了，那我们还能不能去这个去执法？就是如果要是住建部门认定他确实是属于违法的，我们立案，我也是可以让他去恢复的。
6: 对，明白。
3: 好，那么除了向我们的执法部门也是进行了咨询以外呢，同时我们也是向拜金良拜律师了解到关于此类的这个纠纷啊，法律上是怎么来进行鉴定的啊？对于我们这位业主的诉求啊，合不合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拜律师又是怎么说。
6: 是据您的了解，我们这个承重墙它如果砸了的话，再恢复有没有相应的要求，这个砸了承重墙的这个用户要恢复有相应的这个规定吗？就是你给我恢复了承重墙，你得给我一个安全的鉴定报告。
1: 如果承重墙全拆了，他要恢复的话，应该按照人家原设计的这个承重墙的这个材料啊、结构啊，包括如果有承重墙嘛，里边有这个什么钢筋的含量呀，都要按那个走的。如果说是它是承重墙一块，其中有一块哪一块，比方说掏了个洞啊什么的，把那块修复起来，那就要简单了。这尤其是墙这块恢复啊，那就恢复到原来那个外形啊，那个基本就可以了。
6: 嗯，
1: 你说让他专门一个请第三方机构进行一个鉴定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多余了吧。那对门他要觉得，当然他也是利害关系人嘛，他要认为这个是存在安全隐患，你不能根据你一个想象，你一而再再而三这样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个他只要把这墙恢复了就可以。
6: 我就是想向您了解的，因为您比较专业嘛。那么在住宅的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里面有没有这一条规定？比如说砸了承重墙在恢复的时候，我需要你有一个安全的鉴定报告。
1: 他一般都是要求，首先是规定禁止那个什么动用这个承重的墙梁柱，然后呢，如果这种禁止性违法的那个，那就是恢复原状嘛。他要求做一个那个人鉴定报告啊什么的，这个应该是没有啥根据了。是哪个小区的房子嘛？
6: 邮建北。
1: 如果是早期那种砖混结构的话，那就让那砖把那个补起来就
6: 行。行，白律师，我明白了。但是这个事的纠结点，他就想要一个安全的鉴定报告嘛。那么现在我们
1: 还有个报告，他如果纠结的话，自己也可以委托嘛。他愿意花这个钱，自己也可以委托让鉴定。
6: 但是这个
1: 如果说他去诉讼打官司让鉴定也可以，最后鉴定下来，如果说没有这个什么就是质量问题，那他这个钱自己白花了。一般判决也是要求判决他恢复原状，就完了。没有这种说后边还根据是经过什么鉴定啊什么的，那个应该不会的。
6: 好，
3: 那办理。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7: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3: 你还在咿呀学语，
8: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3: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7: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3: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9: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3: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0: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3: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1: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3: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6: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7: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 孤单的世界。
16: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7: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6: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7: 保护动物，珍爱

0: 自然的声音。
1: 几乎每天工作到凌晨四五点，单位。
2: 您的一声诉求，我们认真倾听。
3: 工资待遇都挺不错的，主要是能。
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全力回应。从社区楼道到街头巷尾，从政策咨询到民生琐事，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用行动兑现承诺，用实效温暖人心，办实事，解难题，我们就在您身边。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3，为您守候。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在半点过后也是全线为您开放，7523901、7523902和7523903。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问题解答。
2: 926百姓热线正在直播中。
4: 在前两天呢，抖音平台上大家提出了疑问，他说现在的这个外卖在京东平台上进行派单，出现了不公平的现象，他说处罚的要比外卖本身赚的都要多，他认为呢这个平台不合理。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来听一听拜金良拜律师是怎么说的。
5: 因为这有一些那个扣分，人家平台有平台规则，这个是要好好研究的平台规则的。扣分的因素是哪些？是客户投诉的，还是这个平台上自己来统计的？如果是平台自己统计，有可能有出入；如果是客户投诉，那就比较麻烦，扣了他分，他应该向平台申诉，是不是扣错了？
6: 现在他们还有一个，他说是超时扣钱，就是为什么？你看咱们所有的外卖小哥不是赶时间吗？在马路上这个乱串，就是因为他们说有时间限制，超时扣钱，一个就单扣2块钱。确实他们挣的可能一单都没有2块钱，像这种的标准他们
5: 这个就是标准本身是否合法的问题。好像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对他们这些京东啊什么平台好像是不是进行这个什么，
6: 好像进行过一些标准。
5: 这个是规则上的错误，一个向平台建议让平台修改。如果平台不清的话嘛，就向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向他投诉，这样来解决。
6: 白律师，像那种京东咱们这平台是线上的，那像我们克拉玛依本地来说的话，那市场监管局他们可以去进行一个干预吗？这种
5: 可以啊。
6: 可以，
5: 它平台是面向全国的，应该说它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个上映的管理局都可以调查它这样的行为。
6: 明白。
5: 但是这种事情最终的解决应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4: 好，那么听了拜律师提出的建议之后呢，我们也是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来进行了对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网络交易监督检察科科长罗康华罗科长针对于这类问题是怎么说的。
7: 他这个事情他属于是劳动纠纷，然后他既然他说到那个交易规则的话，我所认为的，因为他几个大的平台来说的话，他的交易规则我觉得他是不会有问题的，只是在执行层面上的话，就他的操单罚款呀，然后就是延时配送嘛，或者是有顾客投诉服务态度啊什么，他平台进行罚款这一块的话，就看看他是有没有真的有这个问题，包括他比如他这个月他扣了哪几单，是为什么扣，那都我们可以去让企业提供嘛，他是不是扣的是不是合理，或者是他是乱扣费嘛，这块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些都没问题。我们所了解的京东它是分两块，还京东比较复杂，不像美团它是代理，就是它什么都是他们负责。但京东的话它是有业务，然后配送是专门有配送，但是配送它又分两个，分专送和众包。像有些众包的话，它是骑手直接跟总部签的，它跟代理还没有关系。所以它的有些它的就是工作性它很复杂，首先了解一下它是不是专送还是众包，反正这样子嘛，你把骑手，比如说你把骑手名单先那个它反映了吧，你把骑手名单到时候和它反映的具体的哪一单扣钱，你到时候麻烦统计一下，我们可以找这边的核嘛。
4: 好，那么以上呢也是罗科长针对于大家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呢，也是进行了全面的解答。那么具体的问题还需要具体的分析，比如说像我们反映的这位

0: 外卖员啊，到底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是哪一单出现了问题啊？如果说您还与我们的这个记者有联系，或者是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欢迎您可以和我们更详实的来进行沟通。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最新问题解答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呢，美居花园一期一直都有一股油烟味儿啊，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对接到了所属的物业经理王经理，我们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因为我没到现场去，我听我下面人说了，有点像那个燃气味，他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味儿。我们反映了有那么两三回了，我们也通知燃气公司现场检测过，人燃气公司检测也没有啥发现问题。
2: 他周围有没有这个加油站，这种加气站这样的场所？
1: 我们离这加油站和加气站离我们这好远了。
2: 那王经理，咱们美居花园一期周边的管线涉及到了暖气，还是咱们的去城管的地下的管线，咱们都检查过了，还是只是燃气来过？
1: 就燃气管线，因为有气味的也就只有燃气管线有气味吧，其他管线不会有气味呀。
2: 那也就是说，其实断断续续的，只要接到群众的投诉，咱们都会去排查。那我们物业这边负责的管线，我们也排查过一遍了，是吗？
1: 你看现在我们物业负责的管线，基本上就除了消防管线以外，剩下的管线像自来水的、燃气的，都是由他们各个政府的单位的，我们都已经交。
2: 这个发生多长时间了？
1: 这个他就从8月份应该有，我知道有两次，我们晚上接到了，我们就第一时间到现场去看了，看完以后我们就第一时间有通知了这来现场检测了。
0: 好，来继续关注到抖音平台上，大家也是说到国际汽车城的公厕现在作为了仓库，有一些废品堆积在绿化带，而且汽车城呢还有养鸡养鸭的情况，希望能到得到这个友善的解决。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哈，也是前期一直有咱们国际汽车城的业主朋友向我们反映过类似的情况，我们也是多次向物业来进行了对接。那么这次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经理陈经理是怎么说的。
3: 接手的时候，他这个没有当库房，反正就一直空着。
2: 小区提到了一个环境卫生的问题，他说楼栋对面的草坪里经常堆放着杂物，还有养鸡养狗的。
3: 堆的杂物都是我们这个当户自己经营的那些东西，可能它有使用价值吧。就是我们也把这个问题给商户反映了，另外就是给社区这块也反映了，但是有个别业主嘛，可能还不愿意挪。比较集中的就在石洞有一个轮胎经营户，他堆的一些换下来的轮胎，所以他一直放在那个绿化带的边缘吧。你说他站吧，他也没有站太多，你说他不站吧，他好像也就堆在那地方。这个我们上次社区和业主委员会就开联席会议，我们也反映过这个情况，因为他那些东西他是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你不能随便把它清走。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工作，社区和我们业主委员会几家在哪个层次上能把它做通吧，反正尽量努力尽量。
2: 那他说的这个养鸡养狗有吗？
3: 没有。对，我们对这个社区也好，执法局也好，整个片区有类似这个情况的也集中整治过一次。我们接触
0: 好，感谢陈经理的解答。那么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平台上大家说呢，克拉玛依电视台一套二套一直收看不到了，这个是为什么？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普及一下。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协调到了移动公司，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客服部副主任丽达是怎么说的。
4: 看到可能是跟我们跟广电之间的合作有关，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电视的节目的来源都是来自于我们融媒，就是16融媒跟他们做合作的。你这个情况，但是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前面也没听到其他客户反馈。他是一直就他的那个屏幕黑屏，其他的电视台都好的是吧？
5: 都好的，就克拉玛依一套和二套。
4: 其他电视台都好，那说明他的网络理论上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像这种的，让他直接打我们10086的电话报故障就行了，我们可以安排，我们这有专门的那个爱家工程师可以给他上门去查看一下。
6: 是你们的到来，这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确实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7: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 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们的。
5: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8: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两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哎，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哎，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实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5: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啊，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9: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5: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就一步到位的那种，哎，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3: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3: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1: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4: 哎，怎么又回来了？
1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4: 好，
1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1: 妈妈，我最爱你了。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1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5: 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16: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7: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16: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18: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15: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16: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15: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0: 好， 好，继续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到的是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为大家来进行的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曼琪。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前期大家反映到的一些民生问题哈。我们来做一个全面的解答。首先呢，我们一起要来了解到的是

0: 线的实习记者邹延初，针对多位居民反映的星光小区地下室渗水问题，我们栏目组专门去到了星光小区十栋一单元的现场。该单元地下室漏水问题已经持续了半个月，地下室渗水的深度已经达到10公分左右，物业社区持续在做抽水处理，但没有从根源上得到彻底解决，给地下室存放物品的居民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接到群众投诉后，我们栏目组联合了区住建、区城管、供水供热、物业、社区街道多个部门，共同来到现场开展排查。各单位逐一核查了各自管辖范围内的管线，最终排除了管线破损漏水的可能性。经现场调查，初步判断漏水的最大可能是地下水水位上升，造成了地下水渗入地下室。目前由克拉玛依区住建牵头统筹，协调各相关单位，下一步将推进地下室防渗和排水处置工作，督促物业及时进行排水，落实各项防渗漏相关措施。我们栏目也将持续跟进，关注后续处置进展。
1: 好，继续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哈，大家也是反映到说步行街的这个路灯能不能通宵都亮着，现在呢晚上到了0点就要关闭。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区住建局景区管理的工作人员刘霞啊是怎么说的。因为在我们步行街的附近呢，也是一些小区啊里面居住着居民，那么这个问题大家的争议点也是比较大的。有的小区居民呢认为这个灯开得太晚会影响自己的休息，那么也有的居民朋友认为，既然是在步行街，这是属于我们公共的文化街，那么灯亮着会比较好。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听听刘霞是怎么说的。
2: 街居住的两侧居住的普遍都是退休的和老年人，甚至是一中一小八小的学区房，都点亮的话，我们12点钟关灯都有人投诉。那么通宵点亮的意义在哪？第二个是我们那边都是老年人居住，晚上睡觉时间比较长，比较早，所以已经也有投诉说我们关灯12点很晚。之前我们因为有特殊活动节日的时候11点关灯，他们也一直在投诉，所以这件事我们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做了。每个公共景区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它的电费都是财政支出，财政支出老百姓的纳税钱，不是说谁想开这个灯一直开着就开着，对咱们用出去的每一分钱负责。而且我们在合理的情况下12点钟关灯是满足了80%到90%以上市民的要求，我不可能为了某一个群众或者某10%的群众去做这样的改变。
1: 好，来继续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哈，大家也是反映到说，在上品园小区门口的商铺业主占用停车位是否是合理的。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物业社区进行了多方的了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物业方面罗经理是怎么说的。
3: 小区外面这个停车场是经营性停车场，它属于小区红外线外。我们这块对外面的原来是个土路砂石路，整个景泰集团从里面到小区后面有还有一部分就看，总共只花了接近100万，当时应该政府出钱，最后业主投诉商铺门口是土路，没有硬化，就是没人出钱，最后叫我们公司出。出了过后，后期就从这个就建设成经营性停车场，而且这是红外线外，与小区业主是没有关系。我们这边有住建局，有这个发改委，所有几个部门签的空头文件是允许进行这个一个经营停车场收费的。
4: 那您的意思，它其实是在我们小区外围商铺的那一头是这个停车位，是停车收费的。
3: 第二，这个外摆这个占车位的情况是街道今年市场拉动这个经济，就是允许这个外摆有租赁合同，这个饭馆啊啥在外面，你看可能买所有小区都有这个外面摆烧烤的嘛，他们都是经过这个租赁的，有合同的，有交了费用的。
4: 对，这个我向克拉玛依区城管局了解了，就是商铺外摆是从晚上6点之后嘛，他们就可以外摆了，是跟街道是签订了相应的协议，就给他们也下达了要求嘛，街道是给这个商铺下达了要求。但是咱们刚刚说的，您的意思它是上品园小区外围。罗经理，您刚刚说我们鼎泰房产出资就把商铺门口的那块地给硬化了，那么目前现在停车收费又是在哪个位置？
3: 还没进小区外面的商铺门口，而且它这个是小区外围，等于说这个合同服务范围不在这个 物业服务合同里面，而且现在要

0: 产生这个地方的一个大病出血、清洁卫生，包括这个场地的一个养护，包括这个照明、室外的等等。按照城管局的意思，要么硬化你商铺门口，硬化可以这样子，大家可以来来往往；要么就按照它的使用性质，就是种草坪，那门口只有1.5米的样子是属于你的，1.5米以外全是种出草坪。别人花了那么多钱，那怎么去经营呢？那肯定只能做停车场。那作为停车场又不在物业服务范围内，那是不是要采取办法进行找人进行一个维护维修？那是不是要产生费用？那费用从哪里来？就从这个经营性停车场收费来弥补这一块。
1: 嗯，我有印象哈，是面对着上品苑小区，右手边就是一个停车场。
0: 它还不只是右边，应该是北门和西门那边整个拐过去，这些六子全是同一个性质。
1: 但是咱们刚刚说的那个占用商铺、占用停车位，那这个就是小区外围的了，不是咱们小区，就是内部的外围的商铺，它外摆可能会占用这个停车位，摆夜市嘛，现在是这种情况。
0: 对，他摆夜市占用我的经营停车场车位，他一个车位多少钱呢？他得给我交租金，也签订了合同。
2: 好，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向大家解答到这里，抓紧时间我们一起来连线到的是马先生哈，我们来听听马先生有什么问题要反映。你好马先生，久等了。
3: 没事，你好。
2: 好，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3: 有两个事儿，一个就是城南农贸市场那个北门那个，城南小区北门那个，他那个之前他们没有放锥桶的时候，社区没有放锥桶的时候，好多车逆行压着实线左右转弯，然后问过现场的执行交警，他们说那个地方归社区管，然后社区虽然放了锥桶，但是现在好多车直接进农贸市场的时候直接就是逆行直接就进去了。
2: 嗯，
3: 然后那个路的城南那个北门的西侧那边，从那个路出来逆行直接上纬四路
4: 两会
3: 展会路，直接就出来了。有时候高峰期那边直接堵死，还有那么多特别违法的车辆。然后这个地方到底是归交警管还是归社区管，看有没有能不能协商一下，看到底怎么个处理办法。
2: 好，您说的这些路段应该不是在我们的市政道路上对吧？如果说我所就是根据你的描述，我联想到的这个地区应该是在我们小区外围的商业街的这些道路是吗？
3: 对，是的。
2: 哦，那它确实不属于我们的市政道路。这个问题就是之前有没有向我们的相关平台进行过反映，只是向我们的交警说过，但是交警就说啊，这是属于咱们的这个商业街区，比如说他们是由物业或者是社区，它不属于咱们市政道路 对吧？其他的就是您讲
3: 啊，就是问过现场的执行交警，他们那边不是也有交警去处理吗？然后交警说虽然现场扣了他们的分，罚了他们的款，登记了，但是他们后面申诉说那个地方归物业管不归市政管，所以他们就申诉直接就是不会扣分罚款，然后导致现在好多车根本不在意这个，就是还是在那儿想着办法去逆行。
2: 好，您刚才说的这些路段就是一直都是这样的，还是之前咱们是有一些相应的措施，而且您认为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啊？就是比如说现在咱们既然是看到了这些情况哈，您有没有好的建议啊？比如说怎么样去杜绝这类事情，您有一些好的建议吗？
3: 这个唯一的办法就是放监控。的办法
2: 放监控。
3: 对，那个地方说句不好听的，它理论上应该归市政管。只要归市政管了，他那个地方交警去处罚他，多处罚两次他就自然而然就解决了。但是现在就是市政和物业都在说这个地方，市政说的是归物业管，但是物业又没有执法权，那些车违章了根本没有去处理的办法。
2: 好的，明白了。张马先生，您的这个问题呢，在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也会去我们的现场哈，关于这条道路到底归谁管，这只是第一个层面。对，最重要的是不管是归谁管，总要有人去管对吧？那既然我们的这个路面上所有的标志标线都已经清晰的画了，那么大家呢也要遵守这些标志标线啊，去进行这个交通方面的这个疏导，以及对于他权属方面的责任有一个清晰的划分啊。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请讲。
3: 还有另一个事儿，就是那个金源大道和东环路的那个路口。因为高峰期的时候有好

0: 可能就是仗着自己的车比较大，拐弯的时候根本不去管对向车道小车的直行车辆，拧着方向就过去了，然后导致那个左转弯车辆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圈，然后特别容易造成交通堵塞。然后就是能不能跟交警那边协商一下，控制一下那个红绿灯，把它改成直行和左转弯分开。
1: 他现在执行两车道，左转弯两车道。哦，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车道和灯现在就是说把咱们这个灯改成直行和左转带左转是吗？
0: 就是执行的时候是绿灯，左转是红灯，
1: 改成这样的。哦，好。
0: 就会相对于应该会好一点，这样的话就不存在左转弯不让直行车辆的这种情况，高峰期就不存在这样情况了。 好的，明白了。今天这个马先生反映到了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刚才我们初步也是向您进行了一个解答，我们也需要去调查了解一下。那么第二个关于交管方面的问题，大家也知道，在今年我们2026年的十大民生工程其中有一项呢，就是道路交通工程的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改造，我们也是前期征集了很多居民的一些意见建议，也是有了现有的咱们一些交通信号灯的这个设施的完善，以及我们路线标志 标线的一些完善。那么当然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肯定还会带有一些实践当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些交管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需要由我们的交管同志去到我们的现场，比如说针对于大家的这个建议哈，看一下我们周边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啊，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益啊，我们来做一个整体的综合考量，来看一看大家的意见能不能被采纳，好吗马先生？那么这个问题在我们了解去过现场调查之后，我们再向大家 大家来做一个全面的回复，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关注。那么马先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再见。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明天呢，又是一周一期记者观察的时间，在中午的13点，我们的记者张凤也会继续在直播间里面陪伴着各位。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2: 马学良调研交通领域重点项目建设情况。第四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在克拉玛依举办，
3: 全国油气生产加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年度会议在克拉玛依市举办。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4: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克拉玛依荣民记者张悦、贺翔报道。
3: 8月31号，市委书记马学良深入我市部分重点交通项目现场，专题调研项目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
2: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各项决策部署，紧扣市委“一三四二一”发展思路，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各方责任，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加快构建外联内畅立体互联的综合交通体系，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 在S20幺线克拉玛依过境段继6826克拉玛依至阿拉山口公路项目现场，马学良认真听取项目建设筹备和施工推进情况汇报，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他指出，重点交通项目是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支撑，要强化综合系统研究，充分考量自然资源与地质特点，统筹线路走向和城市功能布局， 抓实前期工作，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切实提升区域通行效率。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主动攻坚克难，健全完善基础配套工程，严把质量安全关口，更好服务全市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克拉玛依火车站，马学良详细了解市域铁路现状、铁路项目推进及火车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 火车站是城市重要窗口和交通枢纽，要全力保障工程质量，坚持科学规范施工，一体完善停车、道路、换乘等配套功能，优化进出站流线，提升服务品质，高质量推进火车站综合交通枢纽改造，为市民和旅客营造安全、有序、畅通、文明的出行环境。在天山路改造工程和星光路项目现场，马学良细致了解新建道路规划及施工进度。 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1: 持续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精细化、品质化水平，加快推进现代化城区建设，统筹抓好道路主体及配套建设，同步完善管网、照明、绿化等市政设施，狠抓项目质量安全，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见效，有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刘建林、阿曼买买提、张玉、袁新阳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相关调研。
2: 快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赵宇恒报道。8月31号，第四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在克拉玛依科技馆举行。克拉玛依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自治区数字化发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柯建出席论坛并致辞。本届论坛以“数字新疆算起游程”为主题，汇聚来自疆内外数字化领域、政产学研各方的近200名代表，围绕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发展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度研讨。于兴国在开幕致辞中表示，近年来，克拉玛依在坚定扛起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政治责任的同时，主动谋变求新，在全疆率先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加速布局绿色智能算力，数字化转型初见成效。面向“十五五”，全市将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以数字经济赋能城市转型升级，让这座戈壁游城焕发新活力。希望以本次论坛为纽带，深化政产学研合作，为数字新疆建设赋能添力。主旨分享环节，中国国土经济学会院士成果转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能源学会、北京能源学会与环境学会副会长王志章、北京大学王选计算机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东岩、华为政务一网通军团副总裁、华为政务一网通军团 Marketing 与解决方案销售部总裁邹思义等多位专家学者以及行业代表登台演讲，为数字新疆建设提供新思路。现场发布了克拉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为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18个获奖项目颁奖，油田数字、岩芯智能分析平台等6个项目完成集中签约。活动同步设立实体成果展区，通过实景展示、现场讲解、互动体验等形式，集中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各行各业的创新成果。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自治区工信厅、自治区能源安全监测中心有关领导出席论坛，刘建峰、张世峰参加论坛。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陈佳慧报道。9月1号，市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市委副书记王斌出席典礼并作开班动员讲话。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克拉玛依作风提升年。全市上下正深入实施市委“13421”发展思路，参加培训学员是克拉玛依改革发展的中坚力量，必须拿出跳起来摘桃子的勇气，以争先创优的奋进姿态，自觉做勇于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不断推动克拉玛依各项事业发展进步。会议强调，要锤炼过硬政治品格，强化理论武装，把准政治方向，坚定政治定力，在争先创优中强化担当之志，要练就过硬履职本领，提高系统谋划、解决问题和调查研究的能力，在争先创优中提升担当之能，要砥砺优良实干作风，勇于开拓创新，敢于担当作为，弘扬实干作风，在争先创优中尽好担当之责，要严守纪律规矩底线，严明纪律规矩，秉公履职用权，自觉接受监督，在争先创优中践行担当之行。会要求全体学员要珍惜培训机会，把党校学习作为锤炼党性、提升本领、强化担当的重要途径。党校要坚持严以治校、严以治教、严以治学，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确保圆满完成培训任务。教师代表和学员代表分别做了表态发言。此次开学典礼采取主会场加分会场视频会议形式进行，市委组织部有关领导、市区两级党校教职工和秋季学期各班次全体学员共计500多人参加了会议。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报道。8月26号， 2026年全国油气生产加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届理事会暨年度工作会议产教融合创新发展主旨论坛在我市召开。本次会议以生

0: 化振兴、企效融合、赋能油气生产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国油气生产加工行业的89家成员单位齐聚油城，共商产教融合大计。开幕式上，宣读了新增副理事长单位、理事单位名单，并举行授牌仪式。会议全面梳理了全国油气生产加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自成立以来的建设成效，系统总结了机制建设经验，明确了下一步年度工作计划。主旨论坛上，12位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及龙头企业的专家，围绕振兴企效协同合作、技术创新等课题做主旨报告，提出多项务实可行的对策建议，为油气生产加工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此外，在同步开设的研究生论坛上，10名来自多所高校的研博研究生聚焦油气生产加工领域、油田水处理、含油污泥处置、油藏调区等方向开展成果汇报与学术交流，充分展现油气领域青年科研队伍的创新活力，为深化产教融合积蓄新生动能。全国油气生产加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于2023年11月，由中石油克拉玛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牵头。成立之初，汇聚32家成员单位，聚焦油气生产加工产业，推动校企协同育人。2024年12月，共同体获批为自治区省级产教融合平台，有力支撑了区域经济与油气产业高质量发展。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会议为推动行业产教融合向纵深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未来，共同体将继续深化振兴企效多方对接合作，共同探索油气生产加工行业产教深度融合新路径，推动油气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努尔夏提尼加提，通讯员令山报道。记者8月27号从市水务局获悉，我市2026年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的重点水域防淹溺行动，于今年7月底完成项目全部建设任务，并投入使用。据介绍，该项目由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具体实施，于今年4月开工。建设内容包括在输水干渠白碱滩区至克拉玛依区人员密集段采用高强度耐腐蚀专用防护材料新建防护围网39.2公里。其中次丝围网37.4公里，沁塑围网1.8公里，通过强化物理防护体系，有效阻隔人员靠近危险水域，沿渠道重点点位配套布设救生圈、救生绳、救生杆等应急器材61套，全面保障应急救援需求。新增悬挂式、埋地式安全警示牌共127块，统一标注安全警示标语，实现了危险渠段人员密集区域警示全覆盖，从源头防范溺水安全风险。据了解，重点水域防淹溺行动项目的落地投用，有效补齐了输水干渠人员密集段水域安全防护短板。该项目整合人防、物防资源，搭建起全覆盖、常态化、长效化的水域安全防护体系，从源头防范化解溺水安全风险。自今年4月以来，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在输水干渠沿线累计劝离临水车辆166辆，劝离人员657人次，与15家单位及相关人员签订防淹溺告知书。截至目前，输水干渠段未发生溺水事件，切实筑牢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屏障。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重点水域防淹溺项目是守护我市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工程，也是践行民生初心的民心工程。市水务局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相关工作部署与市委13421发展思路，按照一件实事一个方案工作机制，切实兑现了民生保障承诺，为克拉玛依供水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下一步，全市水务系统将持续巩固建设成果，健全长效运维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设施养护、隐患排查、安全宣传工作，持续优化水域安全防控体系，提升水域安全治理效能，守护辖区水域安全。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郭雪梅，通讯员刘嘉欣报道。8月27号，2025年度自治区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扶持资金评审结果正式揭晓。 克拉玛依市三家企业园区分别获得园区运营、企业培育、市场化引才项目扶持资金，合计315万元。这三家企业园区分别是新疆克拉玛依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新疆西部中原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广盛众益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新疆克拉玛依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获每年100万元连续3年的运营资金支持，新疆西部中原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凭借深耕石油石化产业的专业服务能力，成功获评自治区人力资源骨干企业，获10万元一次性奖励。克拉玛依广盛众益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聚焦全市人才需求，常态化开展市场化引才、精准化建才服务，高效破解企业引才难题，获得50000元引才奖励，为补齐重点产业人才短板提供有力支撑。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源服务政策体系，坚持产业需求导向，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融合发展。
1: 通讯员隋艳艳报道。8月25号，克拉玛依市公安局举办全市公安机关党纪警规知识竞赛决赛，以赛促学，以赛见知，精准检验全警党纪警规学习教育成效，夯实队伍纪律作风建设根基。竞赛立足新时代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求，聚焦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等20余项党规警纪核心内容命题，贴合公安岗位实战需求。经过角逐，市公安机关联合一队斩获1等奖，乌尔河区公安分局特警支队、白点滩区公安分局等多支队伍分获2、3等奖、优秀奖。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通讯员陶英、尚雪薇报道。8月31号，白点滩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 AI 赋能就业创业实战训练营活动，辖区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创业者等46人参加了培训。培训以 AI 技能提升加轻量化创业实践为核心，邀请多媒体电商领域资深讲师授课，围绕 AI 办公工具、 AI 视频制作剪辑、 AI 电商直播3大板块开展实操教学。区别于讲座式培训，本次训练营更加注重从技能梳理到产品落地的系统引导，课程专门设置了个人就业发展梳理环节，讲师带领学员结合自身专业背景、技能特长和资源条件，梳理个人优势，并借助 AI 工具将技能转化为可落地的产品或服务，推动形成技能提升、产品打造、就业创业的闭环，让抽象的 AI 技术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好帮手，帮助学员把课堂所学真正转化为就业创业的生产力。白点滩区创业代表先宗阳：
2: 这堂课收获还是挺大的，培训内容很实用，让我感受到了 AI 完全可以成为小微企业日常经营的标配。我们计划将这些技能应用到产品咨询、客户回访等场景当中，借助 AI 拓展线上产品推介的新思路，进一步提升产品推广能力和企业经营效率，希望以后多举办这样的会企活动。
1: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丽、司马懿，播音曼奇、石峰。
3: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1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5级，16到23度。白点滩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5到6级，15到23度。乌尔河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到5级，16到22度。独山子多云有中雨，西北阵风4级，15到19度。金龙镇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5到6级，16到24度。白口泉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5到6级，16到23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15到24度。小拐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15到21度。五五星镇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16到21度。 呼图壁气田，多云有中雨，西北阵风四级，18到23度。准东基地，多云有中雨，西北阵风四级，18到23度。马河气田，多云有中雨，西北阵风四级，17到21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五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3度。

0: 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3: 让你看见好东西，
4: 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
3: 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5: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6: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7: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6: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7: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6: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7: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6: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7: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9: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8: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9: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8: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9: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8: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9: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1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11: 错了错了。
12: 什么错了？
11: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12: 那要怎么放？
11: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13: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14: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5: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4: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6: 垃圾要回家，
15: 我们来帮它，
16: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14: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18: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14: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15: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19: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5: 第154集，圣人在天下。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0: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5: 这期的节目我们要学习的是圣人在天下，熙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李老师，这整个第49章的内容都向我们展示了圣人的博大情怀，
20: 对，
15: 让我们读起来非常的感动啊。
20: 对，
15: 那么这句话它重点在强调什么样的内容，对于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来说有什么样的借鉴呢？
20: 嗯，我觉得这一段话呢，虽然就是简单的就是4句话了啊，但实际上呢它告诉了我们很多信息。
15: 什么信息呢？
20: 这个首先呢告诉我们这个圣人他的这种胸怀吧，他的胸怀，他的情怀是吧，他日常努力的方向。
15: 对
20: 啊，同时还告诉我们呢这个百姓的特点以及圣人和百姓之间的关系。
15: 哇，这么几句话被老师这么一点拨，好像感觉真是这么回事儿。
20: 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圣人在天下，很有意思是吧。
15: 嗯，
20: 圣人在天下就是说那圣人是活在哪儿呢？
15: 那就是生活在天下。
20: 他生活在天下是吧，我们以前讲法这个叫做三才者天地人嘛。
15: 对，三字经里就有这句话。
20: 是人呢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那什么样的人是顶天立地的人呢？
15: 顶天立地的人就是圣人君子，这都属于顶天立地的人。
20: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成为顶天立地的人了。
15: 是。
20: 但是如果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只想到自己，想不到天，想不到地，那我们不是顶天立地的人。一般一讲到顶天立地，其实是说忘了天，忘了地，光剩自己了，对不对？
15: 对对对。
20: 所谓顶天立地的是头顶是有天的，脚下是有地的。
15: 头顶蓝天，脚踩大地，
20: 对，
15: 堂堂正正的一个人。
20: 堂堂正正，并不是说我是天地间唯一的存在。三才者是上面有天，下边有地，中间有人。
15: 哦，这个感觉是谦卑的。
20: 这个就我就是吧，我是三才当中的一部分。
15: 嗯，
20: 我是天地当中的一部分，对不对？
15: 嗯，是是是。
20: 所以对天我有感受，我对天有感恩心。
15: 对。
20: 啊，这个天啊，有太阳啊，空气啊，是吧？
15: 嗯，
20: 带给我们的无限的福泽，
15: 是
20: 恩泽，是吧？
15: 嗯，
20: 大地呢，承载万物，也承载了我们。
15: 对。
20: 所以我就会升起这个谦卑和感恩之心，对天地有感恩心的人。才称之为叫做这个叫做顶天立地的人。那现在如果对天对地都没有感恩心是吧，那他就是实际上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头，所以不能称之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堂堂正正的人，还不能这么称之为。
15: 哦，李老师这句话
20: 就是我这么来解哈。
15: 李老师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虽然我们生而为人，生活在地球上，头上呢也是顶着了也有蓝天，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20: 我们并不是真正的、这个、
15: 在天下像圣人这样、
20: 像圣人。所以圣人他活在天下的意思就是说是吧，对天对地是吧，对天下他真正是放在心上的，啊，这样就叫做圣人。所以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学习圣人的活在天下的这种情怀，不是活在自己家里头，不是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头，不是活在是非人我情情爱爱是吧，赚点小钱，或者自己的名闻利养名利的世界里面，他是活在天下的。
15: 哦，他活在天下的意思是不是说他心里想着天下的事，
20: 想着天下，或者说能够感受到天下是吧，感受到天地万物的恩泽，他是一个知恩的人。 我们讲叫知恩嘛，要想报恩前提是知恩哦。
0: 对，我们首先知道谁对我们有恩泽。
20: 对，谁对我们有恩泽，是吧？现在人家给我一碗饭，我好感动哦，是吧？
0: 对。
20: 然后人家给我们点工作，我也很好感动哦，哈。
0: 嗯。
20: 然后给我们一单子活，发了大财了，掏了第一桶金，也好感动哦，哈。
0: 嗯。
20: 可是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篇文章，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嗯。
20: 他说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对我们人来讲恩泽最厚的东西，往往都是无价的。
0: 对呀、啊，比如说空气呀、啊，对不对？阳光啊，
20: 对呀、啊，是吧？你看我们现在空气，说经常有人讲说空气对我们的重要性哈。
0: 现在尤其是这个北京雾霾以后，大家是体会到了。
20: 啊、即便是雾霾，是吧？即便是雾霾、嗯，里面还有氧气，对不对？
0: 对，我们还是能呼吸到，
20: 还是能呼吸空气。说如果把鼻子现在一捏住，是吧？大概三分钟人就晕过去了。
0: 对、
20: 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离开了空气中的氧气，我们是活不了的。
0: 是。
20: 而且你纯粹吸氧气也不行、
0: 嗯、
20: 一个人现在纯粹吸个100%的氧，过一会儿的肺可能就爆了。
0: 嗯，
20: 所以我们呼吸的氧气一定是在空气当中含有一定比例的氧气。
0: 对，
20: 对不对？
0: 对，
20: 所以我们是离不开空气的，空气不可能一刻离开。你看这就是空气的恩泽吧。
0: 是是。
20: 然后我们是不是要喝水啊，是不是、啊、然后我们要站在土地上啊、嗯、
0: 对，
20: 是吧？我们还要接受阳光啊。
0: 嗯，
20: 如果没有阳光照射，我们就都成了白毛女了。
0: 是是是。
20: 所以像这些对我们人生恩泽最大的往往都是免费的。
0: 对，
20: 但是因为免费我们往往意识不到。
0: 对，
20: 我们对于有偿的特别有感觉。哎呦，你看
0: 这我花了钱买来的东西啊，
20: 花了钱买的东西，是吧？你说空气应该花多少钱买啊？
0: 这个是无价的，
20: 阳光是吧？
0: 对，就这个其实是
17: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21: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2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2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21: 繁荣似锦，
23: 无限风光。
24: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25: 我是夏国瑜，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24: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26: 大家好，我是银发大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24: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26: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25: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24: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2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7: 垃圾遍地扔，
2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7: 饮料瓶子飘我家。
21: 南朝484， 多少楼台
27: 都刻着到此一游，
21: 接天莲叶。

0: 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守纪律，讲规矩，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5: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4: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0: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6: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7: 跨过大西洋，
4: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0: 爵士潮流，
6: 一切只有音乐。
4: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0: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音乐旅途继续走进华语音乐当中才华横溢唱作人的经典作品。

从最初的认真的雪深深爱过你，再到几个你丑八怪，款款深情的薛氏情歌是他的不变招牌。这些歌曲既迎合了市场喜好，又是他自己擅长的情歌类型。在这种人气的累积下，创作才子的名号由此沿袭下来。一起来听到来自薛之谦《丑八怪》。其实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蔡健雅，这首《被驯服的象》的歌词来自于小 S， 颇为犀利。编曲来自于蔡健雅，在华丽如马戏团般的气氛当中，却始终有一个听来不太和谐的钢琴节奏，制造一种暗藏危机的压迫感，也正暗合了歌词当中有些悲凉的演艺圈生态。一起来听到《被驯服的象》。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1: 这张
4: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1: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哟，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啊？啊，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啊？光你这自拍呀、啊？啊，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啊？
4: 2.7毛啊，一斤。
1: 哦，废纸啊。
5: 早高峰的通勤路由我们为你解锁快乐密码，午后的悠闲时光，搞笑段子，趣味互动，让你元气满格，傍晚的归家途，暖心话题加解压瞬间，治愈疲惫，不管是晨光微曦的清晨还是星光璀璨的夜晚， FM 92.6综合广播始终在线，好玩不重样，有趣无边界，全天24小时，有声音承包你的每一段时光。锁定 FM 92.6，快乐不打烊，陪伴不缺席。我们一直在这儿等你呀、啊。
6: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
7: 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8: 正在输入中，正在吐槽中，
5: 正在爆笑中。欢迎登录926一路畅通午间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926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8: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0: 大家好，这里是 FM92.6 一路畅通，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我是小七。
1: 中午好，我是橙子，但是目前我来看啊，好像还是有点卡，我可能又要离你而去了。我此时此刻有没有在926橙子直播间的朋友来帮我们看一看是否卡顿？
2: 很卡，
1: 很卡。好，我们这样，我们就抓紧时间先来叫醒服务好了，先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我们调试好我们的镜头，然后继续和大家回到节目当中。

0: 悠长生脉，荣美绽放。FM 九十二点六综合广播，声贯戈壁明珠，荣美聚力资讯，欣喜民生时事，与克拉玛依同享，伴百姓生活同行，声声入耳，暖暖入心。正在收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欢迎登录九二六一路畅通午间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九二六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九二六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1: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0: 情服务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 92.6 为您送上的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好，我是橙子，
1: 我是小七，
0: 我们是承上
1: 启下
0: 组合。昨天有网友给我们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也行啊，就先这么叫着吧，承上启下。刚才我们在广告间隙，就是在叫醒服务那段，算承上启下了一下下吗？
1: 其实是算的吧，
0: 算异口同声了一下，
1: 对，
0: 默契重叠了一下，
1: 是的。
0: 那当然今天大家可能会看到身后写的每周五的3点到4点一路畅通你卡拉我 OK， 是因为江江鸭放鸽子噜啊。当然这个江警官确实比较忙碌啊，原定于今天的一期开学季交通安全的特别节目呢，被我们暂时给他把时间调到了周五的中午正常播出。那今天我们就提前来过上周五的这个你卡拉我 OK 的环节，是唱歌和放歌。唱歌可以吗？
1: 唱歌考虑一下吧。
0: 你昨天晚上有唱哎，妹妹啊，唱很好听哎。然后就想要咨询交通问题的朋友，周五的中午3点到4点可以继续来到直播间。那在这儿呢也跟大家一起说一下两种方式可以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收听的方式是打开车载调频 FM92.6 就可以来收听广播了。那么另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1: 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
0: 关注一下926一路畅通我们的账号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也要跟大家说一个关于马拉松中签的消息。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中签结果是已经出炉了。赛事的组委会呢也已经向所有报名选手预留手机号，统一推送了中签的结果短信，大家可以查看短信快速的来获取您的中签情况。那此外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进行自助查询。那橙子和小七在这儿跟大家进行分享。首先呢是这个善跑体育的参赛助手，
1: 可以搜索善跑体育小程序，进入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中签结果查询页面，输入本人证件号码，选择本次克拉玛依马拉松赛事，即可查看个人中签状态。
0: 是的，这是第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登录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官方网站，点击我的赛事，选择中签查询这个栏目，输入个人证件号码之后点击查询，就可以查看个人的中签信息了。这是第二个方式。
1: 当然还有第三个方式，那就是可以关注克拉玛依马拉松微信公众号，点击菜篮中的中签查询，进入官方小程序后点击中签查询，输入本人证件号码，即可一键查询中签结果。
0: 是的，那当然有没有已经中签成功的朋友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抖音直播间926一路畅通来跟我们分享和互动一下。在这也有一些温馨提示要给到大家。首先第一点就是结果同步有效，短信通知还有公众号小程序以及官网四大渠道的数据是完全同步的，查询结果是一致的，就不用重复查询。比如说刚才我和小七分享到的那三种方式，只要有一种您查到自己是中签了，能够参加2026的克拉玛依马拉松，你就不用通过其他两个方式再去查询了。这是第一点。
1: 第二点是未收到短信处理，如果呢没有收到短信通知，可检查手机短信截栏或者垃圾短信文件夹，或直接通过线上三大通道自助查询结果。
0: 那么第三点就是后续的赛事通知，中签的选手请您持续的关注公众号后续的推送，还有赛事领悟的公告，包括赛前的温馨提示等等，这些重要的信息将会陆续发布的。
1: 还有就是关于退费相关的说明，本次赛事采用先缴费后抽签的模式，未中签选手报名费将统一原路退回，退款进度可留意报名账户动态及短信通知。
0: 是的，那奔赴游程克拉玛依驰骋绝美赛道，每一份坚持与热爱都是值得期待的，也希望中签的各位选手可以蓄力前行，在克拉玛依的赛道上跑出风采，超越自我。
2: 就像我弹的节奏像被特调的天，就真的太容易上头，笑起了甜美。
0: 好的，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则关于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赛事的情况啊。那当然这个时间呢会在9月26号正式的鸣枪开跑，对马拉松感兴趣的朋友到时候呢您也可以在赛道的周围来给我们所有的跑友们去加油呐喊助威。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稍事休息，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好的，那么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关于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中签结果啊，那接下来呢橙子和小七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在本周，其实大家可能在8月31号的晚上已经感受到了一场大风，当然在今天晚上又将会有一场大风，一起来分享2号的夜间到3号的早晨，也就是我刚才跟小七说今天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晨的8、9点又会有一场大风，沃尔河到红浅一线西北风6级，普什阵风8级左右，风口地区7级，普什阵风9级左右，其余时段西北阵风5级左右，气温逐渐下降。当然周内的其他时段呢是以晴或多云为主，局地有时有阵雨，阵风会达到4级左右。还有一些温馨提示要给到大家，
1: 就是注意周内有大风天气，请提前做好应对准备，避免户外活动或者野外作业，受妥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户外用品，谨防高空坠物，驾驶人员注意行车安全。
0: 嗯，就是这么大的风的情况下，如果大家还有出行计划，不管您是行路还是行车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当然走路的话就不太建议您继续在一些高大建筑底下去行走了，开车的时候同样也要注意安全。还有温馨提示给到大家，周内气温变化较大，及时的增添衣物预防疾病，局地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也欢迎大家实时的去关注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做好应对防范措施。
2: 你吸进我自己，每天发生的事情，有空讲给你听我的秘密。
0: 好，那我们昨天其实刚好有聊到了这个大风天和阴雨天气最适合干的事情，还有就是大家比较推荐的音乐。那今天我们继续来互动一个话题，边互动这个话题边来唱歌和听歌。我们今天就来互动这样一个话题，就是来说一说，如果让你直播带货，你觉得你带什么货会讲得游刃有余？先问问小七。小七说我拆卡吧，我卖卡，我比较熟悉。
1: 我觉得卖，确实拆卡是一个很好的门道，但是我觉得好像卖衣服卖的会更多。

0: 一点在网上。
1: 你会有很好的话术吗？其实我刚想到了一个很适合你的，是我们前两天聊到的。
0: 是什么？
1: 美食。
0: 那确实美食。
1: 这是
0: 小
1: 七可能要
0: 吃播，
1: 边吃边播。
0: 对，
1: 当吃播。
0: 是的，
1: 因为如果让小七纯去卖这些食品的话，就纯去给他推销宣传，小七说着说就咽口水，说着说咽口水。那天我们在说什么来着？说
0: 东北菜。
1: 哦，对对对，就是因为布林来说了点东北菜，我俩说的啥来着？锅包肉。
0: 蘸大酱，
1: 铁锅炖儿，
0: 对，
1: 说说小鸡卷，
0: 是的，是的，
1: 就这样验一下。所以，哎，人物的给我们起的组合名可以念一下，
0: 承诺期待，哇塞，好有文化呀！
1: 哦，叫，那我们俩其实是各自是各自的个体，然后给它组合在一起，不像刚才不像昨天的那个网友，有两个网友让我们叫承上启下来着，
0: 对，还有一个叫七块钱的陈真，
1: 哦，这个很
0: 这个让我记忆犹新啊！
1: 这个其实很零零后，你觉不觉得？就很
0: 幽默。
1: 哦，你那个幽刚出来，我以为你要说很幼稚，就其实蛮幼稚，蛮可爱的。大家好，我们是七，而且要有那种感觉，像 TFBOY 的那种。大家好，我是橙子。
0: 大家好，我是小七。
1: 我们是七块钱的橙汁。对，就这种。不像刚才我们在做那个承上启下的时候就要稳重一点。各位中好，我是橙子。
0: 我是小七。
1: 我们是承上启下。你看叫然后像人物说的这个可能我们就要各式各了。大家好，我是橙子。
0: 大家好，我是小七。
1: 我们是承诺
0: 期待。
1: 哦，应该翻过来。期待承诺会更好一点，对不对？
0: 对，
1: 就跟我和嘉欣的组合叫成功嘉欣和嘉欣成功，你会更喜欢哪一个？
0: 嘉欣成功吧。
1: 希望自己可以嘉欣成功。
0: 是的，
1: 其实成功嘉欣和嘉欣成功好像都是一个即将要发生和达到的一个事情。
0: 对，
1: 就是你这个加薪的情况，就是立马可以成功加薪，或者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加薪成功。然后感谢刚才有一位网友的关注啊，这个名字闪过去了，然后感谢关注，大家可以点点赞，点点关注。926一路畅通正在进行抖音直播。那小七来说一说刚这个带货，收音机前各位也可以一起来互动。如果说让你带货直播的话，你会去带什么货物？
0: 最近其实我刷到那种尖头靴。特别火，那种感觉很有美商的那种鞋子，如果让我带的话，可以先送我几双吗？
1: 他会给你给品，就是让你去试穿，然后让你在直播间，你都是这个直播间的主播了，他用送你吗？那鞋都是你的啊？你说的是尖头那种，然后要稍微到小腿一点吧。
0: 对，我感觉那种现在很火。
1: 对，
0: 非常火，非常时尚。
1: 我甚至已经在最近的那个就是克拉玛依的一些店面当中看到，就是他们说啊上新货了什么的，看到了这个鞋样，然后我就想啊，今年冬天要开始流行这样的鞋子了吗？尖头皮靴会是你的风格吗？
0: 时代吧，我觉得蛮想尝试的，虽然不太是我的风格。
1: 你是休闲
0: 因为我
1: 居多，
0: 对，因为我被他的那个鞋子的那种精致感给吸引住了，我感觉好精致啊。
1: 我们说的是同一款鞋吧？
0: 应该是吧。
1: 是长得一样吧？他很精，他很那种吧？他很美式吧？是有一点
0: 那种废土风感觉。
1: 哦，废土风，对对对，
0: 是的。
1: 那你如果你穿它的话，你可能就要不然要穿细腿裤扎进去，是不是？要不然可能就得穿短裤，然后好像那个叫什么堆堆袜还要给它露出来一点，
0: 是的，给它体现出那种很 fashion 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好，所以你会更倾向于服装品类的带货。
0: 是的，因为主要是自己想要什么的话，就是想去带
1: 什么。你不是想要周边吗？
0: 周边，哇塞，那周边想要的东西有点太多了。
1: 但是周边的话，如果让你去周边带货，小七就不能只说你喜欢的那个爱豆了。
0: 对，
1: 你就要把其他的人都了解。
0: 是
1: 在你的直播间就会有人进来说，主播你好，宋雨琦的有吗？然后你就要了解他的这个组合呀，了解他，然后就是他摆在哪，然后说啊，这是宋雨琦的大头，这是宋雨琦的亲签，这是宋雨琦的全身照。你有见过拆这种卡吗？
0: 拆过，见过，见过。对，那种还蛮火的，我感觉。我觉得追星女的钱是最好赚的。
1: 追星女吗？
0: 对，
1: 说自己。小七说没事啊，我花的多我也赚的多呀，我勤奋刻苦。然后刚才欢迎 FF 啊，这个老师好久。

0: 不见。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你觉得如果让你去直播带货的话，你带什么会是你比较擅长的？但其实我觉得就是无论去带什么货，一定要对这个整个的这个品类要特别了解。就像昨天我们在说东北菜，
1: 对，
0: 我们不能因为纯爱吃锅包肉就只说锅包肉。
1: 是的，
0: 我们铁锅炖里面，我们俩不是昨天一起异口同声，我们爱吃铁锅炖的排骨。但是就有直播间的网友说铁锅炖大鹅，那大鹅我们也得聊。
1: 对，
0: 还有昨天的尖椒豆皮儿，东北的说法人家叫尖椒
1: 豆，哎，尖椒
0: 干豆腐。所以你要对整个的这些菜品要非常的熟悉和了解。而且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尖头的皮靴，如果有网友说主播有同样风格的这种废土的圆头皮鞋吗？然后你就说有的，大家看一下二号链接也有，给大家上脚试一下，就这样。
1: 对对，就是要这样子。
0: 对，就要全品类的了解，包括可能还有一些人会带货这个家居品类。你就很简单说，我们如果现在去带货，说一个充电宝的话，它多少毫安，它是不是3C 认证，它怎么上飞机，它上面能充原始的苹果口还是就华为口，我们叫 C 口嘛， Type-C 的口，这些都要说。然后也有人会问主播，这个可以磁吸吗？
1: 对，需要对这个品非常的了解才行。
0: 是，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再来跟我们互动一下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如果让你直播带货，你会觉得自己更适合去带什么货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克拉玛依荣梅，或者是抖音直播间926一路畅通当中，我们一起来畅聊。那我们今天你卡拉我 OK， 我们继续听首歌，先送给大家。

0: 你留意过吗？我是给你资讯最快的那一个，我是让你回味最多的那一个，我是让你生活更轻松的那一个，我是用温暖的调频抚慰你心灵之意的那一个，我是克拉玛依上空 FM92.6 综合广播。
1: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
2: 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3: 正在输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欢迎登录926一路畅通午间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926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

0: 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我是小七。
0: 嗯，我们是承上启下，欢迎大家。你更喜欢哪个组合名啊？
1: 其实我更喜欢七块钱的橙子。
0: 好，重新来。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好，我是橙子。
1: 我是小七。
0: 我们是七块钱的橙汁儿。橙汁儿这个价应该悬。哎，你知道吗？其实说到橙汁儿，就是因为刚聊到七块钱的橙汁儿，我特别想说，我在上大学那会儿就在内地商场里面会有那个鲜榨橙汁儿。
1: 哦，
0: 你有见过那个机子？
1: 见过。
0: 然后它就是，你就看你点完之后，好像我印象中一杯20还是25，不便宜。
1: 嗯，
0: 然后它你点了选项之后，你不是站到那个机子外面就等着嘛？它是一个独立的，像那个贩卖机一样。
1: 对
0: 啊，然后它就进一个橙子，搅，开始给你榨汁儿。进一个橙子，然后就用嘎一半，然后又给你把汁儿榨出来，底下就有个杯子在接。
1: 对，
0: 纯接这个现榨
1: 橙汁儿，
0: 橙汁儿还就是橙子放进去给它现榨，然后最后就从这个口滋出来，你就拿上喝。
1: 对，我感觉那种都其实蛮贵的，但是
0: 我想起来了，
1: 健康，
0: 它好像就叫七个橙子，好像是叫这个名字，那个机子，
1: 可能是七个橙子可以榨出一杯橙汁儿。
0: 对。哎，你这个说的是你确实知道的还是
1: 这个？因为我经常在网上有刷到过，他们卖那种现榨果汁儿、现榨橙汁儿。
0: 你去内地玩的时候喝过没？
1: 嗯，不喝。
0: 在现就是在当地可能都喝一些当地特色的奶茶店那种。
1: 是的，喜欢就是喝一些纯添加零天然的那种。
0: 小七多有梗啊，纯添加
1: 零
0: 天
1: 然。
0: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刚第一趴和第二趴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带货直播，也是因为

0: 因为就是这两天刚好有这样一个带货直播的比赛啊，在全国，然后刚才也给你小看了一眼，
1: 嗯，对，
0: 我看了两分钟吧，
1: 是的，
0: 送歌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1: 感觉
0: 还蛮尴尬的，
1: 主要他的直播是不间断的
0: 啊，就是一波接一波的人来比赛，
1: 一波接一波，嗯，就会蛮尴尬的。
0: 然后我觉得，但是小七的这个直播敏锐度很强，就是刚才他们俩有这样一个动作，我给你说。然后我说小七这个你有什么感受？小七说，嗯，他们的麦克风都别在这儿，就算他们在做这样的动作我们也听到了。
1: 是的，
0: 除非就是一些节目效果啊。那当然现在第三趴第四趴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乌尔和文旅，因为从八月初开始，在926一路畅通的节目当中和晚高峰926快乐吧，我们两档节目当中都在陆续的去宣传家门口的诗和远方，也就是乌尔和文旅的宣传，我们会进行是乌尔和文旅的推荐。那今天是9月2号，在你开学的当天就是胡杨林要盛开的时节，就是9月12号到15号开始，胡杨林就开始出现了，就黄起来了。
1: 好巧啊，这是在庆祝我开学吗？
0: 对，然后可能它会亮个20天，就是它会金黄灿灿20天之后，就会可能慢慢的就要凋零，变成其他的颜色。胡杨林它整个这个盛开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的短暂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说这样的时间怎么去赏胡杨林这个美景。秋风掠过准噶尔盆地，乌尔河的秋正在悄然的酝酿当中。
1: 当戈壁的风慢慢退去燥热，30万亩原胡杨将逐步褪去苍翠，渲染出层层叠叠的金黄。属于乌尔河胡杨的限定秋日大幕即将缓缓拉开。
0: 是的，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小红书或者是抖音啊，或者就是大家的这个视频号去搜索一下胡杨林的这个照片。不管大家是纯去拍风景，还是说你想作为照片里面的主人公去出现，非常出片。那属于乌尔河的秋日限定的图景呢，可以感受我们克拉玛依乌尔河区的这个独特的秋色，也是胡杨和戈壁雅丹共生的壮阔之美。苍劲古朴的千年胡杨也历经岁月的洗礼，静待秋风的点燃。
1: 金黄树叶在澄澈蓝天映衬下熠熠生辉，火红红柳错落林间，与远处雅丹地貌相映成趣。戈壁旷野上铺展了一幅浑然玄天的秋日画卷。
0: 哎，我想问问，因为刚才跟小七有聊，就是你有去过乌尔河区，
1: 对，
0: 但是有在9月中旬见过胡杨林吗？
1: 9月中旬主要是之前都开学了，一直没有机会。
0: 嗯，
1: 但是我相信我会有机会，然后去见到9月中旬正绚烂的胡杨林。
0: 你其实是一个爱拍照的人吗？
1: 其实
0: 就是把你当做主人公哦，就是。或者你说你是更爱拍美景，还是你要在这个景当中？
1: 更爱拍美景吧，
0: 就是拍一些这个现场的图。
1: 是的，
0: 如果说你发朋友圈的话，可能你的九宫格这9张图片里面有没有照片里面会有你？
1: 可能会很少吧，因为我不是一个这么
0: 爱出镜的孩子。
1: 对，但是我觉得像这种胡杨林盛开的面貌，我特别适合那种喜欢朋友圈打卡出片的人，因为我觉得他们穿上自己觉得很美的衣服，然后站在很美的胡杨林下拍上一张
0: 很美的照片。然后刚才还在跟小七讨论，其实大家也可以，网友朋友们也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就是你觉得如果去胡杨林这种金黄色的景色当中，你觉得穿什么样的服饰是最适配的？因为前面我们前半趴在聊这个带货直播的时候，跟小七说到了废土风。
1: 是的，
0: 你知道这几年近几年再去乌尔河世界魔鬼城，他这个现场他在那个2号的停车点，小火车2号停车点开始，2号、3号好像都有，专门换衣，就是可以
1: 哦，可以做那种妆造、啊，
0: 对，租衣服去拍照的。然后除了去穿这种古侠类的服饰， 还有就是全是
1: 废土风，
0: 对，全是废土风。
1: 像我之前出去玩，去那个敦煌，发现敦煌附近也有很多那种妆造店，不仅仅是古风，而且有很多像最近年轻人非常喜欢的废土风。
0: 对对对，
1: 我发现废土风其实，不仅是在给我们视觉上一个很好看，我感觉它这个衣服在哪里都。

0: 很适配。
1: 哎，可是你知道吗？最早我在看这个大家现场那个拍照，包括那些衣服，因为废土风它首先这个服饰的颜色就是土色嘛，
0: 对，
1: 就其实很像我们戈壁滩上的颜色。我最初还觉得戈壁滩明明已经是土色了，我们在穿着这些土色拍照能好看吗？是什么样的呢？结果从内地来的朋友发小红书，就全是废土风，然后其实作为头像的话或者发朋友圈很好看，它可能就是有这样相互去搭配啊，映衬着，可能更适合。就刚刚我们在说适配，所以金色胡杨林的话，大家觉得怎么样搭配会好看一些？比如说刚才我们有聊到的一袭
0: 白裙，
1: 你觉得可以吗？胡杨林的话应该还可以啊，
0: 我觉得白裙
1: 因为是金色嘛，
0: 对，
1: 金黄色
0: 还蛮搭的。
1: 如果深一点的颜色呢？
0: 深一点颜色其实我感觉
1: 不太适合去这儿了，
0: 对，
1: 就会好像有点太暗淡了，整个人有点暗淡。
0: 是的，像那种还有结婚拍的那种叫什么婚旅照片，
1: 婚旅照片
0: 穿上那种雪白的婚纱，站在金色的胡杨林下，我觉得也非常的动人。
1: 对，或者就是男生穿卡其色的那种马甲，然后是白衬衣，
0: 对，
1: 然后卡其色的裤子这种，然后女生就是废土风，
0: 是的，
1: 比如说她是这种短裤，但是带那个废土的那种叫什么纱帘一样的那种，像屁帘儿
0: 啊，对对对，
1: 然后就是这种牵着风在吹着，然后背景是金色胡杨林或者世界魔鬼城，
0: 然后再搭上一双那种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
1: 就刚刚我们小七给大家带货直播的，在我们小黄车链接二号链接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小七刚才给大家售卖的叫什么金色什么。
0: 尖头靴
1: 哦，尖头靴不是金色啊，尖头靴，它其实那个颜色就是废土色。
0: 是的，而且我觉得跟废土风的衣服非常搭配啊。
1: 对，所以你最近刷到的那个尖头皮靴是这个颜色吗？什么颜色都有，
0: 什么颜色都有。感觉现在只要你出了一个爆款，然后就会陆陆续续上很多颜色，什么颜色都会上。
1: 没错，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啊，在这个大漠秋日氛围感的这个现场去取景去拍摄，而且大家还可以感受关于。胡杨林的这个，就是因为胡杨林它有这个3000年的故事，叫做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这样的一个生命力量，所以可以在秋风当中，在胡杨林的这一片林叶下去读懂大漠胡杨独有的风骨和浪漫。其实我们看这些图片的话会觉得
0: 好漂亮，
1: 它跟江南的那种江南烟雨就是完全是有反差的，你会发现吗？
0: 是的，
1: 尤其是远处的这些峡谷，大峡谷映照下。那我们在这也跟大家说一下，金秋观赏的窗口期是什么时候呢？
0: 是每年的9月上旬至10月上旬，有一个月的时间，是沃尔河胡杨最佳观赏时段，整片林区由绿转金，迎来一年之中最绚烂的模样。
1: 那这个树叶也将会次第的去泛黄，就是比如说你先去的时候它是这种点点金边的，镶着金边的这些树叶，然后再过几天随着这个时间的话就会变成了满目流金的颜色，就金色会更充裕一些，剩下限时绽放，错过便要再等一年，就有点像独库公路的开放时期一样，就当下这个时间去。所以秋风有幸胡杨有期，这片藏在戈壁之上的金色林海静静等候着八方游客奔赴而来，共赴这场一年一度的秋日之约。我们欢迎大家啊，可以等到秋色成熟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来完整的打卡一下，也可以关注沃尔河，可以关注克拉玛依融媒，关注沃尔河零距离，关注世界魔鬼城等等这些账号啊。LQ 说咋了，这是橙子今天没洗头。对啊，需要把帽子摘下来给姐姐看看吗？子子，你要看我的油头吗？你知道每次直播的时候，就是大家只要看到我们的头发呀、衣服呀有一些变化，大家就会留言。比如说今天刚好有其他的活动，然后化着妆来的，就会有网友说怎么橙子今天化着大浓妆，然后也会有人说，哎，橙子今天怎么就如果我不戴隐形，戴镜片儿。框镜，但凡戴框镜就会有人说，哎，橙子今天怎么戴上了框镜，或者说怎么变小四眼了，就这样。你没发现只要复播变人了也会有人对你就说，
0: 对，
1: 怎么橙子一个

0: 像昨天的那一条评论，就是感觉我的声音有一种
1: 踏实的感觉。哎，什么是踏实的感觉呢？
0: 就是袜子插在了秋裤里。
1: 对，大家可能再过一两个月就能够感觉

0: 近距离的聊天。刚才跟大家有分享到乌尔河文旅，聊到了乌尔河下克拉玛依乌尔河区的金色胡杨林，我们的原始胡杨林。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送上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我觉得特别适合行驶在去往乌尔河的路上，它的名字叫做
1: 平凡之路，
0: 送给大家。

0: 刚才跟小七说，我说真的太喜欢这首歌曲了，听着这首歌曲仿佛就有一种已经踏上旅途的感觉。小七是第几次听这首歌？
1: 感觉一般在路上都会放这首歌来听，感觉很有氛围感。
0: 不是你第一次听哈？
1: 不是。
0: 所以对于朴树的歌曲有一些有所耳闻吗？
1: 有。哎，之前我记得就是沈腾好像拍过一个电影，
0: 对，
1: 他那里面讲的好像就是他把朴树的歌是不是
0: 给翻唱
1: 了？对，翻唱。对对对，
0: 在《飞驰人生》的电影当中。
1: 不是，我记得还有一个是，他当时拍那个《夏洛特烦恼》，是不是他就是？
0: 哦，
1: 他就是
0: 他唱的是
1: 朴树的歌，然后突然爆火。
0: 他弹吉他那个？
1: 嗯，对对对，是的。
0: 但那首歌是朴树还是许巍的来着？
1: 好像是
0: 朴树，是吧？
1: 对，
0: 因为当时现场有那个镜头好像有扫到那些磁带。
1: 是的。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有知道的吗？我们来见证一下奇迹。

0: 好厉害。所以，哎，你知道是什么歌吗？如果现在让你就是想回想一下的话，哼是哼不起来了。
1: 歌我是忘了，但是我记得他好像当时唱的就是这首歌。
0: 对，我们搜索出来了。哦，是逆风说了，是朴树的那些花儿。哦，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你对这个有印象是因为当下是知道这首歌吗？
1: 是因为当时在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记忆蛮深刻的。哦，那是我见过沈腾最帅的样子，
0: 最瘦且最帅的样子啊！所以他当时唱的是《那些花儿》，感谢逆风啊！其实也要感谢小七。我刚还在想，记得他因为他在那个里面是时代的倒退。
1: 对，
0: 退到了98年，好像
1: 是的。然后他当时就是唱的，
0: 全是那个时代的歌。
1: 对，然后就爆火了。
0: 嗯，火了之后，他又就是仿拍嘛，又在那个舞台上唱了那英和王菲的歌曲。
1: 是的，
0: 啊，还唱了对杰伦老师的歌曲、费玉清的歌曲都有。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用《夏洛特烦恼》的一首歌曲来结束好了。所以小七对《夏洛特烦恼》还有印象吗？
1: 有。
0: 喜欢看这部电影吗？
1: 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是我好像
0: 很解压。
1: 嗯，这好像是我第一次看那种穿越类的电影，
0: 喜剧电影。
1: 是的，
0: 嗯，就是这种时代倒退，
1: 对，
0: 完全穿越回去了，在演那个时代的故事。那《夏洛特烦恼》的这些主题曲有一次就好，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那英的，还有这个主题曲，你挑一首歌。
1: 那我们还是听一下那些花儿吧。
0: 那些花儿，哎，那我们得搜原唱还是翻唱？我们就纯搜那些花儿送给大家。然后在周五跟大家再次预告，周五呢将会是一期开学季的交通安全特别节目，我们将会请到的是江江警官做客直播间。到时候我们三个人会在直播间跟大家继续来畅聊关于交通安全的这些事情，欢迎大家周五中午3点到4点继续守候关注。那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橙子，
1: 我是小七，
0: 拜拜喽，
1: 拜拜。

0: 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5: 你等一下啊。
14: 这就是我呀，老王。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8: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9: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8: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9: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8: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2: 来嘞。
19: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2: 对嘛，
19: 给你们抹个零啊。
18: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9: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8: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9: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8: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0: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孩子们告别暑假，陆续地走进学校，家长们少了在暑假期间的陪伴和操劳，多多少少的能够松口气儿。但是呢，这学校的担子重了，特别是孩子们在学校期间的各种安全，这又让家长开始揪心了。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今年3月1号到5月27号，您看这三个月，全国学校发生的火灾那就有516起。一听这个数字，可能呢不少家长这心头一紧呐。不过呢，绝大多数都是起火冒烟一般的事故，特别严重的不多。不过，因为学校是人员密集场所，更多的是缺乏社会经验、逃生能力的孩子，所以学校的这消防安全啊，怎么关注都不嫌多。学校的消防安全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嫌重。这些火灾是怎么发生的？引起校园火灾都有哪些原因？这学校和学生怎么防患于未然？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这开学了，校园里的消防安全。
3: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4: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家消防救援局披露的最新的数据。他们统计了从3月1号到5月27号这三个月，全国各类学校发生的火灾。刚才说了516起，其中呢，幼儿园、托幼机构的火灾占到了15.1%。校外培训机构、成人教育机构、特殊教育学校占到了9.2%。当然了，这一部分的总数本身也不多。大学和职业技术学院占到了33.4%，这是最多的啊。小学占到了16.2%，中学占到了25.8%。刚才咱们说了，这500多起火灾，绝大多数都是一般的起火冒烟的。您比如说，像8月30号这几天前啊，在下午17:43左右，这孩子们呢也就陆陆续续刚返校，渤海大学松山校区的学生公寓4号楼2单元楼顶，这就发生了火灾。学校呢也是迅速拨打了119，把孩子们赶紧疏散了。到了17:50，也就7分钟之后，消防救援力量这就赶到现场开始扑救。到了20:40，明火彻底被扑灭。这一场火灾没有任何人员的伤亡。国家消防救援局统计的这些火灾绝大多数都是类似的，没有什么人员伤亡的，但是那也有严重的。比如说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燕山铺村英才学校，这是一个寄宿制的民办学校，宿舍发生了火灾，13人死亡。江西省新余市一个临街店铺发生了火灾，结果把同一个建筑物里的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给点燃了，多名学生遇难。因为呢，这个临街的店铺啊，它在地下一进行冷库的改造，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违规动火，就是电焊，造成了火灾。结果这个浓烟啊就窜到了跟它呢在一幢楼里的这个教育培训机构里。而且您看，1月25号正是寒假，孩子们在课外班补课呢。那刚才咱们说的都是特别严重的，除此之外呢，都是啊只有财产损失的。那财产损失比较严重的，我给大家挑着说啊。比如说呢，河南大学明伦校区 正在修缮的一个礼堂发生了火灾，也是财产损失比较严重，没有人员伤亡。中国传媒大学中南学生公寓17D 区一层的宿舍发生了火灾，火不大，冒了烟儿。后来呢，查明是充电宝充电时间过长，一直没拔，引发了宿舍的明火。那现在呢，孩子们都陆陆续续的来到了学校，特别是新学生，环境呢不是特别的熟悉，特别是大学生，来到了学校之后，这就开始独立生活了，特别锻炼生活的自理能力，但是也特别容易在生活的自我照顾的过程当中出问题。那不管是什么学校，学校的校方安全管理人员在新的学期里都要对校方安全工作做安排，都要检查楼道、消防通道、寝室、居住活动的室内、实验室、楼道等等，包括电器产品。那学校呢，少不了经常呢进行宿舍的检查，这其中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消防安全检查，因为水火无情啊。咱们就说说啊，大学这一类的住宿制的校园里，又有学习的地方，又有生活和住宿的地方，要特别注意哪些消防安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也请到了两位内行，咱们来听他们给咱们好好的说说。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是采访了两位嘉宾，消防救援支队的宣传科的副科长刘兆龙，一位呢是保卫处的处长杨倩。那赵龙，您看这两年咱们全国也发生了一些呢大学校园里的火灾哈、啊，有的呢是实验设备着火了，有的呢是宿舍里啊有点起火冒烟，电器设备，那在您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什么隐患？特别是有没有发现什么新的隐患、新苗头？
5: 说到新苗头，其实就我而言看到的很多的一些新的变化可能有这么两个。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用电问题大家说了很多，但是呢我们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关于电器久充的现象。虽然说我们现在可以说从管理的角度来讲，我看到的它的这个管理是非常好的，我们进去通过它对这个宣传也好，包括这个人员制度的落实管理上，它其实是很专业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实在是它是一个我们说学生生活的一个环境，那么在生活中其实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小隐患，一些我们说的动态隐患。那么这些动态隐患我们看到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就是现在一个电器的一个久充的现象。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电器的久充不仅仅发生在我们学生的宿舍，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每一个家庭当中，其实很多的电器它都存在这个久充的现象。其实现在电器越来越多，我们身边可能说我们大家携带的电器也越来越多，我们不仅仅现在带一个手机，那么可能也会带着一个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对吧？现在有的人还玩无人机，然后还有的人他起码电器一多是吧，耳机等等的手表现在都是充电的。那么这些的装备它只要一用上电，那如果它亏电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个充电宝。那么现在呢，琳琅满目的充电宝都在我们的身边，那可以说大家每个人都至少有一个充电宝。那么就我而言，其实在使用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依赖它，但是同时我们在检查的时候也发现很多的充电宝是除了在放电的时候以外，多数时候都在充电。我的电只有98%了，但其实就是我一定要让它保持是满电的状态。
4: 实际上啊，这个充电宝手机它低了15%，那肯定是应该这个充了，就跟人一样累了它就得休息。但是呢，超过80%其实就可以拔了。
5: 对，
4: 这样的反而呢对这个电器有好处。
5: 大家现在越来越多的是这样，但实际充电宝是一个相对来说较大的一块电池。那如果它长时间的这个充电，然后马上又放电，之后又长时间充电，那么这样反复的使用，对它的质量的下降是很严重的。其实任何的电器它在长时间使用的时候，它都是有风险的。
4: 对，
5: 可能说除了冰箱以外，因为冰箱是确实是需要长时间通电，除了这个降电器以外，其他的东西它都是需要休息的。那么这个休息的时间就是需要电器的一个恢复的时间，而不能长时间使用。如果长时间使用，它一定会发生过热的现象。
4: 所以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它不仅是孩子们、大学生啊，在宿舍里要特别注意的。其实咱们居家过日子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哈。
5: 所以大学生尤其电器多。其实现在因为大学，其实咱们都经历过那个阶段，其实相对来说思想是很开放的，时间相对来说很富足，它其实有很多 爱好。那么现在的这个科技又这么发达，它很多的爱好都是基于用电产生。
4: 你像我这个手机，你说白天用，你要出门还真是有时候不

0: 太方便，你说你用的时候打电话底下带根线哈，那晚上就没这需要了，直接拿去充，但是呢它要充一晚上啊，这个特别可怕。所以我建议大伙儿啊，勤快点，咱们当个勤快人哈，每天晚上呢把自己啊这个充的差不多能用的电器产品一律呢就从这个插销上给它卸下来，让它休息，让它好好睡一觉哈，咱们也好好睡个觉。
1: 应急时刻。
0: 那杨倩处长，大学生特别是大一的学生哈，实际上呢在高中阶段这生活方式啊，生活内容和初中的差别也不大，就是学习，参与的家务劳动啊，社会实践啊非常的有限。结果呢一上大学忽然之间啊这就离开父母了，一下子呢这财务上呢也有点小自由了，生活上呢也有很大的便利了，但是呢这个自由度呢一下子和高中啊就显现出了巨大的这个差异，包括在安全方面对自己的这个管理啊。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通过学校的管理给大学生营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呢？那您在具体的工作当中有哪些检查的手段或者管理的手段能够更好的限制学生的不安全的行为，让大家呢共同创造一个安全的公共的这个宿舍的消防安全环境呢？
2: 我们从学校的这个管理措施来讲呢，一方面我们要保障学生的这个安全，另一方面呢学校也这两年呢加大这个设备资金的投入，为学生们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措施。那么现在呢我们在学生宿舍呢我们都给学生配备了统一的这个微波炉，然后而且这个电源啊各方面都是做的非常这个安全的这种检测保障的。这样的话他就客观上讲他也不需要这个，就一方面要确保学生的正常的使用电的这个需求，同时呢也是这个防止这种大功率电器，因为像您前面咱主持人也说到了，很多现在市面上的这种大功率电器它的安全性是比较差的，特别是当这个长时间使用的情况下，电饭锅一般都是在几百瓦甚至上千瓦啊，大概是这样一个功率，
3: 现在只要超过1000瓦的都算大功率电器。
0: 那您那儿现在对这个宿舍用电它的功率的限制是多少？
2: 我们大概在300瓦。
0: 300瓦，
2: 对
0: 啊。一般来说符合这个规定的有哪些电器？
2: 笔记本电脑手机充电器，像这些日常的
3: 能充电的东西基本都 OK，
2: 是没有问题的。
3: 对
0: 吹风机允许用吗？
2: 吹风机我们也是这样，就是在我们每一层楼道都设置了公共的吹风机，
0: 这样你存放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2: 我觉得还是体现一个以人为本，你不能说单纯的搞一刀切把这条路堵死，
4: 是
2: 不给学生一个选择，不给他一个出口，这样肯定是不符合管理的这个思想，也不符合这个校园的实际情况的。
0: 那您在这个就有了这个电压的这个限定，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反正你过了我就用科技手段限制你，我就跳闸了，你也就用不了了啊。那这种跳闸的情况多吗？会频繁跳吗？
2: 刚开始装的时候比较多，那么现在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跟我们日常的宣传啊我们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就是同学们他逐渐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大家也会慢慢的会理解学校的这个良苦用心
0: 啊，
2: 特别是像以往这个其他我们这个国内高校也出现过这种因为使用热得快像这些产生的火灾，包括这个您说的那个电吹风，以往都是因为这些出现过宿舍的这个活生生的案例啊，我们在给学生进课堂进教室进行培训的时候，那么这些案例我们都是要给学生去讲的啊，让他知道这个安全风险就在身边。
0: 比如说呢有什么样的案例？因为案例啊实际上是最有教育意义的
2: 啊，这不是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个我们了解到的案例，就是咱们某高校啊的学生，这个他吹完头发电吹风以后，他接了个电话去忙别的事儿了，结果宿舍没人，他就在想着我可能接个电话一会儿就回来了。
0: 他把电吹风没关，
2: 结果后来就忘了。这个电吹风呢放在床上，他因为散热不好，最后导致了宿舍这个出现火。
0: 我还听到一个，就是有一个女孩，她洗了一个羽绒服，但是这个羽绒服呢洗完了以后呢，它就干的不是特别透。然后这个女孩子呢，她就把这个电吹风啊就放在这个
3: 吹衣服了是吧？
0: 哎，就是袖筒里，然后他想着这样让衣服呢更干一些，结果就着了。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孩子们开学了，可是呢有的家长这心啊这会儿反而提起来了，因为呢孩子到学校去住啊，这小学生有的幼儿园都住宿呢，中学生特别是大学生，这大学生呢咱们知道生活上自由度大，自己支配的范围多哈，所以呢我估计啊家长朋友也少不了千叮咛万嘱咐哈，特别是消防安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啊为您啊请来了两位嘉宾，两位明白人。二位嘉宾，这学校里有事儿啊家长受不了，因为都是孩子们的事儿，而且呢一个宿舍少了4个多了那能

0: 住八个人呢，彼此呢在消防安全的这个问题上互相的依赖太大了。我记得啊，在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也就是偷偷摸摸的买一个那种电热杯啊，我不知道大伙儿还记不记得，就是那个杯子底下呢自己能加热，然后呢泡点方便面，也没什么能折腾的，就是晚上呢稍微吃点热乎点的，但是很快就会被发现，因为跳闸。但是呢现在啊，如果大家呢在这个短视频上可能呢也能看到有一些学生呢大力的开发这个宿舍的青春期文化，把这个宿舍呢作为了摄影棚，有的呢把宿舍啊做成了这个男生舞蹈创作的这个摄影棚，有的呢作为健身房啊，有的呢作为场景剧的这个室内布景等等。您看那现场呢也不少灯啊，有的呢还制造出一些烟雾啊，来营造这个神秘而浪漫的气氛。那各个效果那都是靠电器设备给支棱起来的。那杨建处长，您在工作的检查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类似的情况或者类似的苗头？
1: 首先呢，我想我们的学生宿舍的照明条件是非常好的，按说学生是不需要再增加额外的这种光源。同时呢，那个像您说的这些一些大功率的设备，还是我们说那个话题，就是涉及到学生宿舍使用大功率设备啊，那么我们是有一定的科技的这个限制措施的。同时呢，我们学校团委
0: 就是电压的限制，
1: 同学们啊专门也提供了专业的录制棚。我确实有这样的需求，其实我们是给了同学们有专业的这种空间来施展他们的才华和创意的。科技大学肯定还是要一方面通过日常的管理，另一方面呢也要靠我们的科技的这个措施，所以我们当时也有这个困惑。那么现在这么多年过来，回头这个又主管学校的这个消防安全和安全生产工作，那么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事情，其实呢学校的这个良苦用心在哪儿，他也是希望从大学阶段为同学们逐步的引导同学们培养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0: 那您还有没有什么治孩子们的啊，就是限制孩子们为他们好的招呢？
1: 我们其实立足点还是叫以人为本，为同学们多服务。那么我们现在呢涉及到这个，因为近年来啊这个校园里面电气火灾也频发，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在这个为我们的教学区已经加装了我们叫电气火灾报警系统。那么现 在
0: 电气火灾报警系统，
1: 电气火灾报警系统
0: 还不是烟杆啊？
1: 对，
0: 这个怎么报啊？
1: 它是这样，就是通过在我们的一级和二级配电室，甚至到我们的每个这个教室或者是学生宿舍的终端加装专门的智能监控模块，那么它能够起到三大作用。第一呢，就是及时的发现剩余电流，就是如果你的整个这个电路里面，那么电流差异过大，那么这个也是容易出现这个，比如说导致设备损坏，导致这个一系列的问题的啊，这是能够及时的报警提示啊。第二类呢，就是它的这个叫温感，就是如果我们的电线因为你的接的用电设备过多，导致它的温度已经超出正常的温度了，那么它是及时报警的。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配电室平时都是锁着的，而且空间很小，这个除了你日常的检查以外，不可能说有人24小时在里边待着，但是它一旦出现问题其实是非常危险的。第二个，所以说如果一旦它的表皮温度过高，那么及时会报警。第三个呢，就是最严重的情况，当温度过高了，导致它那个电线的这个外已经着了，碳化了，它释放出这些离子以后，那么及时的进行捕捉啊，这个是第三个，我们的这个时候就是比较严重了，那你及时得干预了，如果再不干预，这个很有可能因为电器老化就导致火灾了。
0: 所以您看啊，这个法治啊，它就是像这个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它的那一面其实是科技，很多的消防安全和法律问题它是靠这个科技它就能给解决了。那说到这儿啊，赵龙啊，我就想请问问您了哈。听说呀现在对这个插销板有新要求了。
2: 对，
0: 这新要求的插销板长啥样啊？要不要孩子上学的时候给孩子揣一个呀？长啥样？
2: 我觉得是非常要的。它其实就是咱们现在有一个新国标，就是有一个新的3C认证的一个插线板。那么这个插线板呢，咱们说到这儿哈，就是其实上插线板这个东西本身它也是一个损耗品，它不是说
0: 损耗品，
2: 对，没错，它不是一个就是我们说购买了一个终身使用的一个东西，所有的电器它都是有它的损耗。那么尤其在插线板这个东西上，因为其实大家对电的使用实在是过高，几乎我们所有的人家的插线板几乎都是一直是有东西有电器在插在上面的，那么它就是一直在工作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一个预工作的预作用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咱们的新的这个3C 的国标啊，它主要是涉及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把原来的这个万用口，就是
0: 万用口，
2: 对，它以前是这个万用孔是什么呢，就是它其实就是整个在这个插头上只有三个插座，但是这个插座呢，这三个插口呢是可以插两项插座，
0: 你让我反应一下，
2: 也是可以插三项插座的。
0: 对，长得就是圆柱。

0: 的也能插进去，
1: 对，没错，
0: 片的也能插，
1: 没错，就是两项插座也插销也可以插。然后现在呢，在这个新的这个新国标的这个口呢，它就是有五个孔，两项呢插在上面，然后呢三项呢插在下面，这样就防止这种这个用电量的这个是不是会有这个过载或者短路的现象。
0: 哦，这个就是新的国标啊，
1: 没错没错。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插线板它也是有这个使用的这个推荐的年限，或者说我们认为在一个相对的年限是相对较安全，我们说的是合格产品哈。
0: 嗯，
1: 那么就是在3到5年。那么更何况之前我还在这个咱们的短视频平台看到那种就是售卖或者说测评那种以这个插头多为卖点的这种
0: 插头多，
1: 就是，对，70个插头，说你买这个70个插头，对，当时我也很震惊。其实这样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这个插，尤其是电器一定要，同时我们说插线板是要定期进行更换的。
0: 哎呀，我觉得呀，杨老师啊，就刚才啊赵龙的这个提示真是太对了，就是电器产品你在哪儿抠吃钱，你都在这个电器产品上，你别抠门，
1: 没错，
0: 你只要抠门没有你沾的光。坐火车坐飞机，他对这个充电宝的检查就很严格，他一定要求你有3名，你标志不全是三无产品都不能带，
1: 没错，
0: 哎，不管长得多漂亮，不管谁推荐的都不行。
2: 嗯
0: 嗯，那杨老师啊，您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因为孩子和孩子消费能力不一样，
2: 嗯，
0: 有的孩子可能家庭条件困难一点哈，有没有一些不合格的产品？
3: 我们发现的应该讲相对比较多一点的，主要这个就是老一点的这个插线板，特别有些同学可能是为了这个，他倒不一定是为了省钱，他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就
0: 摔裂了这么一点，
3: 对，摔裂了一点，或者是那个线
1: 接头那个位置
0: 就冒烟了一点，
3: 对，我就找了一个什么透明胶带给粘一下，
1: 这个是很危险的，
3: 就那个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就是一旦它这个因为它外面的那个皮破了以后，
0: 嗯，
3: 如果里边的皮这个线的那个皮是很薄的，如果这个再破了，就极易出现这种电火花，
1: 没错
3: 啊，这个我们在这个日常的检查是发现过的，出现过啊，它那个一旦通电了，这边这个皮又破掉了，打出来一个火球能打到墙上，很吓人的。
0: 哇，
3: 像我们的这个119512，我们每年利用这个安全宣传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请来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公司给同学们演示，就是说一旦这个插线板破皮以后，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0: 嗯，
3: 这个我觉得比你去跟同学们简简单单的去说教效果要好得多，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就是这真实的案例哈，您二位在工作当中就是给孩子们更多的管理，更多的约束，更多的方便，最终呢是为了给孩子们更多的这个安全，给孩子买个像样的新的插销板，更安全的充电宝，买那种带品牌的，
2: 嗯，
0: 啊，那种大牌的贵点的。那您二位节目最后吧，结合自己的工作的这个特点，给收音机前啊大学生和家长们做一些消防安全提示。
1: 那我先来，
0: 嗯，
1: 我想提示呢就提示一件事儿。那么提示大家，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是，首先我们在使用插线板的时候，一定要让它旁边啊不要出现可燃物，那么哪怕它稍微有点电火花打火了，不要能够有周围有可燃的东西，
0: 嗯，
1: 那么就避免了火灾的发生，
0: 非常好。
1: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使用插线板的时候，尽可能的不要插线板接插线板，
0: 嗯，
1: 啊，因为它很容易造成超过它的这个用电的负荷，
0: 长度不够，
1: 哎，没错，
0: 嗯。
1: 那么第三点呢，在最后一个提示大家的是，我们不要再进行这个卧床的充电，那么我这就提示这3点。
0: 那杨老师您请。
3: 好，那么我接着赵龙警官的话，我也说3点嘛。第一呢，就是认真的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的消防安全培训讲座，以及我们的应急疏散演练活动，切实的从提升我们的这个消防安全意识的同时呢，提升我们的避险应急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对同学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3: 第二点呢，还是规范使用我们的电器，及时的清理我们宿舍里的这种可燃性杂物，一旦遇到这种突发的这种火情，要沉着冷静，结合着我们平时做的安全教育，按照统一的指挥进行疏散，
0: 嗯，
3: 啊，千万不要慌乱，
0: 对，
3: 其实很多的这个最后的这种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一些事情的发生根源，我们回去复盘以后会发现就是当事人我们还是比较慌乱了。
0: 所以您说这学校啊，孩子们密集居住和生活学习的地方，消防安全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嫌多，这消防安全的知识啊，谁听谁受益，谁早听谁早受益啊。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
4: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2: 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5: 认真备课，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5: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7: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6: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8: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5: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8: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6: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7: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8: 对，一年级。
6: 才一年级啊。
9: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2: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3: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4: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3: 想不开呗，
1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3: 就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3: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7: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8: 哎，中餐终于搞定。
19: 请出示付款码。
20: 大爷，
19: 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五扫零啊。
20: 什么码？我没有。
21: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22: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23: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24: 请选择支付方式。
25: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26: 支付宝到账。
27: 微信收款。
28: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29: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打湿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0: 侧耳倾听，
31: 在旧日时光里
30: 浅谈轻唱。
31: 老歌回忆录，
30: 老歌

听到这首歌，听出来是谁的声音吗？很有辨识度，那就是来自于吴奇隆的《英雄》。这是吴奇隆个人的第9张国语专辑。这张专辑呢，发行在1997年的1月份。那个时候呢，吴奇隆正要去服兵役，所以呢，在专辑发行之后，其实他没有参加这些宣传活动。因此呢，这张专辑呢，在当时也不算特别的火。这首《英雄》来自于吴奇隆。说到这个吴奇隆啊，他和刘诗诗的那段感情，其实基本上大部分粉丝还挺看好的，祝福居多啊。现在想想，以前的那一些明星隐婚的挺多的，就怕破坏自己黄金单身汉的形象。比方说刘德华，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时代慢慢发展了，很多粉丝的这个心态、想法也会随之改变。现在就是，无所谓啊，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有没有结婚，我都不 care，对不对？啊，反正我就是你的粉丝嘛，怎么样我都喜欢你。甚至有的时候，一段好的姻缘还能为这个明星的身份，这个明星的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来加分。你看，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去听歌、去看待明星的眼光也会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听老歌会让我们缅怀自己过往的那一些逝去的青春岁月。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苏慧伦。苏慧伦在当年出道的这一首歌，也算是不太一样吧，让大家挺惊艳的一首，从头到尾这个副歌在展开变化的，充满了不拘泥的勇猛的生命力的这一首歌，也是我有个朋友，那几年在 KTV 里面一定会唱到这首歌，来自于苏慧伦的《傻瓜》。

傻瓜力量大，有的时候真的是傻人有傻福，想的太多呢反而会困住自己前进的脚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听到的是苏慧伦的傻瓜。今天啊，想听 F4 的流星雨，很怀念学生时期追的偶像剧。说起来流星雨应该算是我们能接触到的最早的偶像剧了吧。反正呢，其实我一开始看到流星花园呢是通过漫画，那个时候还很小吧，反正学生的时候，具体是哪个年级的已经记不得了，反正同学跟我推荐说看这个流星花园的漫画，我就看了一眼，我说哎，这个男一号怎么这个头发卷得跟方便面一样啊，我说我不喜欢这一款的。后来没过两年就出了这个台湾的偶像剧流星花园，那个时候呢好像上网还是要靠拨号的话，拨号的反正挺贵的。对，最早的一批中国内地能够看到的偶像剧，所以呢流星花园真的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呢，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年的 F4 也是觉得各种款型都包含了，那么那首流星雨也是留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把这首歌送给晨晨。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张嘉佳曾经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本书里面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在想象之外的环境里去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从此慢慢改变心中真正觉得重要的东西，就算过几天就得回来，依旧上班，依旧吵闹，依旧心烦，可是你对世界有了新的看法，就算什么改变都没有发生，至少人生就像一本书，你的这本也比别人多了几张彩页，这或许就是旅行的意义吧。分享到的这首歌，孟庭苇的这首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歌是马来西亚歌手巫启贤当年开启了他的巫式情歌时代的这一首《你是我的唯一》。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您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8: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7: 你还在咿呀学语，
9: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7: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8: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7: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0: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7: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1: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他们。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就是。

0: 什么胶？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4: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3: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5: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5: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3: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4: 爸，您慢点儿。
7: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8: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9: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0: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9: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11: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9: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12: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9: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13: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9: 无底线的宽容。
4: 没事儿，
11: 哎，网上
12: 没事儿，
13: 都这么整，
9: 就是最大的恶意。
14: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5: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4: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6: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4: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5: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4: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5: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4: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9: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7: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18: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19: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20: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17: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21: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2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19: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17: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这场。

0: 上。
1: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2: 相声，相声，相声，
3: 相声，
2: 相声，
3: 相声，
2: 相声，
3: 你学会了。
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5: 咱们开会吧。
6: 对，
5: 都别说话了啊！
6: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7: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请出一对来自天津的相声演员，这是杨毅和杨进明，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异曲同工，咱们来共同欣赏。
8: 我虽然是个相声演员，今天我别开生面为大家唱一段大鼓。这个大

0: 来。你听着怎么样，傻子？
1: 什么？
0: 不，你听着怎么样？我这嗓子，
1: 嗓子还真不错，
0: 不错吧？嗯，我这次也是特意从天津赶到北京，参加北京电视台主办的这个腾飞的北京专题晚会。嗯，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我就听说今天咱们这个晚会的形式是非常的好啊，是以古曲的形式来表现北京，歌颂北京。
1: 这种形式历年来可不多见，
0: 就是，嗯，很有特点。
1: 对，
0: 既然是古曲的形式，你在这干什么？
1: 我啊，没看出来，
0: 看不出来。
1: 看这是什么？
0: 什么东西？
1: 认识吗？
0: 不太。
1: 大鼓。
0: 你要
1: 今天我就用它为大家演唱一段京东大鼓。哦，
0: 就用这个。
1: 对了，
0: 你会唱吗？
1: 不会唱，我摆着干嘛呢？
0: 你唱哪段？
1: 我为大家唱一段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
0: 好，咱们大家，
1: 我就不用乐队，用我的嘴来伴奏，你听听，别有风味。
0: 当帮就那个，用嘴来。
1: 对了，
0: 咱们大家伙听听他这个。

0: 千遍那个万遍有我下功夫，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呀，只觉得心眼里头热乎乎啊啊！
1: 这，你肚子里有脏东西是怎么着？
0: 怎么说话这是？
1: 不是，那个咱们哪位是医生？哪位是医生？
0: 你找医生干嘛？
1: 怎么了？啊，
0: 我又没有病。
1: 你没病，你唱完了我们病了，知道吗？
0: 你这人哪不懂、
1: 啊？我怎么不懂啊？啊，
0: 我是在学已故的老先生刘文斌老先生的演唱方法。
1: 我不管你学谁，就你这个发音，到曲艺团不要你，信吗？
0: 我也不考曲艺团，您就说我的本人条件怎么样？
1: 条件还是不错啊，京东大鼓唱的有这么一点味儿。哎，其实京东大鼓也是曲艺里的一种形式。
0: 是啊，
1: 咱们曲艺也是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鲜花。嗯，可是古曲呢，又是曲艺当中的精华，讲究淳朴自然，曲调优美。
0: 这话对。
1: 可是现在有很多的青年朋友都喜爱这流行歌曲，
0: 他通俗易懂啊，
1: 他不太理解啊，这个歌曲跟这古曲啊，它本身是一对孪生的姐妹，里边有很大的内在联系。
0: 他们有什么联系啊？
1: 你刚才演唱的这段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这就是从歌曲里面借鉴过来的。啊，
0: 从歌曲里面借鉴过来的？
1: 有这么一首歌曲跟你这差不多。
0: 是吗？啊，哎，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唱？
1: 也叫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
0: 你来了。
1: 你听一听啊。

0: 我细心领会呀，只觉得心眼里头热乎乎啊。
1: 我也
2: 我们俩一个学校毕业的。
1: 我也刘文斌了，我这个让你把我带了坏了。这不管怎么说，我唱的对与不对，你听听他这两个旋律基本接近，
2: 还真有点意思。
1: 现在有很多的歌曲啊，都借鉴了曲艺的一些个演唱方法，
2: 是吗？
1: 还有像一些个曲艺里面，也从歌曲里面吸取了很多的营养。嗯，有这么一首歌曲在广大观众当中广为流传，叫《北京情思大碗茶》。哎，它就是借鉴了北京琴书的曲调，
2: 是吗？
1: 唱出来这个样子。嗯，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咚的隆咚里咚啦里咚，
2: 还真是北京琴书。
1: 北京琴书，还有这么一首歌曲，大家非常的熟悉，就是《四世同堂》里的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
2: 这个歌可大家都爱听，
1: 借鉴了京韵大鼓的旋律很多。
2: 你能不能学一学？
1: 不跟你学一学啊，学一学这个《四世同堂》里的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
2: 这骆老唱的可好？
1: 您听听我像不像骆玉笙啊？嗯，您仔细得闭着眼听，闭着眼一听，哎呀，骆玉笙。嗯，睁开眼一看，
2: 谁呀？
1: 大花生。
2: 大花生啊！
1: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学习这个骆玉笙老太太。
2: 咱听听，
1: 仔细听啊。嗯，骆玉笙老太，你得闭着眼听，仔细听。你听着怎么样？
2: 你还没唱呢。
1: 还没唱呢。

0: 里根儿里根儿咚。
1: 我别唱了，见好就收吧，我唱了。
0: 他倒有自知之明啊。
1: 再唱就大花生了，我跟你说。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你看通过我演唱的这个东西你也能知道啊。我因为对这个古曲跟这歌曲啊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哦，通过我的研究来研究去，我始终没有发现这个现在咱们曲艺跟这个现代的流行音乐摇滚乐有什么联系，始终没有研究出来。
0: 你说什么？
1: 这个古曲跟这个摇滚乐有什么联系？我始终不知道。
0: 摇滚乐跟曲艺没有联系，
1: 我研究不出来。
0: 这话不对。
1: 怎么呢？
0: 我研究出来了。
1: 谁呀？
0: 我。
1: 你研究出来了？
0: 哎，
1: 何以见得？
0: 这个摇滚乐啊，它是吸取了曲艺里边快板书的节奏。
1: 你再说一遍。
0: 吸取了曲艺里边快板书的节奏。
1: 你瞎编。
0: 不相信。
1: 嗯，
0: 有一首歌叫《北京的金山上》，
1: 这首歌曲我会唱。
0: 这首歌的旋律要放快一点，它就是摇滚乐
1: 啊，
0: 它和快板书的节奏是相同的。
1: 真有这事儿？
0: 哎，
1: 那我给大伙演唱这段《北京的金山上》，让大家伙听听到底是不是快板的节奏。
0: 咱来回试试。
1: 嗯，
0: 我这回给您帮帮忙
1: 啊
0: 啊！我用这个，
1: 还带着武器来了。
0: 咱看看是不是快板？
1: 这你会打吗？
0: 我不会打，带他干嘛来的？
1: 你打一回给我看看。
0: 行吗？
1: 好
0: 啊，
1: 甭问，过去要过饭。
0: 谁呀？
1: 打的还真好。我给大家伙演唱这段《北京的金山上》。
0: 来来，
1: 跟着我一块来啊。

0: 多么温暖，多么思想，把我们农奴性而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哎巴扎嘿，我们北京的金山上的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
1: 还真是快板，
2: 是不是快板？
1: 还真让你蒙对了啊！哎，
2: 那不叫蒙啊！啊，您别看我研究这个摇滚跟曲艺有联系，
1: 是吗？
2: 但是我没研究出来这个曲艺跟外国歌曲它有什么联系。
1: 完了，这点你不如我了啊！这是我研究的主要课题，
2: 是吗？
1: 外国歌曲，我跟这个咱中国的曲艺我进行结合了一下啊。为了总结这方面的资料，我走访了世界很多的国家，
2: 还出国研究去
1: 啊！你算我到过老挝、万象、啊、开罗、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光孟加拉、万到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穿过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德黑兰、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加拉，往北过黑海，到苏联，走乌克兰、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沙利亚、拉脱维亚，去过很多的国家，
2: 去的地方还真不少。哎，您研究什么结果没有？
1: 研究出来。来的结果是咱们的曲艺里面西河大鼓的形式跟印度歌曲基本接近，这是我研究出来的。
2: 西河大鼓跟印度歌曲有联系啊？
1: 你不信，西河大鼓唱出来的旋律是这个样子
2: 啊，你学学。

0: 第一层，是不是这样？
1: 没错，
0: 嗯，
1: 就这味道。
0: 它跟这个印度歌曲，特别是印度有一首歌曲是印度电影《大篷车》里的插曲，跟这个旋律基本接近。
1: 它怎么联系上的呢？
0: 你不信，我给你唱一回呀、
1: 啊！来来，
0: 你仔细听着 啊！印度电影《大篷车》唱出来是这个样子。耶，这大篷车投了那高音。
1: 现在都改电磨，怎么还有驴呀、啊？
0: 什么叫驴？你都不懂，这是大篷车投了那个高音。
1: 哦，这是那高音。
0: 它跟那个玲珑塔差不多。
1: 那看怎么联系上的。

0: 味儿了吧啦香味儿翁，
1: 蛋儿滴蛋儿滴蛋儿咚，
0: 怎么样？
1: 不是，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杨毅和杨进明合说的《异曲同工》。那刚才这段相声叫做《异曲同工》，哎，从这个名字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是跟唱有关。那下面这段相声一看这名字就跟说有关系，这是侯宝林和郭启儒这老二位合说的《贼说话》。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3: 说相声啊，
1: 哎，
3: 有新相声，有旧相声，
1: 是吗？
3: 旧相声啊，有些东西现在不说了，
1: 对，
3: 因为内容啊比较差，
1: 哎，内容啊都不太好，
3: 哎，你要过去说这鬼故事，现在没人说。
1: 您说这个迷信的呀，
3: 迷信闹鬼的事情，现在谁也不信这套，
1: 是吗？
3: 哪有闹鬼的？
1: 哎，
3: 谁看见过鬼？
1: 是吗？
3: 不过小时候啊，听这鬼故事
1: 啊，
3: 它有这么种影响。
1: 嗯，
3: 老大娘给小孩说笑话啊，
1: 嗯，
3: 说闹鬼的，
1: 是
3: 小孩们越听越有劲儿，
1: 爱听啊，
3: 听着蛮好的。
1: 哎，
3: 到时候老太太说得了，回家吧，嗯，睡觉去吧。
1: 哎，明儿见了，
3: 明儿再说吧。
1: 哎，
3: 小孩说，奶奶，我不走了。
1: 怎么不走了？
3: 在您这儿睡吧。
1: 嗯，
3: 我出去我怕有鬼。
1: 你瞧瞧，
3: 在这儿就印象有鬼了。
1: 哎。
3: 后来没那么回事。
1: 是吗？
3: 哪有鬼？
1: 对，
3: 谁见过？
1: 嗯，
3: 谁跟他一块儿吃个饭
1: 啊？跟鬼吃饭
3: 啊？谁跟他聊过？
1: 哪儿这个事啊？
3: 没有这个事情。
1: 哎，
3: 旧社会也没有鬼。
1: 说话对，
3: 真有的这个人呢，说的跟真事儿一样。
1: 哦，
3: 有的这老太太说有鬼，我们先住那地方就闹。
1: 哦，
3: 哎呦，闹得厉害着呢。我们住楼下，楼上就闹。
1: 嗯，
3: 楼上。

0: 人。
1: 嗯，
0: 人那一家子呀，房没推，
1: 嗯，
0: 家具都在上面搁着，人家一家子出门了。
1: 哦，
0: 夜了就闹我，腾腾腾有人走道。
1: 嗯，
0: 我们几个人凑一块上去看看，什么也没有。
1: 嗯，
0: 门还照样锁着。
1: 哦，
0: 你说这不是闹吗？
1: 那么这是闹鬼啊？
0: 这个
1: 啊，
0: 这你得留神吧。
1: 怎么样？
0: 闹贼。
1: 闹贼？
0: 哎，
1: 这个贼他是偷东西呀。
0: 是啊。
1: 嗯，
0: 他先闹啊。
1: 干嘛？
0: 他就为吓唬你。
1: 哦，
0: 小件的东西他早拿走了。
1: 嗯，
0: 大件的没法拿。
1: 哎，
0: 你比如说箱子、柜子、地毯，这怎么往出拿？
1: 是啊。
0: 哎，他先闹。
1: 哦，
0: 闹几天把你吓唬的，老早你在屋里就睡觉。
1: 嗯，
0: 且里边就把门锁上了。
1: 我害怕。
0: 哎，盯你睡着了。
1: 嗯，
0: 他们几位就动手了。
1: 哦，
0: 跟拿自个儿的东西一样，跟搬家一样，就给弄走了。
1: 嘿，跟拿自己的一样，
0: 纯粹是这样。
1: 嗯，可不是吗？
0: 因为这我有经验。
1: 哦，
0: 当初我们家闹过贼。
1: 您家闹贼？
0: 哎，
1: 那甭说那会儿您家阔呀。
0: 那会儿我家穷啊。
1: 哎，这个穷啊还要闹贼？
0: 这贼也分大小啊。
1: 啊，
0: 有大贼有小贼。
1: 嗯，您家闹那贼？
0: 那叫小贼。
1: 啊，专偷米。
0: 哎，连这做艺的那年头，一到冬天啊就没饭吃了。
1: 可不是嘛。
0: 冬天怎么？冬天生意不好啊。
1: 哎，
0: 撂场子没人呢。
1: 是啊。
0: 我家里也很穷啊。我们夫妻两个就这两身衣裳。
1: 哦。
0: 回家就是被窝。
1: 啊，
0: 出门啊就是行头。
1: 我瞧着他，
0: 到冬天没钱怎么办呢？
1: 嗯，
0: 把皮袄卖了。
1: 嗯，
0: 买个旧棉袍，剩俩钱啊买了一斗米。
1: 嗯，折腾折腾，
0: 弄一斗米好吃啊。
1: 哎，
0: 就倒在缸里头了。
1: 嗯，
0: 到晚上睡觉了。
1: 是，
0: 我女人躺下就着了。
1: 嗯，睡了。
0: 我这还想茬呢。
1: 想什么茬啊？
0: 净有米不成啊。
1: 啊，
0: 没菜啊。
1: 说的是啊，
0: 那还得跟人借了钱弄点煤呀、啊，
1: 全想起来了。
0: 那火上上这好把它弄熟了啊。
1: 那是啊，
0: 正这时候、嗯、也不是怎么贼知道了上我那儿去了。
1: 嗯，
0: 挂了挂了挂了挂了，扒了那料调，
1: 拨门呐、
0: 啊，那意思啊，问我呀睡了没有，我也没睡，我也不愿意。
1: 哎，你把他惊弄走啊？
0: 怎么走？
1: 你一咳嗽就走了，就走了。
0: 他走了？
1: 嗯，
0: 那走了，他待会儿还来。
1: 干嘛还来呀？
0: 你啊，贼他惦记着你呢。
1: 哦，非偷不可。
0: 哎，我不愿意。
1: 嗯，
0: 你爱怎么播怎么播，反正没东西。
1: 嗯，
0: 你进来你瞧吧，什么也没有。
1: 嗯，
0: 被窝都在身上呢。你偷不着什么，你走的时候我再叫你。
1: 那干嘛？
0: 我叫你把门给我关好了再走。
1: 哦，让贼给你关门。
0: 哎，
1: 你他这主意倒好。
0: 我躺在炕上，我瞧着他。
1: 嗯，
0: 一会儿把门呢拨开了。
1: 哦，
0: 一点一点的往进走，
1: 进来了，
0: 进来他就摸。
1: 哦，
0: 摸
1: 摸
0: 摸的桌上有把茶壶。
1: 嗯，
0: 拿起来了又给搁下了。
1: 怎么不要这个？
0: 没伴儿了。
1: 哦，破茶壶
0: 卖不出钱来了。
1: 哎，
0: 他往桌底下摸。
1: 嗯，
0: 桌底下就是我那米呀、
1: 啊、哦，
0: 在缸里搁着呢。
1: 是啊，
0: 我一想这坏了吧。
1: 哎，
0: 他就摸这缸。
1: 嗯，
0: 往缸里摸。
1: 嗯，
0: 摸着这米了。
1: 哎，
0: 摸着这米他拿不了走。
1: 对了，在缸里搁着。
0: 这那么大缸你怎么扛走啊？
1: 是
0: 啊，那贼呀、啊、站在那会儿了。
1: 嗯，
0: 看那意思是想办法呢。
1: 哦，怎么拿？
0: 嗯
1: 嗯，
0: 贼是有办法。
1: 哦，
0: 他想了半天。
1: 是，
0: 他把他的棉袍脱下来了。
1: 嗯，
0: 铺在地下了。
1: 哦，
0: 我明白这意思了。
1: 怎么意思啊？
0: 他是想把米呀、啊、倒在棉袍里头一兜，不就走了吗？
1: 哦，兜走。
0: 我说这怎么办呢？
1: 嗯，
0: 他把棉袍铺那会儿转缸去了。
1: 啊，
0: 我在炕上一伸手啊，
1: 那、啊、怎么样？
0: 就把他棉袍给提了起来了。
1: 啊、
0: 哦，搁我身上。
1: 哦，
0: 我瞧着他。
1: 嗯，
0: 一会儿把缸转出来了，把米啊就往地下倒，哗，到那儿了。缸搁在旁边。
1: 嗯，
0: 那意思就兜起来就要走了。
1: 哦，这摸摸什么呢？
0: 他摸他那棉袄呢。
1: 嗯，
0: 摸了半天没有啊。
1: 嗯。
0: 他站那儿直发愣。
1: 嗯，
0: 贼一纳闷儿，他出声了。
1: 出声了。
0: 嗯
1: 嗯，
0: 他这么一冷啊，我女人醒了。
1: 是啊，
0: 叫我。
1: 嗯，
0: 宝林，快起来快起来。
1: 嗯，
0: 有声。
1: 嗯，
0: 有贼了。
1: 嗯，
0: 哎，睡觉吧。没贼
1: 没贼。
0: 我说没贼，贼搭茬了。
1: 他说什么呀？
0: 不能。
1: 嗯，
0: 没贼我棉袄哪去了？本期

0: 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明天我们把大哥打下来了，3、2、1，上电梯。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8: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1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9裁页，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9: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1/10，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0: 父母在，
11: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2: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3: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5: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7: 挂掉。
18: 挂掉。
1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8: 删除。
17: 删除。
1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7: 不信。
16: 来源不明的链接，
18: 不点。
1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8: 不说。
17: 不说。
1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金。

0: 的礼貌。
1: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2: 警察叔叔，我知道。
1: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3: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4: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3: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5: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6: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4: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6: 哦，谢谢。
4: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6: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7: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5: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7: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5: 有时多说一句，
1: 多说一句，
5: 是善意，是教养，
1: 是勇气，是信念，
5: 是敏锐的觉察，
1: 是有声的温暖。
5: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8: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9: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3: 喂，你好。
1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3: 在看奥特曼。
1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12: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15: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

0: 的情怀，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吟。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让我们一起在民乐民韵中漫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好个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马铃儿响来，玉鸟唱，这是一部老电影《阿诗玛》当中的非常经典的插曲，应该说是插曲之一啊，其中还有很多。继续来听听这一曲吧，《彩云追月》。

民乐合奏曲《彩云追月》，这是在1935年的时候，当时啊，音乐人任光和聂耳为百代的国乐队写了一批民族管弦乐曲，灌制成了唱片。我们听到的《彩云追月》啊，正是其中的一首。后来彭修文根据中央广播民族管弦乐团的乐队编制重新做了配器，所以乐曲呢是以富有着民族色彩的五声性的旋律自由的舞进，还有像竖笛啊、二胡轮番来演奏，弹拨乐器的轻巧节奏，低音乐器的拨弦和调拨的空旷音色，给我们形象地描绘了浩瀚夜空的迷人景色。彩云追月，我想总有一首乐曲，一首歌曲，或者说一首民族的音韵，是常住在你的心底的吧？总有那么一首音乐来取暖。蔡国庆送给你365个祝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蔡国庆的365个祝福，歌声里继续和你一路同行，边走边听。这首歌呢，也是在1991年蔡国庆在这一年的央视元宵晚会当中正式演唱的，他开创了中国祝福类歌曲的先河。之后呢，也是重新啊制作了一版，由黑鸭子演唱组合来伴唱，并且制作成了 MV。那说起来黑鸭子演唱组合，我们当然也是不陌生。这个成立于1992年的这个组合是由中央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们组成的，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和声组合之一。当然后来呢，这个成员可能有进有退的哈，但是他们最擅长的依然是以优美和谐的声音，口开心扉演唱风格，以情代声，正规的音乐教育和系统的专业训练培养了他们良好的音乐素养。他们的歌声让我们的心可以沉淀和安静下来。这是这一时间，就是来自于黑鸭子演唱组合《绣荷包》，继续请听。

青春无悔，老狼和叶蓓。但最喜出这首歌呢，是高晓松唱的，在2002年的时候，放在了《模范情书》当中。是啊，成长是憧憬和怀念的天平吧，尤其是我们的青春，当他已经倾斜的颓然倒下的时候，那些失去了目光的夜晚，该怎么样用怎么样的声音去抚慰呢？我想那些歌声，那些属于青春时代的歌声，那些人，还有专属于青春的记忆，他们曾经让我们快乐，也让我们难过，让我们放歌，也让我们沉默。前天我在网络上浏览，看到有一个话题说，喜欢多年的人和别人结婚了，那是怎样的感觉呢？喜欢了多年的人和别人结婚了，可是新娘或新郎并不是你，怎样的感觉呢？答案有很多啊，有人说自己珍藏多年的书被别人拿来垫桌子腿的感觉，有人说你在婚礼上使用红筷子，我在向阳坡栽下两行竹，当然这是孩子的诗。还有人说特想一觉睡到80岁，看看那时我们的彼此，还有人就一句话，请你瞒着我。我想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境，我会祝福吧，但是我可能不会祝你们幸福，我会祝你幸福。还有一个答案也挺有意思啊，他说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我的青春早已经结束了，可是当他戴上戒指的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我的青春死掉了。虽然是一个谐趣的开放性的话题，但是我觉得可以激发人们对往日青春岁月的怀想吧。有苦涩，有酸甜，无论如何，愿你不悔。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

0: 尽头。哦，
1: 谢谢。
0: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2: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2: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 有时
3: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4: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9: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0: 就没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9: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1: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12: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5: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6: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7: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18: 听点什么好啊？
19: 我要听故事。
12: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18: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19: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2: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2: 我还是想听歌。
2: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1: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6世纪末的意大利，一个天主教徒气势汹汹地跑到教皇的面前，投诉最近市面上流行的一款饮品。

0: 主教大人，最近国内流行起来这个东西，大家喝完就兴奋得不行，这简直太罪恶了，请您禁止这种饮料在市面上销售。
1: 什么东西？拿过来我尝尝。这个
0: 主教大人也觉得有问题吧？
1: 这个太好喝了，这么好喝的东西为什么要禁掉呢？
0: 我的上帝。
2: 听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这主教喝的是什么呀？为什么教徒们这么着急的想要禁掉？其实啊，他们喝的这个东西啊，咱们都喝过，而且还是很多人每天必不可少的东西，那就是咖啡。咖啡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了，但是要搁几十年前，可能大多数国人连见都没见过。那么这种饮料究竟是从何而来呢？又是何时开始传入中国的呢？它是提神醒脑的熬夜佳品，它又因何而被命名为咖啡？谁是第一个发现它的人？为了能喝咖啡，世界各地的人们又做出了哪些疯狂的事儿呢？听天下和您聊聊关于咖啡的二三事。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非洲埃塞俄比亚的高原上，有一位老实的牧羊人，名叫卡尔迪。卡尔迪每天的日常就是在山坡上放羊。这一天，卡尔迪来到了一个新的山头，他像往常一样让羊群自由地吃草。结果没过一会儿，羊群突然开始躁动了起来，其中几只羊表现出了明显的兴奋，开始四处转悠。哎，这羊这是怎么了？卡尔迪仔细检查了羊的全身，但是没发现什么异常啊。又过了一会儿，羊自个儿就平静了下来，没事了。卡尔迪虽然很奇怪，但是看羊没有大碍，也没太当回事儿。第二天，卡尔迪又来到了同一个山头，羊啊又出现了昨天的情况，后来的几天也接连如此，难道是这草有问题？卡尔迪仔细观察了周围的环境，发现这个山头上有一种植物，上面结了许多像樱桃似的小红果，他从没见过这种果子，所以推测羊群的反常可能跟这个有关。想到这儿啊，卡尔迪抑制不住内心的好奇，摘了一个放嘴里了，嚼巴了两下，甜的，中间还有一核。吃完一个之后呢，卡尔迪原地站了一会儿，其实他还是有点担心的，也不知道这果子有没有毒，这么冲动万一出事了可怎么办呢？果不其然，过了一会儿，卡尔迪开始有反应了，他觉得有点兴奋，有点想跳舞，然后他就跟嗑了药似的，跟着躁动的羊群一起跳起舞来。后来一整天，卡尔迪都处于兴奋的状态，精神抖擞，一直到晚上都毫无困意。说到这儿啊，您可能也猜着了，卡尔迪吃的这种小果子就是咖啡树的浆果，咱们现在喝的咖啡豆就是这果子的核。亲身实践之后呢，卡尔迪相信这果子具有提神醒脑的功效，于是他摘了很多带回家。他把果核放到水里熬，顿时屋子里香气四溢，左邻右舍也闻见了，全都跑过来敲他们家门，哎，哥们儿，煮什么呢这么香？卡尔迪也不知道这种果子叫什么，于是就自己给他起了个名儿，叫咖啡。因为在希腊语当中，咖啡一词的意思是力量与热情。此后卡尔迪是见人就推荐，很快咖啡这种东西在埃塞俄比亚就流传开了。后来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开战，咖啡也随着战争越过狭长的红海，来到了阿拉伯半岛的也门。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些宗教信徒在喝，他们要在午夜的时候进行祷告，但是耐不住晚上的困倦，所以他们就用咖啡来帮助自己熬夜。后来咖啡在阿拉伯普及，大街小巷开满了咖啡馆，人们喝了咖啡之后都变成了夜猫子，大半夜的睡不着觉能干嘛呢？那就出来闹点事儿吧。

这就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所以咖啡在阿拉伯还是被禁过一段时间，只不过当地人民对咖啡实在是太狂热了，根本是屡禁不止，所以最后政府只能作罢。关于咖啡在阿拉伯地区的传播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咱们前面说的由埃塞俄比亚传入，另一种则是阿拉伯人自己发现了咖啡，这又是怎么一种说法呢？阿拉伯半岛上第一个吃咖啡果子的，据说是当时也门摩卡地区的一位部落酋长，名叫雪克欧马尔。雪克因为犯了罪，被他的族人残忍抛弃，流放到了瓦萨巴。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在流放的路上，精疲力尽的雪克发现了路边的咖啡树。虽然他没见过这种植物，但是上面红彤彤的小果子娇艳欲滴的，看起来格外诱人。雪克很想摘一颗尝尝，但又担心有毒，于是他特地站在路边暗中观察了一会儿。这期间有很多小鸟飞到这棵树上啄食上边的小红果，雪克发现这些鸟不但没被毒死，反而变得精神抖擞，站在树杈上嘤嘤嘤地唱了起来，听起来就生机勃勃。雪克这才放了心，他摘了几个果子，三口两口吃下肚，不一会儿就觉得神清气爽，嘿，够神的嘿。他又觉着这果核说不定也能吃，于是他把果核收集起来，然后捡柴火生火，打算煮汤喝。结果当然可想而知，随着水烧开的过程，咖啡的浓香也跟着溢了出来。雪克盛了一大勺，咕嘟咕嘟喝下肚，顿时觉得浑身舒畅，腰不酸了，腿不疼了，连困意都没了。就这样，雪克一整夜都没合眼呀。也是，喝了那么一大锅咖啡，想不失眠还挺难的。第二天早上，雪克收拾行囊，准备继续上路。临行前摘了很多小红果，一路上只要遇到生病或者体力不支的人，就给他们一些。这都快赶上行走江湖的赤脚医生了。雪克用咖啡行医救人的名声越来越大，最后传到了族人们的耳中。大家觉得这个前酋长看来是真心悔过了，毕竟还热心地救了那么多人吗？于是就原谅了他。雪克是因祸得福，再次回到了原来摩卡的部落，而且因为他发现了咖啡，族人们对他比以前更加爱戴了。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咖啡的发源地也门摩卡是当时阿拉伯的重要港口，阿拉伯对外出口的咖啡都是先集中到摩卡港，然后再往外运输的，所以这批咖啡也被称为摩卡咖啡。再后来，阿拉伯地区的咖啡又慢慢地传入了欧洲，最开始是通过威尼斯商人贩运到意大利的，这些商人率先在意大利开了咖啡馆，然后以昂贵的价格卖给当地人，由此大赚了一笔。咖啡在意大利很受欢迎，可爱的意大利人还发明了新的冲泡方法，意式特浓。不过由于这些咖啡是来自伊斯兰教盛行的阿拉伯地区，而且喝完之后会比较兴奋，与意大利所信奉的天主教教义不符，所以很多教徒望而生畏，认为它是魔鬼的饮料。他们还特地跑到教皇面前建议禁掉咖啡，他们的具体理由又是什么呢？首先要跟大家说说当年的天主教教义，比如不能杀人呢，不能偷盗之类的，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很多娱乐活动也都不能做，那就很悲惨了。比如说不让洗澡这事儿，在他们的概念里，洗澡跟享乐是联系在一起的。忍住不洗澡才能显出对上帝的虔诚。据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妈妈一辈子都没洗过澡，大家觉得他真是太厉害了，于是封他为圣女阿涅斯。那位问了，一辈子不洗澡那得多臭啊？臭是肯定会臭的。据法国路易十四的情妇回忆道，路易十四身上的臭味啊，十步之外就能闻得到，所以欧洲人需要喷香水。
洗澡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喝咖啡呢？您想想，意大利人喝着咖啡聊着天，一起兴奋地再跳个小舞，这还不叫享乐呀？于是教徒们纷纷跑到教皇面前告状，希望能够禁掉这种罪恶的饮料。结果没成想，教皇不但不同意，反而对咖啡称赞不已。这就出现了咱们开头小剧场里边的那一幕。自此，咖啡开始在欧洲大范围的流行起来。对于咖啡这种饮料，很多人都觉得原味的咖啡喝不了，忒苦，必须得加糖加牛奶才成。哎，这确实是现在流行的喝法。那您知道这种喝法是谁创造的吗？告诉您，它最开始是由法国的一位医生发明的。当时这位医生看中了咖啡恢复精力的功效，于是就把咖啡加到牛奶里当作药给病人喝。结果病人一尝，惊叹道：哎呀，这世间居然有如此好喝的东西。牛奶不仅完美地中和了咖啡的苦味，还保留了原有的醇香，简直是绝配。有了这种喝法之后，很多原本喝不了咖啡的人也慢慢地能够接受了。咖啡大红大紫，风靡全球，这给专注咖啡出口的阿拉伯人带来巨大的财富。为了垄断咖啡生产，阿拉伯半岛的统治者们严禁咖啡生豆和幼苗的出口，因为如果得到了这两样，别人就能自己种植咖啡了。善于经商的阿拉伯人才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咖啡偷渡事业也应运而生。比如下边说的这位印度大哥，据说当时有一位印度人来到阿拉伯，他爱上了这儿的咖啡，但是印度没有啊。为了能够在回国后继续享用咖啡，他决定帮助咖啡偷渡。但是咖啡偷渡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阿拉伯海关对咖啡的排查比对毒品都严。为了躲避海关的视线，这位印度大哥愣是把咖啡豆给吞了下去，然后等回到印度的时候再拉出来。您听听，您听听，这完全就是毒贩子贩毒的套路嘛！可见咖啡对人的吸引力有多大。哎呀，这位印度大哥为了喝口咖啡也是煞费苦心。但是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呢，这些苟活到印度的咖啡豆居然真的活了下来，在印度生根发芽，最后长成了一棵棵茁壮成长的咖啡树。印度人自此也能够自己经营咖啡了。咖啡偷渡的事情还不止发生在印度，也同样发生在巴西。巴西那位咖啡偷渡贩子比印度大哥还要猛，为了得到咖啡树的种子，他甚至不惜牺牲色相，使出了美男计。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巴西的这位帮助咖啡偷渡的人名字叫做弗朗西斯科，是巴西的陆军上校，年轻俊朗，富有才气。当时的法属几内亚辗转得到了几棵咖啡树的种子，被总督当作商业机密严加看管，一般人根本连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为了得到这颗种子，巴西派出了年轻俊朗的上校军官弗朗西斯科实施美男计，而他的目标就是总督的夫人。上校军官弗朗西斯科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男人，他不仅长得帅，还非常有内涵，在音乐和植物学方面都有涉猎，一下就俘获了总督夫人的芳心。短暂的欢愉之后，到了分别的时刻，总督夫人依依不舍呀。弗朗西斯科看准机会表示道：亲爱的，我很喜欢喝咖啡，但是巴西没咖啡树，如果能带一两颗回去的话，我就能睹物思人，每天只要一看到咖啡树，我就跟见到夫人一样啊，你说好不好啊？天真的总督夫人就这么相信了弗朗西斯科的鬼话，居然真的偷了几棵咖啡树的幼苗送给了他。就这样，咖啡成功地偷渡到了巴西。现在巴西已经成为了全球咖啡产量最高的国家，巴西人民估计到今儿个都在感谢当年那位本国的花美男吧。
类似的事儿也发生在法国。

当时的法国在北美有大量的殖民地，其中有一个马提尼克岛。当时法国有一位海军军官，名字叫做加布里埃尔·马蒂厄·德克利。由于这位仁兄的名字实在是太长了，所以我们简称他为加布里埃尔吧。这位军官即将到马提尼克岛任职，但是他舍不得欧洲的咖啡，于是在他离开巴黎之前，又是托人又是找关系，最后终于弄到了几棵咖啡树的幼苗。他打算带着这些幼苗一起出发，但是为了护送这几棵咖啡树顺利到达，加布里埃尔是吃尽了苦头。一路上，加布里埃尔遇到过凶残的海盗和肆虐的暴风雨，但是不管多危险，加布里埃尔的第一反应都是保护这几棵珍贵的树苗。甚至后来船上淡水缺乏，眼看就要玩完的时候，加布里埃尔甚至都会强忍着口渴，把最后一点水留给了小树苗。好嘛，真是为了喝口咖啡连命都不要了。不过虽然过程十分惊险，但是这几棵树苗最终还是平安地到达了马提尼克岛，并且在这儿落地生根。马提尼克岛现在的咖啡树都是这几棵幼苗的后代。岛上的人们对加布里埃尔十分感谢，后来还给他建了一座纪念碑呢。至于咖啡是怎么传入中国的，这就要感谢林则徐了。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见识到了外国人的坚船利炮，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他被称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书籍，还编译了一本《四周志》。在这本书中，林则徐提到了一种东西，名叫架飞豆。林则徐的英语也不是很好，所以翻译的不太标准。直到后来溥仪看到的时候，这位精通英语的小皇帝才给出了正确的读音，也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咖啡。溥仪应该也是最早学喝咖啡的一批人。当时咖啡还是上层人士和有钱人的专属，但是现在咖啡已经成了普通百姓日常也能消费的东西了。相比那些辛辛苦苦偷渡咖啡，偷渡完了还得先种树再喝上一口的人来说，咱们今天可要幸福多了吧。好了，这里是一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3: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5: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

0: 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巴士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

0: 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泰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泰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1: 泰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2: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3: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5: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3: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7: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8: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7: 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9: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 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7: 国家医保局

0: 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金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1: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2: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4: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3: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5: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6: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7: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8: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7: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9: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7: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记者，
8: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就指挥人员呐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7: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6: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

0: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1: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1: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2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

0: 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一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2: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1: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2: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1: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2: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1: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2: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1: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九十二点六，让你我相遇，
1: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 FM 九十二点六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2: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九二六快乐吧。九二六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九二六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装，你值得拥有。生活太无聊，工作压力大，快投进九二六快乐吧，这是你的专属欢乐制造机，每周定时爆梗，吐槽新鲜事，分享奇葩说，主播陪你唠唠嗑，逗逗乐，让你小弯腰没烦恼。一键锁定九二六，快乐马上出发，带你乐享生活，嗨翻每一天。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大家好，我是乐峰。
1: 你好大家，我是甜甜。
0: 像个正常人类一样的。
1: 这一期节目呢，
0: 就你刚才这一句话，那个人工 AI 核查一下，你的这个文稿都过不了。
1: 人工 AI 核查不到直播节目里好吗？
0: 你怎么核查不到？
1: 而且具体事情具体分析，他自己也在备注上面说了，他说
0: 天天是个傻子。
1: 在结果当中，这只是他自己片面的东西
0: 啊，
1: 有一些机器上的东西，他跟人类永远无法共情，你知道吗？
0: 这倒也是，
1: 对不对？
0: 啊，对对对，
1: 哎，对，就好比说啊，我跟搞不懂之间我们俩关系啊，你个死鬼，搞不懂呢会叫我
0: 你个死人，
1: 你个调皮蛋，对不对？那人工 AI 在核查的时候会觉得这两个人在互喷，不合适出现在这个节目里。
0: 他会觉得这两个有点暧昧。
1: 你俩昨天没直播啊？我俩昨天就是没直播。
0: 怎么没直播啊？昨天节目那。
1: 因为众所周知嘛，到了九月份，昨天是九月一号，今天是九月二号，到了九月一号呢，总台就要通知我们俩去这个排练春晚了，春晚选角嘛，开始，对吧？
0: 你要点脸吧你。
1: 啊，我们俩呢，昨天是从这个北京啊，刚刚落地回来啊，我们俩的春晚的主持呢，已经是敲定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回来主持节目。
0: 是三平镇的春晚吗？
1: 昨天你们看到的节目是重播或者是 AI， 这个我们俩就不得而知了啊。毕竟我们俩的分内之事呢，就是做好自己的节目，同时呢也是要筹备好今年的春晚。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谢谢大家喜欢。
0: 那个今年的春晚呢会有四个分会场，其实这两年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有一年我记得是在喀什古城有一个分会场，
1: 嗯，
0: 今年呢是在这个三平镇有一个分会场。
1: 对，当时在喀什古城那一场其实我们俩差点也去，但是我们俩其实也很近啊，就是在喀什古城地下700米有一个直播间啊，当时我们在那边待命。
0: 对，
1: 那今年呢就是我觉得
0: 为啥700米那么远，
1: 地下700米，怕我们俩上去闹事儿，这样远一点可控啊。给了一个8秒的一个，就是叫
0: 那个，我问一下，是有个阎罗王摁着我们俩脖子，不让我们俩动吗？
1: 是有一个8秒的一个缓冲期。
0: 啊
1: 啊，对
0: 对对对，
1: 叫 bypass 啊，对，
0: 是怕你嗖一下就上车是吧？
1: 哎，对对对。所以说你们俩不是在庙尔沟吗？
0: 没有，
1: 不是不是，我们俩今年着力打造的就是沃尔河文旅这一块。
0: 对，没错啊。
1: 其实我觉得原先我们俩是想分享一下，跟大家多讲一讲这个三平镇的，毕竟是我的故乡。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在这个平台上去讲三平镇的话，我有点借着公众的平台去谋我的私利啊，这样不
0: 好。你有什么鬼的私利？
1: 还是要说沃尔河
0: 啊。对，今年呢确实那个央视春晚的四个分会场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分别呢是五星镇，这个三平镇，
1: 太吓人了，
0: 沃尔河
1: 档次也太高了，
0: 小拐乡啊。
1: 可以说今年的央视春晚是巨资了啊，
0: 对对对，
1: 不然来不到这些地方的。
0: 是 的， 是 的， 是的，
1: 这些地方叫什么，你有诗和远方
0: 啊，我有
1: 沃尔河和乐峰。
0: 哎呀
1: 真的，我跟你讲，你但凡拥有了这两样东西啊，此生夫复何求？
0: 我还是求一下吧。
1: 人不要太贪心了，知道吗？你俩不在庙尔沟在，乌苏那块地方是吧？
0: 好几个地方都叫庙尔沟，我记得乌鲁木齐有个地方叫庙尔沟。
1: 不会吧？
0: 真的真的。真的，这个是真的。
1: 我只知道好几个地方都叫那个叫什么来着，柳树沟。好多地方都叫柳树沟，而且我还知道啊，全国各地好多茶干草村，你就去过一个茶干草村，
0: 对，
1: 沃尔河嘛，
0: 啊，
1: 那个黑吉辽那块，
0: 好吉辽
1: 也有好几个茶干草村，
0: 啊，
1: 真的，我觉得好奇怪啊，其实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而我呢，和乐峰呢，我们俩是大家的
0: 草台班子上的那个主持人。

0: 尹泽说我过会儿要去康城吃好吃的。康城有啥好？有好吃的，有好吃的。
1: 乐峰可以说是康城那边土生土长的小男孩哈。长这么大了也没觉得康城有什么好吃的。你大家给推荐一下嘛，对不对？我很少去康城那边，因为我主要的活动区域是在克拉玛依一环左右啊。
0: 来介绍一下克拉玛依一环。
1: 克拉玛依一环，我跟大家讲，你看你笑什么？你这个人真的说两句话开始笑，我觉得你这个人是不是神经有一些问题？去查一下，
0: 莫名其妙。我觉得你神经
1: 有点。你是不是吸食了什么东西？来吧。跟大家讲一下克拉玛依的一环在哪里啊，跟我们所有来到克拉玛依的朋友们普及一下好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克拉玛依呢总共有七环。
0: 这么多呢？啊我问一下，七环是把北京包到里头了吗？
1: 你这个人说话你莫名其妙的。
0: 我觉得三环可能都把乌鲁木齐包进来了。
1: 你看你讲话不好听。
0: 你讲话太狂妄。
1: 人对自己有自信，
0: 说话快把人吓死了都。哎呀呀呀，
1: 克拉玛依总共七环，比北京多两环。啊，克拉玛依你比北京多两环。
0: 我有点心惊肉跳的。吓死人了都。尹泽说你俩小心被央视通缉
1: 啊。为什么央视通缉啊？我俩顶多被乌尔和文旅带走。
0: 那个尹泽说克拉玛依康城有什么好吃的吗？我第一次来克拉玛依，我平时主要在国际大都市乌鲁木齐闲逛。
1: 哎呀，那个你就逛吧，基本上我觉得一周
0: 乌鲁木齐的大吗？
1: 你逛一周你逛完了，我跟你讲，
0: 在天天嘴里那叫克拉玛依市乌鲁木齐区。
1: 哎，但是你说这可
0: 就像一个区。
1: 对，
0: 还在那蠕动呢
1: 啊！我们说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吧？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克拉玛依的这个地理概况啊。
0: 来介绍一下一环在哪？
1: 一环
0: 往北应该是北斗。
1: 我想一想啊。
0: 啊。
1: 北斗，哎，包含在一环之内了。
0: 对，北斗再往北，那就没什么东西了。
1: 嗯。
0: 风云那一片。
1: 对，但其实快到二环了，但还没
0: 有。往西应该是西环路。
1: 往西是西环路，对。
0: 往南应该是大学城。
1: 西环路就是西环路其实可以说是一个一环的一个轴线吧，啊。
0: 然后往南应该是大学城。
1: 啊，大学城算二环了，差不多，能够到那个边儿。
0: 来，你给我说一下一环的那个南边在哪儿？
1: 我刚不是说了吗？西环路它算是一环的一个轴线。
0: 你不能是轴线，你环那得有个环呀、啊，你不能光一个边儿啊。
1: 你环，我给你环嘛，对不对？
0: 啊，南边那个环在哪儿呢？
1: 南边那个环啊，它就在大学城前面这条马路。
0: 啊
1: 啊，
0: 嗯，然后的东边那个环，
1: 左西右东边那个环啊，东边那个环呢就是那个
0: 金龙湖，
1: 差不多
0: 啊。
1: 嗯，对，
0: 整个市区都包里头了
1: 啊
0: 啊。来介绍一下克拉玛依二环。
1: 二环
0: 啊，
1: 你就由金龙湖往外啊，围白简滩这一圈儿，这样
0: 啊，
1: 二环
0: 金龙镇
1: 啊，白简滩、金龙镇、三平镇
0: 啊，
1: 你再往边上，我看在边上
0: 一点，北边铁厂沟，
1: 铁厂沟这块啊，宝贝儿那块也算啊。
0: 你看我像宝贝儿不？
1: 像大宝贝儿。那一块是我们克拉玛依二环
0: 啊，
1: 你要再问细一点啊。
0: 那我不问了，不问了，再问就该丢人了啊。
1: 咱沃尔河，
0: 我问一下三环在哪儿？
1: 咱就要说到沃尔河三环了啊！
0: 哎，三环是沃尔河，沃尔河是北边嘛？
1: 你不要说点儿，这个沃尔河这个点儿它是三环，不，它是以沃尔河为这个点啊，你这样画一个环。
0: 哎，对，
1: 哎，整个呢是以克拉玛依一环，咱们这个
0: 你看啊，克拉玛依就那个天山路一百号为圆心，
1: 哎，为圆心就是一环的最中心 CBD 啊。
0: 往北就是沃尔河，
1: 嗯，
0: 就开始画圈，但大家用过圆规的都知道啊，然后画画画画画到南边，哎，塔就那个奎屯，独山子、乌苏，
1: 哎，
0: 皇宫镇啊，那个石河子，哎，
1: 上次我们俩还去那个地方。
0: 对对对，就石河子那一块嘛，要。
1: 咱俩去塔城更远那个地方，有一个宫殿。
0: 谁跟你去过塔城？然后再往这边啊，全部都画成这三环。
1: 三环，对。
0: 对对对啊！
1: 您要问七环在哪里？
0: 七环以天山路一百号为中心。
1: 哎，你往那个就是
0: 北京画。
1: 就是想说呀，画到兵马俑就行了。
0: 往北京画，啊，
1: 你往北京画。
0: 对对对，然后这你看，啊，这是七环啊，我们马上要修建八环。八环呢是以天山路一百号为中心啊，长春为终点啊，这是八环。
1: 你七环划到北京了，你八环才到长春啊？
0: 长春在东北啊，对吧？还要再往那头走啊？
1: 你八环，你高低划到咱们那个日本省了，对不对？
0: 你有礼貌吗？你
1: 咋了？所以说，朋友们，骄傲对不对？落户，科拉玛依户口知道现在多少钱吗？
0: 哎哎，你这么说，全国人民都应该是科拉玛依户口。
1: 吹牛了啊，
0: 对，
1: 咱就低调一点，别告诉别人，
0: 真的是
1: 是吧
0: 啊。嗯，你看像天天，
1: 嗯，
0: 人家现在是科拉玛依市长沙区的折折猴子，科拉玛依市广西区的
1: 人没来。今天尹泽说电台在一环，邮件北是二环，三八的三环，你这气儿太小了，
0: 真是
1: 格局都没打开，
0: 对吧？
1: 四中是四环，五小是五环，七环在七中，旁边的黑胖大白，别一直对旁边的可爱小姨动手动脚好吗？
0: 我对谁动手动脚了？你礼貌呗，你
1: 大白，
0: 你礼貌呗你。
1: 大伯伯，嗯，这个是哪个朋友？我看一下，
0: 真是，
1: 这好像是我们李伟是吗？
0: 这
1: 他只不是李伟，李伟是黑头像。
0: 那喜羊羊是我们的羊羊吗？
1: 是。天台投资两块户口安排一下，想都别想啊！
0: 真是
1: 两块户口你还是落户那个哪吧，落户西安吧，一块可以。
0: 克拉玛依是西安区，
1: 你在那边交一年社保，你再跟我说落户的事儿吧。嗯，黑胖大伯别一直动手了，我们都看到好几次呢。
0: 得了吧，我总共就推了他两次，你还看到好几次，你眼睛咋的，还成复读机了吗？他在这儿，
1: 你对听友能不能有点礼貌？
0: 他是听友吗？他
1: 别人都叫你黑胖大伯了，那么敬重你，
0: 他对我礼貌了吗？
1: 那么敬重你，你看你呢，
0: 你个跳梁小丑。
1: 你看你说完了，我处心积虑维系的这些听友关系，
0: 对，你这个词用得很好，
1: 全让你一下一下的给我拜完了是吧？
0: 哎呀，
1: 我容易吗？我
0: 各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观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你看一下我到底对我旁边这人有没有动手啊？
1: 黑胖大伯主播能不能尊重女性？有没有可能是情敌？
0: 哎，他爱是啥是啥，跟我有啥关系嘛？
1: 是啥其实不重要，重要是大家一起来这个节目当中互动。
0: 对，
1: 有一些互动的话语呢，大家也不要当真，就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事情，大家也不要对号入座、啊。
0: 是的，是的。
1: 本来这个节目就是一个下班的娱乐脱口秀的节目。
0: 因为天天做这个节目都说了，他从来不带脑子的。
1: 但是我刚刚分享的克拉玛依的这个组织架构图啊，地理分布图，
0: 对，
1: 那是货真价实的。
0: 这倒是，你可千万别当上那个，就咱们这个就是主。不管这个行政区划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
1: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啊，那一定要来，你不说能来克拉玛依看一看，一般人来不了啊、
0: 嗯、
1: 你就去三环就能代表咱们克拉玛依的文化风土人情了啊。
0: 三环就是乌尔河嘛，
1: 美丽壮美的乌尔河。
0: 对对对啊，
1: 嗯，
0: 乌尔河其实有很多天天专门开发的一些文旅产品。
1: 哎
0: 啊，
1: 我婚纱照我就在那儿拍的。
0: 对、
1: 嗯、
0: 是在魔鬼城吗？
1: 七剑下天山那个场景上面。
0: 你是骑着剑还是下天山？
1: 乌尔河那儿不光拍过这部电影七剑下天山这部电影
0: 啊，
1: 还拍过那个
0: 彪子
1: 车的那，
0: 不是彪子吗？一个电影嘛，就今年不是在大力在宣传
1: 彪人
0: 啊、哦、对对对对对，
1: 美女鬼才策划师天天乔比切，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刚才没有看到你的名字？
0: 你们啥时候带我们去新 A 剧场看脱口秀？为什么要带你们去新 A 剧场看脱口秀？
1: 克拉玛依市区他可能来不起。
0: 哦，也有这种可能，
1: 他只能去偏一点地方，那边电影票便宜。
0: 你要点脸。
1: 我去找吃的啦，去吧，你能找到什么好吃的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分享一下。
0: 对对对、嗯、啊，那边我印象中最近新开了一些店铺啊，
1: 嗯，
0: 口味还不错啊。
1: 对，
0: 康城那边啊，
1: 啊、
0: 因为有一些不善经营的可能倒闭了。
1: 我跟你们讲啊，你们别看就大学城那边就卖那些小铺啊什么的啊，
0: 嗯，
1: 要找美食千万千万不要去问大学生，
0: 对，
1: 他们没吃过什么好吃的。
0: 对，但大学城附近确实有很多好吃的。
1: 你们要找美食啊，就要找这样的中灯，他们腿脚灵活。
0: 又在骂我呢。
1: 我是说怎么说呢，他们腿脚灵活，财富自由。
0: 也不一定。
1: 那这我就说这位嘛，我旁边这一位、
0: 啊啊、我
1: 中灯。
0: 对啊，
1: 嗯，
0: 你看同样身为中灯啊，放在水浒传里面啊、
1: 嗯、
0: 我就是神行太保戴宗，
1: 哎、
0: 嗯、日行千里，
1: 嗯， 对，一定要问这样的人。
2: 对，
1: 这样的人呢，他现在目前来说身体是健康的嘛，
0: 嗯，
1: 能吃，消化也不错。
2: 对对对，
1: 而且在
2: 牙口还行。
1: 哎，对，在这个年龄来说呢，他还社交呢。
2: 对。
1: 所以说呢，他可能以前的时候也吃过不少亏，也吃过不少好吃不好吃的东西啊。
2: 嗯嗯，
1: 总结出来了一套，
2: 我所有的吃亏都在你身上。
1: 总结出来了一套自己的理论啊，
2: 哎、
1: 好吃的不好吃，他都有他自己的说法，而不像大学生没钱吃不上什么好吃的，也许有钱嘛啊，他喜欢吃漂亮的东西。
2: 对，所以各位啊，真的就在克拉玛依要想找美食的话，
1: 问他
2: 送你们一句民间谚语，
1: 嗯
2: 啊，就是要想吃找乐峰，千万别去找石峰。
1: 石峰他也吃不上什么好吃的，
2: 对，因为他走不了路。
1: 对，同时他也不能吃那些炖的东西，就是咕噜咕噜炖的那种啊。
2: 哎，
1: 那种咕噜咕噜一炖的东西啊，
2: 尿酸噗就上
1: 去了，那就完蛋了。我跟你们讲，
2: 哎呀，我跟你说，他那个现在那个痛风石都不止在膝盖那个关节了，
1: 嗯，
2: 都快长到、头盖骨了。
1: 痛风石是什么东西？
2: 你想他为什么痛风？就因为关节处有那个痛风那个石头，你知道吧？
1: 这么个文化素养呢？
2: 哎，你以为呢？各位，你要
1: 学现在发展成这个样子了吗？
2: 真的，人类，我发现人类啊，对于一些物种的一些东西啊，它充满了好奇感，你知道吗？
1: 嗯，
2: 就那特别闪光的一些东西，都充满了好奇感。
1: 比如说钛合金狗眼，
2: 那玩意儿会闪光吗？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那种青鱼石，没见过应该听过吧？
1: 没听过，
2: 没听过，
1: 没听过，钓鱼老师专属吗？
2: 这是一种挂件儿。
1: 哦，
2: 什么挂件呢？就是有一种鱼叫青鱼，它的那个就是头后面有一块，这大概这么大的一块骨头。
1: 哦，
2: 然后呢，把它取出来，那个等它晾干了之后，磨光了之后啊，抛光之后，它亮晶晶的发出那种淡淡的红黄色。
1: 哟，
2: 非常非常好看，就跟玉石一样。
1: 也很珍贵，是不是啊？
2: 所以这个珍贵倒不珍贵，因为每条鱼都有啊。那个就是，这个东西就叫青鱼石，是一种挂件或者一种摆件。
1: 嗯。
2: 你还见过老早以前有人挂那个就是狼牙，
1: 嗯，
2: 对吧？
1: 嗯，
2: 这都是人类对动物身体的一种特殊偏好，
1: 哦，
2: 对不对？痛风石也是一样的。
1: 哦，
2: 哎，明白了，
1: 有点像我们以前打那个鼻屎。
2: 对，我注意你的发音是鼻屎，不是鼻屎。
1: 就是动物那个骨节那个连接拐拐处啊，
2: 哎，对对对，
1: 就是我们父辈母辈那一代啪啪打的那个小东西啊。
2: 就比如说你吃了个羊腿，
1: 嗯，
2: 把那个东西抠出来、啊，
1: 彰显人类对那个兽类的征服欲，
2: 哎，对不对？
1: 挂个头啊，带个骨啊，
2: 哎，
1: 是
2: 不是？
1: 哎呀，
2: 哎呀，你再比如说那个，你说我挂的是石峰的痛风石，
1: 那玩意儿就一颗啊，就一颗。你还真
2: 不止不止
1: 俩，
2: 那个你抠完之后它可能还在长呢。
1: 人家也是你老弟，你对人好一点好不好？
2: 我怎么了？
1: 你当年你咔你进去的时候，他是不是咔顶上来了？
2: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啊、你好好，你老人家好好，老登人家青年登，人家顶上你了，你还不管感谢别人，你还这痛风石人都出来了。
2: 谁是没头脑，谁是不高兴，谁问谁就是。
1: 真智商好，哎。哎，我们单位有一个这个同事啊，他叫智真，也叫真智。
2: 我刚刚去我们当地的新疆饭馆，刚点完菜。
1: 点了什么？
2: 他说我点了一个正宗的新疆那个叫什么新疆
1: 大盘鸡是吧？
2: 肉夹馍。
1: 哦，点了一个正宗新疆肉夹馍。
2: 哎，
1: 里面大夹的是内蒙古羔羊啊。
2: 哎，这点了一个正宗的新疆的羊肉泡馍。点了一个份正宗的新疆的螺蛳粉，
1: 会吃，好好吃啊、嗯！
2: 对对对对，所以
1: 我觉得广西做这个新疆菜可能不一定能够正宗。
2: 哎，那我跟你说，
1: 太偏了，太偏南了。
2: 你不管到哪个地方啊，去吃异地的那个美食，你
1: 都
2: 吃不到正宗的，
1: 都会缺点那么个劲儿啊。
2: 但我觉得，就是你不管在哪儿吃川菜，你都能吃出原味儿。
1: 为啥？
2: 因为川人做饭啊，他就是那种。大油，辣，然后呢，这个这食材它对食材的要求并不高，对吧？我随便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对，
2: 就回锅肉，正宗川菜了，对吧？但是有肉有辣椒就可以了，然后我就需要有那些调料就可以了，所以它不像别的地方的菜，对于食材的要求非常高，对吧？你比如说你吃个新疆羊肉串。对不对？那
1: 肉质要鲜美，
2: 对吧？你比如说你现在你坐了个飞机啊，你到福建区去了啊，
1: 差不多在七环左右，
2: 八环了啊。然后你到了福建， 你说我要吃个新疆肉串，对不对？
1: 嗯、
2: 你到那边一拿出来那个叫山羊，当地的山羊，
1: 嗯、对，
2: 就吃不出这个味儿。
1: 也有可能他也会说是那种内蒙的羊。
2: 啊、对，也有也有啊。
1: 内蒙羊会更便宜一些。
2: 对对对对对，但你就。

0: 吃不出那种感觉，
1: 是
0: 吧、嗯、你再比如说那个，我随便举个例子啊，
1: 你比如说你想在克拉玛依吃上那个海南的那个椰子鸡，
0: 嗯，
1: 你自己可能也可以做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但是还是缺点啥，总感觉，
0: 对，你
1: 可能缺那股子海风吧。
0: 你到了海南，你做那个椰子鸡，人家是啪啪，老板爬到树上咔咔给你砍俩椰子，给你咕噜咕噜给你倒进来、
1: 嗯、然后后院咔咔再给你宰只鸡，
0: 对不对？你在克拉玛依，我要吃海南正宗椰子鸡，
1: 那老板到超市里咔咔给你买两罐椰子水，
0: 椰子水都好的，给你买两罐椰树椰汁，
1: 那不行啊，椰树椰汁不透明啊。
0: 不透明我可以把它过滤一下嘛。
1: 您辛苦了，
0: 提纯，
1: 您为了我吃这一顿你也是挺辛苦的，那椰子汁也没多少钱，
0: 对吧？所以我跟你说，这都是，这就是你在异地吃不到本地美食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1: 对，
0: 对吧？
1: 哎，金龙湖的风吹一下，是你金龙湖风吹一下，你只能去感受大盘鸡的风味，你感受不了椰子鸡。
0: 但你在金龙湖，各位，就真的，我曾经有那个什么拍，就我去金龙湖啊，在那个沙滩边、
1: 嗯嗯、
0: 然后拍了一张模糊的夜景，
1: 写真，
0: 也都不是那种写真，就拍了一张模糊的夜景、
1: 嗯、
0: 就是那种晚上没有灯光、
1: 嗯、
0: 然后呢就你被你的手机有那么一点点的闪光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有夜空有沙滩，大概能看到前面有一片湖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我觉得真的是啊，自打你不拍我了之后、嗯、你对摄影还是这么的爱好哈、
0: 啊。你要让我拍你，我现在也可以，真的是。然后那个就是我就发现，对，我拍了这张照片，真的只要风景好到哪都能出大片，
1: 真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嗯、其实我觉得设备这些东西是次要，你一定要有感情在里面。
0: 然后我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我海南的朋友说哟，来这儿也不找我呀。
1: 好像还真有那么一点点感觉啊、
0: 哦，
1: 在沙滩上嘛，对不对？
0: 哎，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每个地方的你就是，没有当地的那种感觉，你也要去找到那种要去旅游的那种心态
1: 哦。
0: 哎，
1: 所以我觉得乐峰在这一块啊，就是干什么像什么的那个样子啊，
0: 哎，
1: 特别到位。
0: 那是
1: 啊、
0: 哦，对吧？
1: 他不像这种青年灯啊，一定要说我要到哪儿我才享受哪儿，我要去听个演唱会，我一定要到哪个地方去。
0: 哎，
1: 乐峰在哪儿都能听演唱会，他自己打开这个某狗音乐啊。
0: 啊
1: 就可以唱就可以跳，对不对？
0: 你是在骂我吗？
1: 没有啊。
0: 你是说我像某狗是吧？
1: 不是，我是说你是一个特会享受生活的人
0: 啊。这倒是
1: 啊
0: 啊，
1: 这就是中灯给自己提供的一些乐趣。因为中灯它上有老下有小，还得有工作
0: 啊，
1: 它没有办法就是说想什么时候出去就什么时候出去啊，
0: 是不是、
1: 啊、它跟中灯跟小灯和老灯都不一样
0: 啊。所以各位朋友们，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啊、嗯、做人不管对谁好都不如对自己好。
1: 正解，因为我们绕了这么多弯弯绕绕啊，就是想在节目当中，你别看这是一期娱乐节目，
0: 哎，
1: 其实我们是就是怎么说呢
0: 啊，
1: 证据，
0: 那必须的
1: 啊，
0: 对吧？
1: 所以每次在节目当中想跟大家讲一些就是这种就是其实通过这种快快乐乐的方式啊传递一些正能量。
0: 嗯，
1: 大家好，你们好，
0: 张张小丸子来了、啊、
1: 张张小丸子来到他的舞台上了啊。
0: 对对对，
1: 他一天之中最闪耀的时刻终于在这个时候登场了。你看
0: 号说随地大小嗨，
1: 对，
0: 你尽量不要随地大小嗨好不好？
1: 挺好呀，我觉得只要来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0: 啊，
1: 只要你不是说是就乱说话这种啊，
0: 嗯，
1: 其他的我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就放轻松自己好了。
0: 真的就是你想好多人啊怎么样对自己好呢？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像天天这种的，
1: 嗯，
0: 家境不是很富裕，
1: 是，
0: 然后呢这个
1: 长比较拮据，
0: 长相也很普通，倒不是拮据啊、
1: 嗯、
0: 因为你毕竟你们家也算是双职工家庭，那个不能说拮据、嗯、但是每个
1: 就普通嘛
0: 啊，就每个月呢你也不能大富大贵，
1: 对
0: 啊，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你光靠自己就每吃饭得吃拼好饭，
1: 就咱们就是说只能说是生活很平常，
0: 生活无忧，
1: 随意这种、
0: 哎、对对对。
1: 但是你说要是什么宝马奔驰啊大别墅呀、啊、这个我们搞不动啊。
0: 哎，
1: 对对对，
0: 是啊，嗯，所以你看像天天怎么，各位你们要怎么也要跟天天学一下这种对自己好的方式啊。
1: 怎么说，
0: 就比如说像天天这种的那个一个月抠抠缩缩给自己攒了500块，我举个例子啊，一个月抠抠缩缩给自己攒了500块，攒了半年、
1: 嗯、
0: 对吧，攒了个3000块钱，
1: 嗯，
0: 3000块钱呢一把子买了一件自己最喜欢的一件衣服
1: 啊、哦、
0: 啊，对吧、哦、买了一件羽绒服、哦、3000块的羽绒服，应该
1: 这么贵的羽绒服呢？
0: 那你以为呢？
1: 我自己没有这么贵的东西。
0: 我举例嘛，
1: 你举例能举便宜点的符合我实际的行吗？
0: 对，你这很符合你的实际了，因为在确实在你的衣柜当中找不着这么廉价的衣服了。
1: 那倒也是，廉价吗？
0: 对吧？
1: 嗯、
0: 哦。买了一件3000块的羽绒服。
1: 哦。
0: 之前那一件300的就扔了。
1: 哦。
0: 然后又捡回来，对吧？捡回来之后呢？哎呀，这么贵的衣服舍不得穿呀，还是把它挂着吧。我还是穿这件破破烂烂的300的衣服吧，对吧？
1: 嗯。
0: 好多

0: 人绝对都有这种思维，特别是你可能没你可能不一定有，但你的长辈绝对有这种思维。买了一件，你特别是子女给买了一件特别昂贵的衣服啊，
1: 嗯，
0: 你买了这件羽绒服不是给你自己买的，
1: 对，
0: 给你妈妈买的，
1: 哦，
0: 啊，你妈妈这一辈子没有穿过50块钱以上的衣服。
1: 这我妈妈是什么小人国的小朋友吗？
0: 不不不，
1: 她的衣服就一点点小布料，是不是？
0: 不不不，她买的衣服都是那个农贸市场，要价80，然后缓到40，老板说不行，
1: 这都高了，我跟你讲，这都赚大了，这都
0: 对吧？就她买的衣服都是这种的，你给她买了一件3000的这个羽绒服，你妈妈舍不得穿，放了一年又一年，放了一年又一年，然后每次家里来了七大姑八大姨都会打开衣柜说，看，这是我最孝顺的女儿给我买的，
1: 多好呀，
0: 对吧？但她一直舍不得穿呀，终于有一天她决定要把这个衣服拿出来穿的时候，发现衣服已经被虫子咬烂了。
1: 我们家还有这么多东西呢啊，
0: 对吧？
1: 嗯，
0: 那个我说的是虫子，又没说你家有老鼠嘛，对吧？虫子是很正常，对不对？
1: 你拿一个恶心的东西，然后拿一个更恶心的东西来衬托这个恶心的东西不恶心，你也是挺厉害。
0: 然后你一试，哎呀，这衣服已经咬烂了，
1: 嗯，
0: 而且还发现个问题，
1: 嗯，
0: 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摸爬滚打，自己的这身体已经完全套不进这件衣服了。
1: 所以说要及时行乐，
0: 对吧？你想这件衣服，你买的那个乐趣在买的乐趣在哪里？你完全没有享受到，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倒不如就把它穿，哪怕穿个3-5年，我把它穿烂了，是不是？
1: 嗯，
0: 这3000块钱的价值已经体现出来了。
1: 你折到你穿烂的之前的每一天，
0: 对吧？
1: 你会觉得哇
0: 啊，你认识这件衣服你值得了，对吧？
1: 把快乐留给最爱的自己，
0: 是不是啊？
1: 啊，
0: 其实我跟你说，真的就像你也是一样的，你别以为就好像长辈会把这个钱省到这里面一样，对吧？你也是，你在游戏里面啊，然后给自己买了个皮肤，然后不舍得给自己套上去，对吧？
1: 我凭什么不舍得给自己套上去啊？我买了，我当场就穿了，
0: 是不是？
1: 然后之前买的那些皮肤再也不动。
0: 哎，而且有些人真的玩游戏啊，真的就你说玩游戏的目的是什么？
1: 一时兴起呀，
0: 这不一时兴起是一方面，
1: 解压。
0: 你为什么一时兴起？是不是第一是为了解压，第二是为了自己寻开心的，
1: 嗯，
0: 对不对？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一边玩游戏一边在那，哎呀，我连个电脑都打不过了，那这什么玩意儿？我再不玩了。
1: 我当时说的不是这句话，
0: 对吧？
1: 我当时说的是人机现在都这么厉害了吗？
0: 所以你看你的乐趣在哪里？你玩了一个游戏还越玩越堵心，但还不如把这个游戏卸了就别玩了。
1: 我没有堵心啊，我当时已经嘴巴上非常的就是说很泄愤的这种。
0: 但我堵着了呀。
1: 你堵什么呀你？
0: 你在我旁边扒了没完没了的干什么？
1: 你那么远呢、啊？你每天竖着耳朵就听着我跟谁说话呢？
0: 我听什么？你那么大声音？
1: 你生怕我在游戏里面有新的搭子？
0: 我在一楼我都能听见，跟真是过分啊！好吧，各位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聊聊天啊。
1: 对，今天的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在19:30，我们点赞破3000的话会开游戏给大家。今天我们的游戏呢是比划猜，乐风来比划，大家来猜词。现在的在线观众12人可以猜词吧？
0: 可以啊。这样，我们先跟大家进一段广告，我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
1: 好，现在呢，
2: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FM92.6 让你我相遇。

0: 堵车的别怕，加塞的别闹，心情不好的别烦。遇到以上情况，你必须打开收音机 FM92.6， 让你堵车不堵心，让你天天好心情。准备好吗？我们来。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克拉玛依的专属电台，这里是欢乐的频率 FM92.6， 时刻准备为您驱散疲惫与烦恼，在每个清晨日暮用轻快音符开启活力，以趣味故事填满闲暇，随温馨话语触动心灵，调整频率让轻松愉快一路相伴，美好时光就此锁定。
1: 生活太无聊，工作压力大，快投进926快乐吧！这是你的专属欢乐制造机，每周定时爆梗，吐槽新鲜事，分享奇葩说，主播陪你唠唠嗑，逗逗乐，让你小弯腰没烦恼。一键锁定926快乐，马上出发，带你乐享生活，嗨翻每一天。

0: 现一切。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开游戏了啊。
1: 大家乐风高兴的，你看。
0: 大家也听说我今天心情不是很好。显得你了。
1: 显啥我了？
0: 有文化了是不是？
1: 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咋的？最近看了一本那啥《读者》啊。
1: 啊、
0: 然后从里面挑出这么几个破词。
1: 我从来不看《读者》，我看就看《柳叶刀》。
0: 你得了吧你。《
1: 柳叶刀》里面呢，跟学到一些东西。
0: 看懂故事会都得了，都已经很不错了，你还。
1: 今天呢，我们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家来猜词。其实我们一周当中所有的游戏都是跟猜词相关的，差不多的。那每一次的游戏呢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是星期三，是比划猜的游戏。
0: 是是是、啊。
1: 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会通过一些动作。
1: 感觉你的语气怎么那么的低沉？
0: 你闭嘴吧你。
1: 啊，行。
0: 来给你们展现出一些词语啊、
1: 哦、
0: 然后这些词语呢，第一个猜对的朋友我们将会给你送上一些奖品。
1: 嗯
0: 啊，
1: 嗯，
0: 对吧，
1: 嗯，你可以打断顺序，你觉得哪一个难你可以先挑一下。
0: 我觉得哪个都挺难的。
1: 耳熟能详的东西好吗？
0: 嗯，
1: 比那个这个赵云开大强多了吧。
0: 马超开大吗？不是、啊、
1: 不上学最好，不上学不好，不上学你就面临其他的。这个世界上我跟你讲，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上学了，最单纯的事情就是上学。你不上学你肯定要面临其他的事情，因为你要当个人呐、啊、对不对？当人哪有那么容易呢？好好上学啊。来，笔画猜，现在开始。五个字。
0: 我不能说话了是吧？
1: 啊，乐风高兴的终于不用说话。第五个字。
0: 你有毛病
1: 吧你。你刚不是怎么是怎么个这个说法？
0: 我重复一遍
1: 啊、
0: 一共五个字
1: 啊、第一个字。哎，和
0: 差不多这个意思啊。
1: 啊，但不是这个字是吗？一个动作代表一个字啊。
0: 这第一个字啊。
1: 啊，这第一个字结束。第二个字。
0: 这怎么演嘛？
1: 刚刚这个抽这个一下是第二个字吗？这个你赵四附体了，这是抽这一下是吗？
0: 不是
1: 啊，不是不是，你也不行，脾气别那么大，你看那声音突然大起来。哦，这是第二个字，一个动作代表一个字啊，朋友们，一个字一个字的抠出来好吗？这是我们猜词的一个环节。第三个字，圆。第四个、第五个字，头盖骨。
0: 哎呀，你不要再这么误导别人行不行、
1: 啊？我描述一下，我描述行，你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了。你再做最后第四、第五个字。哎，
0: 好了。哎呀，我真是太佩服我自己了。
1: 太厉害了，
0: 真的真的、啊、
1: 完全看不懂。
0: 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可以打开抖音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啊、926KLB、点击头像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我刚展示的是五个字，
1: 五个字，朋友们，五个字啊，它是一个动作一个字。第四第五个字、第四第五个那个字呢，它是一起展示了。
0: 嗯，
1: 第一个呢是和，哎，不是和啊，它是一个和这样一个动作啊。
0: 看啊，
1: 哦，
0: 你也跟我比划一样的动作。对对对对，很棒很棒很棒。
1: 哦，
0: 第二个字，
1: 第二个字。
0: 第三个字。
1: 注意看啊，注意看这个东西，这是什么？

0: 这个最形象了，这个
1: 对对对，这个最形象了。第四个字，第五个字。哦，你演的不太像。
0: 怎么不像了？
1: 你演这个就剃头戴假发嘛，对不对？
0: 不是。
1: 这滋滋滋，然后再这样盖过来，这不是就是你爸吗？剃头戴假发，这上面这一层。
0: 骂谁呢？这个。
1: 不是，我就说。你爸不是，你说你爸年轻的时候戴一葫芦瓢吗？是不是啊？
0: 那不需要你那个在这学开颅并鬼。
1: 不是，来我跟大家演一个啊。
0: 哼，
1: 第一个字啊，第一个字啊。我现在来说五点。
0: 别说话，不遵守规矩了还。
1: 我说了跟这个又没关系。
0: 那也不能说话呀。
1: 哎，行行行，第一个字我演完了啊。第二个字啊，
0: 耍赖了还。
1: 第二个字啊，第二个字呢就是。
0: 这啥呀这是？
1: 我看一下我给你给的是不是这个东西啊？但我觉得就是，对对，就是这个。你看第二个字啊。
0: 嗯。
1: 第三个字我跟乐风的笔画方式是一样的，特别形象。
0: 对，
1: 第四个字，来我看看我第四个字了啊。
0: 哎呀，
1: 第五个字看着啊，第五个字，喂，怎么样，比你厉害多了吧？
0: 不怎么样，
1: 得不到就毁掉男人。
0: 来各位你们来猜吧啊，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啊，
1: 嗯，
0: 点击头像进入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玩游戏啊。
1: 对，
0: 看看你们的脑子有没有开窍过，
1: 看看大家有没有饱读诗书好吗？
0: 超级马里奥。
1: 哎，超级马里奥是就是这个东西，它这一下是什么动作啊？对对对。
0: 所以我发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里的人啊，好像并不都是很聪明的人。
1: 我觉得有这种饱读诗书的，他只是没有在这边发挥，太抽象的才没有，
0: 才没有，真的。
1: 这个东西大家从小学可能就知道。
0: 真，哎呀，我跟你说，就你这个你要知道这个答案，你就会发现你好像你已经被应试教育所束缚住了你的大脑。真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啥啥啥？
1: 哎、来，我再给大家来个谐音梗啊。
0: 嗯。
1: 第一个字啊。
0: 嗯。啊，这个很像啊！
1: 啊，对对对。第二个字，
0: 来第三个字。好，第三个
1: 字是第二个字啊。
0: 嗯，来来来，
1: 第三个字。
0: 嗯。哎，这就很简单，你看到都知道了嘛，是不是？
1: 嗯。然后第三个字来了啊，第三个字这个是吧？
0: 是是是。
1: 第四个字，注意看这里啊。
0: 啊、嗯。你这种状态在我们家早都挨抽了，我告诉你。
1: 这不是给大家演吗？对不对？第五个字啊，第五个字。
0: 个子矮的诱惑呀。
1: 行吗？很简单吧？
0: 对吧？这都很简单了，你们要猜不出来，真的我就觉得你们真是，哎呀，你们的思维已经固化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了，对吧？好，你就没有那种发散性思维。
1: 这个其实都不用发散哎，
0: 你知道吗？
1: 都已经这样了，是吧？
0: 你们都不能成为我们的这个建设者，你知道吗？
1: 你这帽子扣那么大，
0: 真的，我告诉你，就是什么样的人能成为就带领我们那个就是在科技啊有进步的那种人，就是大脑有发散思维的人。
1: 我们俩这样的人，
0: 对不对？
1: 没办法，
0: 你们这种没有发散思维的人，你就只会那个就是把这个砖上面抹点水泥，咔放到这儿，然后放到这儿，放到这儿，你们所有的思维就是放砖头，对吧？而不像我们是指导你们把砖头往哪放的。
1: 差不多得了，再吹下去我真的圆不了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就是演的这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词每一个字啊，
0: 嗯，
1: 都已经太具体了，
0: 真的
1: 啊、
0: 哦、嗯，但你们要猜不出来那我们也没办法，
1: 那我们只有留到下一个了 啊第二个、
0: 嗯、
1: 第二个也非常简单，
0: 今天没有简单的。
1: 今天其实我跟大家提示一下啊，今天的所有的这个词汇呢都是古典文学，也有历史，也有古典文学啊。
0: 来，那我们就第二个了
1: 啊。第二个、
0: 嗯，
1: 刚刚那个我跟大家讲一下答案吧，好不好？
0: 好，公布答案吧。
1: 公布答案啊。
0: 那你用我以我的为准，
1: 以乐风的来
0: 啊。
1: 第一个。
0: 第一个啊。
1: 啊。 剁，
0: 这是会车的会。
1: 还有刚刚我一个动作，挥手的挥，
0: 对吧？
1: 会，
0: 第二个字啊，
1: 嗯，
0: 就是我刚怎么展示来着？
1: 好像是一个球，然后打。
0: 不是，这是一个铁锤。
1: 嗯，
0: 铁锤。
1: 你什么时候把这个东西说是个铁锤了？
0: 你看，这是一个锤，就锤头嘛，
1: 嗯，
0: 对吧？
1: 嗯，当，会当。
0: 哎，第三个字
1: 啊，
0: 这个是不是很明显？
1: 零。
0: 第四、第五，这一圈
1: 踢掉。你这一圈，
0: 然后把这
1: 先掉，然后再
0: 绝顶。
1: 你这会儿说有什么用啊？我们就公布答案了。
0: 你这会儿说有什么用啊？
1: 会当凌绝顶。
0: 你就是纯粹事后诸葛亮。
1: 来吧，下一个词。我说了啊，今天呢都是古典文学相关的，或者是历史啊典故等等等等。
0: 来，
1: 嗯，五个字。谁知道是古诗类？我不是说了吗？古典。
0: 快点！
1: 第一个字，你都演得那么像了，还谁知道是古诗类？再说出古诗。
0: 嘿，这里，这里，这里。
1: 啊。
0: 这儿子啊。
1: 啊。好有弹性啊、哦！
0: 我像不像林妹妹？
1: 好有弹性，弹走鱼尾纹。
0: 第三个字啊。
1: 啊。
0: 第四个字啊，
1: 嗯，来了啊，本色出演。刚刚有什么东西飞过去？
0: 第五个字啊，
1: 嗯，
0: 哎呀，不是喝的，
1: 那是啥？二踢脚。
0: 我崩哭
1: 你！你刚不是怕这样子了吗？
0: 真是，看这个，
1: 有人答出来了。
0: 哎，
1: 嗯，来看一下，
0: 正确答案是挥泪斩马谡。谁第一个答对的？
1: 子货。
0: 好的，
1: 恭喜恭喜恭喜！你看，就很简单吧？
0: 是吧？
1: 陆枫演的也很像，没法说了，这都，这也太厉害了。
0: 看啊，
1: 嗯，
0: 我跟大家演示一遍啊，第一个字啊，
1: 嗯，
0: 挥手，
1: 嗯，
0: 嗨，我在这里，嗨，过来过来，是挥，第二，挥泪啊，
1: 把这个范围其实一确定，大家就会觉得很简单。
0: 对对对对，第三个字啊，咔，对吧？
1: 嗯，斩。
0: 第四个字马嘛，咔哒咔哒咔哒咔哒啊，素嘛，一束花，我送你一束花嘛，
1: 嗯，
0: 还在那，这不是椰子汁吗？没文化。
1: 我先送奖啊，子货，你获得的是我们的一个免费的照相，在今年年底前都可以使用。
0: 好，来，你今天好像也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个啥吧？
1: 有古典文学，有历史故事，都有。
0: 来，我想问最后一个词呢，是古典文学吗？
1: 等会儿，我先送奖了。这个子货获得的奖品呢，是我们的百年好合婚纱艺术馆。那天我路过看了一下，百年好合婚纱艺术馆巨大的一个地方啊，赠送的这个照相机会，你具体可以拿着我这个东西去核销啊，在今年年底前都可以用。吉祥路275号万兴商业中心好百年好合婚纱艺术馆领先城南对面。嗯，
0: 张张丸子跟 J 周说这个，所以说你要好好学习，不然玩这个游戏就像我一样容易吃亏。你吃的亏不止在这儿。
1: J 周说了，哈哈，行，但我学理。
0: 张丸子说啊，
1: 张丸子更气了，
0: 又冲我来了。
1: 张丸子谁都欺负我。
0: 好，下一个词了。
1: 等会儿我看一下今天总共的词儿。哦，这个啊，但这个也是有历史典故的嘛，对吧？每个词儿都是相关的。嗯、来吧，第三个词儿，四个字儿，第一个字儿。当爱像冬天不断的飘雪。垃圾，
0: 我看你像垃圾。
1: 你看你这不礼貌，你那样子。
0: 啊，也接近，也接近啊。
1: 啊啊。
0: 但。
1: 嗯。
0: 第一个字啊。
1: 嗯。装。
0: 能不能正常一点、啊？
1: 来，继续继续。第二个字啊。
0: 你看我拿的是啥？
1: 别说话。
0: 第一个字我再演一遍。
1: 搓开了卫生纸，哎，甩一甩。
0: 你别在这误导人。
1: 嗯，人家有人家自己的想法。丸子不是说了吗？装兜袋儿啊，抖。嗯。
0: 哎，对啊，第二个字啊。
1: 嗯。 滴血认亲。

0: 认着了。
1: 滴什么血啊？这个啊，
0: 嗯，哟，你老公对你真好，你老公真爱你，
1: 我真想捶你，
0: 我真羡慕你有这么好的老公，你老公谁啊？
1: 你不认识
0: 啊？啊，行行，
1: 第三个字啊，嗯，
0: 又来了啊，哟，这活不是都你老公干的吗？没干什么好事儿的样子。
1: 这是第三个字啊。
0: 啊。
1: 第四个字啊。
0: 嗯。
1: 哎，跟刚才那个是一样的啊。
0: 嗯。油油腻腻，汗滴禾下土。
1: 我都没看出来哪个地方，一共四个字。
0: 我跟你讲，以乐峰这种文化素养啊，他最后一个字如果是土的话，他会约。他会这样
1: 一共四个字啊，
0: 嗯，
1: 第一个字有人猜出来了，
0: 嗯
1: 嗯，第二字不是表，有的
0: 别的
1: 是另外一个东西啊，
0: 彰显你老公对你的爱，
1: 哎
0: 啊，
1: 再给你们演示一遍啊，第一个字我就不演示，也演示一遍，第一个字啊，
0: 嗯，一看在超市没少干活嗯，哎哎，这啥？
1: 这是啥？
0: 这啥？对、嗯、
1: 对吧？
0: 袋儿啊，对吧？
1: 对对对，第二个字、
0: 啊、袋儿是对了啊。哎呦，就你有老公。
1: 我更高级一点，
0: 老公可换不了啊。
1: 换什么啊，我换什么老公，我也没有啊。哎，帮个忙，够不着。
0: 干啥呀？
1: 帮我拿过来。哎，对对对对对。
0: 你戴什么颜色不行？你戴这颜色。嗯。378号啊，378。
1: 什么玩意儿？378号。对吧？
0: 二楼宾客一位。嗯。
1: 第三个字啊。
0: 贷款办吗？
1: 第三个字啊。
0: 有答案了。
1: 有答案了，我不演了，我累死我了。
0: 正确答案是。黛玉葬花，
1: 是的，
0: 这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你看说话这都里里外外到位。
1: 我跟大家演示一遍，
0: 第一个、啊、
1: 解释一遍啊，
0: 第一个
1: 字我在超市里面、
0: 嗯、
1: 从这咔撕了一个袋子，对吧，然后咔咔咔这么一兜，兜个风啊，是吧、嗯、然后呢往里面装东西，装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叫袋、
0: 嗯、
1: 啊，对不对、
0: 嗯、
1: 第二个字我手上戴的是什么，和田玉，
0: 哦呦，
1: 哎，对吧，和田玉的一个手镯，我跟他显摆呢、
0: 啊
1: 嗯、这我老公给我买的，38万8888。
0: 你看你老公真爱你。
1: 你应该说你老公真冤大头。
0: 我得会说话，你知道吗，都买都买了、嗯、我还说你老公冤大头。
1: 对吧，你
0: 我心里面这样想的，我嘴巴上不说嘛， 对不对，
1: 你也说了，你看我这个表、
0: 啊、
1: 也是你老公买的。
0: 给到号，我们的奖品呢是双嘴鱼火锅店赠送的100元的解谜卡，吃鱼直接减到100米，拿着这个解谜卡、啊、去那个塔山路的那家店去吃啊，展会路这家店先不要去了，去塔山路那家店，把我这个原件信息给老板看看了，就可以核销100米的钱哦。
1: 嗯，好，下一个词了啊。
0: 啊，
1: 嗯，
0: 等会儿我看一下下一个词是什么啊？三个字的词语，好简单的啊，
1: 第一个字。
0: 太简单了，这个轮儿。
1: 第二个字啊。
0: 嗯。
1: 嗯。第三个字啊。大家好，你们好，我来了。
0: 等会儿再说你最后演的这个事儿啊，什么玩意儿？
1: 怎么了？
0: 别说了，猪八戒吗？
1: 不是。
0: 浩又答对了。正确答案就很简单，朱元璋。
1: 来，你给我说一下你怎么看出来的。特别是最后那个字，你怎么看出来的？
0: 小飞说朱心算。
1: 你跟我说一下，你最后那个字怎么看出来的？
0: 张丸子说又在骂我。没有。张丸子觉得你最后那个动作在演他。特别冒犯，我跟你说。
1: 对对对，
0: 这我不是说想说张丸子，我根本就压根没想张丸子事情，我觉得没有在演张丸子了，不要对号入座啊。
1: 对对，是的。
0: 就我就觉得因为他演的是一个历史人物嘛，又是个这么厉害的历史人物，最后出现的是这样一个形象，你真的很莫名其妙。
1: 你们不觉得我模仿的非常非常有些很像吗？
0: 学历史的和不学历史的都笑了，
1: 对吧？
0: 就张丸子一个人哭了，你们又在冒犯我。因为张丸子他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你知道吗？我们一说朱元璋，张丸子说骂我呢是吧？

0: 我们所有在线听众里面选一个，选一个送给另外一个人，就是送人玫瑰手有余香这种。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在线观众不太多啊，所以我就送给您了。但是您这块呢有一个隐私保护，我给您发了一条之后呢，没法再发第二条了，现在给您发过去了，是一个免费的洗车机会。
1: 这周说乐叔在说你进来的那条弹幕。对对对，是的是的，我在说你那条弹幕啊，我并没有说这第一个动作，我形容的是第一个字，并没有说你是那个啥。
0: 好好好，来，这个该第几个词语了？最后一个词语了，
1: 最后一个词语，
0: 最后一个词语，刚好今天卡的时间非常好。最后一个词语
1: 来，
0: 四个字的词语，第一个字，
1: 换一个演示方法啊。你看
0: 啊，哇，
1: 第一个字，第二个字啊，
0: 那个号我给您发过去了，您再看一下啊。
1: 来，第二个字啊。
0: 很有生活。我觉得你这个中年灯，你满脸阳光的样子真的很好看。
1: 第三个字啊，
0: 来，第三个字啊，
1: 注意看啊。
0: 你一说到这种什么胡呀，什么打麻将呀，张丸子唰唰就上字儿啊。
1: 第四个字、啊，
0: 最后一个字。现在还会跳 popping 的，你看现在。
1: 什么鬼？
0: 你现在学街舞的图图的是吧？
1: 没有没有。
0: 动作非常的街舞啊 ，popping locking 什么的你都会是吧？
1: 不会。骂人骂得太凶了。
0: 来，这一周恭喜你，正确答案是
1: 西湖醋鱼，
0: 很好吃的一道菜啊。
1: 对。第一个是因为我怕有镜像啊，所以我这个展示可能我就换了一个、
0: 啊、不知道这一周他能不能拿到这个奖啊，
1: 看啊，
0: 拍照是吧，
1: 第一个字啊，拿过来，这是一杯奶茶，拿了一个吸管，这个动作是吸管，
0: 这扎这一下跟放屁一样，你看。
1: 那你每天得放好几次呢。
0: 没喝过，最近一直都没喝了。
1: 第二个字啊，
0: 糊了吗？
1: 哎，糊了啊，西湖啊。第三个字啊，带上来盘饺子，然后拿了一个小碟子啊，咕嘟咕嘟咕嘟啊，这是醋啊，对吧？第四个字，
0: 这就说我丢蒙对了。你就是你看见小女孩啊，现在就是没文化那种体现，就淋漓尽致。我丢，我的送给丸子姐，行，没问题，送给丸子姐啊。我看看丸子姐最近缺什么东西啊？
1: 丸子姐最近缺肉。
0: 丸子姐那边都快流眼泪了，前面以为自己被骂了，现在又感觉人世间还是有暖暖的这种爱意在，
1: 那必须的，
0: 流淌的好吗？
1: 是是是是是啊，他瞬间觉得这个快乐吧这个栏目组对他还是不薄的，
0: 只是这一周对他不薄就行了。
1: 那问题是，其实我们也想让他猜对啊，对不对？
0: 他自己你看，不
1: 争气，对吧？我刚才已经给他放过多少水了
0: 啊、
1: 哦，对吧？我都拿他的名字来作为谜底了，他居然猜不出来。
0: 张丸子发给你奖品了啊，
1: 对吧？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广播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啊。
0: 对，
1: 最后要用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0: 拜拜。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马学良会见上海市长宁区党政代表团。
2: 我市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建设区域特色高质量教育体系。
1: 信贷加持养老产业，克拉玛依激活医养结合发展动能。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娄林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1号，市委书记马学良与来访的上海市长宁区委书记孔福安带领的党政代表团一行座谈交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共同推动对口援客工作和两地互利合作走深走实。市委副书记、上海援客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上海市长宁区委常委、副区长陆浩参加座谈。马学良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上海市长宁区领导一行的到来。他说，多年来，援客干部为城市建设、科教文卫等各方面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已经成为克拉玛依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力量。当前，克拉玛依正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锚定打造全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北疆区域中心城市、亚欧黄金通道战略枢纽节点三大定位，深入实施四大战略，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奋力向在新疆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迈进。两地在城市更新、社会治理、数字经济等领域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能一如既往继续深化互克两地合作，不断提升援客质效，助力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持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孔福安向克拉玛依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对援客干部的关心关爱表示感谢，并着重介绍了长宁区的发展现状。

0: 经济结构、发展方向和重点目标。他说，作为上海国际化特征显著的中心城区，面向十五五，长宁区正加快向数字经济强区、开放融通枢纽、品质生活乐土和创新创业热土转变。在数字经济、算力、文旅、航空服务等方面，两地合作潜力巨大。长宁区高度重视对口支援工作，将加强对接，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拓宽产业合作渠道，共同推动区域合作向纵深发展，努力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座谈会上，克拉玛依市教育局与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续签基础教育交流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强化师资培训、学科教研、数字化建设等方面合作，以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更高水平协作，促进两地教育事业共同发展。张玉、李国联两地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陈小伟、贺翔报道。9月1号，我市2026年教育工作会议暨2026至2027学年度秋季开学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教育工委书记宗宏斌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李国联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以及丁薛祥同志在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传达全国自治区教育工作会议和秋季开学相关会议精神，解读了我市关于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和师德师风建设的规定，部署重点工作任务。会上，为从教30年教师代表授牌，表彰2025至2026学年度自治区级荣誉教师代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克拉玛依区、独山子区、白简滩区教育部门及绿雅中学的代表，围绕大中小思政一体化、区域特色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等内容进行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抓实思政教育五育并举、教师队伍建设、校园安全等重点工作，凝聚多方合力，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贡献教育力量。会议设分会场，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各高校负责人、市区两级教育工委、教育局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叶子、通讯员周全勇报道。8月31号，第四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企业供需对接交流会在克拉玛依举办。活动聚焦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与数字产业融合，汇聚江内外企业、专家学者及政企代表，通过政策宣讲、签约、主题分享、供需对接交流等环节，搭建协同合作平台，助力全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疆数字经济增速持续保持高位，已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克拉玛依抢抓东数西算机遇，依托绿电、地质安全、国际网络直达等优势，持续夯实算力底座。目前，全市智能算力规模突破2.3万匹，走在全疆前列，跻身西北第一梯队。云计算产业园集聚近300家数字企业，正加速建设辐射亚欧的零碳算力新高地。本次交流会由新疆数字经济联合会、数字丝路新疆产业投资集团牵头组织，邀请了江内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的优秀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开展供需对接、经验交流、合作洽谈。企业供需对接交流会上，新疆数字经济联合会会长苏国平与数字丝路新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金云华分别致辞，肯定克拉玛依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深入分析 AI 产业新形势，表示将整合资源、打通壁垒，推动数字技术与油气生产、城市治理、民生深度融合，助力新疆数字产业特色化发展。随后，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区管委会开展政策宣讲，介绍园区规划、核心优势与合作模式，展示算力基建、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诚邀各类企业落地合作。务实合作成为本次交流会最大亮点，现场完成3组重点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涵盖校企人才共育、数字生态共建、数字产业赋能等关键领域。 数字丝路新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克勒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深化校企合作。

0: 定向培育数字专业人才，数字思路新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新疆云动智联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合作，共建数字生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克勒马伊市分公司与深圳市临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强强联合，赋能区域数字化转型，共同为克勒马伊数字经济补链强链注入新动荡。会议还邀请五位行业专家围绕 AI 数字化平台、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县域轻量化 AI、智慧体育大数据等主题，结合本土实际分享创新技术与典型案例，为传统产业转型提供新思路。本次交流会实现了技术、人才、场景、资本的精准对接，畅通了江内外合作渠道。下一步，克勒马伊市将持续发挥算力优势，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政企产学研协同，壮大数字产业集群，全力打造西北领先、辐射中亚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高地，为新疆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1: 克勒马伊融媒记者赵宇恒报道。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通过完善政策供给、优化服务对接、强化督导落实等举措，推动养老金融服务提质扩面。七月末，新疆养老贷款同比增长 24.7%， 增速高于全区各项贷款平均水平 18.9 个百分点，获得信贷支持的养老金融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 64%， 支持力度与覆盖范围同步提升。克勒马伊官字吉祥医院是我市为数不多的由社会力量办起来的优质基层医疗机构，集医疗、养老、社区卫生服务于一体。2025年，该机构被纳入克勒马伊市居民养老服务机构，也是我市首家融合康养、康健、康食、康体的社区医养结合机构。今年年初，受医用耗材采购、日常运营周转等因素影响，出现资金缺口。农业银行克拉玛伊石油分行简化审批流程，为其发放200万元中期易贷，执行3.35%的优惠年利率，帮企业卸下短期还款负担，稳住日常经营。眼下，机构打算进一步做大业务，正在申请提高授信额度。克拉玛伊官字吉祥医院执行院长贾小慧：
2: 我们有32张床位，我们主要给他提供的就是说一些生活上的照护，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医疗上的服务，就是有一日三餐，还有一些我们的康复，然后还有针灸理疗。像我们这个养老这块产业呢，它主要就是人工成本会比较大，因为对老人这边服务我们就是一对一的服务，然后还有一些医疗生活上照护，农行呢也对我们是大力的支持。这笔资金呢，也就是说解决了我们这个就是说企业垫资呀和这个周期比较长的一些困难。这笔资金呢，它的这个周期比较长，是3年，对我们企业提供了比较好的这个帮扶。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在我们院内的养老这块升级改造，然后呢拓展咱们这个院外的这个养老服务市场，结合我们这个医养结合，打造咱们这边的医养结合的一个示范点吧。
1: 今年新疆各银行机构结合本地养老产业发展实际和经营特点，研发适配出养老贷、养老服务贷款、商户易贷等一批适配养老服务场景的特色信贷产品，提升融资匹配效率。线下服务也在同步升级，不少银行网点改造设置无障碍窗口、适老服务专区、敬老驿站，安排工作人员专门引导帮扶老人。部分网点还探索打造面向银发经济的特色支行和专属服务柜台。同时，在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引导下，辖区金融机构持续优化养老领域信贷审批流程，把资金重点投向了养老机构、社区养老、医养结合这些领域。中国农业银行克拉玛伊石油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增辉：
3: 针对我们克拉玛伊养老业态相对来说比较集中、融资难的实际问题，我们行加大了信贷资源倾斜，目前已经累计投放了养老产业贷款是300万元，服务辖区超30%的养老机构。我们专门成立了养老金融工作领导小组，在信贷审批、资源配置、考核机制上给予了专项支持，开通审批绿色通道，提升了我们的办贷效率，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对接机构融资需求，重点扶持医养结合、社区康养、老年护理等项目，推动医养康养产业融合发展。下一步，我们行将继续坐实养老金融服务，扩大信贷投放，

0: 挖掘养老产业金融需求，拓展服务场景，健全养老金融服务体系，用普惠高效的金融服务支持，助力克拉玛依养老事业提质增效。此外，人民银行新疆分行主动加强与自治区民政、商务、文旅、体育等多个部门，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累计向银行机构推送443家养老机构及项目名单，推动银行上门对接服务。 围绕老年群体，自治区各金融机构开展适老化改造。目前，新疆辖区可办理个人业务的银行网点已100%完成环境适老化改造，100%的银行网点开通老年人业务绿色通道。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梅、通讯员张欣旺报道：为高效推进老旧小区电梯更新改造民生工程，最大限度降低改造施工对居民日常出行的影响。 8月30号是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检验人员利用周末休息日时间加班加点完成了世纪家园小区电梯更新改造项目验收检验工作，从严从细筑牢电梯质量安全防线，让辖区居民早日用上安全梯放心梯。近期，克拉玛依区多个老旧小区相继开展电梯大修及更新改造作业，聚焦群众出行痛点难点。 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主动担当靠勤服务，提前对接邮件北小区、世纪家园小区等多个电梯改造项目，统筹安排检验力量加班检验，守护好电梯改造质量与运行安全，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检验过程中，市特检所工作人员严格对照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全面细致开展各项检验工作。 特别是对重大修理类电梯，工作人员重点检查钢丝绳、导轨、液影机、安全钳等易损耗、高风险核心部件的更换与维修质量，精准调试优化电梯各项运行参数，逐项排查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改造后的电梯运行平稳、安全合规。 市特检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健全与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施工单位的多方协同联动机制，常态化落实提前介入、靠前服务的工作举措，严格把控资料审核、现场检验、竣工验收等关键环节，实现隐患早排查、问题早整改、堵点早疏通，以专业严谨的履职态度筑牢电梯质量安全防线，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马丽莎、通讯员张峰报道。9月2号，克拉玛依市2026年乡科级党外干部专题培训班正式开班。本次培训由市委统战部主办，聚焦党外干部能力提升，着力锻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过硬、担当有为的乡科级党外干部队伍，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凝聚统战智慧力量。据了解，此次培训班为期3天。 培训地点设在克拉玛依市社会主义学院沃尔河区委党校，全市28名乡科级党外干部参加集中学习。培训课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教学方式综合运用讲授式和互动式教学模式，紧扣新时代统战工作要求与干部履职实际，涵盖统战理论政策、基层治理、履职实务等教学内容。 坚持理论武装与实践思考相结合，引导参训学员补短板、强弱项、拓视野，切实提升政策理论水平和履职尽责能力。市委统战部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时要求，全体参训学员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思想根基，做政治上清醒坚定的明白人。 持续强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始终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要坚持学用结合，锤炼过硬本领，做担当实干、善做善成的实干家。珍惜集中学习机会，沉下心钻研思考，紧扣市委“一三四二一”发展思路，围绕产业转型、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 多见务实之言，多显管用之策。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以饱满精神状态投入本次学习，坚持学思贯通、学用相长，把培训收获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丽、司马懿，播音：时风、曼琪。
2: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莱曼气象台9月2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莱曼市区多云渐晴，西北阵风4到5级，21度到13度。白景滩西北阵风4到5级，22度到12度。乌尔河西北阵风4级，21度到11度。金龙镇西北阵风4级，23度到12度。白口泉西北阵风4级，21度到11度。农业开发区偏东风4级，23度到11度。小管偏东风4级，22度到11度。五五星镇偏东风4级，24度到12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多云渐晴。雾都比气田小到中雨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21度到14度。准东基地小到中雨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22度到13度。马河气田小到中雨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22度到14度。克莱曼依市区多云渐晴，西北阵风4到5级，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2: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4: 让你看见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5: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6: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7: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6: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8: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9: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8: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6: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7: 妈妈，这题我不会。
10: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9: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0: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6: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9: 我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8: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6: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0: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7: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6: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9: 哎，怎么又回来了？
10: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9: 好，
6: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7: 妈妈，我最爱你啦。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9: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5: 闺女，开饭了。
16: 哎，来啦。
17: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5: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7: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5: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嗯，
17: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5: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7: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5: 对呀。 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

0: 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3: 妈妈，
2: 这是犯贱。
3: 妈妈，
4: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3: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2: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4: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6: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7: 第155集，出生入死上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8: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7: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后。李老师这里谈到了生死，有说了三个啊，十之有三。这是讲的什么意思呢？
8: 这个出生入死啊，这个是一个成语了。
7: 对。
8: 那在我们现代语言上讲出生入死呢，往往讲这个人很勇敢，是吧？这个人去这个保家卫国的战争啊，打仗的过程当中啊，或者是在建设国家为社会做贡献的过程当中，不惧生死，是吧？不畏困难啊，这个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呢，他都在那里努力的去积极的工作，积极的去这个付出啊，我们就称之为叫出生入死了。
7: 我们一般来形容这个模范呀、英雄啊，经常
8: 用这种词汇，但他原来的含义不是这个意思了。原来的含义我觉得至少可以从几方面来解释嘛。第一个呢，就是人呢观察一个人是吧，从他一出生开始他就开始走向死亡。
7: 这倒是对。
8: 这是不是事实这样的？
7: 每天都往前走，其实就是奔着最后一个目的地去的嘛。
8: 当然这样一来的话听起来就比较郁闷了。
7: 对，就觉得人生好像没什么意思了。怎么出生就要到死地去？
8: 一出来那个确实，因为生命的现象啊，我们要学习会观察。说我们你看都去一般现在也有讲法了，叫做红白喜事，是吧？
7: 对，
8: 红白喜事其实也包含着这种含义了，就是说、
7: 红和白都是喜事。
8: 对，就是对于死亡来讲，中国古人自古来讲并不是很恐惧的啊。中国自古以来啊，并不把死亡当成一个非常这个让人很悲哀的事情。
7: 好像道家有这个说法、
8: 道家或者说我们有时候讲法叫解脱，是吧？你看他死亡了。不用受罪了，
7: 是吧？
8: 就按照民间讲法的话，那可能下辈子投胎又去到其他好地方去啦，
7: 是
8: 升天国啦，是吧？那各个民族宗教里面都有这种思想嘛，是吧？
7: 对，
8: 好人的话得好报，升天了，
7: 对，
8: 啊，到天堂去了，等等。这所以说他大家不认为这个死亡呢是一件特别
7: 恐怖的事情，
8: 特别恐怖的事情，这也是跟这个文化有关了。
7: 哦，
8: 因为任何一个生命它都有这种现象，它有出生呢。
7: 他就有死亡，
8: 有开始呢，
7: 就有结束，
8: 是吧？
7: 这是很自然的，好像。
8: 对，所以我们经常讲叫生老病死，一个生，最后一个死嘛。

0: 中间有一个病，有一个老，对不
1: 对，
0: 对，生老病死。然后再讲呢，任何事情呢，办事情有一个叫起承转合，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那从宇宙的这个成长角度来讲，任何一个宇宙都有成住坏空。
1: 对。
0: 啊，空的时候我们讲就是宇宙破灭了，
1: 破灭了，对。
0: 成就是这个宇宙形成的时候。
1: 嗯，
0: 据说宇宙形成的时候是一个什么？从一个黑洞开始的，是吧？
1: 嗯，是。
0: 黑洞压缩、压缩、压缩，压缩完之后再一爆炸，
1: 嗯，
0: 大爆炸就成，是吧？
1: 对对。
0: 然后就保持一段时间叫成住，是吧？
1: 嗯，
0: 住到一定时间呢，开始慢慢的萎缩，
1: 嗯，
0: 然后最后呢，这个宇宙呢就告一段落，
1: 嗯，
0: 告一段落就又回归到黑洞，
1: 对
0: 啊，过两天砰又重新开始，
1: 是
0: 成住坏空，
1: 对
0: 啊，所以它这个是万事万物呢都是这么一个特点。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句话的意思，它也是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事物是吧？
1: 嗯，
0: 一个人的生命也是这样，哎，从出生开始，啊，他就走向死亡，
1: 嗯，
0: 或者说一个人的状态是吧？要么就是处于出生成长的状态，要么就是面对着走向死亡的状态，
1: 嗯，
0: 说这也可以理解嘛？
1: 对，
0: 假设我们活100年，
1: 嗯，
0: 是吧？那这个前50年呢，就是一个成长状态。
1: 对，
0: 那后50年呢，就慢慢怎么样？
1: 走向这个毁灭的状态，
0: 走向就是衰老状态，
1: 走向衰老状态，
0: 是吧？就这个也正常嘛。所以一般人说，到了中年的时候，就到了顶峰了。
1: 对，
0: 是吧？
1: 是。
0: 你从你青年的时候出生，
1: 嗯，
0: 学习是吧？
1: 嗯。
0: 然后年轻的时候做贡献，到了这个经验、体力啊，都是最佳状态的时候，
1: 嗯，
0: 往往是到中年。
1: 是。
0: 那再往后的话呢？你看，
1: 好像我们要走下坡路了吧？
0: 再往后的话，他可能经验会丰富了，
1: 是，
0: 那体力上不行了，
1: 对，干不了多少事儿了，因为我身体撑不住了。
0: 身体上他已经不行了，他已经开始身体他开始衰弱了，
1: 对，
0: 是吧？这个时候他经验再怎么丰富呢，体力干不了喽，
1: 所以他也发挥不出作用。
0: 对，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是有体力喽，但是经验不够，
1: 对，
0: 是吧？经验不足，人际关系也没有那么强，做的贡献也没那么大，
1: 对。
0: 那到了中年的时候呢，啊，到了顶峰了，再往后的话呢，那体力不够了，经验会很丰富了，
1: 嗯，对，
0: 智慧可能会不断的生长，
1: 是，
0: 但是呢，他的体力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啊，
1: 随着体力下降，可能人的心气儿也没那么高了，已经不想再做了，
0: 哎，所以这也是一种现象的观察，
1: 嗯，
0: 是吧？
1: 是，
0: 所以说告诉我们对生命的这个现象要有了解。那么这里又讲了这个时有三，
1: 对，
0: 三的话呢，大概就是三成的意思，
1: 嗯，
0: 也是一个比较含蓄的说法了，是吧？
1: 哦，
0: 含蓄的说法了。那生之徒时有三，哎，一个人处于这个生长状态的，
1: 嗯，
0: 处于一个活鲜鲜的生命状态的时候，是吧？
1: 嗯，
0: 这种有十分之三，有三成，
1: 哦，
0: 三成人或者三成的概率了，
1: 嗯，
0: 是吧，
1: 嗯？对，
0: 死之徒时有三，那还有三分之一，三成呢，大概就开始走向。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天山山区及北坡、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
2: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新书在京发布；
3: 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巴州在“十五五”期间的发展规划。
2: 我区持续加大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力度，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1家。
3: 峨眉县搭建基层议事协商平台，推动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高效解决。
2: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圆满收官。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8月31号到9月2号。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 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推动吉新合作取得更大成效。吉林省委书记黄强，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8月31号，吉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吉林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吉林认真落实对口援疆政治责任，全方位支持阿勒泰地区发展，书写了有温度、有厚度、有力量的援疆答卷。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加强产业合作，助力新疆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共兴冰雪经济，强化冰雪产业协作，共同做好点冰成玉、化雪为金这篇文章，深化开放合作，共享开放平台，共拓国际市场，携手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化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拓展治理援疆，完善人才选派和培养协作机制，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黄强表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顽强拼搏，砥砺奋进，不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实践。新疆发展成就令人赞叹钦佩，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力证明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英明正确。我们要学习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勇挑重任的使命担当，抢抓机遇、勇闯擅为的进取意识，艰苦创业、强边固防的奉献精神，更好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对口支援新疆是党中央赋予吉林的重大政治责任，做好援疆工作就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我们将聚焦民族团结、产业培育、民生保障、科技赋能、人才驱动等重点领域，全力推动对口支援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吉新合作历史悠久，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吉林愿与新疆在产业发展上深化协作，在对外开放上同频联动，在冰雪经济上互促共新，携手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与吉林交流合作情况，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到乌鲁木齐市和阿勒泰地区，深入开放枢纽、产业园区、学校医院、文博场馆等地，考察重点援疆任务推进和两省区交流合作情况，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并召开座谈会。吉林省领导蔡东、王子莲，自治区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参加有关活动。
3: 新疆台消息，9月2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闭幕，会议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议题深入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扛牢专门协商机构职责使命，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贡献智慧和力量。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要求，要围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自治区党委十届十五次全会和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领域、重点任务，把调研做深，把协商做精，把监督做实，把共识聚好，推动新疆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要立足新疆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组织政协委员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等，助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以实施数字新疆战略为目标，加强对算力基础支撑、提升网络保障能力的研究等，助力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加强对人工智能推动产业智能化转型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的研究等，助力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各位常委、各级政协组织要引导各族各界委员加强前瞻性研究和战略性思考，提出有价值、有分量的意见和建议，为新疆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聚智聚力。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精益求精，追求极致，高质高效做好各项履职工作，以实干实绩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经表决，会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应邀做题为《算力加持智能体产业发展复兴制》的学习讲座。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勇、阿卜杜热克夫·土木尼亚兹、艾泽兹·穆沙、刘慧君、蒲雪梅、许贤仪、爱山江艾和买提、巴图、石岗、艾尼完·伊布拉因、秘书长任成出席会议。
2: 今天上午，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两册新书在北京发布，请听报道。
4: 这两部著作汇聚了全国八十多位深耕新疆历史、宗教、考古、文化、边疆治理等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历经百余次研讨打磨编撰完成，对于正本清源、普及新疆历史知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新疆两史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中华文化立场，以丰富的史料、深刻的道理、朴实的文风，生动讲述从昨日之新疆到今日之新疆的发展演进，系统展现了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下新疆繁荣进步的恢宏史诗和多种宗教并存格局演进的历史图景，深刻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光辉历程，全面呈现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成功实践，让世界更加了解和理解何以中国、何以新疆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新疆市主任研究员王耀：
5: 这两本书的编写是对新时代治疆成就的历史性回顾和经验总结，其中的历史观、历史阐释、理论认识、基本立场等将在文化润疆及教育领域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凝聚共识、凝心聚魂的作用。
4: 新疆两史的出版将对正本清源、促进认同、讲好中国新疆故事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推动正确的历史知识和思想观念抵达人心，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凝聚中国心、筑牢中华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
6: 两部著作科学回答了新疆历史发展、宗教演变的一系列重大根本性问题，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逻辑与生活的根基，为新时代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深化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引领与实践借鉴。
4: 发布现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为新书揭幕，主创代表介绍新书概况，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做交流发言，发布现场还举行了赠书仪式。
3: 请听录音报道，正本清源述史实，凝心铸魂向未来。
4: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是我国首部贯通古今、覆盖领域全面、体力体系完整规范的新疆通史类著作。全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根本指引，牢牢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完整系统梳理新疆自远古直至当代的历史发展脉络与鲜明时代特征，深刻阐释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开拓祖国辽阔疆域、融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更续中华历史文脉、繁荣中华优秀文化、涵养伟大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主编、新疆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田卫江：
7: 每条资料、每个图片、每个数据都经过精心核对，用故事来说明事实，更加体现了就是人民创造历史这个主题，立场正确、体系完整、史料扎实，对这个我们新疆历史知识的传播，这是很有意义也很有帮助的。
4: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副主编、自治区党委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副院长、一级巡视员顾华祥：
8: 每一个结论都是由史料依据、有专家学者的结论，最后综合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来形成一个定论。我们还运用了最新的考古发掘的坚持，用事实说话。
4: 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全面贯彻党关于新疆历史问题的基本结论和基本政策，从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整体高度，从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立场出发，构建全书主线主脉。全书精当安排古代史与近代史和当代史篇幅比例，古代史重在简明扼要讲清关键性重大问题，重点阐述党的领导下新疆宗教面貌发生的崭新变化，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新疆宗教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主编、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尚平：
9: 特别是写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比较鲜活地呈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宗教面貌发生的崭新变化，更好地引导我们的各族群众正确地认识新疆宗教工作取得的巨大成效，引导广大新疆群众坚定跟党走，积极投身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当中去。
2: 新广时评，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以正史正论夯实新疆团结发展根基，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正式发布，是新时代文化润疆的标志性成果，更是从历史维度固本培元、经略边疆的重大理论文化建树，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与战略价值。以史为鉴，方能明辨来路，笃定前行。两部著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中华民族整体发展脉络，科学解答新疆历史、宗教演变领域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有效澄清认知误区，匡正历史认知，正史凝心，正论据例，方可固本兴编。两部著作的出版发行，能够有力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厚植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沃土，为推动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精神保障。
10: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3: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2场。发布会以聚资源优势兴特色产业，推动巴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介绍巴州在十五五期间的发展规划。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1: 巴州党委副书记、州长阿希克特表示，十五五期间，巴州将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加快构建具有巴州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重点推动油气生产加工、绿色矿业、新型电力系统、纺织服装、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特色农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发展壮大，提质增效，在新型

0: 电力系统方面，将以清洁低碳、供需协同为重点，加快建设江电外送第四通道能源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开都河纯清洁能源外送基地。
1: 统筹若羌、且末等重点区域风电布局，推动开都河、车尔臣河流域水能梯级开发，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和新型独立储能建设，依托上库高新区国家级零碳园区，实施绿电直连及绿色氢氨醇一体化、碳捕集利用等项目，以能源绿色转型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夯实绿色低碳发展根基。
0: 巴州数字化发展局党组书记、副局长侯先锋介绍，15/5时期，巴州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构建制度强基、技术固本、管理提质三位一体的安全保障体系，严守公共数据安全底线，持续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根基，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赋能医疗、文旅、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
2: 利用数字技术对各行各业进行智能化提升，力争到2030年建成300个应用场景，落地120个智能制造和智慧矿山等工业标杆项目，推进70个数字化育种和智能温控等智慧农业项目，培育110个智慧文旅示范场景，让前沿技术变成车间里的好帮手，农田里的好把式，让传统产业插上智慧翅膀。
0: 据了解，14/5期间，巴州财政民生支出占比保持在75%以上。15/5期间，巴州将持续优化资金资源配置，重点投向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精细化坐实公共服务供给、知密知牢困难群众生活保障网，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州各族群众。巴州党委常委、常务副州长黄新平：
3: 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群体参保覆盖范围，持续完善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等制度，有序衔接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社会保障，用好保障房租赁政策，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危旧房改造，聚焦一老一小，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网络，积极发展普惠托育托幼一体化服务，暖心守护巴州群众的朝夕美好。
4: 创新制造看新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创新发展的排头兵。近年来，我区持续加大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力度，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1家。这些本土企业立足区域特色资源，以技术创新改造传统生产模式，用创新制造为产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肖盼君的报道。
5: 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总投资2.1亿元的数字绿碳现代围绕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工人们正加紧推进内部装修。作为当地以数字化升级与绿色低碳转型为核心的重点产业项目，基地建成投用后，将全面升级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数字化生产体系。公司副总经理李科敖：
6: 我们这个项目的建设是运用了先进的智能化的生产过程控制技术、光谱能源，还有我们的 AI， 能够提高我们生产效率至少50%以上，产能的提升了3倍，从10个亿能够达到30亿，我们的产品的质量控制也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5: 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工信部第7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立足新疆道地药材资源，将数字化技术贯穿中药材从田间种植到成品出厂的全链条。过去人工手工包装装箱的老场景正在被智能装备取代。李科敖：
6: 通过区块链 AI 的技术呢，能够让我们整个中药材的种植到加工的环节都实现质量追溯。我们以前的传统制药需要人工来进行折合包装装箱，随着我们智能化的不断的升级，从折箱

0: 代进口，到如今核心零部件全面国产化，技术攻关越走越深。波诗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
1: 司拿到100%的国产化，我们公司目前自主专利大概有250多项，覆盖了整个棉花的耕种管收各个阶段的所有的产品。未来的重点研发方向就是根据国家生态减排的方向去做的。我们目前正在攻克一个整机轻量化和新能源的动力代替，降低功率浪费。
0: 智能化改造不仅显著提升装配效率，也让国产采棉机走出国门更有底气。目前波诗然的农机产品已出口至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巴西等多个国家。一个个专精特新企业立足新疆特色资源，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为新疆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群众的极难筹盼就是基层治理的发力点。俄闽县依托闽生意、俄满意基层意识协商平台，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搭建多元共治沟通桥梁，推动群众极难筹盼问题高效解决。请听塔城台记者刘东平的报道。
3: 俄闽县俄闽镇迎宾路社区紧邻城区小学，老旧小区集中，双职工家庭较多。长期以来，小学生放学后管护缺位，孩子沉迷电子产品，一直是不少家长的烦心事。2025年10月以来，迎宾路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依托闽生意、俄满意意识协商平台，联动镇党委、辖区学校、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团委、妇联，邀请居民代表、学生家长、返乡大学生，先后开展10多次协商座谈。广泛征集民意，凝聚集体智慧，逐项敲定阵地选址、功能布局、运营管理等整套方案，打造出300平方米的有书空间公益文化阵地。阵地现有藏书1.2万册，由返乡大学生、在职教师组成志愿运营队伍，常态化开展读书沙龙、阅读推广、传统文化体验等特色活动。迎宾路社区居民韦贝。
4: 现在孩子来有书空间看书，参加各类文化活动，不再沉迷手机，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文化阵地，解放了我们家长，也拉近了亲子距离，我们心里特别满意。
3: 在俄闽镇东城社区，意识协商成为破解小区治理顽疾的金钥匙。针对夜市摊位乱摆、垃圾油烟污染及噪音扰民，社区邀请市监局、城市监察大队、商户、居民代表多方协商，兼顾居民居住权益和商户经营需求，划定专属经营区域，落实商户卫生包干、志愿者常态化巡查机制，夜市经营秩序焕然一新。针对小区单元下水管道断裂、污水外溢、人行道破损塌陷等问题，社区组织住建、开发商、物业业主代表现场勘查，多次召开协商会，敲定施工方案与资金分摊方式，消除居民出行安全隐患。东城社区居民曾淑辉：
5: 没多长时间就把管道全部换完，现在排水畅通，我们生活也恢复了正常，感谢社区。
3: 近年来，俄闽县持续健全基层治理体系，搭建多元化基层意识平台，探索形成政府引导、社区搭台、专业支撑、群众参与的基层共治模式，持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俄闽县俄闽镇东城社区党总支书记刘娜：
6: 我们会持续用好意识协商工作机制，把群众的心头事当成头等大事，引导更多居民主动参与社区治理，让群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用心用情解决好居民身边一桩桩一件件的民生小事。
7: 9月1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圆满收官。赛事期间，全疆13支代表队300多名骑手齐聚库尔勒市，角逐赛马、雕羊、赛骆驼、骑射等项目。请听巴州台记者聂栋、岳瑞、马占芳的报道。
8: 在库尔勒东归赛马场，随着最后一场雕羊比赛的结束，本届运动会所有马上项目赛事全部完成。本次赛事项目丰富，各参赛队员全力以赴完成各项赛事比拼。伊犁州代表队雕羊项

0: 项目参赛选手阿扎提别克库尔曼汉。
1: 我们经过40多天的训练，达到冠军，我们都特别高兴。我们队伍配合太好，下次比赛继续努力。
0: 本次马上赛事各项目竞争公平激烈，各代表队各展所长，在赛场稳定发挥竞技水平。赛后，队员及带队教练纷纷结合赛事表现总结经验。克州代表队领队兼教练阿山白克哈希哈尔巴伊：
2: 这次我们克州队著名运动员参加了两个项目，吊氧和速度赛马。我们这次比赛拿了第3名铜牌，我们很满意。
0: 库尔勒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冯武林表示，赛事全程规范有序，不仅完成了各项竞赛任务，也为地方文体旅融合发展积累了实践经验。
2: 赛事的成功举办，进一步传承了马上非遗文化，增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民族传统体育和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助力库尔勒市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中雨转多云，12到20度。
3: 阿勒泰多云，6到19度。
4: 塔城多云，8到22度。
3: 伊宁多云，12到26度。
4: 伯勒多云，11到22度。
3: 克拉玛依多云，14到26度。
4: 奎屯多云，13到24度。
3: 石河子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
4: 昌吉大雨，15到23度。
3: 哈密多云，18到35度。
4: 吐鲁番多云，25到36度。
3: 库尔勒阵雨，22到35度。
4: 阿克苏多云，19到30度。
3: 阿图什多云，20到34度。
4: 喀什多云，21到35度。
3: 和田多云，21到33度。
4: 乌鲁木齐中雨转多云，12到20度。
3: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子涵、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5: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6: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8: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6: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6: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0: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6: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1: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2: 好球，
11: 好球！
6: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6: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6: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5: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6: 沉默是金啊。
17: 别人的事少管，
18: 嘘，说多错多。
15: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6: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5: 好，
16: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5: 不用谢。
16: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9: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20: 警察叔叔，我知道。
19: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21: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1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21: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5: 衣裳
0: 您看我这个病。
1: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0: 谢谢。
1: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0: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2: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22: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2: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22: 有时
19: 多说一句，
22: 是善意，是教养，
19: 是勇气，是信念，
22: 是敏锐的觉察，
19: 是有声的温暖。
22: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2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6: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4: 对呀。
16: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6: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6: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9: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5: 一样的下班路线，一样的路边景物，一样的目的地，重复一样的事情，也许真的会索然无味。但是我们可以在回家的路上听一首温暖的小情歌，
26: 你的声音，
25: 看天间一轮明月，给晚餐加一杯橙汁，满满的 VC。 夜空依然不寂寞，好时光在路上。

这个性的时代，我们需要听到多元化的声音。我的 FM 最流行，The best music. 好音乐，我们为你一网打尽。

首歌曲都是一个动人的传奇，每一个传奇的身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旅程。城市上空，音乐萦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周一至周五为您送上的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怀旧是一种常见的人类反应，怀旧隐含着一种退行的心理，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在面对当下生活中无可避免的危机时，我们会通过怀念过去来寻求心理上的舒适。对未来，我们有各种各样无法预期的焦虑，但是对于过去，我们能够自由地加工和虚构，重构一份关于过去的美好的回忆。一份调查显示，37.7%的人有时怀旧，37.5%的人经常怀旧。人类喜

喜欢追忆过去，在听歌这件事情上，人们也貌似更偏爱过去的老歌，听听老歌，向往远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相对小众的歌手，名字叫郭顶。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进行打卡互动，让我看到大家的存在，也可以说一说你想听的歌曲，以及你是因为郭顶的哪一首歌认识他的呢？让我们一起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心情。

0: 们现在正听到的歌曲呢，是由他演唱的《水星记》，可能很多人是因为这首歌与郭顶相识的。但是他的音乐财富呢，不仅仅只有这一首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一张来自于郭顶的宝藏专辑，名叫《微微》，发行于2009年。第一首歌也是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我们俩》，来自于郭顶。
1: 在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

我们看到红茶发来消息说，小鹿晚上好，打卡了，今天晚上你说的这位歌手真的很不熟悉，但是也很期待哦。其实可能很多人都并没有听过郭顶这个名字，也没有听过他的任何一首歌。其实郭顶是一个令唱片公司和传媒界都惊艳的奇迹，出生于音乐世家，从小耳濡目染，没有受过任何的专业培训。对于他来说似乎是一件好事，天资聪明的郭顶可以不带任何束缚地把各种音乐风格都融会贯通。他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11岁的时候就开始试着哼出一些旋律，也会把这些断断续续的旋律录在自己的录音机里。到15岁的时候，第一次创作出来两首完整的歌曲。没有调教的羁绊，他可以在音乐的世界里面天马行空。有一天公司听到他16岁创作的几首歌曲时，他的才华才真正的被挖掘出来，发现他不仅歌写得好，声音也很有魅力，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耳朵。从这一天起，他的音乐旅程便开始了。今天的第二首歌曲《情歌两三首》。

0: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歌手呢，就是郭顶，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你想听到的歌曲，让我们一起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心情。那么也看到啊，还是有人对郭顶比较了解的。安稳发来消息说，老郭不喜欢吃鱼，他女朋友喜欢吃鱼，然后他们分手了。分手后，老郭开始研究鱼，尤其是前女友最爱吃的烤鱼，看来还是对他相当的了解了。也看到年轮冷小发来消息说啊，高中喜欢郭顶的歌，活得越久慢慢忘记了以前的纯粹，考研失败长成了胖子了，越来越怀念十几岁的自己，躺在玉兰花下椅子上，戴着耳机听着郭顶的歌曲。那个时候喜欢郭顶，顶多是因为青春杂志看多了，主人公的推荐。真的怀念那个少年，加油吧，好好反思自己喜欢的到底是什么，不能过得越久也忘记了曾经。说得非常好啊，我觉得怀旧的人真的是比较感性的人，但是一定要对未来还是要充满希望的。
1: 送你情歌两三首，就算我什么都没有。
0: 郭顶呢，是属于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诚恳的音乐，没有动人的词汇，只有平实的语言。2009年的夏天，郭顶发行了个人的第二张专辑《微微》，这也许不是最华丽的唱片，但却是最诚恳的创作。专辑之所以命名为《微微》，当中的意义就在于郭顶想通过一个微小平凡的普通人的所见所感，来唱出生活中的那些不为人所注意到的美好事物，更富含了小人物也可以成大器的深层含义。自定义为偌大世界中微小个体的郭顶，也想把这张凝结灵感与真实的唱片送给每一个微小的人，共同分享生活体验。用心聆听完这张专辑之后，也许你们会发现，许多被我们习惯忽略的微小事物，实际上也无比美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懂得寂寞》。

0: 曲之后继续回来，感谢大家依旧锁定我们的节目，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手呢，就是郭顶。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你想听到的什么歌曲，也让我们一起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心情。
1: 我愿才能庆祝你的心。
0: 那么今天我们将要听到的第五首歌曲呢，同样是来自于专辑《微微》。其实这张专辑并没有在乐坛中引起轩然大波，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张专辑似乎要彻底的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当中。直到2015年，郭顶发行了个人的第三张专辑《飞行器的直飞周期》，郭顶这个名字才开始出现在更多人的视线当中。纵观郭顶的三张专辑，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在音乐当中的成长，不断成熟的不仅仅只有唱功，还有歌曲当中所表现的故事。其实我认为郭顶的声线是治愈的，音乐整体上是温柔的，就像是在向人们娓娓道来一段平凡但却不普通的故事。一起来听《阳光里的时光梯》。

进你心的墙，还有走你的广场。你说靠在我

下面我们将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延续了 funk 以及 R&B 电子摇滚和复古舞曲等等多元化的曲风交叉的一个路线，但在气质上却紧紧扣在了复古和时尚的点上，从而给予专辑一种传统中有现代、现代中有底蕴的融合效果，给予宅男宅女的大家一种宅在家里所必须的听觉补剂。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六首歌曲和前面的几首呢比较不同，不再是娓娓道来的诉说了，而变成了一种节奏感十足的呐喊。一起来听专辑的同名曲《微微》。

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郭顶演唱的《小希望》。这首歌发行在2009年，却是五月份很多人才听到这首歌曲。听到的第一次呢，很多人也是循环了好久。它不同于《水星记》的抒情，也不同于凄美的轻摇滚，倒是像方大同的风格。或许声音的原因，更像是陶喆的 R&B。其实这首歌的歌曲呢，讲述的是生活再平凡，也不要自己没有感受。每个人也许都想保留一个空间，就好像是秘密花园埋藏着希望之花的种子。这首歌其实也更像是诠释的是一种生活平凡也有色彩，在低谷时也会给人们带来彩虹。同时我们也被别人需要着，不管怎么样都要带着小小的希望活着。

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来，感谢大家依旧锁定我们的节目，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看到小轩发来消息说啊，音乐好听是吧，所以说我选出来的歌手分享给大家的歌曲一定还是有它的道理的。那么下面我们将要给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由他演唱的不要想太多。其实在生活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别人不经意间的一个举动、一句话、一个表情，我们却很容易的在心里暗自揣测各种解读，时间久了弄得自己也很累，过得很不快乐。其实我们的面前并没有海，潮起潮落不过全因心态，心里想多了烦恼自然就多了。许多时候真正让一个人心烦的不是事件的本身，而是内心对这件事情的想法。八字还没有一撇的事情却杞人忧天，担心这个忧虑那个，在事情还未发生前就已经给自己创造了痛苦。生活中的许多烦恼都是因为想太多，明明很简单的问题偏要用复杂的思维去考虑，明明不需要纠结的事情偏要一想再想，结果想着想着就掉入到了负面情绪的牢笼，让自己陷入无尽的悲伤。有一句话说得好，知道的太多不会累，想太多才会。心大一点，少想一些，才能够活得轻松，过得自在。许多时候本来没什么，就是因为想得多了，事情才变得复杂。所以不要太玻璃心，不要事事都往心里搁。做人心宽一点，别总是自己为难自己。夜幕下我们也可以一起用一段文字，一段声音温暖每一个人。接下来一起来听不要想太多。

0: 像话筒。
1: 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流星雨发来消息说，小鹿晚上好，点一首电影《沐浴之王》的主题歌搓搓，谢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一首搓搓分享给大家。

0: 就守备主，左手背负，身为剑骨，四肢并拢，以腿为主，节奏有动，惊人肺腑，冲击坠骨，肉到肋骨，想挥舞着毛笔，露手肺腑，神骨肺腑，
1: 高矮攀手都可以，无论男女老小都可以。

0: 情形跟相合，说来放去是不是有力，将把这把枪的战争千年完短，一生尽之力，大手笔还是回春，天下可以绝，多干嘛带中国朝着兵权，就做新闻制造偶像的学，坐在那国道到处几遍，你这个这个上墙，那安定将不就这个澡堂，滨江大的阔斧，阿是阔斧，他是我们灭个四海，真是爆仓。
1: 我发的完好发了，今晚传统都宠妈了，灵魂高考超难，繁华精神穿着收眼前。

们看到那是一道温柔的光啊，发来消息说《水星记》这首歌确实是温暖了冰冷的夜晚。其实在郭顶的音乐里面总是能够产生一种机缘巧合的共鸣，用心倾听最深处的音乐，我的 FM 最流行，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音乐热情。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让我们期待明天的心路历程。我是小鹿，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1: 沉默是金啊，
12: 别人的事少管，
13: 说多错多。
1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0: 好，
1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0: 不用谢。
1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3: 警察叔叔，我知道。
1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6: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6: 谢谢。
1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6: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7: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7: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 有时多说一句
14: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0: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0: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2: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3: 对呀。
2: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3: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2: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3: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2: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3: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0: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2: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3: 对呀。
2: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3: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2: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3: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2: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3: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0: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三为您送上的夜空依然不寂寞之夜读美文。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夜色温柔，灯火安然，当我们结束一天的忙碌，漫步在灯火璀璨的城市街头，晚风轻柔，岁月静好。可很多人或许忘了，这份寻常日子的安宁从来都不是与生俱来的。明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回望岁月长河，八十余载风雨浮沉，曾经的山河破碎，满目疮痍，曾经的烽烟四起，家国危难，是无数无名先烈以血肉之躯筑起长城，以青春性命换取山河无恙。他们也曾是少年，有牵挂的家人，有滚烫的梦想，有对未来的无限期许。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们放下小我，奔赴家国，以身殉道，以志护疆。他们把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最热血的年华，把未尽的心愿留在了这片他们誓死守候的土地。 硝烟散尽，山河重整。如今我们脚下平坦的道路是他们浴血开辟的坦途，我们耳畔安稳的晚风是他们拼命守护的安宁，我们岁岁年年的国泰民安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圆满。所谓胜利，从来不是简单的岁月翻篇，胜利是不屈风骨的传承，胜利是民族脊梁的挺立，胜利是一代代中国人从未熄灭的信仰与荣光。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科勒玛仪式戏剧家协会朗诵社的朗读者黄爱琳，今晚送上散文《珍爱和平，铭记历史》，作者佚名，请聆听。当最后一缕硝烟在历史的天空消散，和平的白鸽便衔着橄榄枝掠过伤痕累累的大地，八十载春秋更迭，那些镌刻在民族记忆深处的烽火岁月依然如青铜扁钟般在时光长廊里回响，不是遥远的绝响，而是永远鲜活的教科书，教会我们以血泪浇灌和平的沃土。翻开泛黄的历史书页，1937年的卢沟桥月色被枪声撕裂，南京城墙下30万冤魂的哭喊至今仍在长江浪涛中呜咽，但在这片被战火灼伤的土地上，更有杨靖宇胃中的棉絮，狼牙山五壮士坠崖时的呐喊，像星辰般照亮黑暗，用生命书写的象形文字，构成了人类反法西斯史诗中最悲壮的章节。正如雨果所言，鲜血是历史最有效的墨水，而和平正是这墨水中开出的最珍贵的花朵。和平从来不是上天的恩赐，而是人类用理性构筑的巴别塔。当诺曼底登陆的浪花与平庸关大捷的号角在时空中交响，当东方战场的持久战与西方战场的反攻形成人类命运的复调，我们终于懂得文明的火种需要全人类共同呵护。今日的和平是长崎原子弹纪念馆里永不愈合的伤疤，是奥斯维辛集中营铁丝网上凝固的冰霜，更是联合国大厦前那把打劫的手枪雕塑。他们都在诉说同一个真理，遗忘是第二次屠杀。站在新时代的坐标上回望，和平已从生存的底线升华为发展的命题，一带一路的驼铃取代了古战场的金戈，星子卫星传递的不再是加密的军令，而是文明的密码。但我们必须清醒，当某些国家的教科书删去侵略历史，当军国主义的幽魂仍在晋国神社游荡，和平的根基依然需要我们用记忆的混凝土来加固。就像广岛和平公园那尊千纸鹤少女雕像，她仰望的不是天空，而是人类良知的刻度。历史最好的清洗剂，当我们在故宫斑驳的铜缸前抚摸弹痕，在重庆防空洞遗址聆听回声，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那些牺牲者用生命为我们换来的，不仅是免于恐惧的自由，更是创造

到美好的权利。因此，真正的纪念不是复述伤痛，而是让和平成为流动的盛宴。它存在于敦煌壁画的修复师的笔尖，存在于非洲维和部队的蓝灰，更存在于每个普通人拒绝仇恨的勇气中。暮色中的楼沟晓月依旧皎洁，胆石狮身上的弹孔已长出青苔，这提醒我们，时间能愈合伤口，却不能模糊记忆。珍爱和平，就要像守护眼睛一样守护历史的真相，铭记历史，就要像珍惜阳光一样珍惜当下的和平时光。因为唯有知道战争重量的人，才懂得和平的轻盈。因为唯有知道战争重量的人，才懂得和平的轻盈。

鲜花盛开的坟茔，作者王渝昌。片片雪花给草地披上了清冷的外衣，堆堆篝火烤热了瑟瑟发抖的夜空。一支红军队伍扎营在草地上，忍受着凄风苦雨、疾病和伤痛。这是一群舔着伤口的猛虎，这是一群将要冲天而起的鲲鹏，他们是拯救苦难民族的拨火者，他们是照亮黑暗中国的闪闪的红星。草地深处似有流萤一闪一闪，哦，那是找寻野菜的战士手里提着的马灯。积雪下的野菜已被前面的队伍吃光了，小战士只能把苦涩的青草吞入腹中。突然，小战士停止了咀嚼，鹿鹿鸡肠也停止了蠕动。小战士看见了什么？是什么震撼了小战士的心灵？啊，一位红军女战士倒卧在草地上，她的躯体上结满了晶莹的冰凌。年轻的女战士赤裸着身体，一双美丽的眼睛静静地凝望着，凝望着浩瀚的星空。一套破旧的军服叠放得整整齐齐，一张纸条在寒风中微微抖动。亲爱的战友，我要永远地留在草地上了，我实在实在是走不动了。这套军装我不能把它穿走，把它留给没有衣服的战友们穿吧。对不起，我没有来得及把破了的军装缝一缝。没人知道他家在哪里，也没人能叫出他的姓名。死神向他招手的时候，他是那么的坦然，嘴角边的酒窝里还留着一丝淡淡的笑容。小战士向女红军行了庄严的军礼，他把枪膛里的子弹全部泼向了天空，这是军人的最高礼节。小战士开枪，为新生。

战友送行。他扒开积雪，采来许多的鲜花，为留在草地上的女红军搭起了一座花的坟茔。当集合的军号吹红了天边的晨曦，那坟茔上的花儿一起向远去的队伍轻轻摆动。这是女红军向战友招手告别，这是女红军向战友诉说着难舍难分。战友们，等到胜利的那天，可千万来草地告诉我一声，那时我会化作草地上翩翩的蝴蝶，我会化作草地上飞舞的流萤，我会化作草地上盛开的鲜花，我会化作草地上绚丽的彩虹。我的心永远伴随着你们，红军战士就是我永远的永远的姓名。人们都说这个女红军并没有死，在咱们的队伍里一直闪现着她美丽的身影。不信你到天安门广场就可以看见她，她就是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她就是天安门城楼上永远闪亮的红灯。

大家好，我叫刘英，我分享的文章是摘自网络的散文，铭记圣地荣光，不忘先烈期许。山河无恙，岁月无言。每当历史的车轮驶过岁月的长河，总有一些记忆在时光的冲刷中愈发清晰，总有一些光芒在岁月的沉淀中熠熠生辉。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回望那场气壮山河的抗战，我们不仅看到了历史的沧桑，更看到了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与血色荣光。八十余载，光阴流转，硝烟散尽，山河锦绣。我们站在和平的阳光下，享受着岁月静好，衣食无忧，国泰民安。然而，这安逸的岁月是无数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回望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那场历时14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换来了民族的解放与和平。在那段至暗时刻，华夏大地满目苍夷，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践踏着这片土地。然而，黑暗中总有光，那是不屈的民族之光，从白山黑水到黄河长江，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无数中华儿女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筑起不倒的长城。杨靖宇将军在冰天雪地中孤身鏖战，府中无粮，仍死守阵地。赵一曼受尽酷刑，坚贞不屈，从容赴死，捍卫家国。琅琊山五壮士为了掩护群众，毅然跳崖，英勇就义。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却用一次次冲锋，一场场坚守，以渺小之躯扛起民族大义，用热血抵御侵略，守护山河。他们用生命诠释着忠诚与担当，用热血捍卫着尊严与信仰。14年浴血奋战，千千万万普通人逆流而行，用牺牲与抗争撕开了黑暗的帷幕，迎来了光明的曙光。

0: 它不仅是一场战争的终结，更是中华民族觉醒奋进的见证。历经苦难磨砺，中华民族彻底击碎了外敌入侵的妄想，洗刷了近代以来的民族屈辱，凝聚起万众一心、坚韧不屈的民族力量，让饱受沧桑的华夏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岁月可以冲淡伤痕，却不能磨灭历史的记忆。时代可以更迭变迁，却不能丢掉民族的风骨。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致敬先烈，汲取力量。缅怀过往，不是沉溺苦难，而是珍惜当下，砥砺前行。先烈们用生命为我们铺就了和平的康庄大道，他们期许的是这片用鲜血浇灌的土地上，百姓能活得热烈安稳，活得堂堂正正。他们期盼的是山河无恙，如今我们行走在繁华街巷，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中，但安逸从不是遗忘的理由，和平更需铭记守护。作为新时代的中华儿女，我们当以史为鉴，不负韶华，传承先辈的爱国赤诚与抗战精神，立足当下，脚踏实地，以青春之力扛起时代重任，以奋进之姿守护锦绣山河，让血色荣光永续传承，让伟大的抗战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芒。吾辈当不忘血色荣光，不负先烈期许，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毅然前行。
1: 月光。

走出918历史博物馆，我的心情依然久久不能平静。眼前那一张张珍贵的照片，震撼着我，感动着我，激励着我。透过那些老照片，我仿佛回到了战火纷飞的1931年。浓浓的涛声里，我看到了被摧残的土地，血染的群山，我看到了一排排倒下的战友，还有那迎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前进，前进，再前进的东北抗联。918的夜晚，在南满铁路的爆炸声里，我听到了王铁汉、马占山愤怒的呐喊。在东北这片被奴役的土地上，我听到了数千万背井离乡的同胞们悲凄的哀嚎。在日寇的铁蹄之下，我看到了红枪白马的赵一曼，看到了武壮士以身赴死在狼牙山，我看到了8位抗联女战士手挽着手英勇投降，他们向天边瑰丽的晚霞缓缓没入无边的黑暗，他们用8具血肉之躯谱写了抗战史上最壮丽的诗篇。在密集的枪炮声中，我还看到了一颗颗仇恨的子弹射穿倭寇的胸膛，我看到了带血的刺刀闪着寒光勇杀敌顽，我听到了小号手嘹亮的军号声划破天际，我看到了战火中那面残破的军旗被血肉模糊的双手高高举起，趟过时间的河流，如今已不见焦糊的土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依然记得杨靖宇、赵尚志，记得他们吃过的草根树皮，记得以身殉国的将星张自忠、左权，记得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白求恩。翻过历史的扉页，隆隆的炮声已经走远，那一座座在废墟上崛起的城市啊，永远铭记着那些可歌可泣的抗战英雄，铭记着白山黑水不朽的英魂，铭记着那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铭记着那气贯长虹的抗战精神。14年大大小小无数场战役，从平型关的炮火到淞沪的硝烟，从台儿庄的枪声到百团大战的全面歼敌，炎黄子孙3500万血肉之躯呀，捍卫着祖国的尊严。他们是一座座丰碑屹立于世界之巅，他们是一面面旗帜迎风漫卷。14年14岁啊，黄皮肤的铮铮铁骨铸就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辉煌。多年以后，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烈烈飘扬，和平的阳光照亮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无数革命先烈用他们的鲜血捍卫的热土
迎来了新中国的第一缕曙光。透着欢呼的人群，我看见了无数双含笑的眼睛，那一双双眼睛里有民族苦难，有国仇家恨，有和平富庶，有国泰民安。他们凝望着这个世界，期盼着华夏古国雄立东方。他们是民族之魂，是国之脊梁，他们是不朽的丰碑，引领着泱泱大国勇往直前。他们是民族之魂，是国之脊梁，他们是不朽的丰碑，引领着泱泱大国勇往直前。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克拉玛依戏剧家协会朗诵社会员魏淑珍。岁月静好，山河无恙，这份和平来之不易。无数志愿军将士浴血疆场，把中骨留在异国土地。如今，英雄跨越山海，终于回归祖国。今晚和大家分享欧震的散文《归来》，让我们缅怀先烈，致敬忠魂。又一次，志愿军烈士的遗骸回到祖国，连绵不断的雨水，那是谁的眼泪？他们的遗骸是零散的，像战争撕碎的纸片，已经拼不出当初的完整。飞机的轰炸，坦克的炮火，敌人的子弹，毁掉了这些血肉之躯，就像一封封家书，只残留了几个汉字，有的只剩下了偏旁，散落在异国的山野土地，在许多年之后才被挖掘寄了回来。仿佛是起床的军号从遥远的年代传来，烈士们从沉睡中醒来出发，一面面国旗如鲜红的信封，庄严地包裹着他们。可他们的父母却再也读不到了，因为没有谁可以老过岁月的漫长。在无数次的等待中，在思念层层堆积的日子里，父母的眼睛如暗淡的油灯，一直在风中摇动着火焰，仿佛挥着手照着孩子回家的路。今天，这些父母的孩子已经归来，如果活着，他们应该是和我父亲一样的耄耋老人，享受着天伦之乐，常常和儿孙们说着那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或者长久的沉默，老泪纵横，怀念着他们牺牲的战友。可是，没有如果，牺牲的是他们自己，他们倒下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最灿烂的年华。此刻，我站在雨中，默默地注视着护送他们遗骸的车队缓缓前行。冰冷的风吹动着我的思绪，我的脑海里又盘旋起他们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我突然觉得，我眼里的这片青春的天空，刹那间也飘满了雨水。那是谁的水壶？壶里曾装满了鸭绿江的波涛。那是谁的钢笔？它曾蘸着滚烫的鲜血，写下过怎样澎湃的诗行？那又是谁留下了弹孔的头骨？就像中国军人视死如归精神的化石，永远地记录着战争的残酷。那是绽放在时光之中的花朵，让今天的和平有了春天的温度。这就是

我们的英雄，他们去时血气方刚，雄姿英发，而归来时紧紧拥抱祖国的只有一把白骨。

听众朋友们，读完归来，内心久久不能平静。那些风华正茂的战士，远赴异国浴血奋战，将青春与生命留在他乡，历经岁月辗转，中国终于回归祖国怀抱。哪有什么现世安稳，不过是先辈舍命相护。山河记得他们，我们更不能遗忘。愿英烈安息，吾辈当常怀敬畏，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0: 山河无声，英雄有名，那些默默牺牲、挺身而出的先辈从未远去，他们化作山川，化作星辰，默默地守护着这盛世繁华，守护着每一个安稳的晨昏。和平来之不易，盛世当念初心，最好的铭记是不负先辈热血，最好的缅怀是守护山河安宁，最好的致敬是带着光亮认真生活，奋力前行。吾辈青年身在盛世，当不忘来路，不负荣光，以平凡坚守致敬英雄，以踏实奋斗安慰先烈。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薪火相传，岁岁长安。眼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还有，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今夜夜色静谧，万家灯火通明。我们回望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铭记来路。我们致敬先烈，是为了懂得珍惜当下。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0: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5: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2: 成长是什么？
13: 妈，你别说了。
14: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15: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16: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1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18: 来
19: 来来来来
18: 来来来来，看镜头啊！
19: 好啊，看镜头。
18: 3、2、1，
6: 茄子。
13: 妈，我走了啊！哎，
15: 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12: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9: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曾经留学新加坡的留学生任安逸。安逸，你好。
2: 你好。
9: 你是在前年去的新加坡，是读的硕士研究生。
2: 是。
9: 本科是在哪儿读的呢？
2: 我本科是在北京的北京中医药大学读的。
9: 中医药大学，学的专业是？
7: 学的专业是医学英语专业。
9: 医学英语？
7: 嗯，是。
9: 就是学了这个专业之后，就可以把我们的中医介绍给世界了。
7: 嗯，是这样的，这个专业是有关于推广中医的这么一个专业。
9: 哎，多好呀，那就说很多的中医的这些词汇你都会说英语。
7: 嗯，对，是学过相关的课程。
9: 啊，包括什么穴位呀、啊、什么的，你都知道该怎么说哈。
7: 嗯，对。
9: 啊，其实这类人才还是挺缺乏的。
7: 嗯，
9: 我记得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到处都在找说会说医学中医方面的、会说英语的人，但是好像那会儿还是挺难找的。
7: 对，我们这个当时那个专业设置的培养的目标也是说去培养一些在国际上然后推广那种推广中医传播的这么一类学生吧。
9: 那安逸，那怎么就想到要去新加坡再去进修呢？
7: 一直知道新加坡是一个花园城市嘛，然后它的气候呀然后环境都非常美，比较有好感，它的教育在世界来说也是处于领先的地位，所以就去申请了新加坡的国家，最后是拿到了 offer 就去了。
9: 顺利吗？申请的时候？
7: 还挺顺利的。
9: 经过多长时间就申请到了？
7: 我是2017年1月份入学，那我是2016年8月提交的入学的申请，然后经过了大概4个月的时间，最后拿到了几所学校的 offer， 最后是去了南洋理工大学。
9: 哦，你是拿到了几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哈？
7: 嗯，对。
9: 那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去英国呀、去美国呀、去澳大利亚去留学呢？
7: 因为还是觉得新加坡离家比较近吧。然后
9: 是一个恋家的人哈。
7: 对。
9: 去了南洋理工大学，那个学校给你感觉怎么样？
7: 那个学校它是位于新加坡的西部，就是位于山区上，它的整所学校校园都是依山而建的，它的学校内部的景色非常的美，然后学校也非常的大。我去到学校之后大概前1-2个月左右就都会可能都会迷路，
9: 找不到。
7: 对，找不到路
9: 啊，找不到路。
7: 学校很漂亮。
9: 哎，我听说那儿的宿舍，大学生宿舍哈，特别的好，一个人一个房间，还有浴缸，是那样吗？
7: 浴缸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那个宿舍的条件来说是比较好的，有单人间有双人间，一般的来说就是大家共用一个客厅和厨房，然后就像是我们在居住的这种3室1厅的这种房子一样，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独立空间可以进行学习。
9: 那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7: 我学的是国际汉语教育专业。
9: 国际汉语教育专业？
7: 对。
9: 那和你在大学读的完全不一样啊。
7: 也不是完全不一样，也是有相像的地方吧。这个主要是把汉语推向国际的这么一个专业，就有点像我们国内类似的对外汉语专业。因为本科学习的是医学英语专业，主要是把中医推广到世界，然后
9: 都是推广的。
7: 对对。然后硕士主要是就是把汉语然后推向世界，然后教外国人学汉语的这么一个专业。
9: 在新加坡去学习用教外国人汉语？
7: 对。
9: 那新加坡的老师他们汉语应该很好？
7: 他们的汉语，他们会说汉语，但是汉语的程度参差不一。
9: 啊，那他怎么教呢？那这个课？
7: 因为新加坡跟其他的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有所不同，就是他的国家的很多大部分人都是华人嘛，所以他们就虽然他们现在也是就是黄色面孔然后黑色头发，但是他们可能是移民第二代或者第三代，他们的母语是英语，那他们的汉语程度就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汉语比较好，有的人可能就不太会说汉语，但是他们的国家的政策是要求就是小学的话汉语华语，他们叫华语，然后也是一个必选的科目，所以他们的小孩子都要学华语，这使得他们的华语教师的这个岗位也是比较稀缺的。 对，
9: 在新加坡上学期间，那你有没有去到那些新加坡的小学呀、中学呀，去看一看，去实习什么？
7: 有，就我跟老师做过一个课题的调研，我们去到新加坡的一所著名的公立小学南桥小学。
9: 南桥小学，
7: 对，它在新加坡国内的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然后去做那个调研，我们这个过程大概历时有半年之久，是跟老师、对，跟老师做的一个课题，就是每周我们会去到学校来进行为他们进行华文的授课，就是通过课外补习的这么一个形式，然后给他们讲解一些华文的，通过游戏呀、还有通过讲课活动这么一个形式，给他们让他们就是更好的能学到华语的这些知识。
9: 那这个课题的目的是什么呢？
7: 就是提高新加坡的孩子们对华语的这个兴趣，提高他们的华语水平。我们是有尝试一些新型的教学形式，结合了现代的科技资讯，然后去制作一些优美的课件，还有一些多媒体的播放形式，让他们就是觉得学习华语很有意思，很有趣。
9: 那你在新加坡是读了几年？
7: 读了一年。
9: 一年的时间，有半年都是在小学里进行这种项目。
7: 这个是就是课余的一个参与的活动。
9: 在新加坡上课的这种形式跟你在这个国内上课有什么不一样吗？
7: 我觉得也是，就是讨论的形式比较多吧。因为在国内的话，可能还是比较传统的授课方式，主要是老师在上面讲，然后学生在下面听，回去完成一下作业这样。但是在国外的话，感觉还是就是自己思考的时间变得很长，还有和同伴和小组进行讨论，然后进行一个成果的展示的这么一个过程比较多。
9: 那在学校里面，你会经常去图书馆呀、会去那些学习的这个地方去吗？
7: 会的，我们学校有很多图书馆，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图书馆。这一点我觉得新加坡做的特别好，就是它的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图书馆，而且图书馆内部的就是布置的都比较，配套设施都比较齐全，都有自己的饮水的地方，都有休息的地方，都可以充电，然后各种桌椅也是比较的舒适，这一点我觉得做得非常好。首先图书馆非常大，然后它分隔有不同的空间，有的是那种一格一格的，像有的像办公室的那种，可以分割成很私密的空间，
9: 就是
7: 可以在
9: 互相都可以不太干扰，对吧？
7: 是的，是的。然后它的桌椅也非常的舒适，会有自己的沙发。
9: 椅子上坐累了还可以坐到沙发上、
7: 直接就是沙发
9: 直接就是沙发、
7: 对
9: 还可以有这个给手机充电的地方啊。
7: 对，基本每个桌子都会有
9: 所以你就像上晚自习那样，到了想看书的时候，你就到那个就跟办公室一样哈、到那个格子那儿去看书。
7: 是的、而且累了的话可以看窗外的风景。
9: 风景也很好吗？
7: 对，因为我们学校是在山上，然后就可以透过窗外看到山下的风景，就非常美。
9: 哎，我听说在新加坡，他们的这个华文氛围特别的浓哈，经常还有用中文去读诗，有这种诗会，有这种朗诵会，是这样吗？
7: 新加坡华文氛围还是比较浓的。对、
9: 所以不说英语的情况下，在那儿生活也都没问题，是吧？
7: 没有问题，大家基本上都会说华文
9: 所以你在那儿是不是也没有感觉到出国的那种感觉呀？
7: 还是有的，因为在首先上课肯定是要用英文的，还要去一些商场购物呀，还有就是一些公共场所，还是以英文为准。
9: 那上课你刚去新加坡的时候，英语适应吗？
7: 因为新加坡这种东南亚国家，他们会有自己的英文的口音，然后就是可能跟我们讲英语的发音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初到新加坡听英语的话，感觉是有一些听力上面有一些不太习惯的，但是慢慢就习惯了他们独特的发音方式
9: 那就会不会影响学习呀？就刚刚 到学校里面听老师用你不大听得懂的那种英语来讲课，会影响你的学习吗？
7: 这个听多了就好了，用不了几天就适应了这个过程。
9: 嗯，我们都知道哈，新加坡美食很多。那在新加坡上大学的时候，你是自己做饭还是在外面吃啊？
7: 新加坡人一般不自己做饭，因为他们一般都去食阁吃饭，就是像我们国内的这种美食城的形式，就各种一个一个的摊位这样连着。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家做饭的话，既不环保又浪费时间，他们食阁非常的物美价廉，所以都去食阁吃饭。然后像我的话，也是去食堂吃饭，食堂很多。对，
9: 那你在这个学校一年的时间里，有没有参加他的课外小组之类的？
7: 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参加的课外活动还是非常丰富的，参加了学校的校研究生会。
9: 研究生会做什么呢？您在那里面
7: 主要是负责就是微信小组，主要是负责一个自媒体的运营。
9: 就像微信公众号一样。
7: 对
9: 啊。那还有呢？
7: 还有参加了华文教学研讨会，去担任志愿者，还有像国际华人文化周去做志愿者，还有在新加坡本地的华文媒体做过新媒体运营的职位。那我毕业之后也是在新加坡工作了一段时间，在一个翻译公司担任翻译。
9: 很厉害哈。
7: 对，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的。
9: 哎，那你有没有用你在大学学到的中医在为这个新加坡的人服务，有这样的经历吗？
7: 这个倒是没有。
9: 那就在大学学的这些就一直没有用上。
7: 因为我在大学学的是英语专业，然后医学方向主要还是为了推广中医
9: 啊，所以具体的比方说怎么扎针呀，怎么号脉呀，那些的没有学哈。
7: 那些不是那么的专业，
9: 但是也学了。
7: 对，有所涉及。
9: 安逸，你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你所到的那个新加坡的小学哈，你所见到的小学跟我们国内的小学一样吗？新加坡的孩子怎么上学呀？
7: 首先我感觉他们的名字都很特别
9: 啊。名字特别。
7: 对，因为可能感觉在国内的话，很多孩子的名字就是两个字或者三个字都有吧，但是新加坡那边可能很多人都是福建人、广东人，他们的后代就过去了。他们的孩子名字感觉起的都非常的有文化底蕴，就充满诗情画意的那种，都是三个字为多
9: 啊。
7: 三个字居多，而且这个名字一看上去就感觉非常的有底蕴，
9: 有
7: 非常好听。是的，这是一个整体的感觉。

0: 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他们对于华语学习的这样一个态度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些孩子有的是第一代移民，有的是第二代、第三代了，他们的母语都是英语，那他们有的孩子可能就不太愿意讲华语，不太愿意学华语，因为他们自己在家里都是说英语的。所以这样的话，在我们去学校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就遇到了很多困难，
1: 嗯，
0: 因为有一些孩子可能不配合，就不愿意学，
1: 他们不愿意张口说啊，
0: 对，
1: 嗯，
0: 他们跟你讲英语，
1: 那你用什么办法来帮助他们呢？
0: 就是通过一些有意思的活动吸引他们的兴趣
1: 啊。那你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0: 就是每个人一个 iPad， 然后就是带着他们去进行一个个的活动。
1: 孩子们手里都有 iPad，
0: 对，
1: 嗯，
0: 对。
1: 那你怎么跟他们玩呢？
0: 就是我们设置好了有读读站、听听站、写写站，设置有不同的学习的方式，然后通过不同的站点，就是比如说你过了这个读读站的这一关，然后你去到那个下一站写写站，
1: 那就跟通关一样，
0: 对，就是一个闯关的模式。
1: 这样的方法都是你的老师设计出来的，还是你跟老师一起设计的？
0: 就是大家集思广益，我们是一个团队。
1: 孩子们哈，他们学这种华文学汉语是在下课了还是在课上呢？
0: 嗯，这是在他们放学之后，
1: 就像我们三点半课外小组一样。
0: 嗯，对，这是
1: 新加坡的孩子，他们有课外班吗？
0: 他们理论上是没有的，但是家长会报，会给孩子们报一些课外班，
1: 跟咱们国内一样，
0: 跟国内差不多。因为新加坡的学习的任务还是比较繁重的，他们虽然是有比较系统的这种教育，比较成熟的这种教育的运作方式，但是就是比较明确的分流的这么一个状况，但是加到每一个孩子身上的学习课业负担还是比较繁重。
1: 嗯，他们都有什么样的课外补习班呢？
0: 华文啊，数学啊，然后物理啊，就这种吧，各个学科的都会有。
1: 那像比方说音乐呀、舞蹈啊这样的有吗？
0: 这种的话可能是基于他们会有很多的社团，就他们在升学的过程中，包括升到中学还有报考大学的时候，在社团里的表现都会成为他们录取到下一个阶段的这种学校的评判依据。所以如果你在社团有出色的表现的话，都会有所加分。对
1: 啊，所以这个他们也会有这样的社团哈。在新加坡的老师，他们上课的方式是像美国那样是跑课，就让孩子们换不同的教室，还是他们上课的形式像我们中国一样学生不动老师换教室，是哪一种形式呢？
0: 这个具体的可能根据学校不同也会有所差异吧。
1: 啊，那你到的那所小学呢？
0: 我到的那所小学，它的班级是固定的。
1: 啊，就像我们中国一样哈。
0: 是。
1: 啊，老师他在走不同的教室哈。
0: 对。
1: 上学放学也都是家长接送吗？
0: 不一定，很多都是孩子自己坐地铁回家。
1: 啊，那也就说新加坡的治安比较好。
0: 新加坡治安非常好，它是全球治安最好的国家。
1: 啊，总体来讲，我觉得你在新加坡这一年的时间里，属于那种特别的积极，特别的想多了解、多做事情的这种态度。
0: 要趁着这样有这样一次开阔眼界的机会，多接触一下，就是多深入到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去探索一下它的各方面的风土人情吧。我觉得这个也是出国留学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他们新加坡人对于一个量词的表述和中国人有所不同，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大西瓜，但他们可能会说一粒西瓜。粒这个量词在我们中文来说可能是会形容一个很小的物品，比如说一粒芝麻呀这种，但他们用粒来形容一个很大的东西，一粒西瓜，一粒榴莲这样。
1: 哦，哎，那你有没有去新加坡人家里做过客？
0: 我当时是有认识一些是来自新加坡的朋友，新加坡本地的朋友。
1: 那你去过他们家做客吗？
0: 倒没做客，就是有的时候会一起玩。
1: 那你印象当中新加坡的年轻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他们感觉是比较西化的，就他们的状态可能和欧美人的思想可能更加相像吧，和中国人来说可能思维方式还是有所差异的，
1: 嗯，
0: 因为他们感觉更加的开放。

0: 然后更加的活泼一些。中国人相对来说还是会更内敛一些，这样就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1: 你看，像咱们现在中国到了上大学或研究生的时候，想出去留学的人就特别的多哈。那新加坡人他们也这样吗？就是他们也希望自己去到别的国家去留学吗？
0: 对，他们留学的话，一般是去英国或者去美国为多。我觉得我在留学的这一年多的过程中，认识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人。
1: 比方说什么样的人呢？
0: 比方说，我知道有一个我们学校的博士的小姐姐，她是读的工科的博士，但她同时也是身兼数职。她非常喜欢音乐，那她就自弹自唱，然后发布了一些自己的视频，发布在网上，点击量也非常的高。同时，她还运营着自己的淘宝的网店，
1: 卖什么呢？
0: 卖乐器。我觉得他能同时就是兼顾到学业和自己喜欢的和自己的兴趣，同时做很多事情，这样的人非常的自律，非常的优秀，非常值得我去学习。
1: 那当时你看你在新加坡也工作了一段时间，那后来怎么就想到回国了呢？
0: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还是更喜欢中国的这样的环境。因为中国现在发展也特别的好，我也是想离家更近一些吧。因为我从大学开始就对传媒行业非常的有兴趣，一直想从事传媒行业的工作。那结合我后面学习的专业，就是相关的教育背景来说，当时拿到了中少总社的这个录取，然后让我觉得和自己的专业所学还有兴趣都非常的贴切。我觉得中少总社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那我现在从事的编辑工作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职业，所以就义不容辞地选择加入了我们少年英语报的岗位中来。
1: 对于我们现在的学生朋友来讲呢，学英语啊，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很困难的事情。那在这儿，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小窍门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会有很多的年轻的学生朋友想以后出国留学哈。那你看你自己就是出国留学过，那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哪怕是教训，都可以在这儿，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学习英语并不难，主要是培养一个对英语的兴趣。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觉得小孩子们可以从培养英语兴趣，多看一些美剧，听一些英语歌曲开始。有了好的兴趣，学习的这个过程就会变得事半功倍。
1: 那些单词啊，那些句子呀、课文呢，也得要背呀。
0: 现在市面上都有很多这种英语学习的打卡的软件，我觉得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就是每天进行一个背单词的过程，抽出10分钟时间来进行对单词的记忆，这种我觉得坚持下来还是非常有收获的。
1: 那安逸，你现在还坚持在学英语吗？
0: 对，我也会打卡，我也会有这些软件的打卡。
1: 啊，你也会经常会打卡。
0: 是的，每天会背单词，因为长时间不背的话，怕自己忘了。
1: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有什么祝福的话要带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0: 那希望大家都能学好英语，希望大家都能找准人生的方向，把握人生的每一次机会，不断地进行努力尝试。希望大家最后都，所有的付出都能有所回报。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2: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3: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2: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2: 哎，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2: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5: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可以。
7: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6: 哎，可以可以。
8: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6: 没事，可以。
9: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15: 可以。
9: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6: 吊柜矮一点点，
1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6: 灯光亮一点点，
1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6: 字号大一点点，
19: 3.68看清楚了。
16: 声音小一点点，
1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6: 路宽一点点，
1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6: 坡缓一点点，
2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6: 桌椅多一点点，
1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21: 挺好的，
22: 挺好的。
1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23: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24: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23: 你还在咿呀学语，
25: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23: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24: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23: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23: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26: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23: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27: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23: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28: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
0: 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内心强大，一个听来让人向往，但是又有些抽象的词。也正因为是抽象的，人们会用自己向往的各种行为、习惯和心理状态来解释这个词。比如，坏情绪，从不过夜，边界感清晰，白天被老板痛批，晚上仍然能够开心干饭，可以完全不顾他人眼光来做自己，杀不死我的，终会让我更强大。从心理学的角度，这些解释都有道理，但是也存在一些误读。今天总结了几条跟内心强大相关的心理能力，节目里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脆弱的世界里，布瑞尼·布朗曾经发出过一项征集，你怎样来定义脆弱？什么会让你感受到脆弱？ 1.5 小时里面收到了150多条回复，约某人出来，等医生回复，被裁员，裁掉别人。你看，脆弱不是弱点，只要你有真实的人和事儿，那就离不开脆弱感。能够表露脆弱，恰恰是一个人自我价值高的表现，因为相信自己值得被认真对待，一个人才能够冒着不被接纳的风险袒露自己真实的一面。而能够这样做的人，往往也更容易收获真实的关系，获得真实的爱和归属感。想象这么一个场景，有人在公开场合说了一句冒犯你的话，让你感到很不舒服，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在边界被侵犯时，内心强大的人既不会委屈自己忍让顺从，也不会咄咄逼人用破坏性的方式攻击他人，他们会选择正面反击，用心理学的概念讲，就是自信愤怒，用一种直接但不伤害他人的方式表达愤怒，包括指出他人应负的责任，设置惩罚机制等等。正面反击不同于攻击。回到上面的场景，自信愤怒的人可能会直接跟对方表达，我觉得你刚刚那句话不太妥当，让我觉得不太舒服。不需要压抑自己的情绪，也不一定要引发进一步的冲突，而能做到自信愤怒，背后是对自己的情绪有充分的尊重，相信自己情绪的正当性，不羞于表达它。仅仅这一步就能让他人感知到你的边界了。要看一个人是否拥有稳定的自我价值感，关键标准是那个自我价值最低值。关键不在于当他取得成绩被认可时会有多自信，而是在于表现没那么好，被拒绝被否定时也不会否认自己的价值。这种稳定意味着，当可能撞击到自我价值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一个人内部对自我不被动摇的确认感。一个具有稳定自我价值的人可能会有这些表现，即使不够好也相信自己有价值。自我价值感不同于自信，自信更多指一个人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到某事，比如可以完成一项工作，擅长某项运动。

动，而自我价值是一种可以不被这些事儿影响的底层信念。一个人完全可以在某个方面不自信，但仍相信自己有价值，不会把自我价值寄托在一个单一的维度上。如果我们自己也把自我价值寄托在一个单一的外部维度上，比如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就是有价值，女人要有人爱才是有价值，孩子优秀，父母才有价值等等，就不可避免的会经历价值感的崩溃。内心强大意味着一个人有主动构建的价值体系，这个机制慢慢成熟，一个人就会更少的依赖外部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在波动的评价中保持稳定的自我价值感。你有没有过那么一种被生活卡住的感觉？面对巨大的变化和不确定，因为太担心未来会发生不好的事情，所以一直无法做出选择和行动。因为我们的大脑本身就是厌恶不确定的，这让我们习惯追求稳定和控制感，并本能地觉得确定的就是好的。这会带来一些好处，比如感知和规避必要的风险，但有时过于排斥不确定也会让我们无法改变或是错过一些对自己很重要的东西。比如因为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即使现在的工作非常不喜欢也不敢离开。再比如因为不知道离开现在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哪怕这段关系让自己很痛苦也不愿意提分手。再比如因为太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了，反而一直做不出决定，错过了考研工作的时机。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是需要学会跟不确定共存的，而和不确定共存的唯一方法可能就是能够承认不确定就是唯一确定的事儿，然后去做那些能真切让自己感觉在活着的事情。剧作家廖一梅曾经说过，人应该有力量，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地里拔出来。心理韧性就是这么一种能力。美国心理学会对它的定义是，在逆境、创伤或重大压力来源，比如家庭和人际关系问题、严重的健康问题或工作和财务的变动来临的时候，可以很好的适应，甚至收获深刻的个人成长，比如价值观更坚定、更智慧、更好的人际关系。目前大多数研究都认为，心理韧性不是天然具备的人格特质，而是一个人在面对人生困境的时候逐步发展起来的心理能力。这意味着它是可以后天习得的，比如让挫折本身变得可控。当生活中面临压倒性的压力的时候，有韧性的人会从中找到自己可控的部分，并赋予这个过程以意义。还比如学会照顾自己和求助，比如比较好的身体素质、足够的社会支持、能让身心得到放松的物理空间等等。最后想说，心理韧性不代表没有痛苦。事实上，建立心理韧性的过程可能会遇到相当严重的情绪困扰。承认自己的痛苦本身就是内心强大的一部分。如果你走出来了，请好好感谢那个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地里拉出来的自己。如果还没有，不必否认你的痛苦，能够强大是一种能力，但承认痛苦本身或许需要更大的勇气。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有一种现象在生活中很常见，当人们忽视或压抑内在情绪的时候，这些情绪感受常常会通过身体的症状来体现出来。可能以前你是个对自己内在情绪非常钝感的人，经常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感觉，感到悲伤，感到惋惜，感到温柔，对某事儿有着混杂的感受。指导日常行为通常用的是另一套叙事，那就是头脑的指令，用头脑理性判断周末应该如何度过，晚饭是麻辣烫还是水煮菜，一段关系要不要分手。有时候头脑的理性和内在情绪感受是有强烈冲突的，但我对此又完全没有察觉，于是那些被忽视的情绪就变成了身体的信号。心理学有个专门的词形容这种现象，叫做抒情障碍，意思是无法表达感受。研究发现，存在抒情障碍的人习惯性的将情绪以实际问题的方式记住，他们不是感觉生气或悲伤，而是感觉到肌肉酸痛、肠道异常或其他毫无来由的症状。大约3/4有神经性厌食症的病人和超过1/2的暴食症病人都不能理解他们的情绪感受，而且在描述情绪感受时感到十分困难。当你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对身体的态度就要温柔一些，它成了你和内在感受之间的交流桥梁。感觉到不舒适的时候，你可以第一反应想想，哦，它在告诉我什么呢？是不是有些内在情绪我没有察觉到？是不是有些事情不太对劲儿？慢慢的，那些身体不舒适的感觉越来越少了。当你对内在情绪有更多的觉察，待在这具身体里也更舒服了。身体和情绪本来就是一体的，它们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情绪就算被暂时压抑，也总会通过身体的各种症状来体现出来。最早发现这一点的是达尔文，他在1872年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当中提出，心脏、肺、胃和大脑通过迷走神经相连，这一神经对于人类和动物的情绪表达和管理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头脑兴奋的时候会立刻影响到内脏的状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你会在恐惧的时候浑身瑟瑟发抖，在极度悲伤的时候真的能感受心在痛。 DSM-5 也就是精神障碍诊疗规范当中，很多心理疾病的确诊标准里也包含躯体的症状，比如焦虑障碍会出现的胸闷、出汗、四肢麻木。有一种心理疗愈方法叫做舞动治疗，通过自由舞动身体，敲响沉睡的身体，让身体变得敏感起来。很多潜意识里的情绪和伤痛会持续地往外冒。身体和情绪的这种连接还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的信号，有时候它提醒你有些来自过去的创伤经历的负面情绪没有被处理。范德考克是美国专门研究心理创伤修复的精神病学家，他发现很多经历严重虐待的病人都有一些特定的身体疾病，比如桑迪的故事。桑迪在童年的时候被酗酒成瘾的父母忽视，常年感到既惊恐又孤单，他的应对方式是顺从他依赖的所有人。结婚之后，只要丈夫威胁要抛弃他，桑迪就会哮喘发作而病倒。尽管桑迪努力忽视过去的创伤经历，也屏蔽了他的压力信号，但这些压力最终变成哮喘发作来获得他的关注。除此之外，有不愉快分手经历的人出现在和前任去过的餐厅会感到身体不舒适，一些性侵害者做一些骨盆打开的瑜伽姿势时会惊恐发作。这都是在提醒我们，你以为那些创伤经历过去了，但身体什么都记得。还有些时候，身体的信号在告诉你潜意识里的真实需要。一个朋友之前在一段糟糕的关系里好几年， 那几年呢，他的身体状况一直都不太好，做了个小手术，三五不时的生病。后来分开之后，这些小毛病都不见了，他开始运动，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好。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他说潜意识就像是海面下的冰山，我们常常盯着海面上的冰山一角，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这个时候身体的信号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参考，你现在做的事、所处的环境和关系对不对？仔细察觉身体的信号，能帮我们做出对自己更好的选择。了解内在情绪很重要，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我们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和内在自我失去连接，比如小时候的情绪感受常常被养育者忽视和扭曲，长大后很难辨别自己的感受如何，头脑理性战胜了情绪感受，用应该取代了想要，迫于社会文化传统的压力，觉得表达情绪感受很羞耻。但好在有身体，身体很任性，它任性地尊重自己的感觉，才能够让我们活在真实里，体验真实。就算偶尔走丢了，也可以回到身体找回真实。所以下次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放松下来，暂时离开头脑，把自己交还给身体。闭上眼睛，扫描全身的每个部位，肩膀、后背、大腿、脚趾等等，看看有没有不舒服的感受。如果哪个部位感到疼痛，你还可以试着和这个部位对话，进一步觉察内在的情绪。虽然有些感受可能不太舒适，但它恰恰是能让我们充分的、真实的感受到活着的感觉。当一个人和自我建立起连接，能够了解内在发生了什么，才有可能为自己提供安全感和满足感，而不是需要依靠外在、药物、酒精、食物或他人的反复保证，强迫自己服从他人的意愿等等，来逃离茫然的内心。身体很

0: 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马学良会见上海市长宁区党政代表团。
2: 我市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建设区域特色高质量教育体系。
1: 信贷加持养老产业，克拉玛依激活医养结合发展动能。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林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1号，市委书记马学良与来访的上海市长宁区委书记孔福安带领的党政代表团一行座谈交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共同推动对口援客工作和两地互利合作走深走实。市委副书记、上海援客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上海市长宁区委常委、副区长陆浩参加座谈。马学良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上海市长宁区领导一行的到来。他说，多年来，援客干部为城市建设、科教文卫等各方面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已经成为克拉玛依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力量。当前，克拉玛依正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锚定打造全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北疆区域中心城市、亚欧黄金通道战略枢纽节点三大定位，深入实施四大战略，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奋力向在新疆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迈进。两地在城市更新、社会治理、数字经济等领域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能一如既往继续深化互克两地合作，不断提升援客质效，助力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持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孔福安向克拉玛依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对援客干部的关心关爱表示感谢，并着重介绍了长宁区的发展现状、经济结构、发展方向和重点目标。他说，作为上海国际化特征显著的中心城区，面向15五，长宁区正加快向数字经济强区、开放融通枢纽、品质生活乐土和创新创业热土转变。在数字经济、算力、文旅、航空服务等方面，两地合作潜力巨大。长宁区高度重视对口支援工作，将加强对接，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拓宽产业合作渠道，共同推动区域合作向纵深发展，努力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座谈会上，克拉玛依市教育局与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续签基础教育交流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强化师资培训、学科教研、数字化建设等方面合作，以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更高水平协作，促进两地教育事业共同发展。张玉、李国联两地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陈小伟、贺翔报道。9月1号，我市2026年教育工作会议暨2026至2027学年度秋季开学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教育工委书记宗宏斌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李国联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以及丁薛祥同志在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传达全国自治区教育工作会议和秋季开学相关会议精神，解读了我市关于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和师德师风建设的规定、部署重点工作任务。会上，为从教30年教师代表授牌，表彰2025至2026学年度自治区级荣誉教师代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克拉玛依区、独山子区、白简滩区教育部门及绿雅中学的代表，围绕大中小四镇一体化、区域特色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等内容进行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抓实思政教育、五育并举、教师队伍建设、校园安全等重点工作，凝聚多方合力，推动教

0: 育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世界贡献教育力量。会议设分会场，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各高校负责人、市区两级教育工委、教育局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叶子、通讯员周全勇报道。8月31号，第四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企业供需对接交流会在克拉玛依举办，活动聚焦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与数字产业融合，汇聚江内外企业、专家学者及政企代表，通过政策宣讲、签约、主题分享、供需对接交流等环节，搭建协同合作平台，助力全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疆数字经济增速持续保持高位，已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克拉玛依抢抓东数西算机遇，依托绿电、地质安全、国际网络直达等优势，持续夯实算力底座。目前，全市智能算力规模突破2.3万匹，走在全疆前列，跻身西北第一梯队。云计算产业园集聚近300家数字企业，正加速建设辐射亚欧的零碳算力新高地。本次交流会由新疆数字经济联合会、数字丝路新疆产业投资集团牵头组织，邀请了江内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的优秀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开展供需对接、经验交流、合作洽谈。企业供需对接交流会上，新疆数字经济联合会会长苏国平与数字丝路新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金云华分别致辞，肯定克拉玛依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深入分析 AI 产业新形势，表示将整合资源、打通壁垒，推动数字技术与油气生产、城市治理、民生深度融合，助力新疆数字产业特色化发展。随后，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区管委会开展政策宣讲，介绍园区规划、核心优势与合作模式，展示算力基建、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诚邀各类企业落地合作。务实合作成为本次交流会最大亮点，现场完成3组重点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涵盖校企人才共育、数字生态共建、数字产业赋能等关键领域。数字丝路新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深化校企合作，定向培育数字专业人才。数字丝路新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新疆源动智联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合作，共建数字生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市分公司与深圳市临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强强联合，赋能区域数字化转型，共同为克拉玛依数字经济补链强链注入新动荡。会议还邀请5位行业专家，围绕 AI 数字化平台、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县域轻量化 AI、智慧体育、大数据等主题，结合本土实际分享创新技术与典型案例，为传统产业转型提供新思路。本次交流会实现了技术、人才、场景、资本的精准对接，畅通了江内外合作渠道。下一步，克拉玛依市将持续发挥算力优势，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政企产学研协同，壮大数字产业集群，全力打造西北领先、辐射中亚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高地，为新疆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赵宇恒报道。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通过完善政策供给、优化服务对接、强化督导落实等举措，推动养老金融服务提质扩面。7月末，新疆养老贷款同比增长24.7%，增速高于全区各项贷款平均水平18.9%，获得信贷支持的养老金融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64%，支持力度与覆盖范围同步提升。克拉玛依官字吉祥医院是我市为数不多的由社会力量办起来的优质基层医疗机构，集医疗、养老、社区卫生服务于一体。2025年，该机构被纳入克拉玛依市居民养老服务机构，也是我市首家融合康养、康健、康食、康体的社区医养结合机构。今年年初，受医用耗材采购、日常运营周转等因素影响，出现资金缺口。农业银行克拉玛依石油分行简化审批流程，为其发放200万元中期易贷，执行3.35%的优惠年利率，帮企业卸下短期还款负担，稳住日常经营。 眼下机构打算进一步做大业务，正在申请提高收入。

0: 付信额度。克拉玛依观自吉祥医院执行院长贾小慧，
1: 我们有32张床位，我们主要给他提供的就是说一些生活上的照护，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医疗上的服务，就是有1日3餐，还有一些我们的康复，然后还有针灸理疗。像我们这个养老这块产业呢，它主要就是人工成本会比较大，因为对老人这边服务我们就是1对1的服务，然后还有一些医疗生活上照护，农行呢也对我们是大力的支持。这笔资金呢，也就是说解决了我们这个就是说企业垫资呀和这个周期比较长的一些困难。这笔资金呢，它的这个周期比较长，是3年，对我们企业提供了比较好的这个帮扶。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在我们院内的养老这块升级改造，然后呢拓展咱们这个院外的这个养老服务市场，结合我们这个医养结合，打造咱们这边的医养结合的一个示范点吧。
0: 今年新疆各银行机构结合本地养老产业发展实际和经营特点，研发适配出养老贷、养老服务贷款、商户易贷等一批适配养老服务场景的特色信贷产品，提升融资匹配效率。线下服务也在同步升级，不少银行网点改造设置无障碍窗口、适老服务专区、敬老驿站，安排工作人员专门引导帮扶老人。部分网点还探索打造面向银发经济的特色支行和专属服务柜台。同时，在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引导下，辖区金融机构持续优化养老领域信贷审批流程，把资金重点投向了养老机构、社区养老、医养结合这些领域。中国农业银行克拉玛依石油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增辉：
2: 针对我们克拉玛依养老业态相对来说比较集中、融资难的实际问题，我们行加大了信贷资源倾斜，目前已经累计投放了养老产业贷款是300万元，服务辖区超30%的养老机构。我们专门成立了养老金融工作领导小组，在信贷审批、资源配置、考核机制上给予了专项支持，开通审批绿色通道，提升了我们的办贷效率，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对接机构融资需求，重点扶持医养结合、社区康养、老年护理等项目，推动医养康养产业融合发展。下一步，我们行将继续坐实养老金融服务，扩大信贷投放，挖掘养老产业金融需求，拓展服务场景，健全养老金融服务体系，用普惠高效的金融服务支持，助力克拉玛依养老事业提质增效。
0: 此外，人民银行新疆分行主动加强与自治区民政、商务、文旅、体育等多个部门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累计向银行机构推送443家养老机构及项目名单，推动银行上门对接服务。围绕老年群体，自治区各金融机构开展适老化改造。目前，新疆辖区可办理个人业务的银行网点已100%完成环境适老化改造，100%的银行网点开通老年人业务绿色通道。
3: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梅、通讯员张兴旺报道。为高效推进老旧小区电梯更新改造民生工程，最大限度降低改造施工对居民日常出行的影响，8月30号，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检验人员利用周末休息日时间，加班加点完成了世纪家园小区电梯更新改造项目验收检验工作，从严从细筑牢电梯质量安全防线，让辖区居民早日用上安全梯、放心梯。近期，克拉玛依区多个老旧小区相继开展电梯大修及更新改造作业，聚焦群众出行痛点难点，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主动担当靠勤服务，提前对接邮件北小区、世纪家园小区等多个电梯改造项目，统筹安排检验力量加班检验，守护好电梯改造质量与运行安全，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检验过程中，市特检所工作人员严格对照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全面细致开展各项检验工作，特别是对重大修理类电梯，工作人员重点检查钢丝绳、导轨、液引机、安全钳等易损耗、高风险核心部件的更换与维修质量，精准调试优化电梯各项运行参数，逐项排查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改造后的电梯运行平稳、安全合规。市特检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健全与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施工单位的多方协同联动机制，常态化落实提前介入、靠前服务的工作举措，严格把控资料审核、现场检查。

0: 验、竣工验收等关键环节，实现隐患早排查、问题早整改、堵点早疏通，以专业严谨的履职态度筑牢电梯质量安全防线，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快乐马邑融媒记者玛丽莎、通讯员张峰报道。9月2号，快乐马邑市2026年乡科级党外干部专题培训班正式开班。本次培训由市委统战部主办，聚焦党外干部能力提升，着力锻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过硬、担当有为的乡科级党外干部队伍，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快乐马邑新实践凝聚统战智慧力量。据了解，此次培训班为期3天，培训地点设在克拉玛依市社会主义学院威尔河区委党校，全市28名乡科级党外干部参加集中学习。培训课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教学方式综合运用讲授式和互动式教学模式，紧扣新时代统战工作要求与干部履职实际，涵盖统战理论政策、基层治理、履职实务等教学内容，坚持理论武装与实践思考相结合，引导参训学员补短板、强弱项、拓视野，切实提升政策理论水平和履职尽责能力。市委统战部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时要求，全体参训学员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思想根基，做政治上清醒坚定的明白人，持续强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始终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要坚持学用结合，锤炼过硬本领，做担当实干、善做善成的实干家，珍惜集中学习机会，沉下心钻研思考，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围绕产业转型、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多建务实之言，多献管用之策。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以饱满精神状态投入本次学习，坚持学思贯通、学用相长，把培训收获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夜汉古丽、司马懿，播音石峰、曼奇。
2: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2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见晴，西北阵风4到5级，21度到13度。白简滩西北阵风4到5级，22度到12度。乌尔河西北阵风4级，21度到11度。金龙镇西北阵风4级，23度到12度。白口泉西北阵风4级，21度到11度。农业开发区偏东风4级，23度到11度。小管偏东风4级，22度到11度。五五星镇偏东风4级，24度到12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多云见晴。雾都比气田小到中雨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21度到14度。准东基地小到中雨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22度到13度。马河气田小到中雨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22度到14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见晴，西北阵风4到5级，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5: 皆辛苦，
3: 后辈不敢忘。
6: 先生，你们两位 建议两菜一汤怎么样？
7: 点菜是可，不够再点。
8: 按需点餐，反对排场。
3: 老公，我今天不太饿，米饭实在吃不了。
9: 打包带走，粒粒不剩。
8: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共同承诺，珍惜粮食。
1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4: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3: 哇，你好帅啊。
14: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5: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4: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5: 那咱那跑车呢？
14: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16: 你该吃药了。
15: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7: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18: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17: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18: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17: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19: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20: 第155集《出生入死》上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1: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0: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后。李老师这里谈到了生死，有说了三个啊，十之有三。这是讲的什么意思呢？
21: 这个出生入死啊，这个是一个成语了。
20: 对，
21: 那在我们现代语言上讲出生入死呢，往往讲这个人很勇敢，
1: 对
21: 吧？
1: 嗯，
21: 这个人去这个保家卫国的战争。

0: 打仗的过程当中啊，或者是在建设国家为社会做贡献的过程当中，不惧生死是吧，不畏困难啊，这个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呢，他都在那里努力的去积极的工作，积极的去这个付出啊，我们就称之为叫出生入死了。
1: 我们一般来形容这个模范呀、英雄啊，经常
0: 用这种词汇，但它原来的含义不是这个意思了。原来的含义我觉得至少可以从几方面来解释嘛。第一个呢，就是人呢观察一个人是吧，从他一出生开始他就开始走向死亡。
1: 这倒是，对，
0: 这是不是事实这样的，
1: 每天都往前走，其实就是奔着最后一个目的地去的嘛、
0: 当然这样一来的话听起来就比较郁闷了，
1: 对，就觉得人生好像没什么意思了怎么出生就要到死地去，
0: 一出来那个确实因为生命的现象啊，我们要学习会观察，说我们你看都去，一般现在也有讲法了，叫做红白喜事是吧、
1: 对，
0: 红白喜事其实也包含着这种含义了，就是说、
1: 红和白都是喜事、
0: 对，就是对于死亡来讲，中国古人自古来讲并不是很恐惧的啊，中国自古以来啊并不把死亡当成一个非常这个让人很悲哀的事情，
1: 好像道家有这个说法、
0: 道家或者说我们有时候讲法叫解脱是吧、你看他死亡了、不用受罪了，
1: 是
0: 吧，就按照民间讲法的话，那可能下辈子就投胎又去到其他好地方去啦，
1: 是
0: 升天国啦 是吧，那各个民族宗教里面都有这种思想嘛是吧，
1: 对，
0: 好人的话得好报，升天了，
1: 对
0: 啊，到天堂去了，等等，这所以说他大家不认为这个死亡呢是一件特别
1: 恐怖的事情，
0: 特别恐怖的事情，这也是跟这个文化有关了。
1: 哦，
0: 因为任何一个生命它都有这种现象，它有出生呢，
1: 它就有死亡，
0: 有开始呢
1: 就有结束，
0: 是吧？
1: 这是很自然的，好像
0: 对。所以我们经常讲叫生老病死，一个生，最后一个死嘛，中间有一个病，有一个老，对不
1: 对？
0: 生老病死，然后再讲呢，任何事情呢，办事情有一个叫起承转合，是吧？
1: 对。
0: 那从宇宙的这个成长角度来讲，任何一个宇宙都要成住坏空，
1: 对
0: 啊，空的时候我们讲就是宇宙破灭了，
1: 破灭了，对，
0: 成就是这个宇宙形成的时候，据说宇宙形成的时候是一个什么，从一个黑洞开始的是吧，
1: 是
0: 黑洞压缩压缩压缩压缩完之后再一爆炸，大爆炸叫成是吧，
1: 对对，
0: 然后就保持一段时间叫成住是吧，住到一定时间呢开始慢慢的萎缩、然后最后呢这个宇宙呢就告一段落，告一段落就又回归到黑洞，
1: 啊，
0: 过两天砰又重新开始，
1: 大
0: 家是成住坏空，
1: 对
0: 啊，所以他这个是万事万物呢都是这么一个特点，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句话的意思他也是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事物是吧，一个人的生命也是这样，从出生开始啊他就走向死亡，或者说一个人的状态是吧，要么就是处于出生成长的状态，要么就是面对着走向死亡的状态，是吧，这也可以理解嘛，
1: 对，
0: 假设我们活一百年，是吧，那这个前五十年呢就是一个成长状态，
1: 对，
0: 那后五十年呢就慢慢怎么样，
1: 走向这个毁灭的状态，
0: 走向就是衰老状态，
1: 走向衰老状态，
0: 是吧，就这个是正常嘛，所以一般人说到了中年的时候就到了顶峰了，
1: 对，
0: 是吧，
1: 是，
0: 你从你青年的时候出生，学习是吧，然后年轻的时候做贡献，到了这个经验体力啊都是最佳状态的时候，往往是到中年，
1: 是，
0: 那再往后的话呢，你看
1: 好像我们要走下坡路了吧，
0: 再往后的话他可能经验会丰富了，
1: 是，
0: 那体力上不行了，
1: 对，干不了多少事儿了，因为我们身体撑不住了，
0: 身体上他已经不行了，他已经开始身体他开始衰弱了，
1: 对，
0: 是吧，这个时候他经验再怎么丰富呢，体力干不了了，
1: 所以他也发挥不出作用，
0: 对，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是有体力了，但是经验不够，
1: 对，
0: 是吧，经验不足，人际关系也没有那么强，做的贡献也没那么大，
1: 对，
0: 那到了中年的时候呢，啊，到了顶峰了，再往后的话呢，那体力不够了，经验会很丰富了，
1: 对，
0: 智慧可能会不断的生长，
1: 是，
0: 但是呢，他的体力呢，哒哒哒哒哒哒哒，
1: 随着体力下降，可能人的心气也没那么高了，已经不想再做了，
0: 哎，所以这也是一种现象的观察，是吧？
1: 是，
0: 所以说告诉我们对生命的这个现象要有了解。那么这里又讲了这个十有三，
1: 对，
0: 三的话呢，大概就是三成的意思，也是一个比较含蓄的说法了，是吧？
1: 哦，
0: 含蓄的说法了，那生之徒十有三，哎，一个人处于这个生长状态的，处于一个活鲜鲜的生命状态的时候，是吧，这种有十分之三，有三成，三成人或者三成的概率了，是吧，
1: 对，
0: 死之徒十有三，那还有三分之一三成呢，大概就开始走向死亡了，
1: 对对对，
0: 是吧，那还有三成呢，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之有三，
1: 动之死地这怎么讲啊，
0: 动之死地就是说人本来是活的是吧，但是呢因为贪欲啊杀生啊，
1: 嗯，
0: 就把他的生命的这个好的状态呢，往死的方向去转了。
1: 就按理说，他这个年龄段应该是属于生之徒这个当中的，
0: 应该属于很好的状态的。但是因为呢，不懂得正确的养生方法，
1: 早早的就这个身体给折腾坏了，
0: 折腾坏了，折腾自己了。这个现象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看到，
1: 比如说看到一些事业处在顶峰，而且又是刚刚中年，
0: 对，
1: 突然间夭折了，
0: 走掉了，
1: 走掉了，
0: 英年早逝嘛。
1: 对，英年早逝，
0: 因为你按这个时辰走就不合适了，是吧？他应该是正常来讲是吧，一半一半吧。
1: 对。
0: 应该是一半活。
2: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3: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2: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3: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2: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3: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2: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4: 昨日饮酒过度，
5: 对，我没醉，
4: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6: 注射器，
4: 抢救，抢救，
6: 高压电击，纱布，
7: 老公，
4: 亲人，
7: 老公，
4: 眼泪无数，
8: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9: 幸好是做梦啊。
1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11: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2: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3: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2: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3: 哎，
14: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15: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7: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18: 爸爸，
17: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19: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17: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2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2: 怕不怕？
21: 就是怕。
2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2: 啊，那你劝过他吗？
23: 劝过呀，不听。
20: 孩子小，道理大。
2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2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25: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26: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2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7: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8: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7: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9: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7: 自由是什么？自由 是一部电梯。
0: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

0: 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2: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3: 用音乐，
2: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4: 老时间啊，我们又和各位相约在了电波当中，我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今天和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各位安排到了影视歌曲的小单元，也让大家在这两天当中好好的享受一下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些电视剧也好，电影也罢啊，呈现出来的一些经典的歌曲。我们已经说到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些音乐呢，都是电视剧或者说是电影当中的一些歌曲。现在的电视剧呢，是一部不如一部，最早我们期待看港台剧，但是禁播的浪潮让我们望而却步。不过现在的电视剧的主题曲是越来越不经典，越来越不惊艳，倒是以往的老剧集的歌曲确实让我们流连忘返。今天呢，肖辉就带着大家一起重温那些经典的老电视剧的歌曲。此刻我们先从1992年的这部古装经典神话音乐剧开始，来听听是哪首歌。

0: 20年前，优步聚万人空巷，一夜之间家喻户晓。他就是新白娘子传奇。20年前，这部剧红遍全国，这首歌传唱至今。他创造了无数的传奇，更是成为四代人的共同记忆。赵雅芝饰演的白娘子古装扮相惊艳脱俗，由陈美琪扮演的青蛇俏皮可爱，而许仙的扮演者叶童更是因在剧中女扮男装的精湛演技成为一段佳话。三位人物的形象深入人心，再难超越。
1: 我们萍水相逢，不单打搅。
2: 哦，小生不敢，
3: 瞧你们两个这股客气劲儿。
0: 可谁曾想，20年前这一别，竟是要成为三人。

这两首歌啊，相比在《新白娘子传奇》当中，是在大家印象里面留有印象比较深刻的。这首歌呢是左宏远和张慧卿所演唱的《渡情》这首歌。那么在第一个区间当中呢，我们带着大家的记忆，一起去听到的这些音乐呢，都是来自于1992年的这部古装经典神话音乐剧《新白娘子传奇》。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这部影片呢，以新奇的这个视角、独特的手法、美妙的情节，重温了这段千古流传的人间仙恋。《新白娘子传奇》呢，在1993年在咱们内地播出之后呢，万人空巷。至今呢，是某一些电视台暑假必播的一些神剧。除了赵雅芝扮演的白娘子，叶童所扮演的许仙，陈美琪所扮演的小青，成为了永恒的经典之外，法海呀、李公朴啊，还有李碧莲等等啊，也成为了深深的一些印象。赵雅芝虽然说是近几年减少了影视剧的演出，但她的人气却居高不下，每一次的出现都会引起轰动。年过60的她，因为保养得法，依旧美艳动人，是娱乐圈著名的美魔女之一。最爱私房歌，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来听听那些影视剧歌曲。在大家记忆当中，你听到的是哪些影视剧歌曲对你来说相比较是难以忘却的？您不妨的话，在听这些音乐的同时来跟我一起去分享。这首歌依然是出现在《新白娘子传奇》当中，但是他的这个点击率真的就不如《千年等一回》和《渡情》这首歌了。先来听听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什么呢？

0: 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小环节当中，我们听到的三首歌曲都跟新白娘子有关系啊。
1: 我记得93年、94年那个时候，有那么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每天你都能够听到这样一首歌，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记住了那样一部电视剧，还有在电视剧中那三个合作那么默契的铁三角。事隔多年之后，才会看到新版的包青天，同样是那三个人。
2: 王朝马鞍登龙斗，吩咐扎刀，直奔有罪无罪，不问皇亲国戚。
3: 1993年，一部包青天风靡两岸三地，被评价为开创古装涉案剧的先河。扮演包拯的金超勋，扮演展昭的何家劲，和扮演公孙策的范鸿铉，也通过包青天一剧成为不可超越的黄金铁三角组合。
4: 多谢展护卫前来打劫。
5: 展护卫，你来得真巧，若是迟了一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3: 饰演包公的金超勋，凭借在包青天一剧中积累经验，拍摄了多部包公剧。从1993年至今，拍摄的集数多达600多集，成为名副其实的包公专业户。
2: 本金马鞍若是畏首畏尾，瞻前顾后，那对开封府大道之行事，人人皆不可杀。
3: 何家劲因扮演展昭这一角色一夜爆红，并且在他的演艺生涯落下了深刻的痕迹。之后何家劲又接连拍摄了多部古装剧，扮演的角色大多是英雄以及大侠的形象，他的影迷形象称他为大侠专业户。
6: 行刺包大人，该当何罪？
3: 而温文儒雅的范鸿铉先生是毕业于台湾大学的高材生，正是这种书生气质，使得包青天剧组在最开始选择演员时，就想到由范鸿铉先生来扮演公孙策。
7: 请数学生暂作保留，大人明日自然知晓。
3: 如今，铁三角卷土重来，用激情续写2010年新版包青天。
8: 击鼓鸣冤之人上堂。
3: 1993年，包青天推出后，随即红遍两岸三地。剧中包拯。

0: 形象深入人心，众多观众被剧中曲折的破案故事深深吸引。
1: 刚才那个人武功高强，性格孤冷，此番虽然落败，必将卷土重来，还请大人小心为上，千万不可大意。
2: 本府自会当心。
0: 然而在包青天最开始拍摄时，原本只预计拍摄15集，该剧最初是为了接替华视的播出空档而制作的。剧中的灵魂人物何家劲也曾拒绝出演包青天。
1: 属下惭愧。
3: 不，这不能怪。
0: 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电视剧包青天制作播出后便一发不可收拾，独占了当年的收视冠军。
2: 本府乃是奉旨查证，非同小可，你可要据实回答，切莫隐瞒才好。

回到了这个小节，我们来和各位回忆到的是包青天的这部影片啊。每当听到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等等的旋律的时候，心中呢就不由得为之一振。包青天啊，是一部开创古装涉案剧先河的一个电视剧，一部伴随着我们70还有80后成长的电视剧，以其开封妻子的正义形象扑朔迷离的案情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印象中第一次看包青天剧集的时候，还是在儿时的时候，晚上的10点左右都会打开电视来观看这部经典的影视作品。古往今来教人为善的故事不胜枚举，但却从未有任何一个作品能够像包青天剧集当中这样震撼人心，如此印象深刻。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了大家在微信当中的一番留言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怎么说。这位叫做清晨的阳光，他就说了，可真是太多了，比如让人耳熟能详的《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主题歌。还有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四轮车，他说了，《新白娘子传奇》没有男主角，《包青天》里没有女主角。我也细细的去听这个包青天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想了一下，确实啊，两个确实是不同的导演来导出来的片子是不太一样的。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字。

0: 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6: 哦，
5: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7: 好啊。
2: 是啊，真不错。
5: 好嘞，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找到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4: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3: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4: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4: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15: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14: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5: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14: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16: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

0: 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孩子们告别暑假，陆续的走进学校，家长们少了在暑假期间的陪伴和操劳，多多少少的能够松口气儿。但是呢，这学校的担子重了，特别是孩子们在学校期间的各种安全，这又让家长开始揪心了。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今年3月1号到5月27号，您看这三个月，全国学校发生的火灾那就有516起。一听这个数字，可能呢不少家长这心头一紧呐。不过呢，绝大多数都是起火冒烟一般的事故，特别严重的不多。不过，因为学校是人员密集场所，更多的是缺乏社会经验、逃生能力的孩子，所以学校的这消防安全啊，怎么关注都不嫌多。学校的消防安全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嫌重。这些火灾是怎么发生的？引起校园火灾都有哪些原因？这学校和学生怎么防患于未然？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这开学了，校园里的消防安全。
0: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1: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家消防救援局披露的最新的数据。他们统计了从3月1号到5月27号这三个月，全国各类学校发生的火灾。刚才说了516起，其中呢，幼儿园、托幼机构的火灾占到了15.1%。校外培训机构、成人教育机构、特殊教育学校占到了9.2%。当然了，这一部分的总数本身也不多。大学和职业技术学院占到了33.4%，这是最多的啊。小学占到了16.2%，中学占到了25.8%。刚才咱们说了，这500多起火灾，绝大多数都是一般的起火冒烟的。您比如说，像8月30号这几天前啊，在下午17:43左右，这孩子们呢也就陆陆续续刚返校，渤海大学松山校区的学生公寓4号楼2单元楼顶，这就发生了火灾。学校呢也是迅速拨打了119，把孩子们赶紧疏散了。到了17:50，也就7分钟之后，消防救援力量这就赶到现场开始扑救。到了20:40，明火彻底被扑灭。这一场火灾没有任何人员的伤亡。国家消防救援局统计的这些火灾，绝大多数都是类似的，没有什么人员伤亡的，但是那也有严重的。比如说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燕山铺村英才学校，这是一个寄宿制的民办学校，宿舍发生了火灾，13人死亡。江西省新余市一个临街店铺发生了火灾，结果把同一个建筑物里的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给点燃了，多名学生遇难。因为呢，这个临街的店铺啊，它在地下一进行冷库的改造，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违规动火，就是电焊，造成了火灾。结果这个浓烟啊就窜到了跟它呢在一幢楼里的这个教育培训机构里。而且您看，1月25号正是寒假，孩子们在课外班补课呢。那刚才咱们说的都是特别严重的，除此之外呢，都是啊只有财产损失的。那财产损失比较严重的，我给大家挑着说啊。比如说呢，河南大学明伦校区正在修缮的一个礼堂发生了火灾，也是财产损失比较严重，没有人员伤亡。中国传媒大学中兰学生公寓17D区一层的宿舍发生了火灾，火不大，冒了烟儿，后来呢查明是充电宝充电时间过长一直没拔，引发了宿舍的明火。那现在呢，孩子们都陆陆续续的来到了学校，特别是新学生，环境呢不是特别的熟悉，特别是大学生来到了学校之后，这就开始独立生活了，特别锻炼生活的自理能力，但是也特别容易在生活的自我照顾的过程当中出问题。那不管是什么学校，学校的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在新的学期里都要对消防安全工作做安排，都要检查楼道、消防通道、寝室、居住活动的室内、 实验室、楼道等等，包括电器产品。那学校呢，少不了经常呢进行宿舍的检查。这其中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消防安全检查，因为水火无情啊。咱们就说说啊，大学这一类的住宿制的校园里，又有学习的地方，又有生活和住宿的地方，要特别注意哪些消防安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也请到了两位内行，咱们来听他们给咱们好好的说说。
0: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是采访了两位嘉宾，消防救援支队的宣传科的副科长刘兆龙，一位呢是保卫处的处长杨倩。那兆龙，您看这两年咱们全国也发生了一些呢大学校园里的火灾哈，有的呢是实验设备着火了，有的呢是宿舍里啊有点起火冒烟，电器设备。那在您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什么隐患？特别是有没有发现什么新的隐患、新苗头？
2: 说到新苗头，其实就我而言，看到的很多的一些新的变化，可能有这么两个。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用电问题，大家说了很多，但是呢，我们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关于电器久充的现象。虽然说我们现在可以说从管理的角度来讲，我看到的它的这个管理是非常好的。我们进去通过它对这个宣传也好，包括这个人员制度的落实管理上，它其实是很专业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实在是它是一个我们说学生生活的一个环境，那么在生活中其实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小隐患，一些我们说的动态隐患。那么这些动态隐患我们看到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就是现在一个电器的一个久充的现象。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电器的久充不仅仅发生在我们学生的宿舍，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每一个家庭当中，其实很多的电器它都存在这个久充的现象。其实现在电器越来越多，我们身边可能说我们大家携带的电器也越来越多，我们不仅仅现在带一个手机，那么可能也会带着一个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对吧？现在有的人还玩无人机，然后还有的人他起码电器一多是吧，耳机等等的手表现在都是充电的。那么这些的装备它只要一用上电，那如果它亏电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个充电宝。那么现在呢，琳琅满目的充电宝都在我们的身边，那可以说大家每个人都至少有一个充电宝。那么就我而言，其实在使用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依赖它，但是同时我们在检查的时候也发现很多的充电宝是除了在放电的时候以外，多数时候都在充电。我的电只有98%了，但其实就是我一定要让它保持是满电的状态。
1: 实际上啊，这个充电宝手机它低了15%，那肯定是应该这个充了，就跟人一样累了它就得休息。但是呢，超过80%其实就可以拔了。
2: 对，
1: 这样呢反而呢对这个电器有好处。
2: 大家现在越来越多的是这样，但实际充电宝是一个相对来说较大的一块电池。那如果它长时间的这个充电，然后马上又放电，之后又长时间充电，那么这样反复的使用，对它的质量的下降是很严重的。其实任何的电器它在长时间使用的时候，它都是有风险的。
1: 对，
2: 可能说除了冰箱以外，因为冰箱是确实是需要长时间通电，除了这个降电器以外，其他的东西它都是需要休息的。那么这个休息的时间就是需要电器的一个恢复的时间，而不能长时间使用。如果长时间使用，它一定会发生过热的现象。
1: 所以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它不仅是孩子们、大学生啊，在宿舍里要特别注意的。其实咱们居家过日子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哈。
2: 所以大学生尤其电器多。其实现在因为大学，其实咱们都经历过那个阶段，其实相对来说思想是很开放的，时间相对来说很富足，它其实有很多爱好，那么现在的这个科技又这么发达，它很多的爱好都是基于用电产生。
1: 你像我这个手机，你说白天用，你要充还真是有时候不太方便。你说你用的时候打电话，底下带根线哈，那晚上就没这需要了，直接拿去充。但是呢，它要充一晚上啊，这个特别可怕。所以我建议大伙儿啊，勤快点，咱们当个勤快人哈，每天晚上呢，把自己啊这个充的差不多能用的电器产品一律呢，就从这个插销上给它卸下来，让它休息，让它好好睡一觉哈，咱们也好好睡个觉。
0: 应急时刻，
1: 那 杨倩处长，大学生，特别是大一的学生哈，实际上呢，在高中阶段，这生活方式啊，生活内容和初中的差别也不大，就是学习，参与的家务劳动啊，社会实践啊，非常的有限。结果呢，一上大学，忽然之间啊，这就离开父母了，一下子呢，这财务上呢也有点小自由了，生活上呢也有很大的便利了，但是呢，这个自由度呢，一下子和高中啊就显现出了巨大的这个差异，包括在安全方面对自己的这个管理啊，那么

0: 怎么样才能够更好呢？通过学校的管理，给大学生营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呢？那您在具体的工作当中，有哪些检查的手段或者管理的手段，能够更好地限制学生的不安全的行为，让大家呢共同创造一个安全的公共的这个宿舍的消防安全环境呢？
1: 我们从学校的这个管理措施来讲呢，一方面我们要保障学生的这个安全，另一方面呢，学校也这两年呢加大这个设备资金的投入，为学生们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措施。那么现在呢，我们在学生宿舍呢，我们都给学生配备了统一的这个微波炉，然后而且这个电源啊各方面都是做的非常这个安全的这种检测保障的。这样的话，它就客观上讲，它也不需要这个，就一方面要确保学生的正常的使用电的这个需求，同时呢，也是这个防止这种大功率电器。因为像您前面咱们主持人也说到了，很多现在市面上的这种大功率电器，它的安全性是比较差的，特别是当这个长时间使用的情况下，电饭锅一般都是在几百瓦甚至上千瓦啊，大概是这样一个功率。
2: 现在只要超过1000瓦的都算大功率电器。
0: 那您那儿现在对这个宿舍用电它的功率的限制是多少？
1: 我们大概在300瓦。
0: 300瓦，
1: 对
0: 啊。一般来说符合这个规定的有哪些电器？
1: 笔记本，电脑，手机充电器，像这些日常的
2: 能充电的东西基本都
1: 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0: 吹风机允许用吗？
1: 吹风机我们也是这样，就是在我们每一层楼道都设置了公共的吹风机，
0: 这样你存放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1: 我觉得还是体现一个以人为本，你不能说单纯的搞一刀切把这条路堵死，
3: 是
1: 不给学生一个选择，不给他一个出口，这样肯定是不符合管理的这个思想，也不符合这个校园的实际情况的。
0: 那您在这个就有了这个电压的这个限定，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反正你过了，我就用科技手段限制你，我就跳闸了，你也就用不了了啊。那这种跳闸的情况多吗？会频繁跳吗？
1: 刚开始装的时候比较多，那么现在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跟我们日常的宣传啊，我们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就是同学们他逐渐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大家也会慢慢的会理解学校的这个良苦用心。特别是像以往这个其他我们这个国内高校也出现过这种因为使用热得快像这些产生的火灾，包括这个您说的那个电吹风，以往都是因为这些出现过宿舍的这个活生生的案例啊。我们在给学生进课堂进教室进行培训的时候，那么这些案例我们都是要给学生去讲的啊，让他知道这个安全风险就在身边。
0: 比如说呢，有什么样的案例？因为案例啊，实际上是最有教育意义的。
1: 这不是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个我们了解到的案例，就是咱们某高校的学生，这个他吹完头发电吹风以后，他接了个电话去忙别的事儿了，结果宿舍没人，他就在想着我可能接个电话一会儿就回来了。
0: 他把电吹风没关，
1: 结果后来就忘了。这个电吹风呢放在床上，他因为散热不好，最后导致了宿舍这个出现火。
0: 我还听到一个，就是有一个女孩，她洗了一个羽绒服，但是这个羽绒服呢洗完了以后呢，它就干的不是特别透。然后这个女孩子呢，她就把这个电吹风啊就放在这个
2: 吹衣服了是吧？
0: 就是袖筒里，然后他想着这样让衣服呢更干一些，结果就着了。
4: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孩子们开学了，可是呢有的家长这心啊这会儿反而提起来了，因为呢孩子到学校去住啊，这小学生有的幼儿园都住宿呢，中学生特别是大学生，这大学生呢咱们知道生活上自由度大，自己支配的范围多啊，所以呢我估计啊家长朋友也少不了千叮咛万嘱咐啊，特别是消防安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您啊请来了两位嘉宾，两位明白人。二位嘉宾，这学校里有事儿啊，家长受不了，因为都是孩子们的事儿，而且呢，一个宿舍少了4个，多了那能住8个人呢，彼此呢在消防安全的这个问题上互相的依赖太大了。我记得啊，在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也就是偷偷摸摸的买一个那种电热杯啊，我不知道大伙儿还记不记得，就是那个杯子底下呢自己能加热，然后呢泡点方便面，也没什么能折腾的，就是晚上呢稍微吃点热乎点的，但是很快就会被发现，因为跳闸。但是呢现在啊，如果大家呢在这个短视频上可能呢也能看到有一些学生呢大力的开发这个宿舍的青春期文化，把这个宿舍呢作为了摄影棚，有的呢把宿舍啊做成了这个男生舞蹈创作的这个摄影棚，有的呢作为健身房啊，有的呢作为场景剧的这个室内布景等等。您看那现场呢也不少灯啊，有的呢还制造出一些烟雾啊来营造这个神秘而浪漫的气氛，那各个效果那都

0: 是靠电气设备给支棱起来的。那杨建处长，您在工作的检查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类似的情况或者类似的苗头？
1: 首先呢，我想我们的学生宿舍的照明条件是非常好的，按说学生是不需要再增加额外的这种光源。同时呢，那个像您说的这些一些大功率的设备，还是我们说那个话题，就是涉及到学生宿舍使用大功率设备啊，那么我们是有一定的科技的这个限制措施的。同时呢，我们学校团委
0: 就是电压的限制，
1: 同学们啊，专门也提供了专业的录制棚。我确实有这样的需求，其实我们是给了同学们有专业的这种空间来施展他们的才华和创意的。科技大学肯定还是要一方面通过日常的管理，另一方面呢也要靠我们的科技的这个措施。所以我们当时也有这个困惑，那么现在这么多年过来，回头这个又主管学校的这个消防安全和安全生产工作，那么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事情，其实呢学校的这个良苦用心在哪儿，他也是希望从大学阶段为同学们逐步的引导同学们培养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0: 那您还有没有什么治孩子们的啊，就是限制孩子们为他们好的招呢？
1: 我们其实立足点还是叫以人为本，为同学们多服务。那么我们现在呢，涉及到这个，因为近年来啊，这个校园里面电气火灾也频发，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在这个为我们的教学区已经加装了我们叫电气火灾报警系统。那么现 在
0: 电气火灾报警系统，还不是烟杆啊？
1: 对，
0: 这个怎么报啊？
1: 它是这样，就是通过在我们的一级和二级配电室，甚至到我们的每个这个教室或者是学生宿舍的终端加装专门的智能监控模块，那么它能够起到三大作用。第一呢，就是及时的发现剩余电流，就是如果你的整个这个电路里面，那么电流差异过大，那么这个也是容易出现这个，比如说导致设备损坏，导致这个一系列的问题的啊，这是能够及时的报警提示啊。第二类呢，就是它的这个叫温感，就是如果我们的电线因为你的接的用电设备过多，导致它的温度已经超出正常的温度了，那么它是及时报警的。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配电室平时都是锁着的，而且空间很小，这个除了你日常的检查以外，不可能说有人24小时在里边待着，但是它一旦出现问题其实是非常危险的。第二个，所以说如果一旦它的表皮温度过高，那么及时会报警。第三个呢，就是最严重的情况，当温度过高了，导致它那个电线的这个外已经着了，碳化了，它释放出这些离子以后，那么及时的进行捕捉啊，这个是第三个，我们的这个时候就是比较严重了，那你及时得干预了，如果再不干预，这个很有可能因为电气老化就导致火灾了。
0: 所以您看啊，这个法治啊，它就是像这个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它的那一面其实是科技，很多的消防安全和法律问题，它是靠这个科技它就能给解决了。那说到这儿啊，赵龙啊，我就想请问问您了哈。听说呀，现在对这个插销板有新要求了。
2: 对，
0: 这新要求的插销板长啥样啊？要不要孩子上学的时候给孩子揣一个呀？长啥样？
2: 我觉得是非常要的。它其实就是咱们现在有一个新国标，就是有一个新的3C认证的一个插线板。那么这个插线板呢，咱们说到这儿哈，就是其实上插线板这个东西本身它也是一个损耗品，它不是说
0: 损耗品，
2: 对，没错，它不是一个就是我们说购买的一个终身使用的一个东西。所有的电器它都是有它的损耗，那么尤其在插线板这个东西上，因为其实大家对电的使用实在是过高，几乎我们所有的人家的插线板几乎都是一直是有东西有电器在插在上面的，那么它就是一直在工作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一个预工作的预作用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咱们的新的这个3C 的国标啊，它主要是涉及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把原来的这个万用口，就是
0: 万用口，
2: 对，它以前是这个万用孔是什么呢？就是它其实就是整个在这个插头上只有三个插座，但是这个插座呢，这三个插口呢是可以插两项插座。
0: 你让我反映一下，
2: 也是可以插三项插座的。
0: 对，长的就是圆柱的也能插进去，
2: 对，没错，
0: 片的也能插，
2: 没错，就是两项插座也插销也可以插。然后现在呢，在这个新的这个新国标的这个口呢，它就是有五个孔，两项呢插在上面，然后呢三项呢插在下面，这样就防止这种这个用电量的这个是不是会有这个过载或者短路的现象。
0: 这个就是新的国标啊。
2: 没错没错。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插线板它也是有这个使用的这个推荐的年限，或者说我们认为在一个相对的年限是相对较安全，我们说的是合格产品哈。那么就是在3到5年。那么更何况之前我还在这个咱们的短视频平台看到那种就是售卖或者说测评那种以这个插头多为卖点的这种
0: 插头多，
2: 就是，对，70个插头，说你买这个70个插头，对，当时我也很震惊。其实这样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这个插，尤其是电器一定要，同时我们说插线板是要定期进行更换的。
0: 哎呀，我觉得呀，杨老师啊，就刚才啊赵龙的这个提示真是太对了，就是电器产品你在哪儿坑

0: 吃钱，你都在这个电器产品上，你别抠门。
1: 没错，
0: 你只要抠门，没有你沾的光。坐火车、坐飞机，他对这个充电宝的检查就很严格，他一定要要求你有三明，你标志不全是三无产品都不能带。
1: 没错，
2: 是。
0: 哎，不管长得多漂亮，不管谁推荐的都不行。
2: 嗯
0: 嗯，那杨老师啊，您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因为孩子和孩子消费能力不一样，
1: 嗯，
0: 有的孩子可能家庭条件困难一点哈，有没有一些不合格的产品？
3: 我们发现的应该讲相对比较多一点的，主要这个就是老一点的这个裁剪板，特别有些同学可能是为了这个，他倒不一定是为了省钱，他可能觉得哎呀，这个
0: 就摔裂了这么一点，
3: 对，摔裂了一点，或者是那个线
1: 接头那个位置
0: 就冒烟了一点，
3: 找了一个什么透明胶带给粘一下，
1: 这个是很危险的，
3: 就那个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就是一旦他这个因为它外面的那个皮破了以后，
0: 嗯，
3: 如果里边的皮这个线的那个皮是很薄的，如果这个再破了，就极易出现这种电火花。
1: 没错
3: 啊，这个我们在这个日常的检查是发现过的，出现过啊。它那个一旦通电了，这边这个皮又破掉了，打出来一个火球能打到墙上，很吓人的。
0: 哇！
3: 像我们的这个119、512，我们每年利用这个安全宣传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请来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公司给同学们演示，就是说一旦这个擦线板破皮以后，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0: 嗯，
3: 这个我觉得比你去跟同学们简简单单的去说教效果要好得多。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就是这真实的案例哈，您二位在工作当中就是给孩子们更多的管理，更多的约束，更多的方便，最终呢是为了给孩子们更多的这个安全，给孩子买个像样的新的插销板，更安全的充电宝，买那种带品牌的，
1: 嗯，
0: 啊，那种大牌的贵点的。那您二位节目最后吧，结合自己的工作的这个特点，给收音机前啊大学生和家长们做一些消防安全提示。
1: 那我先来，
0: 嗯，
1: 我想提示呢，就提示一件事儿。那么提示大家，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是，首先我们在使用插线板的时候，一定要让它旁边啊不要出现可燃物。那么哪怕它稍微有点电火花打火了，不要能够有周围有可燃的东西，
0: 嗯，
1: 那么就避免了火灾的发生。
0: 非常好。
1: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使用插线板的时候，尽可能的不要插线板接插线板，
0: 嗯，
1: 啊，因为它很容易造成啊超过它的这个用电的负荷，
0: 哦，长度不够。
1: 哎，没错。那么第三点呢，在最后一个提示大家的是，我们不要再进行这个卧床的充电。那么我这就提示这三点。
0: 那杨老师您请。
3: 好，那么我接着赵龙警官的话，我也说三点嘛。第一呢，就是认真的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的消防安全培训讲座，以及我们的应急疏散演练活动，切实的从提升我们的这个消防安全意识的同时呢，提升我们的避险应急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对同学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3: 第二点呢，还是规范使用我们的电器，及时的清理我们宿舍里的这种可燃性杂物，一旦遇到这种突发的这种火情，要沉着冷静，结合着我们平时做的安全教育，按照统一的指挥进行疏散，
0: 嗯，
3: 啊，千万不要慌乱。
0: 对，
3: 其实很多的这个最后的这种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一些事情的发生根源，我们回去复盘以后会发现，就是当事人我们还是比较慌乱了。
0: 所以您说这学校啊，孩子们密集居住和生活学习的地方，消防安全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嫌多。这消防安全的知识啊，谁听谁受益，谁早听谁早受益啊。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
4: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5: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卫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6: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7: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4: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
8: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

0: 一宿才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3: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4: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4: 别让他们的声 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5: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6: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5: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7: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5: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8: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9: 不会被骗了？
10: 不是被骗
8: 了？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1: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1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3: 有我，
14: 有我，
13: 有我，
15: 有我们。
1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吟，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让我们一起在明月明韵中漫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好个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马铃儿响来玉鸟唱，这是一部老电影《阿诗玛》当中的非常经典的插曲，应该说是插曲之一啊，其中还有很多。继续来听听这一曲吧，《彩云追月》。

民乐合奏曲《彩云追月》，这是在1935年的时候，当时啊，音乐人任光和聂耳为百代的国乐队写了一批民族管弦乐曲，灌制成了唱片。我们听到的《彩云追月》啊，正是其中的一首。后来，彭修文根据中央广播民族管弦乐团的乐队编制重新做了配器，所以乐曲呢是以富有着民族色彩的五声性的旋律、自由的母亲，还有像竖笛啊、二胡轮番来演奏，弹拨乐器的轻巧节奏、低音乐器的拨弦和调拨的空旷音色，给我们形象地描绘了浩瀚夜空的迷人景色。彩云追月，我想总有一首乐曲、一首歌曲，或者说一首民族的音韵，是常住在你的心底的吧？总有那么一首音乐来取暖。蔡国庆送给你365个祝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蔡国庆的365个祝福歌声里，继续和你一路同行，边走边听。这首歌呢，也是在1991年蔡国庆在这一年的央视元宵晚会当中正式演唱的，他也开创了中国祝福类歌曲的先河。之后呢，也是重新啊制作了一版，由黑鸭子演唱组合来伴唱，并且制作成了 MV。那说起来黑鸭子演唱组合，我们当然也是不陌生。这个成立于1992年的这个组合，是由中央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们组成的，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和声组合之一。当然后来呢，这个成员可能有进有退的哈，但是他们最擅长的依然是以优美和谐的声音，口开心扉演唱风格，以情代声，正规的音乐教育和系统的专业训练，培养了他们良好的音乐素养。他们的歌声让我们的心可以沉淀和安静下来。这是这一时间，就是来自于黑鸭子演唱组合《绣荷包》，继续请听。

青春无悔，老狼和叶蓓。但最喜出这首歌呢，是高晓松唱的，在2002年的时候，放在了《模范情书》当中。是啊，成长是憧憬和怀念的天平吧，尤其是我们的青春，当他已经倾斜的颓然倒下的时候，那些失去了目光的夜晚，该怎么样用怎么样的声音去抚慰呢？我想那些歌声，那些属于青春时代的歌声，那些人，还有专属于青春的记忆，他们曾经让我们快乐，也让我们难过，让我们放歌，也让我们沉默。前天我在网络上浏览，看到有一个话题说，喜欢多年的人和别人结婚了，那是怎样的感觉呢？喜欢了多年的人和别人结婚了，可是新娘或新郎并不是你，怎样的感觉呢？答案有很多啊，有人说自己珍藏多年的书被别人拿来垫桌子腿的感觉，有人说你在婚礼上使用红筷子，我在向阳坡栽下两行竹，当然这是孩子的诗。还有人说特想一觉睡到80岁，看看那时我们的彼此，还有人就一句话，请你瞒着我。我想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境，我会祝福吧，但是我可能不会祝你们幸福，我会祝你幸福。还有一个答案也挺有意思啊，他说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我的青春早已经结束了，可是当他戴上戒指的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我的青春死掉了。虽然是一个谐趣的开放性的话题，但是我觉得可以激发人们对往日青春岁月的怀想吧。有苦涩，有酸甜，无论如何，愿你不悔。

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tú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tú en comú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tú en comú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现在开始。